0: 在淡水转运站，为您提供大淡水地区的即时路况、大小事，以及最真诚的那些语音留言跟温暖。服务时间：每周一晚上7点到8点，每周三早上10点到11点，周五下午2点到3点，以及周六的晚上5点到6点，都在淡江之声 FM88.7。留下来，或者我跟你走。
1: 我只需要你在身边陪我走，陪我。
2: Hello， 大家好，我是 Eric 周兴哲，你现在收听的是淡江之声

0: 你刚去跑马拉松哦，怎么那么喘啊？
1: 没有啦，我刚刚做了一些运动。你呢？最近还有去打球吗？
0: 哦，最近比较忙啦，但是我会找时间去健身房运动的。
1: 再忙也要记得锻炼身体，这样才能提高身体的免疫力，还可以让人精神起来。
0: 没错，
2: 多喝水，多运动，有助于提高身体的免疫力，这样才能有效的抵抗病毒的来袭。淡江之声关心您。
3: 哎，超无聊哎，这一趴要干嘛啊？
4: 不知道哎，最近红白刚结束，听听看有什么节目在播日文歌吧。
5: 现在时间晚上9:55，为了梦想，你有勇气踏上你心目中的宝岛吗？为你送上一首来自 The Connection 的新宝岛，即使未来摇晃又颤抖不已，跟我们一起用心的把未来勾勒出来吧。
3: 哎，这个节目我常常听到，每次都会介绍一些乐团以及歌手的经历，还有歌词。
4: 这个节目叫啊，这一趴听什么啦？像是红白这次登场的 Connection 就有被介绍到哦，很适合刚接触 J-pop 的听众哎。
3: 斯巴拉西，那我每天都要听这一趴。
4: 想了解更多 J-pop 级歌手的秘密吗？每周四晚上7:00-8:00首播，重播时间是每周一下午3:00及周二早上10:00，带你深入探索那些你爱听却不知道的音乐细节。
6: 哎，刚坐在博爱座的那个人下车了，你今天不是第一天吗？坐着休息一下比较好吧。
7: 没关系啦，才一下下而已，而且等一下如果有人叫我让座怎么办？
6: 就直接说你月经来了就好了啊。当初设立博爱座不是本来就应该要让给有需要的人使用的吗？
8: 每节博爱座终于又起争议，这回是连续3天没睡饱的女乘客上车。
7: 要是能够在哪里听到更深入的讨论那就好了。
9: 如果你也有这样的烦恼，那就来听听半理性俱乐部。在这里你可以听到不同的观点，最真实的社会样貌，刺激的争辩，挑战你的三观。半理性俱乐部每个礼拜一晚上8:00进行首播，错过了也没还了。我们总共有3次的重播，会在每个礼拜二的下午3:00、跟礼拜三的早上10:00以及礼拜六的晚上8:00。现在就打开你的大脑还有耳朵，跟我们一起来讨论吧。

0: 首歌超好听的啦，我昨天刚好买了这张专辑哦。
1: 蛤？专辑啊？网络上不就可以免费下载了？
0: No no no， 虽然现在从网络下载音乐很方便，但是买专辑才能尊重原创者的音乐版权哦。保护原创者的智慧结晶，音乐版权需要你我共同维护，淡江之声关心您。
2: 哎，你收到喜帖了没啊？上面写流水席耶。
3: 现在还能在办流水席哦？那不是很古早味的东西吗？
4: 古早味？你知道板豆其实超专业吗？
2: 啊，专业？
4: 板豆师傅会自己带整组厨房到现场，在空地搭临时厨房，而且出菜顺序都有寓意，鱼不能乱翻面。
2: 真的假的啊？我都只顾着吃，原来还有这么多的美感哦。
3: 而且我知道以前桌数还代表人员跟地位，整条街一起帮忙，喜事才办得起来。
4: 板豆不只是吃，是一整套台湾的人情文化。
3: 原来文化不是在课本里，是在生活里啊。
5: 想知道更多这些藏在生活里的故事吗？那就一起收听南喜台湾郎 Season 2。
3: 首播时间每周三晚上7点到8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三下午3点和每周五早上11点，以及每周日晚上8点，
5: 陪你重新认识这片土地。蓝喜台湾郎，因为蓝喜台湾郎。
6: 哎，我回来了。
7: 嗯，小美，你语气怎么这样？考试考砸了吗？
6: 不是啦，因为快毕业了啊，我觉得很焦躁。比起读书，我更想要先赚一点钱，不想要直接去上大学。
7: 哦，那你要不要参考看看这个青年就业领航计划？高中或高职毕业后，可以先在有兴趣的职场领域体验过后，再决定要升学还是就业。这些职场职缺都是由政府劳动部审核过的，很有保障哦。而且每个月除了薪水外，还有政府给的10000元补助金。
6: 哇，听起来很不错耶，叫青年就业领航计划，我去了解一下，谢谢姐姐。
8: 相关政策请输入关键字青年就业领航计划，或上行政院官网查询。淡江之声关心您。

0: 现在时间早上9点，南非开普敦市中心拥有被誉为上帝的餐桌的桌山，在顶部可以目睹开普敦远海的风景。这里是丹江之声 FM88.7。
1: 觉得你最近变得好美哦！
2: 你想知道美丽的秘诀吗？
1: 当然想啊！快告诉我，快告诉我！
2: 那就是微笑，时常微笑会让你整个人容光焕发，也能感染周遭的人，人人见了都爱哦。
3: 笑容是最好的保养品，时常保持笑容会让你变美，也能身心愉悦哦。淡江之声提醒您。
4: 那我走啦，你好好保重。
5: 为什么要离开我？不是说好要跟我一辈子留在淡水收听你最爱的淡江之声吗？
4: 一辈子太长了，我想要去看看世界。
5: 但你说过淡江之声的节目都很精彩， DJ 秀播的歌都很好听啊，新闻让你不出门也能知天下事啊。
4: 对啊，但是我有说过淡江之声可以在网络收听啊。
5: 那
4: 所以我要边环游世界边收听淡江之声了，拜拜。
5: 那我也要一起去。
6: 您已到达目的地。
7: 导航明明说到目的地了，但这边什么都没有啊，我们还是快点回去吧。
8: 哎呀，你想想那个桃花源记里面的渔夫，他不就是迷了路才发现好东西的吗？走啦走啦。
7: 可是你看旁边的百步蛇图腾，他是不是在警告我们飞行误入啊？
8: 才不是嘞，百步蛇是卢凯族里面的守护者，这是在帮路人祈福保平安的，不是要警告你啦。
7: 真的吗？你怎么知道？
8: 因为我都有在收听听到部落这个节目啊，他专门在介绍原住民的传说故事、山林文化，还有各种特别的原住民景点哦。播出时间就在每周三的晚上8点到9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一早上11点和每周四下午2点，以及每周六的晚上7点。
7: 哇，天哪，好有趣的样子，我以后一定要准时收听。
9: 笑开怀，每天都要当个快乐男生。我是 Eason 陈奕迅，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淡江之声 FM88.7。

0: 前方路口请。
1: 天哪，快下去看看。
2: 哎呀，没差啦，他看起来没事啦，而且是他闯红灯撞我们耶。怎么会有人在上班时间打电话过来？
3: 您好，请问是李先生吗？昨天您在蓬莱东路口涉嫌肇事逃逸，请您尽速到案说明。
4: 遇到交通事故时，请记得及时报警，要是随意离开现场，就算是被害人也可能触犯肇事逃逸哦。淡江之声关心您。
5: 电台夫人，你不是说要帮我做一个量身定做的节目吗？
6: 哎呦，你这要求很高哎，不过我接受了。他会大胆，有戏剧张力，而且按照每个人生活状态来。
5: 可是我想要传统一点的节目，只有那种成功人士访谈，再配首很励志的歌。
6: 不要模板。
5: 哎，不是应该由我决定吗？
6: 你还记得那些套用公式就想感动所有人的节目吗？主题很大，来宾很厉害，结果一句都听不下去。
5: 那你会怎么做？
6: 量身定做这个节目，先听每个人特色是什么，再深入话题，听他分享那些经历过印象深刻的瞬间。
7: 量身定做，为你专属定制的声音时刻。首播时间每周四晚上8点，重播时间每周三下午2点，每周五早上10点，以及每周日晚上7点。锁定量身定做，一起听见每个平凡里的不平凡。
8: 哦，你到底要去哪里？
9: 我要去哪？你好意思问吗？我需要你的时候你都不在，你还敢？
5: 没事，我在。我是您的车长小姐六六。不论您要前往的方向是东南西北阿妈家被公家满怀憧憬的未来，还是大货车里其中一件货的收件人手上，我都在淡水转运站，为您提供大淡水地区的即时路况、大小事，以及最真诚的那些语音留言跟温暖。服务时间：每周一晚上7点到8点，每周三早上10点到11点，周五下午2点到3点，以及周六的晚上5点到6点，都在淡江之声 FM88.7。留下来，或者我跟你走。
10: 一个想到你，没有人能愿意。
11: Hello， 大家好，我是威利安，你现在收听的是淡江之声 FM 88.7。

0: 老公，我们离婚吧，我要的是一个完整的家，而不是家暴。
1: 老婆，别这样，我都是因为爱你啊，我这么做都是为了让我们更好，求求你别走，原谅我吧。
0: 不，我不会再被你的爱绑架了，我们离婚吧。
2: 以爱之名的伤害并不是爱，勇敢拒绝，走出暴力伤痛，淡江之声关心您。
3: 欸，超无聊欸，这一趴要干嘛啊？
4: 不知道欸，最近红白刚结束，听听看有什么节目在播日文歌吧。
5: 现在时间晚上9:55，为了梦想，你有勇气踏上你心目中的宝岛吗？为你送上一首来自 The Connection 的新宝岛，即使未来摇晃又颤抖不已，跟我们一起用心的把未来勾勒出来吧。
3: 哎，这个节目我常常听到，每次都会介绍一些乐团以及歌手的经历，还有歌词。
4: 这个节目叫啊，这一趴听什么啦？像是红白这次登场的 The Connection 就有被介绍到哦，很适合刚接触 J-pop 的听众哎。
3: 斯巴拉西，那我每天都要听这一趴。
4: 想了解更多 J-pop 级歌手的秘密吗？每周四晚上7:00-8:00首播，重播时间是每周一下午3:00及周二早上10:00，带你深入探索那些你爱听却不知道的音乐细节。
6: 老爷，自从你走了后，阿红过几年拢无回来，嘛唔知虾米时阵再会过回来，逐天拢无虾米代志通做，唉，足无聊的，足想要搁做红阿上爱食的烤肉互伊食。我就想伊呢。
7: 唉，好久没回家了，不知道妈过得怎样。
8: 阿明，你怎么有空打电话回来？你好久没回来了呢，什么时候回来啊？妈妈吼，很想你啦。
9: 妈，我也想你，我下星期就回去看你。
10: 根据行政院主计总处最新统计，全台高龄独居住宅数有57万多户，与10年前相比，涨幅将近100%。让我们一起关怀独居长辈，把爱找回来，陪长辈一起安心到老。淡江之声关心您。
11: 我们从繁星引导，我们的起点和终点，分享荣耀和宝藏。
12: 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FM 88.7淡江之声，我们是
13: 197。

现在时间早上10点。美国纽约市的帝国大厦共有103层楼高，86楼的露天景观台更曾出现在不少的影剧画面中。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0: 淡水路况、
1: 资讯，
2: 还有你说不出口的爱，
0: 都在这里。
1: 这里是淡水转运站。
3: 欢迎来到淡水转运站，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我是您的车长小姐六六。这个礼拜的周末终于是感觉阳光出来了，真的非常强烈的感觉到我们太阳公公的热情哦。这一个礼拜呢，真的是希望好天气可以一直持续到我们办完活动啦。至于什么活动，待会跟大家说。我们看一下现在这个礼拜的天气，感觉目前看起来都是蛮晴朗的，但是到礼拜四礼拜五的时候可能会有一点点的降雨几率，再留意一下咯。关于刚刚提到的活动资讯啊，就是我们明天淡江之声举办的留声记 Live Podcast 活动。我们今天节目也一样是跟上个礼拜一样，没有跟大家更新道路状况，因为此时此刻的六六又分身乏术，一边用声音在线上陪伴着各位旅客，一边紧锣密鼓准备我们的这个留声记的活动了。这一次呢，我们邀请到的来宾，中午场的话是12点开始，然后会在书卷广场，会有我们在淡水河畔一间叫做无论如何的书店的秀梅店长会来到我们的学校淡江大学，然后跟淡江之声的主持人们聊聊天。在晚上的话呢，晚上场我们是下午6点开始，然后会邀请到新生代艺人露西来跟我们聊聊他的一些成长的过程跟经历。同样的地点也是在书卷广场，然后我们也会同时会摆设一些野餐垫在书卷广场的草地上，所以其实天气晴朗的话会是一个很不错的体验啦，我自己觉得很期待。就是在5月19号星期二的时候可以在书卷广场跟大家见面，大家可以带着午餐或者是晚餐来到书卷广场跟我们一起聊聊天，然后顺便听一些有趣的内容。这个周末因为天气很好，然后又刚好是遇到我们国中会考，然后还有大学面试嘛，学校里面充满了人跟车子，哇，那个学校各个地方真是挺满。因为上个礼拜也有跟大家分享说是六六那个毕业制作的校内展，所以我们其实也是到了礼拜五的时候也还在学校忙碌，就看到很多车辆都纷纷的停在我们的学校的各个角落，然后大家很多面试的小孩们都很紧张，每个学生都看起来很紧张，然后很期待新的大学生活的感觉。那也在这边预祝大家就是面试顺利，也不是预祝啦，应该也顺利通过了，但同时可能别的学校也还在面试中，所以还是祝大家顺顺利利，然后可以上岸到一个好的学校，自己喜欢的想要的学校。然后这个周末不知道好天气可能有加成，然后不知道是不是因为面试的关系，还有淡江大桥开通，这个周末在白天的时候，晚上好像也是，就是整个淡水地区车子都很多，大家如果好天气出门在外还是要留意一下交通安全，还是注意一下行车距离，小心一点点。最近六六在社群上面也有看到一些像是在淡水附近有青春期的孩子有走失的状况，不知道现在状况怎么样了，希望他可以早一点回家，然后找到自己想要走的路，并且就是还是祝福他不要遇到什么太危险的事情。因为六六其实小时候也有小小叛逆，然后你离家出走过，可是后来终究还是舍不得亲情之间的羁绊吧。我觉得人生其实很多时候就算再绝望， 总是会有那么一丝丝的光，所以我觉得还是会有一点点希望的。希望大家可以擦亮眼睛，找到属于自己的那道光。了解了在淡水最近发生的一些事情，那待会我们要来跟转运站内的旅客聊聊天啦。人来人往的转运站，每一天每一秒都发生着各式各样的故事。淡水转运站欢迎你，今天我们会遇到什么样的旅客，带来什么样的故事呢？一起期待一下吧。旅客您好，我们这边请，上车请小心脚步哦。
0: 等一下，出发前我想要再打一通电话。接电话，拜托，接电话。唉，怎么还不接啊？
4: 您已进入语音信箱，闭上后请留言。
5: 哎，兄弟，你还记得之前你不是说想去做男模吗？我先帮你去试过了。你知道我这张脸、这张嘴根本就是男模圣体吧？老实讲，我最后感觉那是一个很现实又很虚假的地方。无论是我们公关啊，还是客人，大家其实都知道，都只是为了钱，那个感情什么都是假的，但却还是要装得很真，相信这件事情到骗自己的程度。我一半的客人都是酒店小姐，年纪跟我们差不多，可能大我一两岁而已。有些真的很漂亮，甚至还有一个长得超像我前女友。那眼睛真好看，但那也会遇到五六十岁的阿姨，要你亲她，叫你把衣服脱光，然后在她身上跳舞，甚至有些会一直吃你豆腐，一直越界，就是你能想到什么都会有，有些甚至还不是女的，我不知道你应该想象得出来那是什么感觉。但也有些人只是想要你在旁边听他说说话，或是问他最近发生什么事情，又或者有些甚至让你进来睡觉，还叫一个毯子让你盖着睡觉，那个差距是真的蛮大的。但钱是真的多啊，多到你会怀疑之前干嘛那么努力读书，那么努力工作之类的。到底为了什么？不过那不是重点。我做到后面有一个问题，让我每天心情都很差，就是我们有很多酒店小姐啊，会把赚来的钱，甚至去借钱，都要来花在我们身上，都要点男模。我们这边的客人有一半以上都是酒店小姐，他们其实不是不知道，他们对我们来说就只是客人，但他们真的太需要有人陪了。他们的生活中不会遇到我们现在所遇到的正常人，都是一些可能只是贪图他身体的人。我们是唯一看起来是最正常的，他人生中的像是救命稻草嘛。至少我们拿钱做事，他至少能好好相信我们。然后久而久之就会变成一个循环，他原本被消耗，然后来我们店里寻求那些情绪价值，然后再去赚钱，然后再来这边消费。到后面他喜欢上我们了，然后我们可能他没钱了就会把他抛弃掉，你懂，这都是为了钱嘛。那他后面就变得很扭曲。那老师，其实我也是在这个循环里面啊。我最后觉得，我都救不了他了，我好像还是变成一个加害者。然后后来我就离开了。那如果你只是为了钱，然后你觉得你自己什么都能忍住，尊严真的值不了多少钱，你就去吧。但一定要记得一件事情，你不要深陷在那个里面啊， 那边的朋友少交一点，那个地方会慢慢改变你，无论是价值观还是对任何事物的想法看法。而且你，我觉得你不会感觉到你自己正在被改变。如果你真的去了，记得跟我说哦。我想知道，等你结束之后，最后出来的你还会不会是原本我认识的那个你啊？啊，有空再约，拜了。

0: 每一个职业都有背后的故事跟辛酸，也有属于他们的高光时刻。但氛围灯的色彩是否掩盖了我们在最璀璨的年纪绽放的光芒了呢？来自黄轩以及 9M88 的怪天气。亲爱的旅客，不管您的方向是哪里，身边是谁，记得偶尔停下脚步休息一下，喝口水吧。待会我们要来跟来到转运站的旅客聊聊咯。
1: 同学同学，这么多啦，
2: 我要一碗馄饨面。
1: 没问题，来得多。
2: 老板，你怎么每天心情都那么好啊？
1: 少年呢，这你就不知道啊。来来来，有没有听到这个音乐还有这个节目？
2: 哇，老板你都播哪一台的广播啊？
1: 你在问我就对啊，每天的好心情就交给淡江之声 FM88.7。
3: 电台夫人，你不是说要帮我做一个量身定做的节目吗？
4: 哎呦，你这要求很高哎，不过我接受了。他会大胆，有戏剧张力，而且按照每个人生活状态来。
3: 可是我想要传统一点的节目，就那种成功人士访谈，再配首很励志的歌。
4: 不要模板。
3: 不是应该由我决定吗？
4: 你还记得那些套用公式就想感动所有人的节目吗？主题很大，来宾很厉害，结果一句都听不下去。
3: 那你会怎么做？
4: 量身定做这个节目，先听每个人特色是什么，再深入话题，听他分享那些经历过印象深刻的瞬间。
5: 量身定做，为你专属定制的声音时刻。首播时间每周四晚上8点，重播时间每周三下午2点，每周五早上10点，以及每周日晚上7点。锁定量身定做，一起听见每个平凡里的不平凡。惶恐
6: 失措。Hello， 大家好，我是黄子佼，你现在收听的是淡江之声 FM88.7。

0: 情。
1: 各位旅客您好，1798路线客运即将发车，请至251号月台上车。
2: 六六这次呢，在转运站遇到的是一位从小在淡水长大的淡水人，彻彻底底的淡水人。六六其实看过他帮忙唤醒到站依然沉睡的旅客的样子，也见过他追求精彩的生活，然后去体验不同职业的样子。一位姑且算是真诚善良，保持一颗赤子之心以及热血的男生吧。他的生活其实，我觉得不论在精神或者是资源上都很富足，成绩也相当优异。相对来说，他也有各式各样的机会，还有选择的空间。但在大学毕业后呢，他却选择到男模会馆任职公关。我们今天呢，也刚好在转运站遇到了他。Hello, Jasper。
3: Hi, 我是 Jasper。
2: 我们其实也有一段时间，其实蛮久没有在转运站看到你了。前一阵子在忙什么？
3: 毕竟我的时差比较晚一点，在忙工作的事情。
2: 但，你现在已经离开了原本的工作环境吗？
3: 是。
2: 那想跟你聊聊，就是你一开始毕业的时候嘛，是到了我们的那个南模会馆去当公关这样子的一个工作。你当初是为什么会想要去做这个工作啊？
3: 其实我想这件事情蛮久了，应该已经有个半年一年想做这件事了。
2: 那为什么会考虑这么久才决定去执行这件事情？
3: 毕竟在一个比较还算是正常的家庭情况下，还是有点道德，觉得是不是不太好啊？被发现怎么办呢？
2: 这看起来是被那个社会的价值观影响很深。
3: 对，但毕业之后觉得有点，还是有点职业彷徨，然后想说，感觉要挑战一下自己，我也想证明一下自己的价值到底在哪里。
2: 证明自己的价值，为什么会是想要做，就是去从事公关这样子的一个行业？
3: 就是价值这件事情，我觉得不是有句话什么，人的花期很短。
2: 嗯，
3: 我觉得我没有好好的利用过我爸妈可能给我的脸，想要去把它真的把它兑换成钱之类的。
2: 想看看自己的容貌到底可以拥有多大的影响力，这样。
3: 容貌啊，和我觉得我蛮会讲话的，感觉是情绪价值大师哦。
2: 嗯哼哼哼，可以感觉到你是一个蛮能言善道的人。那你一开始在从事这个工作之前，因为一定扎检会有听说里面是在做什么样子的工作内容吧，然后想问的是，你那个时候在进入成为正式成为公关之前，你对这个行业的印象是什么？
3: 一定会有那种刻板印象，觉得里面很乱啊，乱可能是会很多要出卖身体，然后你在里面可能你以后就可能会被那影响，变成那样子的人吧。
2: 嗯哼哼，那你真的进去担任公关这样子的位置的时候，你有发现他们有什么样的规范，或者是保护这些从事这样职业的人的一些规则吗？
3: 我觉得说不上是保护，就可能我们拿这个最简单的是抽烟来举例。
2: 嗯哼，
3: 如果他们都抽烟，然后他会问我，要不抽烟啊？像我是不抽烟的，他也不会逼着我一定要跟他做一样的事情，
2: 不会强迫你去做某件事情。但是如果你有这样子的能力的话，你可以利用你的这样的能力，然后去跟陪伴客人，或者是
3: 对对对
2: 服务客人这样子。
3: 对，然后很多事情都比较是明码标价的，我觉得比、可能大家去信义喝酒还要更安全一点哦。老实说，就是大家都会，你不用担心他想要做什么越界的事情，因为他会。直接问你要多少钱之类的，再去做这件事情。他不是直接没有经过你的
2: 同意跟意愿，
3: 所以你做的所有事情都是你想做你才去做。
2: 哦，这样感觉就是比较也算是可以保护到我们在那边上班的人吧。有这样子规范的话，它是一个店里面的规范吗？还是
3: 也不是规范，就是一个
2: 互动模式，
3: 一个 互动模式，大家都默认要这样子，就是 我尊重你这行业，大家都互相尊重的。
2: 那你们一般来说上班的时间会是几点到几点呢？
3: 通常是晚上十点到隔天六七点左右。
2: 早上，隔天早上。
3: 对。
2: 那酒店小姐的话，他们工作时间也是吗？
3: 他们时间可能会从下午四点多就会有生意开始，
2: 嗯哼，
3: 然后到可能是一两点，大部分会结束，但也有些会跟我们一样到四五点。
2: 哦，可是这样你们上班时间冲突的话，因为你刚刚有提到在语音信箱里面有提到说，你们其实很多的客人都是酒店小姐，那他们是什么时候会来你们店里面消费？
3: 因为我刚刚有提到嘛，有些下午四点就会上班，那他可能十二点就会结束他这个客人的工作，那他可能就累了，哦、那一两点就来找我们，
2: 是可以这样中途休息的。
3: 通常店内会要你待八个小时就好了，在店里面待八个小时、嗯，
2: 所以什么时间都可以，你只要有今天有在这边待八个小时就好。
3: 对。
2: 可是我想知道，就是你们在店里面。因为我们印象中刻板的印象可能会觉得我们就是进去然后唱歌喝酒跳舞，具体的工作内容就是这些吗？还是你觉得有额外需要付出什么样的能力？
3: 在店里的话其实就跟大家在 KTV 其实一模一样，只是就他想要你干嘛你干嘛这样，大家就是来像你跟朋友唱 KTV， 只是你变成一边，如果你是消费，你就变成主人一点这样。
2: 好、哦、你找朋友来唱 KTV 的感觉。
3: 对对 对，
2: 我雇你来跟我一起唱 KTV。
3: 是。
2: 哦，这样想其实好像这个行业没有我们想象的刻板印象的感觉，标签好像会少一点。
3: 我觉得酒店小姐会更辛苦一点、啊、
2: 那我好奇想问一下，我们今天好，当然我不可能，但是假设我今天是男的。然后想要去成为男公关的话，有没有什么细节是需要注意的？
3: 细节应该算蛮多的。
2: 嗯，
3: 你一个客人进来的时候，你要先问他，哎，喝酒还是喝啤酒还是喝纯的？
2: 哦，这边再呼吁一下，就是我们喝酒还是不好的，所以记得如果要开车的话，不要喝酒，喝酒不要开车啊，我们找代驾。然后喝酒还是有害身体啦，所以少喝一点。嘿，喝酒要先问他说有没有喝酒嘛，然后喝。啤酒还是看要不要喝纯的纯饮这样子，
3: 然后那个每个杯子是不一样的
2: 哦。一开始要先记那个杯子。
3: 对对对，
2: 感觉跟餐饮服务业好像差不多。
3: 哎、欸，然后还对，差不多，你还要问他，要不要加冰块啊？你喜欢喝什么？要倒多少这样子？
2: 嗯，
3: 有一点比较细节，就是他从厕所走出来的时候，你要递卫生纸给他，而且你要折好，折成一个方形。
2: 为什么？
3: 就是一个贴心的表现吧。
2: 哦，就是让客人觉得说我上完厕所出来有人服务我的感觉，这样。
3: 对，服务他，让他擦个手，然后再回到座位上。
2: 嗯哼，还有吗？
3: 嗯，就是我观察一下他的小眼神啊什么的，就是要吗、
2: 哦？要观察力比较敏锐一点。
3: 对。
2: 然后可能要比较会接话一点。
3: 对，你要会接话，然后会稍微引导他一下。
2: 引导的话是，比方说，好，假设我今天是客人。我今天走进店里面，然后开了一间包厢这样子。
3: 如果我走进去，然后一进去看你有点愁眉苦展的，
2: 嗯，
3: 那我进去的时候就会稍微先问一下，今天心情不好。
2: 对，我今天心情没有很好，今天东西赶不出来，压力很大。
3: 但你还是在这里啊？你看，这时候他就笑了。就是你想任何办法，任何讲，反正你只要有能力让他笑出来，那就我觉得就算是成功的一件事情。
2: 哦，好，那我今天就是一直都没有办法笑出来，就觉得压力好大哦，怎么办？我就是想喝酒，然后你要陪我喝酒这样子，然后但是你还是要持续跟他聊天，然后引导他快乐吗？
3: 哦，没有哎，我们不会让他真的快乐，那个笑只是让他卸下心防，可以比较好让他跟你袒露那些心声
2: 哦。
3: 因为如果你要跟一个人好好讲话，你首先就让他能开口就好了。
2: 嗯，
3: 那你不肯开口就开口就，哎，娟娟，你今天很悲惨是吧？不可能哦，你一定先让他笑一下，或者是你随便提一件你刚才发生的事，或是你听到的八卦，
2: 嗯，
3: 他就会哦，然后你们就可以正常开始聊天了。
2: 从分享故事开始，然后引导他一些共鸣，这样子。
3: 对，
2: 哦，所以这其实算是一个小小的说话技巧。 那假设你今天其实没有很舒服，然后但你还是需要接待客人的话怎么办？
3: 要看会不会是，如果是认识的，其实认识的对我们都蛮好的，我们会直接进去说，哎，姐姐今天不是很舒服，有点想休息，然后他们会，哦，那你休息啊，然后你可以随便撒娇一下，那我会靠着你吗？是吗？
2: 这样姐姐就很开心，
3: 这样就很开心。然后他说，那我先休息，你需要的时候叫我，我在你旁边。
2: 哦，其实就主打一个情绪价值嘛。我这样聊下来，感觉好像你只要满足客人的需求，还有情绪，让他 OK， 这样是不是就可以了？
3: 基本上算是这样啦。但是如果这样的话，那大家都做得到。
2: 对啊，就好像大家我随便一个男生去都可以，有没有什么门槛，还是怎么样会做的比较好？
3: 我们先不论脸嘛，就是说话技巧上，虽然我刚才是说要满足客人情绪价值，但你不能让他觉得我就是一个客人跟公关的感觉，你要当他是真的的朋友，那这个朋友你要有个性的表现出来。
2: 哦，所以等于说你要做出自己的风格跟自己的口碑。
3: 哎，算是，就是你可以任何方法，任何你可以不要对他太礼貌，就像朋友那样。他如果叫你出去，你就说，那你下次都不要来找我。有些人就吃这一套啊，
2: 小个性这样子。有些姐姐就喜欢这样。我觉得其实朋友跟朋友之间的那种感觉，应该是先取得他们对方的信任吧，然后进而就慢慢的产生一些感情的感觉。
3: 嗯，算是算是。
2: 那接下来我们其实取得信任，就让我想到一首歌，这首歌也是Jasper 推荐给我的，是来自宋秉晴的 Trust Me， 一起来听听看这首歌曲。

0: 刚听到的歌曲来自宋秉晴的 Trust Me。 在歌曲过后呢，我们继续来跟 Jasper 聊聊在南摩会馆里面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大家都说男友不管南摩会馆吗？感觉就是男模男公关就是很贴心的一个存在。那其实我们一开始进去的时候就是跟人家开始谈心吗？还是你们会有一些什么前置作业这样子？
1: 一开始不可能一开始就谈心啊，一定是
0: 先
1: 玩乐一下
0: 哦，先玩乐一下，
1: 就是可能玩酒桌游戏啊，可能先看他们跳舞啊，先看我们跳舞
0: 哦，展示各个男公关的实力这样。
1: 对，你先，不然如果你们还不熟的话。
0: 那你在从事男公关这个行业之后，你觉得对你的生活有什么样的变化，或者是有什么样的影响吗？还是你看待事情的角度？因为你刚刚在语音信箱里也有提到说，其实它慢慢的是会潜移默化影响你的。对你来说，你觉得你看事情的角度有哪里不太一样的吗？
1: 就真的会觉得钱是很好赚的事情，尊严真的不值多少钱。就是不值得你那么坚持去做。如果有钱的话你就丢了吧。
0: 你说在那个环境里面你看到的感觉还有感受到的是这样子，
1: 就是你会因为你做一些你觉得你平常可能觉得你丢脸的事情，但是那客人会拿2000块给你，那你就慢慢觉得那个丢脸丢脸久了其实也没什么，
0: 而且大家好像也都在做这件事情。
1: 对，到生活中你就不会有那么多坚持了。
0: 哇，这句话感觉在生活中就不会有那么多坚持的，很像
1: 就是任何坚持，像别人跟你吵架，你会哦，好好好，你根本没差，什么面子什么根本不重要，完全不重要，你已经就是那个忍耐已经随便，
0: 等于说变成很无所谓的一个人，
1: 算是算是，
0: 我可以理解为就是他那样子的一个环境会把我们原本的感受还有。在乎所谓那种在乎的情绪就把它慢慢打磨掉，很像一个人他会失去了他的灵魂的感觉吗？
1: 我觉得算是，因为你需要把你任何的感受先拿掉，然后再装上一个客人喜欢的感受进去。如果这个客人要我对他吃醋，那我可以马上给他，或是他要我不在乎这件事情，或是他要我现在吞下去这个委屈，我也完全都可以，就是那个感受我现在任何情绪都已经是可以装出来的，
0: 等于说成为一个演员。
1: 对，
0: 我前一阵子有看到一部戏剧作品，它好像近期要上映了，然后也是在讨论关于男公关这件事情这个议题的主题的作品，蛮期待的。因为我自己对这个领域是蛮陌生的，所以我想说感觉透过戏剧作品不知道可不可以更了解这个环境发生了什么事。
1: 应该是有机会啊，但希望他们的类型有那个加酒，真的好多公关都是加酒。真的是你们看到的平头阿智头
0: 这种言论有点刻板印象。然后
1: 我不是没有刻板印象，我同事都长这个样子，一半的同事都长这个样子，搞笑啊，
0: 好生气，
1: 真的
0: 好生气一个人。
1: 你最气的时候是什么？你花了钱弄好头发弄了一个多小时，他们根本什么都没弄，把旁边两边推光，然后走上去看客人，好、啊，然后唱歌就是，但他们真的蛮会带气氛的。
0: 就唱歌跳舞好像都不是很专精，可是氛围感绝对是拉满那种。
1: 就是凭什么你已经装扮那么久，然后他什么都没有，然后你还要输他？
0: 但我觉得也有很多姐姐是喜欢跟你这样子的相处方式啊。我觉得每个人审美不一样吧，就是各有各的市场。
1: 算是算是，
0: 对啊，你也是获得了蛮多人的青睐，不是吗？青菜萝卜各有所好嘛，对吧？
1: 但我还是觉得这个行业还可以再提升一点。我说整体公关的品质
0: 哦，整体公关的品质，你觉得
1: 他们没有在进步的感觉？就是每个人感觉就学好一定的可能跳舞啊，可能唱歌，可能任何才艺，我觉得他们应该不断的在学习，但。就我观察到的，他们其实就每个人有点在混吃这样，
0: 混一口饭的感觉，
1: 對，
0: 就是为了经济这样子。毕竟他感觉好像也是一个高薪的产业。
1: 对，我觉得他要对你的努力要对上这个薪水，但是现在的人有点太少了，以至于没有压在那里面的人没有压力，都可以拿到这个钱。
0: 他们的辛苦就感觉比较趋向是于说他们可能身体上面会有负担，对吧，一直喝酒然后日夜颠倒。其实日夜颠倒我觉得如果作息正常的话，是规律的作息，对身体应该不会有太大的影响。
1: 嗯，全职的话我觉得是不会啦。
0: 你那个时候在做这件事情，做这个职业的时候，你的身体有不堪负荷吗？还是你觉得其实跟你原本的日常生活的模式差不多？
1: 我自己个人对这个时差这件事情没有太敏感，就是我身体其实可以很快调整，就一天早睡一天晚睡都可以。但是不确定是因为这件事情包含在喝酒，然后他那个环境下其实基本上每个人都一直在生病，然后你的喉咙会超级不好。像我不抽烟，但是那边的二手烟会吸到我的喉咙，真的你就会我有一段时间一个月吧，一直咳一直咳一直 咳到就是喉咙就已经快掉。
0: 那你有去看那个吗？就是耳鼻喉科之类的？
1: 我是没看哦，
0: 就让它慢慢好这样。
1: 因为我醒来的时候，那耳鼻喉已经关了。
0: 哇，真的，就是日夜颠倒会蛮多烦恼跟困扰的。就是可能你需要就医的时候，你也只能去大医院挂急诊。
1: 是，
0: 辛苦了，辛苦了。我真的必须得说，就是每个职业还是有它辛苦的地方啊，但是。你觉得有更多可以发展的空间？我觉得确实，因为其实我觉得这跟社会的那个框架还有大家的价值观有关系。因为既然社会价值观觉得这个职业好像有很多负面的标签，然后有很多负面的印象在的话，想要让这个行业再更蓬勃一点也是蛮困难的一件事情，所以相对来说，它的品质如果要提升，我觉得需要有很大的努力空间。
1: 南摩加油！
0: 南摩加油！那刚刚提到就是你其实，在看医生这个方面，其实也是对你来说不太方便。那交通呢？
1: 基本上都是搭捷运，可能11点、10点的。
0: 因为你是彻彻底底的淡水人嘛。
1: 没错。
0: 你是从小到大就是在淡水长大？
1: 没错，我的连血脉都是淡水的。
0: 好纯正哦，淡水血统。所以是从淡水这样搭捷运通勤。那下班的时间你一样就是要待到早上6点才能搭捷运回来吗？还是你会叫车？
1: 没有，我会搭捷运回来。
0: 哇，
1: 叫车好贵哦。
0: 感觉好像要应该差不多快要1000块了吧。
1: 对啊，但我有时候会叫客人帮我叫车。
0: 客人人真好，
1: 就是撒娇一下啊、哦，真的不想等捷运。
0: 姐姐，
1: 我们去吃早餐，那你帮我叫车好不好？
0: 哇，好会讲话。所以交通上面来说，就是等大众运输工具这样，没有很大的影响。
1: 影响不大。
0: 所以现在的话，因为身体不堪负荷，还有情绪也觉得不太适合这个行业，所以有点算是隐退了吧？
1: 隐退，
0: 收山了。
1: 我讲的好像我真的是什么。
0: 大明星，
1: 大明星哎、欸，
0: 所以就是回归目前的生活状况是怎么样？
1: 目前就是等开学我就回去念研究所啦。
0: 哦，所以你其实真的就是算是体验人生哎、欸，去做这个工作。
1: 对啊，我进去都是说，我就是在体验人生，但他们都不相信。
0: 你说朋友们吗？
1: 没有，那边的客人都不相信，
0: 客人都不相信，觉得你就是混这口饭吃的料子这样。
1: 他们就觉得这一定是来骗人的，你看博同情人，然后后来发现哦，没有，这个人真的有在读书哎。
0: 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哎，你去从事公关这个行业的时候，你有跟家人讲吗？
1: 没有，我家人到现在还不知道。
0: 到现爸爸妈妈听这集节目，
1: 不可以，不可以，不可以。
0: 所以他们都不知道，那你觉得他们知道了会是什么反应？
1: 我觉得他们应该会疯掉，因为我在他们眼里就还是一个。
0: 很乖的小孩，
1: 乖小孩，只、就是偶尔小喝一下酒，然后工作好像都当家教老师，然后做补习班，都是一个还不错的一个值得炫耀的小孩這樣。我做的工作唯一的担忧就是我怕会影响到我的家人，所以在家人这方面其实瞒的比较多。
0: 哦，了解。其实要踏入这个职业，我觉得还有一个很高的门槛是可能会考虑到之后跟另一半相处，或者是跟家人之间相处和谐的关系。 好啦，聊了那么多，其实我觉得亲爱的旅客，休息不一定是为了更长远的路，但也有可能是你说不定停下来好好休息一下，或者是挑战新的事情，你可以发现更多美好温暖的风景，或者是更多不一样你从来没有看过的风景。让一首好听的歌曲陪伴你，喘口气休息一下，我们再出发吧。
2: 爸爸，为什么星星会一闪一闪的啊？
3: 去问你妈。
2: 妈妈，那为什么天空是蓝色的啊？
4: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妈妈在忙。
2: 所以那个到底是为什么啊？都不理我。
5: 欢迎收看
6: 是什么东西？
7: 当我是塑胶也出现在流行歌曲里，到底
2: 爸爸妈妈是

0: 好的，请问要买塑胶袋吗？
1: 拿在手上好麻烦哦，买一个塑胶袋吧。
0: 好的，加购一元塑胶袋一个。
2: 买饮料自备塑胶袋，享受清凉又减碳。淡江之声提醒您。我不该躲，多没意义，
3: 义无反顾地面对自己。Hello， 大家好，我是阿杜，您现在收听的是淡江。

0: 刚刚听到歌曲来自瘦子的 Something I Don't Need， 一个充满南洋风情的感觉的歌曲。其实这首歌创作的灵感好像是瘦子在一个海滩，国外的岛屿的海滩散步的时候，然后刚好遇到有人在砍椰子树，然后一问之下原来是那边要整地，然后后来要打造一个可能一晚上要价上万台币的豪华度假村。然后反观自己住的草屋，其实那个一晚只要几百块台币，相当的简陋朴实。他在这样的生活里面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心灵富足，就好像这样子强烈的对比让他有一点反思，说世俗所谓的 ideal life 好像是一种我们要努力一辈子赚很多钱，我们这样子赚了很多钱之后才能获得所谓的放松跟好好的休息吗？那些钱真的有值得我们这样子吗？
1: 我觉得钱你真的赚了很多你也不会有特别感觉，
0: 好像因为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比方说我们刚刚说的南门会馆还有酒店里面，我们都是钱来得很快嘛，然后赚了很多钱，但一直赚钱一直赚钱，我们追求到底是什么？
1: 我觉得如果你还没有赚到很多钱

0: 的感觉，那你可以去。那后来你会发现，你觉得心灵富足的感觉是这才会让你觉得你有在活着。
1: 嗯，
0: 你赚很多钱，你还是要把那些钱换成心灵富足的感觉，那不如直接去追求那件事情就好了。
1: 我觉得最后回归到就是大家觉得人生的定义是什么吧，就有些人可能一辈子庸庸碌碌在追求金钱的生活，他觉得有钱他才会有安全感，因为感觉钱能够做很多事情，但我们往往常常会忽略到说钱其实我们在赚取它的过程中，在达成这个目的的过程中，很多我们自己的个性还有我们所谓想要的快乐都慢慢的被消磨掉了。近期看 Jasper 的生活，感觉回归淡水之后也是过得非常多彩多姿，毕竟这是你熟悉的家乡嘛。
0: 没错，爱淡水，我真的好喜欢淡水。
1: 住了23年，你都不会有腻的感觉吗？
0: 我觉得不会，淡水，因为我其实大部分的生活圈还是在台北啦，
1: 嗯，
0: 但每次搭捷运回来会有一种回家完全放松的感觉。
1: 嗯哼，我觉得在做完这个，你达成这个目标，就是这个行程你 check 了，这件事情你达成了之后，你接下来有想要完成什么事情，或者是对于自己人生未来有什么想要追求的吗？
0: 我现在
1: 除了完成研究所的学业之外，你有没有什么特别想做的事情？
0: 最近会跟朋友拍一些 reels 之类，拍一些 reels。他最近还跟我说，他要拍一个他收重机的广告。
1: 收重机的广告是什么意思？
0: 就是哎，如果你家里有停着不需要的重机，可以卖给他这样。
1: 哦，但二手重机的广告这样。
0: 就是我没有接触过的领域，像剪辑啊，像拍片这个，所以也算是挑战一部分的挑战自己。所以我最近心思在这个上面，
1: 会想学一点自媒体相关的东西这样。
0: 没错。
1: 哦，也是蛮好的。我觉得你一直好像处于一个很好学、很想尝试新鲜事物的状态。那除了这个之外，我觉得我想跟你聊聊，毕竟你是一个架杠诶淡水人，
0: 土生土长，
1: 土生土长，连血脉都是最纯正的那种。那我想问你，在淡水生活了23年，有没有什么地方是对你来说特别印象深刻，然后回忆很深，对你来说意义非凡的地方，或者是景点？
0: 淡水哦，淡水老街一定是淡水老街。我们 淡水人基本上也会去 散步走走，那个地方真的，吹吹海风，你 走一走，看看夕阳，那真的很棒很棒。
1: 嗯，
0: 那淡水应该都离不开海边了。还有一个不知道一些淡水有没有去过，叫一个龙虾屿的地方。
1: 没有哎，我完全没有听说过这个地方。
0: 它是一个海边，然后我们家每年暑假的时候都会去捡捡海螺来吃。
1: 海螺？
0: 对，
1: 那边有很多海螺是吗？
0: 暑假的时候就会有，你有些在石头下，有些在水下的，你就潜下去，它会在石头上面。
1: 哦，
0: 一颗一颗，那真的很好吃。
1: 听起来是很野生的感觉，就是感觉很亲近大自然的一个行程。
0: 没错。
1: 除了龙虾屿之外，你有没有什么景点或者是好吃的东西，你觉得来淡水的人一定要去试试看，或者是一定要去走走看看的地方？
0: 嗯，比起老街的阿给，那个斜坡上面那家老牌，中间那家老牌阿给会是更好的选择。那也有阿凤阿给可以吃。淡水的阿给不一定都一定是湿的，一定湿的。那有个干的阿给，我真不知道那什么东西。
1: 一定是湿的是什么意思？
0: 就是它的阿给的组成就是一颗阿给，然后它会有加一点汤。
1: 它是不是豆皮？然后里面是
0: 冬粉，然后再用鱼浆封起来。
1: 哦。
0: 然后有两派啊，一派就是比较高加清汤，然后加酱油。
1: 嗯哼哼。
0: 然后加辣的话加一点甜辣酱，有些其实全部都是甜辣酱的。那我个人是比较喜欢高汤，就是一些清汤，然后加酱油。
1: 哦。
0: 然后甜辣酱不要太多。
1: 你觉得整体味道来说会比较舒服一点？
0: 对，但但阿给是淡水人的早餐。
1: 早餐吗？
0: 对，是淡水人的早餐。
1: 哦，所以其实那几家阿给店早上就会开了。
0: 对，大概早上七八点吧，七八点就开了。
1: 哇、哦，大家下次如果早上肚子饿的时候，可以去试试看。那你自己是下班之后会去吃阿给的人吗？就是之前在做公关的时候。
0: 没有，他那时候回
1: 来就很累了。
0: 对，回来真的好累哦。你可能我可能真的喝个蜂蜜水，让自己隔天不要宿醉，就一定要睡了。
1: 了解，好好休息啦，还是要注重一下身体健康。但我觉得早餐如果就是规律的作息还是很重要的。如果睡醒了还是要记得吃东西。提醒各位，如果现在在听节目的大学生啊，不管我们几点起床，记得还是要固定的好好吃饭，好吗？
0: 哦，那个英专路有几家还不错吃的。
1: 英专路也有，你想要推荐哪几家店？
0: 我最近觉得那家炒牛肉非常好吃，不是炒羊肉，炒羊肉的旁边的炒牛肉很好吃。
1: 在英专路那边有那个算是市场那边吧。
0: 市场？
1: 那是市场吗？
0: 不是，英专路不是市场，那整条都算英专路
1: 哦。
0: 它叫英专路。
1: 我跟英专路属实不熟。
0: 我的淡水人，淡水人吃饭都在英专路。
1: 嗯，
0: 没有人会去老街吃饭。
1: 老街比较物价比较偏贵一点。
0: 老五级也很好吃。
1: 老五级它是在主要是卖什么样的食物？
0: 卖咖喱饭跟麻婆豆腐。
1: 哦，
0: 我也吃了很多次。还有英专路的那个臭豆腐口宣品。虽然老板娘的根本就没有笑脸哦，他就，你点餐完，他说以后这样写这样写这样写可以吗？
1: 老板娘表情比较严肃一点。
0: 对，但东西是真的很好吃，
1: 推荐给大家。今天节目也差不多在这边告一个段落了，非常感谢今天 Jasper 跟我们分享了很多关于他挑战一个不一样的人生体验的小故事，然后还有跟大家分享了淡水这么多好玩好去的地方，大家有空可以去走走看看，然后也可以记得我们在做每个选择之前记得先评估好自己的状态。再一次感谢 Jasper， 谢谢，
0: 谢谢各位，我是 Jasper，
1: 男友不管
0: ，Jasper 会管。
1: 其实今天跟 Jasper 聊了这么多，我们可以看到，也可以发现说，每一个职业背后都会有他们的辛酸，还有他们的色彩。但我们看到的样子，他们真的就是那样吗？还是我们如果真的不了解，不如像 Jasper 一样？给自己一点时间去试试看做那件事情，说不定你会有不一样的体悟。这也是我很欣赏 Jasper 在他的人生经验中可以愿意做这么多尝试跟挑战的一个部分。我觉得对这个世界保持好奇心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你觉得有一些事情你不太了解，或许我们可以不用这么急着开口，也不用这么武断的想要对这件事情下结论，你不妨先直接去试试看，做这件事情做完你是什么样的感觉。之后如果有什么收获的话，也欢迎都回到淡水转运站跟六六分享啦。我是您的车长小姐六六，淡水转运站期待下礼拜再与您相遇，祝您有个愉快的一天，旅途愉快，一路平安。
2: 还好我们都没吝惜给彼此祝福。
3: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文一，你现在收听的是淡江之声。

0: 这位凡人，我许你三个愿望。
1: 真的可以吗？那我希望身为淡水人可以知道淡水的大小事，身为淡江人可以知道学校的资讯，身为爱广播的人可以听到精彩的节目。
0: 没有问题，许你一个淡江之声。
2: 淡江之声有专业的整点新闻和各种不同的节目类型。 FM88.7 一周七天，让你三个愿望一次满足。
3: 哎，刚坐在博爱座的那个人下车了，你今天不是第一天吗？坐着休息一下比较好吧。
4: 没关系啦，才一下下而已，而且等一下如果有人叫我让座怎么办？
3: 就直接说你月经来了就好了啊。当初设立博爱座不是本来就应该要让给有需要的人使用的吗？
5: 北捷博爱座周一又起争议，这回是连续三天没睡饱的女乘客上车。
4: 要是能够在哪里听到更深入的讨论那就好了。
6: 如果你也有这样的烦恼，那就来听听半理性俱乐部。在这里你可以听到不同的观点，最真实的社会样貌，刺激的争辩，挑战你的三观。半理性俱乐部每个礼拜一晚上8点进行首播，错过了也没还了。我们总共有三次的重播，会在每个礼拜二的下午3点跟礼拜三的早上10点以及礼拜六的晚上8点。现在就打开你的大脑还有耳朵，跟我们一起来讨论吧。
4: 为什么会是我？我想我已经不再被需要了，我想结束了，跟着麻烦的病症一起结束，结束这让我痛苦的一切，再见了这个世界，希望下辈子我可以是一个带给别人快乐的人。
7: 很抱歉，我们尽力了。
8: 为什么？都怪我，医生上个礼拜才说你的病有好转的趋势，怎么会？
4: 妈，对不起，我好后悔，老天爷，能不能让我再重来一次啊？
9: 人生只有一次机会，是不能重来的。你的时间已经到了，跟着我走吧。
10: Take a minute, change a life, 关键时刻扭转一生。拨打张老师自杀防治专线1980，19帮您，淡江之声关心您。
11: 现在时间早上11点，瑞士采尔马特的马特洪峰是阿尔卑斯山脉中最难被征服的山峰，而且是最具代表性的指标。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2: Hello， 大家好，我是 Julia 彭佳慧，你现在收听的是

0: 在这个世界上，有人追求绝对的理性，当然也有人选择拥抱纯粹的感性。
1: 但老实说，谁又能够保证自己能够永远保持理性呢？
0: 会不会其实你还是太情绪化了呢？这里可以是辩论场，
1: 也可以是情绪的垃圾桶。
0: 没有任何人是绝对完美的，包括你我，
1: 你还是能够拥有自己的主见，
0: 因为我们是
1: 半理性。欢迎你来，这里是半理性俱乐部。
0: 在这里，我们讨论那些很难只有一个答案的问题，
1: 性别、信仰、社会议题与规则，还有那些你心里其实很有意见的事情。
0: 理性与感性各占一半。
1: 今晚欢迎你的到来，欢迎收听淡江之声 FM88.7。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半理性俱乐部，我是嘎拿，
0: 我是黑丁。
1: 啊，我们今天要来讲一个非常算严肃吗？但是我觉得是很多人人生中都必经的一件大事。
0: 嗯，
1: 婚姻是一个人，或许是两个人生命中的大事。
0: 确实，
1: 而且这个牵扯到了两个人的过去、现在、未来，还有这两个人的家庭，
0: 没错，
1: 甚至是整个未来国家的发展。哦，听起来好像很怎么讲，很有一回事嘛。
0: 对，
1: 其实，在台湾啊，就是婚姻一直是社会结构中我们最重要的制度之一，因为就是。知道吗？没有一个国家是没有婚姻这件事情存在的，
0: 婚姻的什么结婚率或什么离婚率之类都会是大家关注的点。
1: 这是一个很自，就应该说它是一个文化中很自然而然就会发展出的事情。
0: 是，
1: 而且它不只是象征两个人爱情之间的承诺，它同时承载着家庭的延续啊、社会责任跟文化期待。所以其实婚姻这件事情比你想象的还要更复杂，复杂很多很多。嗯、但是呢，随着我们时代变迁。我认为婚姻的意义跟必要性，我觉得我们现在我们这个世代，或者是甚至是现在可能还在一段婚姻的人，都需要好好去重新检视这些事情。
0: 嗯
1: 嗯，因为我们真的会需要找到所谓的另一半，我们人生才会完整吗？因为你知道，另一半的感觉这个词听起来就很像是。你的人生
0: 你只有一半，然后你要去寻找你的另外一半，
1: 對對對對，
0: 才是完整的一个个体。
1: 對對對，但是真的是这样吗？我们结婚到底是为了我们自己，为了对方，还是为了我们两个人？像从以前啊，我们那个很传统的父母，应该说从整个亚洲都是这样，就是一个父权社会、
0: 嗯、
1: 然后到我们今天有这么多就是丰富啊，然后多元价值，就是例如说像我们 同性婚姻嘛，
0: 嗯，多元的婚姻，
1: 嗯，多元的婚姻，婚姻就已经怎么讲，就是已经淡为就是众多人人生中的一种可能性而已，就 是不一定要去做这件事情，其实我可以选择不要结婚，我可能生活也可以过得很好，
0: 可能我跟我的另外一半就一直在一起，但是我们就是不结婚。
1: 对对对，
0: 也可以，
1: 我们就是可以一直交往着，然后维持这个暧昧的距离，这样就已经很棒了、
0: 嗯、
1: 所以台湾人从对婚姻的看法其实已经正在从必须走向它只是一个选择，一个人生的选择而已、嗯、所以在我们今天我们第一单元我们要谈的不只是婚姻这件事情的形式，我们还要谈它到底有什么议题，就是背后的议题，这样还有同性婚姻的合法化啊，然后这件事情是如何挑战传统的框架，还有最重要的今天最重要的议题其实就是男女在婚姻当中的不平等。
0: 嗯，
1: 应该很常听到这种类似的议题或者是催婚啊，才会讨
0: 论。因为尤其是进入到婚姻里面之后就会更去讨论说男生应该怎么样或是女生应该怎么样。
1: 对对对，就是说很多你在 婚姻前啊，就是你这种有那种恋爱滤镜，觉得这些事情可能不会发生吧，但其实结婚的时候都会一一的
0: 冒出来。
1: 对，那个问题会一一的冒出来，像是一些父权社会的一些深层的问题啊、
0: 哦、
1: 女性的责任啊、生育风险跟家庭期待，然后其实有可能会影响到女性的自由等等。
0: 哦，
1: 所以我们最后我们在开始第一单元之前，我们要抛出一个核心问题，就是到底什么样的两人，什么个性、什么背景的两个人才足以有资格可以踏进婚姻的殿堂？是我们有经济基础吗？是我们情感很成熟吗？还是我们价值观真的很 match 呢？
0: 嗯，
1: 这是我们今天一起要讨论的。那么事不宜迟，马上进入我们的第一单元。
0: 虽然这么说，
1: 好好好，我们先冷静一下，
0: 先不要急着有立场，
1: 我们先来看事实，
0: 来了解整个脉络。
1: 现在是半理性的理性时刻，
0: 跟着我们一起先来看看客观的故事。
1: There must have been an
0: 第一单元，虽然这么说。
1: 欢迎来到我们的第一单元，虽然这么说。那大家也知道，就是如果有在听半理性俱乐部的人，应该已经知道我们节目的一个怎么讲
0: 小架构
1: 的一个小架构，是我们一开始会先讲历史。
0: 对，
1: 但是婚姻这件事情要怎么讲历史呢？所以我觉得用历史来讲就有点奇怪，因为就像我刚才说的，就是婚姻它其实是在社会里面非常自然的一件事情，
0: 而且存在蛮久的。
1: 对，
0: 就其实不用一直去追溯哦，它的发展是怎么样。
1: 应该说不用特别，你不用特别去追溯，你也会知道这件事情就是会自然而然在一个社会中发生，而且是不分国家的，就是没有任何国家是没有婚姻制度的吧？就差别只在于对婚姻这件事情有多少规范，或者以及它是什么样的规范。
0: OK。
1: 对，因为像有些国家可能会有一些，你知道这个，就是说啊，你结婚的话，你有一些，你说宗教啦，宗教可能会限制你有一些要做一些什么行为，或者是什么样什么时候可以生小孩之类的，之类的这种。相爱的两个人，他们想要牵起彼此的手共度一生，听起来很浪漫，对吧？
0: 是，
1: 你是应，我觉得大家应该都会有多多少少的这样的。
0: 对恋爱
1: 的，对恋爱的向往吧。但是其实尽管你们彼此相爱，两个人其实也是截然不同的个体，就你们的身世啊，你们的个性都是完全不一样的，
0: 你们的家庭，你们的背景，
1: 对，所以在观念上肯定会有微妙甚至是巨大的相差。那当然也是有些情侣他们就是喜欢彼此，可能个性差很多，那可不可以给 对方带来刺激，
0: 可能就是互补的感觉吧。
1: 对，那也是有情侣会比较想要偏近，两个人的性格要比较相近，然后两个人不会有太多的冲突，这样
0: 就比较契合。
1: 对，那我这边先来对听众朋友们抛出一个问题，就是你顺便也是问黑丁啦，就是你认为现在台湾人普遍会想要结婚吗？
0: 我觉得其实现在很多年轻人都会走向不结婚这条道路、
1: 哦，那你是为什么会这么觉得？
0: 因为我很多就是现在有在感情当中的人，很多都是我问他们说你们未来想结婚吗？想生小孩吗？就是他们已经很稳定了，就他们是一个很稳定的情侣，然后我就会问他们说、哦、那你们未来会有这样子的计划吗？他们通常都会跟我说没有。然后我说、哦、那你们会就是你们没有要结婚的话，那你们会一直走下去吗？还是你们要可能要分手，或是你们最近可能过得不太好吗？还是怎么样？为什么会就是没有想要走到结婚这一步？他就说为什么两个人到最后一定要结婚呢？
1: 你其实你刚才问的那个问题啊，就是你们最近是发生什么事情了吗？好像就是两个人一定要相爱之后就一定要走到婚姻一样，
0: 好像就是一定是就是
1: 好像是一件理所当然，
0: 有点像童话故事那样，就是要两个人在一起之后就要结婚，然后从此过得幸福快乐的生活这样。
1: 那我现在提出一个客观的数据，好，就是根据金周刊2023年的台湾婚育意愿大调查，就是台湾的未婚族之中其实有高达 56% 的人，
0: 超过一半，
1: 对，他们表示其实我会想要结婚甚至想要生子。那听起来很多啊，其实超过一半的人，那这个调查为什么就是感觉好像跟你讲的很不雷同呢？就是为什么还是不婚呢？就是代表说他其实这件事情就是你要不要结婚，它不是一种主动的选择、
0: oh.
1: 而是你想要跟你做得到，这之中还有一个很大的差距、
0: 所以其实大部分的人是想结婚的耶。
1: 对，他们可能会有，他们心中可能会有这样的念想，可是他们实际上他们结婚之后呢，不能够 hold 住彼此啊，或者是经济，这些都是一个大问题啊。
0: 我觉得有可能也是靠另外一半，就是有些人是他自己想结婚，可是他的另外一半不想结，那就不会结这样。
1: 而且其实男女在婚姻之中扮演的角色因为不一样，就是以传统的价值观来说啦，因为扮演的角色不一样，所以其实那个责任分配也会成为婚姻的压力之一。
0: 对，因为重点是结婚了之后就不再是你们两个的事，而是两个家庭的事情。
1: 对，因为在台湾社会调查所2021年的调查显示，就是35岁以下的未婚男性结婚比率是想要，应该说他想要结婚的比率是71%，
0: 好高哦，
1: 然后女性则是69%，这稍微只是
0: 相较低
1: 一点点，就想说啊，其实还是都想要结婚的，就是数字乍看之下非常接近嘛。但其实如果你深入的去询问俩方，就是你对于婚姻的期待是什么，你为什么会想要结婚，你就会得到截然的不同截然不同的两个答案。那最能说明差距的就是中央研究院对家庭动态调查的一个数据，就是说就算是不好的婚姻，但是我结婚了总比单身来得好，这一句话，这个观念，这个说法，就是女性之中有67%表示不同意，就
0: 觉得，
1: 我为什么要牺牲自己，然后就是进入一段婚姻，然后我可能会
0: 就是，我觉得因为我们现在可能是单身，又或者是就是没有结婚的状况，就没有办法去想说什么叫做就算是不好的婚姻，还是比单身来得好，就我单身就很好啦，为什么我要去就是进入一个不好的婚姻
1: 呢？就当然可能对恋爱会有妄想，就不是不是妄想，向往，然后会想要跟另外一半就是 长久走下一起，但是这并不代表我会想要把自己放进一段婚姻里面，然后可能有这些附带的东西啊。那这之中就有女性有67%表示不同意嘛，可是男性却只有42%哦。这个数字就差了一些了。
2: 所以其实男性觉得就是不好的婚姻比单身还要好的意思，
1: 就是我就是没差啊，就是我至少有结婚啊，就感觉我人生中的某一个责任、某一个义务有被达成。
2: 可能因为我们也是父权社会的关系，
1: 对，而且再加上就是因为父权社会，然后男女从小被培养、被灌输的观念是不一样的，所以女性会觉得说，我为什么要进入婚姻里面？而男性则会觉得，有总比没有好。
2: 就是有可能因为大家对于男性的期待，就是进入婚姻的期待会比较高，就是男生就是要去成家立业的这个期待会压在男生身上，所以男生就会觉得说啊，与其有不好的婚姻，也总比单身来得好，就是不用去面对家里面的人的一些，
1: 对，
2: 你什么时候要结婚，
1: 什么时候要生子的这些逼问啊，这些压力可能会造成某些人会想要去结婚的，这是一个动力之一啊，但可能这就是比较负面的，
2: 就是逃避家里人的那个审问。
1: 对，那我们讲下来，我们就有第一个重点了嘛，就是比起有风险的婚姻，我其实会更想要选择单身一个人生活啊，但是为什么啊？就是我们婚姻真的是一件这么可怕的事情吗？真的是进去了就是所谓的爱情的坟墓吗？那我单身一个人又有什么不好呢？那我们这边，我们先来讲一下，跟各位如果未来有想结婚打算的，我们先来科普一下婚姻的风险哦。第一件事情就是刚才讲到的，就是性别不平等，因为女性往往在这整个婚姻中，她可能要去承担更多的家务跟育儿的责任。这件事情有可能说啊，因为我怀孕啊，例如说我育婴假啊，那这件事情有可能会影响她的职涯发展。
2: 对，
1: 其实很常会听到这种事吧。
2: 但其实现在已经越来越，就是大家要推这件事情，并不是只有女性，就是很多人都是你要结婚的话，你的另外一半，如果你是女性的话，你要让那个男性也能够承担一些，像是家务，
1: 对，像是育婴假，其实男性也可以请。
2: 对，就是不是这件事情不是只有在女生身上，但是因为很多的家庭或是婆婆那边的概念可能还会是比较传统一点点，
1: 男主外女主内，就是我说女生是生小孩的人，为什么不是她来照顾？
2: 对，所以有可能你进入婚姻之后，如果就是男方的家庭是这样子的观念的话，那你有可能就会陷入这样子的窘境。
1: 但其实会有这样的观念，也是因为就是我们的第二点，因为父权社会的关系，就是因为传统制度会让女性有一个固有的思想，觉得说啊，女性就是怎么讲，就是你生了小孩，可是你小孩的姓氏应该要是冠爸爸的啊，
2: 冠父姓，
1: 然后还有你们家庭的角色分工，可能就是爸爸就是出去工作上班赚钱啊，然后妈妈就是要在家里负责带小孩做家事，然后处理三餐，很多有的没有的，就生活大小事都是妈妈来做，
2: 就比较会是幕后。
1: 对对对对，但是这些东西就是肉眼看不到，不是赚钱，就很容易被当作是一个，
2: 哎呀，你都在家里面游手好闲无所事事，
1: 是不是都在家里看剧滑手机，其实根本就没有很认真在做家事吧
2: 之类的。
1: 对，所以女性很容易被期待说啊，你要进入一段婚姻就是要
2: 牺牲
1: 或者是你要配合我，你要配合我的家庭，但其实不只是女性要去配合啊，男性也应该要去配合
2: 对
1: 方。
2: 对啊，应该是双方都要配合。
1: 然后再来讲到男女之间婚姻最不平等的一个部分，当然就是
2: 生理构造。
1: 对对，因为只有女性可以怀孕，并且只有女性可以生子嘛，所以怀孕跟生产，就是怀孕会有很多很多很多，在你的怀孕期间哦，就已经有非常多的怎么讲症状，像是会漏尿啊，会骨盆会有问题啊，
2: 或是腰酸背痛啊，
1: 对对对，然后食欲跟味觉啊什么之类的，嗅觉全部都会改变，然后就是会进入到一个很痛苦的状态，加上其实你有可能在孕育小孩的过程中就已经会有初步的那个忧郁症的出现，对，就是因为
2: 产前或产后都会有忧郁症，
1: 对对对，尤其是如果你的伴侣没有特别关注你的情况的话，那这件事情就更有可能会发生，就是非常可怕的。
2: 而且生育对于女性的就是身体伤害也是不小。
1: 对啊，就尽管是你已经生小孩之后，你的肚子可能会有妊娠纹，
2: 对
1: 对，然后再加上在那之后也还是会有持续可能会有个漏尿的情形，这件事情如果没有好好坐月子的话，就可能没有办法让你的身体恢复到很完美的状
2: 态。有可能是因为体质的关系，所以生完小孩之后你的整个免疫力可能会下降什么之类的，
1: 而且听起来这么可怕对不对？但是其实很社会却常将这些风险这些很可怕的事情当作是婚姻的一个必然的延伸或者是很、有很多人其实都会隐藏就是生育的风险，就是很多女生她们其实不知道自己可能愈后会有很多这么多很可怕的事情，大家都想说啊，很多那种广告上的妈妈都是生了小孩之后肚子还是一样漂亮啊，没有什么纹路，或者是 生小孩之后其实还是都可以，就是
2: 可以漂漂亮亮的，
1: 对啊，又可以，但是其实事实就不是这样，
2: 应该还是要看你自己的状况跟你的身体。
1: 对，而且另外一点就是所谓的医院的无痛分娩啊，并不是真正的无痛，它只是减缓你的痛苦，但其实并不是真的无痛。那为什么会讲无痛的原因，就是因为怎么讲，就是孕妇可能会觉得说啊，这个无痛，那我可能可以试试看，然后就觉得就可能会稍微低估生育的风险这样。
2: 哦，我之前是有听过，就是打无痛其实不要打太多，因为你打太多你真的不痛了，它反而不会，就是会不会那个肌肉不会用力，然后就不会把小朋友推出来。
1: 而且尽管是就是因为痛所以打麻醉之类的，这些事情其实对产妇也是非常危险，因为就像你讲到，你的子宫能不能够收缩，然后让你生出小孩，以及你现在的精神、你的身体状况、你的怎么讲、你的每一个、你的心跳、你的血流这些东西，都会影响到你宝宝能不能，你跟宝宝啦都能不能都健康的存活下来。
2: 对，
1: 所以用命来拼小孩这件事情是真的哦。
2: 对，而且剖腹产的风险其实更高。
1: 嗯，而且最后讲到最后，你可能你跟人家结婚，孩子都生了，或者是好了，也有可能在结婚之前就可能这个是比较选择性啊，因为这个是人品的问题，就是可能会出现一些不忠
2: 啊，
1: 伴侣可能会不忠，这个就不分男女，对你或者是暴力啊，或价值观不合啊，然后就觉得说那我当初还不如不要结婚，我当初还不如不要生小孩，
2: 还不如就是单身就好了。
1: 对啊，所以其实你会有我宁愿单身也不想要进入一段坏婚姻的这个感觉，其实无可厚非的吧。
2: 对啊，因为进入婚姻的风险真的是很多欸，就像我们刚刚讲到，其实几乎都是风险。
1: 对啊，而且在还有、喔、还没讲完哦、喔。
2: Oh my god！
1: 就是当然还有你的婚，这个是比较选择性的啦，就是婚前自由，因为你在婚前你会拥有收入嘛，你会对自己
2: 两方都会有收入，
1: 对，会对两方都有收入，然后对自己的生活有选择权。但是也不是说这些东西结婚之后就会消失，但是你为了要配合彼此的生活习惯啊、作息、工作、未来规划这些东西，在你结婚之后一定会有一定程度的流失，因为假设你要生小孩的话，可能就会有你要备孕啊什么之类的、对，就是你们两个要共同做很多很多事情，就可能你们可以像以前天真的小情侣做很多怎么讲玩乐的时间可能就会比较少，因为你们现在是责任在一起绑在一起的。
2: 对，就是除了热情情感消耗掉之后，更多的是责任，
1: 对啊，所以婚后的限制就是说你的时间跟弹性都被迫消耗在这些你们两个之间的协调跟适应，不是说有什么不好，只是它是一个必经的过程。
2: 对，就是等于说一定会消耗，那你们两个要怎么去协调这件事情，让这个消耗不会成为你们的负担。
1: 对，会，或者说它有可能会成为你们情感间的裂缝、然后再来是语言反应的不平等，就是因为我们常常听说啊，女生嫁进夫家，但是你却很少听到男生入赘嫁进岳家之类的，这样的情况绝对怎么讲，就是 男生入赘这件事情绝对不是少数，我其实就很常听到。但是讲一个啦，就是华人的习俗，过年之中就是除夕，然后老婆跟着老公
2: 回他家，
1: 然后要等到初三才可以回娘家，
2: 是，
1: 而且还要两个人一起回去哦。这件事情其实就已经有展现出了这个不平等，然后也是一种父权结构的展现。因为为什么我一定得陪我的丈夫回到他家，
2: 先回他们家，而不是先回我家？
1: 对啊，就是相对，其实现在很多人会提出说，其实我们夫妻可以自己回去自己的啊。就跟我们的家人团聚就好，因为其实我跟你的亲戚也不熟，然后还要跟他们就是怎么讲，要跟他们交际，这些事情其实会很疲累啦。
2: 又或者是说，就是变成说不要大家一起，可能就是可能除夕的时候就是男生回男生家，女生回女生家，然后除了初三之后再可能再约出来大家一起吃个饭，
1: 对啊，
2: 就小型的小团圆
1: 也是
2: 可以啦。
1: 我觉得是熟识的亲人之间自己做这件事情就好，但是如果你要去见很多你不认识的亲人，而且还不是你的亲人的话，你可能
2: 会压力蛮大的，
1: 对，会有压力啊，主要是会有压力，但也是有人会很热衷的去尝试这件事情。
2: 我要认识他所有的家庭成员，
1: 对对对，有可能吗？那最后就是离婚的代价，就是因为女性啊，相对来说，在婚姻失败之后，她除了要重新站起来独自抚养小孩之外，还要承受那个社会歧视跟偏见。
2: 也不一定啦，有可能男、就是、
1: 对，也是有可能，也是有可能是男性，但是你从小到大、啊，你看过多少的影视作品啊、动画啊，就在讲说什么啊，谁没有爸爸妈妈，然后在学校被嘲笑啊，或者是
2: 有可能是因为他是单亲啊，然后他妈妈可能离婚啊或什么之类的。
1: 对啊，就是很多很多有这样的叙事，代表说这件事情是一个已经严重到会被反复拿出来提出的社会问题了。而且我觉得女性在家庭中的位置就有点像是一个怎么讲，她什么都知道，因为很多男生可能觉得说啊，我有做家事啊，然后我有帮你出钱啊，我有赚钱啊这样，可是女生承担其实不只是 家务而已，就很多事情都是他要记啊，就例如说像是家人生日啊，然后小孩什么时候要打疫苗啊，那家里什么东西快没了啊，然后我要带什么去亲戚的聚餐啊，这种东西就都是所谓的
2: 隐形劳动。
1: 对，没错，他不会，他不是一个很明确的家庭分工，但是如果他还要跟公婆同住的情况下，那
2: 他就要去记得更多的东西。
1: 对，你甚至要知道就是他们的喜好，然后他们的生活方式是什么样子，就是这些东西完全都是去你要去记得，
2: 你要去适应，
1: 你要去配合。对，那就是你一样去问男性嘛，如果今天要你去跟你的岳父岳母同住，然后你要去熟悉他们所有的生活习惯，他们的一些就是咩咩嘎嘎和很多有的没有的东西的话，你愿意吗？你能够接受这件事情吗？因为很多男性会在婚姻展现出一种东西叫武器性无能，这个东西就是说我举例好了，就是假设你跟你的大学朋友一起做报告，
2: 是，
1: 然后你们做的报告可能就是有一个主题需要去查一些资料，要一些研究，可是或者是可能要require 就是需要一些特殊的技能，
2: 嗯，
1: 对对，然后可能就会说、哦、我不知道，
2: 哦，我不会，
1: 我不会这个哎、欸。然后就没有，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2: 就说哦，我没有用过啊，我不知道哎、欸。
1: 然后
2: 就没有然后。
1: 对，因为如果他不做的话，就一定只能你做这件事情嘛，对不对？
2: 就只要说我不会，然后他就这件事情就不会落在他自己身上。
1: 对，他就可以这件事情，他就可以撒手不管。所以武器性无能指的就是一种刻意或防卫性的行为模式，就是哦，我不会啊，我真的不会啊，然后就是以此来逃避责任，因为。你们也知道，就是不会的事情是可以学的嘛，然后不知道的事情是可以去查资料的嘛。
2: 应该说，就是他只要说他不会，然后如果你还要教他的话，你要付出时间成本，那还不如自己做。
1: 对，
2: 那就达成他的目的了。
1: 对，所以其实我当然也很多人可能其实不知道自己正在展现武器性无能，他可能只是觉得我可能就是真的很笨，我就真的学不会啊，
2: 我真的需要你教我。
1: 但是其实他讨厌的不是你不会，他讨厌的是你没有尝试过。
2: 嗯，
1: 对，就算如果你有尝试过，但是就是屡试还是可能还是做不好的话。那他至少不会那么生气嘛，可是你直接是丢一个我不会，或者是你做了然后做很烂、
2: 哦、
1: 然后别人还是只能帮你接手的话，那其实就 是
2: 要接手你的烂摊子的时候、
1: 啊、放到婚姻来说就是需要让你的另一半去承受更多就是这些事情啊、哦、就说哦，你比较擅长这件事情，我上次就做很烂啊，就这件事情交给你做就好了。
2: 对啊，我做又做不好，然后我做了你还要念他，还不如你做就好，
1: 最后就会变成一个非常不平等也非常不健康的关系哦。
2: 是，
1: 所以大家要非常注意一件事情，不管这件事情不只在婚姻，不管你是交朋友还是任何情况下，都不要去刻意的武器性无能对方。
2: 对，那如果真的遇到武器性无能的话，就是把他踢掉，
1: 把他放生。
2: 对，
1: 對，直接分手。那最后两个就是我们要来讲一下，而且我们现在讲单身嘛，因为单身其实它的优点就是因为我自由度很高啊，我可以就是怎么讲，因为我没有伴侣，所以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2: 嗯、
1: 然后我可以很专注在我自己的发展，然后我也不用去管什么婚姻，
2: 就刚刚提到的风险都不会落在我的身上。
1: 对 对， 对， 对，只要你单身，这些问题全部都可以解决，因为这些东西全部都是你自己去承担的。
2: 对，
1: 不管是我自己的生活啊，我要去跟谁住啊，
2: 我自己负责任。
1: 对，而那它的缺点其实也不算是缺点、欸、就是顶多就是在传统观念下会觉得说，嗯，你这样是不是有点，就是你都没有想要找伴侣，是不是没有很积极啊？
2: 可能就是会遇到一些，就是家里长辈会催婚啦。
1: 对对对，有些人也是会觉得说，心里会孤独啦，就是因为单身，可能找不到伴侣，关系心里会孤独。这是或者是年长之后少了另一半，就是可能如果有一些生病啊一些情况，可能会没有办法
2: 有人可以帮助你。
1: 对对，这是缺点没错。然后可是世代差异，就是我觉得我们这一代人好像比较更能。接受单身这件事情，所以他其实就是讲到，他就只是一个跟婚姻一样，就只是一个你对生活的选择而已，不是一个必要或不必要的
2: 存在。就是单身，又或者是说你跟你的另外一半在一起但不结婚之类的，都会成为一个选择。
1: 对啊，因为中老年人其实可能还是受到就是婚姻是必然的这个
2: 观念
1: 影响。然后最后就是我们要讲，我们就是同性婚姻的进步，因为我们刚才讲很多严肃的东西嘛，什么风险啊、有的没有的。
2: 是，
1: 但我这边有好消息可以来通知大家、
2: 好消息，
1: 就是大家知道台湾从封闭到可以开放接受同性婚姻以来，这一路以来不轻松，然后就是距离 同性婚姻开放其实已经过七年的时间，
2: 哇，明年就八年了。
1: 对啊，是不是？而且这件事，而且我最近看到一个新闻，就是庆祝这件事情才几天前哦，四天前
2: 哦，
1: 所以我就觉得台湾其实还有在非常在乎这件事情。那有什么进步可以跟大家分享呢？当然是有的，就是、最近呢，就是最好的，就是说，就是台湾 的对婚姻同性婚姻的支持度已经到了 54.3%， 就是已经变成一半以上的人都可以接受这件事情，
2: 就多元成家这件事情。
1: 然后对于共同收养，就是同性婚姻收养小孩的支持度是 67%， 很多很多那大众这最棒的就是对于性平教育，就是去教导是同性恋是不是这件事情不是一个错误，或者是说要更多的一些教材，这件事情支持度是 75%，是历史新高，就是说调查中幅度变化最大，代表说大家现在都很怎么讲，对于性别教育这件事情真的都非常的上心。
2: 对啊，因为以前真的是蛮抵制的。
1: 对啊，就是
2: 哇、要把性教育放在这么小的小孩子，
1: 以前就是那种互加盟可能会说啊，男生在一起可能就是会有些疾病啊什么之类的，就是用这种东西可能来解释说男女之间的婚姻才是自然的，是正常的。但是现在我觉得大家都已经普遍可以接受，而且我觉得在这七年你也可以很明显的感受到街头越来越多的愿意出柜的男生女生，然后很自由的展现自己这样。
2: 嗯，
1: 对，是不是有这种很明显的体感，
2: 很漂亮的男生跟帅气的女生。
1: 那在这个单元最后，我想先对听众提出几个问题，就是你对婚姻是怎么看待的呢？你有想要怎么规划未来的人生呢？就是大学时实习嘛，虽然不是最多，但其实也是很多人会找到伴侣，然后甚至考虑进入一段婚姻关系的年龄层。
2: 嗯，
1: 那你在结婚前会考虑我刚才讲的种种风险吗？你会好好做评估工作吗？还是你觉得只要有爱就可以战胜一切呢？所以你觉得在另一半你需要在什么地方取得共识才是最重要的呢？那这些问题我们就会在第二单元，但是我觉得由我们的来宾跟我们的主持人来分享我们自己的看法。
2: 好好聊聊，
1: 那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要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哦，不要错过哦，
2: 别错过啦。
3: 哇塞，这个天气也太热了吧，冷气、电风扇、电脑三开，让身体 chill 一下。再来看一下新闻好了，
4: 看风景挤在一起，停车挤在一起，排队挤在一起，
3: 我马上去接你哦。什么？你被北极熊绑架了？
5: 侦测到你的用电量正在伤害我的北极同胞们，想救回男朋友，马上给我节能省电。
6: 电器没有使用时，请适时关闭。节能省电，保护北极熊的家。淡江之声关心您。
7: 你已到达目的地。
8: 导航明明说到目的地了，但这边什么都没有啊。我们还是快点回去吧。
9: 哎呀，你想想那个《桃花源记》里面的渔夫，他不就是迷了路才发现好东西的吗？走啦走啦。
8: 可是你看旁边的百步蛇图腾，他是不是在警告我们飞行误入啊？
9: 才不是嘞，百步蛇是卢凯族里面的守护者，这是在帮路人祈福保平安的，不是要警告你啦。
8: 真的吗？你怎么知道？
9: 因为我都有在收听《听到部落》这个节目啊，他专门在介绍原住民的传说故事、山林文化，还有各种特别的原住民景点哦。播出时间就在每周三的晚上8点到9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一早上11点和每周四下午2点，以及每周六的晚上7点。
8: 天哪，好有趣的样子，我以后一定要准时收听。

0: 理性说完了，
1: 现在该轮到感性出场啦。
0: 因为每个人都有独特的故事，
1: 每个主观的想法也都包含了情绪的温度。
0: 第二单元，但是我觉得
1: 没有知识化的标准答案，
0: 只有最贴近你心的真实分享。
1: 让我们邀请来宾，
0: 也邀请偏见，
1: 一同来看看事件的不同面向，说出你的你觉得。欢迎来到我们的第二单元，
0: 但是我觉得。
1: 那在这个单元呢，我们也请到了一位来宾，就是我们的呱呱。
2: 大家好，我是呱呱。
1: 好，欢迎呱呱。那因为我们前面讲了婚姻的一些，就是一些风险嘛，还有单身的好处啊，
2: 是
1: 单身的优缺点之类的。那我们这个第二单元，我们就是要来讲一些很 personal 的东西。好，
0: 聊感情啦。
1: 要非常，我现在要非常单枪直入喽，就是
0: 请说啊。
1: 请问大家有考虑要进入一段婚姻关系吗？未来，
0: 呱呱先。
2: 我吗？我是觉得我很想。
1: 哦，那你为什么很想？
2: 因为我
1: 对，
2: 因为我蛮喜欢小孩，我想要养小孩，但单个人好像比较麻烦。
0: 哦，你希望有伴侣可以跟你一起分担
1: 小孩？
2: 对对对。
0: 哦，
1: 那爪哇呢？
0: 黑丁。
1: 哦，
0: 黑大黑丁啊。
1: 对不起，那个大家就是对，
0: 请见谅。好，我自己我超想结婚的、
1: 啊。哦哦，好，你可以来开始分享你的对结婚的
2: 想法，
0: 为什么想象？没有，因为我自己是蛮怕孤单的人。虽然很多人就是很多接收到外界给我的印象都是什么成熟独立啊，或什么之类可以完成，就是自己完成自己的事情。可是我觉得正是因为有这样子的，就是怎么说印象在我身上，我反而会更想要去希望有一个人可以来成为我的后盾
2: 啊。
0: 对。所以如果而且结婚的话就等于是说两个人已经进入一段婚姻，两个人要对彼此负责任，所以你们两个会是这个世界上可能除了爸妈之外最爱你最就是在乎你的人。
2: 哦，这个关系有个依靠，
1: 这个关系是唯一啊，我们是彼此的。
0: 对，而且有婚姻的这个契约存在，
1: 有个特殊的意义。
0: 是。
1: 哦，所以对你来说婚姻它就是一个怎么讲，它就是一个人生的大事，然后觉得说如果你有一个伴侣的话代表说你再也不会需要第二个，这它是你的唯一啊， only one 啊。
0: 对对对对，我说其实还蛮恋爱脑的。
1: 那我补问一下呱呱，就是因为你说你想要结婚的原因是因为想要跟你未来的伴侣可能一起养小孩，那你养小孩是就是你想要生小孩，还是就是你的规划是
2: 不一定耶，说不定会收养
1: 哦。所以因为我觉得很多人好像都会对怎么讲就是有一个血缘迷思，觉得说我
0: 一定要亲生的，
1: 一定要我一定要养亲生的小孩，所以我就很操心一件事情啊，
2: 就是不知道该不该说，反正就是我就是不一定生得出来。就是因为我是双
1: 哦，
2: 所以
0: 有
2: 可
0: 能
2: 会另外一半
0: 在一起。
2: 对对对，另外一半不一定是男生，所以有可能会可以领养。
0: 我觉得领养蛮棒的。
2: 对啊，而且领养就是单个人也不好，就是那个手续好像很麻烦。
0: 对，你们也一定要有婚姻，就是一定要另外一半，然后要有婚姻的那个东西，
2: 要有那个法定的那个合约。
0: 对对对对对，我蛮熟的。
1: 那黑丁讲到他想要结婚的原因是因为他觉得这个关系是一个怎么讲，他讲了从小因为会怕孤独嘛，所以才想要结婚。那你会想要养小孩，或是你想要婚姻的这个最根底的你的最深处的这个想法是什么？你为什么会想要结婚，或者是你为什么会想要
0: 养
1: 小
0: 孩，
1: 对吧、啊？这个一切的来源是什么？
2: 我也是想要有依靠，其实
0: 就不喜欢一个人。
2: 对，我就很喜欢有人陪在我身边，就是没有人的时候一个人好像可以很好很独立，但是有一个人陪就会比较舒服比较放松，
0: 应该是就是会变得说我可以在外面很独立，然后活出我自己想要活出来的样子。可是我还是因为我一定会有每个人都会有脆弱的时候，
2: 对对对，
0: 我需要被接住。
2: 对，
0: 就是回到家里面那个可以接住我的人，如果就是他对 you know
2: 就是我还有一个小孩，就是最后如果跟另外一半不好就是还是分开了，最后还是有我还是会争那个抚养权。小孩要跟我。
1: 你的脑内已经有很多连续学上
0: 了。好喜欢小孩。
2: 我超喜欢小孩，我觉得小孩很可爱，跟动物一样。
1: 那你们身边的朋友会跟你们一样就是未来要结婚或想要结婚打算吗？
2: 我没有特别问过但是我觉得我身边
1: 他们有这种倾向吗？
2: 我觉得我身边的朋友就是偏厌童，就是没有很喜欢小孩，他们会
1: 不会想要生小孩这样？
2: 出去外面
0: 不想要结婚吗？
2: 我有问过几个，然后都是不想要结婚的。
0: 然后有那有知道原因吗？
2: 他们是觉得就是想要独立，就是生活就好。他们觉得
1: 没有必要有另外
2: 一个，他觉得结婚就是一个名分，不重要。他觉得我们只要一起在一起生活就好了。
0: 就是等于是说 OK 我们在一起，然后我们稳稳的过下去，不一定要结婚。
2: 對對對
1: 不是只单身，而是说我跟你在一起不一定要走到结婚这一个。
2: 对对对。
0: 那你有朋友是就是连离开单身这个身份也不想要的人吗？就是不想走入一段感情？
2: 没有只有嘴硬的人啊。
0: 我不要交往了，然后
1: 嘴
0: 还是晕。
1: 你说嘴上说我要单身了，我再不要找对象，
2: 就只是找不到而已我就不说了。
1: 好吧，
0: 你好坏。
1: 那黑丁呢？你周围有这种朋友吗？
0: 我周围蛮多人都是不想结婚的。
1: 真的假的？
0: 就是我刚第一单元的时候讲，很多人都是
1: 天哪。
0: 第一可能不想要进入一段感情，第二就是不想要进入一段婚姻。
1: 我好意外，我一直以为，因为我不知道我对黑丁的他周围的朋友的印象感觉就是怎么讲，就可能跟你会一样恋爱，然后可能都会有对结婚有一个怎么讲，有一个很美好的想象。这样
0: 我觉得我的朋友圈最恋爱脑的是我
1: 真的假的？
0: 对啊，
1: 所以你是第一名。
0: Gana也是你自己，好像自己分享。你应该你的状况是什么？你会想要进入一段感情吗？还是你会想要不？你会想进入一段婚姻吗？
1: 你干嘛猜我的梗啊？我就是想要问好没好，我分享就是我自己的话。好，刚才呱呱说没有不单身的人，只有嘴硬的人。然后黑丁说，我身边的人都不想要进入一段关系或结婚啊。对，我就是这个，我不是嘴硬的，
0: 对吧？
1: 就是怎么讲？就是我有前几段感情的关系。然后我觉得我在这几段感情里面表现得很不成熟，然后同时我也在这几段感情里面发现我可能没有办法很细心，然后一个很十全十美去照顾我的伴侣，因为我会觉得很累，然后觉得很内耗。就在这个感情之中，我知道也有可能是我们彼此间沟通出了问题，但反正我就是觉得真的很疲累，然后我可能没有办法像一个真的很恋爱脑的人，然后每天都去 care 他的事情，然后每天都问他吃饱睡饱，有没有早上早安。因为你知道很多人，我看到很多人会最喜欢传早安晚安讯息嘛，或者我要洗澡啊之类的，然后我想说哇，完全不会想传这种东西那如果我不传这个东西的话，我的伴侣是不是会觉得我不理他？然后其实以前也是啊，确实有，就是我被伴侣抱怨说你都
0: 没有关心我，
1: 都没有关心我。然后我有尝试去加强这个关心的力度，但就是可能就是终究就是不够。所以在很好几次之后，我就觉得好像其实我这个人好像不太适合进入一段关系里面。
0: 应该是说你自己的个人issue也很多。
1: 对啊，我自己的个人issue就是我连自己都照顾不好了，我还要去照顾一个人吗？
0: 所以你可能要先把自己照顾好了之后，然后再去想要不要进入一段感情。
1: 就首先我觉得照顾好自己，但是再来，其实就是像我说，我对很多恋爱会有的仪式感啊，很多就是
0: 你说送礼物吗？
1: 不是啊，对，也是啊，就是送礼物啊，或者是就连最基本的一些讯息，其实我都觉得最精简就好。
0: 你说生日快乐，生快
1: 没有，我那时候如果是重要事情还是会庆祝，但就是不想要每天就是黏黏早安宝贝晚安宝贝宝贝我会洗澡。
0: 但其实很多人就是现在也很多人不喜欢这样子啊。
1: 对啊，我知道，
0: 就很多情侣的相处模式也不是这样。
1: 我知道很多人的相处模式不一定是这样，只是我每次看很多情侣之间对话就觉得天哪，我绝对不会这样跟一个人讲话。
0: 那是他们啊，你跟未来如果找到适合的对象。
2: 可是我觉得我现在看到可能最近看到烤鱼，我上次就看到烤鱼叫他的另外一半说宝宝的，我就觉得但是我自己也会这样就是看别人会觉得不舒服，但自己还是会不知不觉又打出去了这段话。
1: 我自己是真的完全不会这样我觉得单身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很棒的选择，因为我真的是可以做我自己想做的事情然后我不用去 care 另外一个人的感受。因为真的啦，就是你如果跟别人在一段关系里面，就算你没有结婚好了，你也要去在乎很多他的情绪就说
0: 对因为毕竟你们两个就是
1: 对我们就是命运共同体，
0: 对
1: 所以我一定要很多事情都需要让他知道。这可能是就是我可能单身想分享，有些可能是我必须要报备，但是我觉得这些都太累了，然后我有点痛恨，没有痛恨，就是
0: 到痛恨，
1: 有点不太喜欢生活中的要去制造很多仪式感，就觉得这件事情有点累人所以我就觉得
0: 不想要放太多心力在这里。
1: 对，我就觉得朋友就够了，真的就是我觉得朋友还反而比较让我会有这种
0: 想要有仪式感的感觉。
1: 对啊，就是因为如果是情人的话，我知道他是我的 only one 之后，我就会觉得那这样的话，就是我好像就是如果我没有对他到比 对任何人都还要好的话，那有一种就是
0: 失格的感觉。
1: 对，我有一种失格的感觉，然后这件事情会让我非常的受挫，所以我就觉得还是不要进入一段关系比较好。就是怎么讲，保护我自己也是保护别人，不要被我不成熟的感情伤害到。
0: 也是啊，
1: 这是一个就是不要让别人跟一个可能没有办法保证一直会喜欢你的人在一起嘛。这也是对他的感情的一个怎么讲，一个
0: 就等于说你就是不要伤害，因为你知道你可能会伤害到其他人。
1: 对啊，就是、
0: 所以你就先维持单身。
1: 但我自己觉得我个人的做法是没有任何的错，我只是我觉得我这样保护自己保护别人是一件好事。
0: 对啊，
1: 我个人
0: 觉得，而且我觉得本来就是应该要去就是知道
1: 說看清楚自己的底线啊什麼的，
0: 因为有些很多人都是那种很急着想要进入一段关系，但是先没有评估自己的自身状况，能不能提供给另外一半，不管是情绪价值也好，又或者是物欲上的享受什么之类，这些东西都没有考虑好，你就直接很盲目的进入一段关系，其实对你或是对你的另外一半都会多多少少是有伤害的。
1: 我知道爱情有时候是盲目的，我可以理解那种就是你不管怎么样，你是想要体验这个激情，这个冲动，所以可能不会想要很放心思进去，就是有些人恋爱模式也是这样。但我就觉得说，因为这个东西可能会牵扯到很多负责的事情，所以你知道很多人恋爱，可能我有时候都在想，他们是真的恋爱吗？还是他们只是爱着彼此可以有这个关系，然后
0: 人家或是习惯了有他存在。
1: 对对对，就是因为我发现很多情侣可能即使都已经认识很久好几年，还是会因为一些最基本的观念的事情吵架。我就会想说，他们在当初认识然后爱上彼此的时候，他们爱上到底是对方的个性，
0: 到底是爱上什么？
1: 对啊，因为你会想要跟他更深的交流吧。你跟一个人在更深处的交流之后，你肯定会发现他跟你某些地方会不合，电波会不合，
2: 价值观会不合。有一些是相处久了才会发现啊。
1: 对啊，但就是说你们相处久了之后，我自己觉得我对感情的看法，如果我真的要找一个伴侣，我希望至少我可以对他很了解，他的缺点优点我都知道，他的这些地方我都知道，我很清楚，然后我再决定要不要跟他在一起，而不是说我都跟他在一起我还在跟他吵这些事情。
0: 那呱呱呢？
2: 我
0: 自己就是在你自己的感情状况上，如果遇到一些真的是观念啊三观上、
1: 啊、合不来，会怎么？
2: 我会先试着沟通嘛，就看这个东西是必须要改，还是谁可以互相退一步的。
0: 嗯，
2: 就是如果真的不行，我可能就是我们好聚好散。
0: 嗯，
2: 可是我
0: 先停在这里。
2: 对对对，我们先好好说，确定都没办法再会分开。
1: 哦，我就是那种我就是。你有人是在关系中可能会发生这种事情，我希望在有关系之前就先确认这些事情。
0: 哦，
2: 可是我觉得也没有什么小事是需要事先确认，就
1: 是
2: 大事事
1: 先确认就好
2: 了。就是
1: 相处之中才会发现啦，不是说一定要去问你要调查你的身家你的每一个喜好什么之类的，不是这样啦。就是说有一些相处之中你会知道某些人的一些可能一些比较
0: 癖好，
1: 对癖好，或者是他比较龟毛的地方，他可能比较执着的事情之类的，那些事情不一定能接受，但是你至少可以选择去忽视之类的，就是这是你自己的选择，你做出选择之后再踏入关系、
2: 我是一个第六感非常准的，我大概相处没大概可能半个月，我就可以大概理解、
0: 摸透这个人嘛。
2: 对对，
1: 哇，你好厉害哦！
2: 我超会摸了，超会摸透人家人心。
1: 那你们对就是婚姻对两个说的意义什么？你觉得就是总结一下这一小段，
0: 婚姻对我来说意义，呱呱先好了。
2: 好啊，我觉得婚姻对我来说一种可以让我可以。就是累的时候可以依靠的另外一半、小孩也是一种概念，但是我觉得婚姻就是一个我可以更深入去爱这个人，就觉得这辈子我只能有他，他也只能有我这种。
1: 我跟他
0: 一样、啊、就是很享受这个我有你你有我的这个关系、
2: 就有点想要依靠。
0: 对啊，
2: 因为我觉得朋友没有办法很深入的有感情的依靠，
0: 因为朋友也有可能有另外一半。
2: 对，我怕而且
1: 了解，确实，
2: 而且我是那种朋友只要有另外一半我就会不会跟他太熟的、我怕他男友或他女友吃醋，就
0: 或者是我会吃醋。
2: 对，
0: 就是因为我自己也是很容易吃醋的人，所以
2: 我会说你怎么可以见色忘友
1: 的情况。
0: 对，
2: 有
0: 就是如果他有另外一半那我就会自动退，就是如果他有跟他另外一半有特别的事情的话、那我就会把我先放在这件事情的后面。
2: 对，
0: 因为毕竟未来他要跟他走在一起可能要结婚的人是他。那朋友的话可能就是 support 的角色。
1: 那确实。
0: 那
1: 我觉得婚姻对我来说意义其实跟虽然说我听起来好像很没有想进入一段关系，但其实我觉得我的感觉跟

0: 家里喝康哦，那我要赶快过去了。
1: 爱毛小孩请用领养代替购买，淡江之声提醒您。
2: 电台夫人，你不是说要帮我做一个量身定做的节目吗？
3: 哎呦，你这要求很高哎，不过我接受了。他会大胆，有戏剧张力，而且按照每个人生活状态来。
2: 可是我想要传统一点的节目，只有那种成功人士访谈，再配首很励志的歌。
3: 不要模板，
2: 不是应该由我决定吗？
3: 你还记得那些套用公式就想感动所有人的节目吗？主题很大，来宾很厉害，结果一句都听不下去。
2: 那你会怎么做？
3: 量身定做这个节目，先听每个人特色是什么，再深入话题，听他分享那些经历过印象深刻的瞬间。
4: 量身定做，为你专属定制的声音时刻。首播时间每周四晚上8点，重播时间每周三下午2点，每周五早上10点，以及每周日晚上7点。锁定量身定做，一起听见每个平凡里的不平凡。
5: Hello， 大家好，我是吕强阿妹，你现在收听的是淡江之声 FM 88.7。

0: 欢迎回到我们的第二单元。但是我觉得，我们刚才都讲了自己对婚姻的定义，跟我们为什么会想要进入一段婚姻嘛。那么好，我们讲了那么多美好的幻想，跟我们自己的怎么讲，我们自己的泡，我们的粉红泡泡。那你们有和就是在今天这集节目之前，你们有考虑过我刚才讲的婚姻风险过吗？包含生育啊等等的。
1: 有。
2: 你先说
0: 啊。好，我先说，就是总之就是会有很多，就是说你跟你伴侣之间家事分配不平衡啊，你们两个要牺牲很多时间配合彼此啊，然后或者是你们要
1: 去习惯家庭，对家庭、啊、
0: 你们要去习惯彼此的家庭啊，或者是说甚至有可能会有一些比较糟糕但个人选择，就是说出轨或者是也不太好的感情的裂缝发生啊，这些是一些婚姻的风险这样啦。
2: 可是这些我会在进入婚姻这个关系前，就是还在谈恋爱阶段就先确定完了。
1: 但是很多人都是就是进入婚姻后才会
0: 意识到，所以
1: 这些问题才会冒出来。
0: 我问这个问题是同时想要让听众就是反思说，你有考虑过这件事情吗？你会到结婚之后才意识到，
1: 我好像没有考虑的很周全什么的，
0: 然后遇到了一些会让自己很崩溃的事情的时候，才在想啊，要怎么办？就是我当初进入婚姻真的是正确的选择吗？我现在跟他好好沟通还有救吗？这样，那所以，黑，你有考虑过吗？
1: 有啊，我一定是有考虑过的啊。
0: 那你有考虑的很全面吗？还是有些部分你可以用恋爱脑的这个滤镜盖过去？
1: 我考虑的蛮全面的，可是因为我自己是母胎单，所以我还
0: 没办法说得很
1: 对，就是很多东西都是。还是停留在我的想象里面，因为我不知道跟一个人相处起来，他首先他会怎么样对我，他会不会真的跟我想象的一样是这么完全的付出，还是其实就是我们需要常常的沟通。那又讲到婚姻的话，那一定是我要去认识他的家人。那我能够认识他的家人吗？他的家人愿意接受我吗？而且有些时候也不一定是只有爸爸妈妈，他如果有手足呢？而且如果有手足的话，他一定是跟我们差不多年纪的，可能比我们大两岁，小几岁，或是甚至可能更小。那他们能够接受我的存在吗？这个东西其实我都是有考虑过，可是因为毕竟没有真的进入到一段关系里面，所以也没有去接触过其他人的家庭，所以我也不太能确定，我到底是不是一个好的伴侣。但是以朋友来说的话，我觉得我朋友的家长都蛮喜欢我的。
0: 那同样是一个假设性的问题，就是如果你真的遇到这些事情的话，就是遇到你是该上述说的情况，那你会怎么去面对他？
1: 我会怎么去面对他？就是去跟他们，就是打破自己的舒适圈去面对他，然后我也要去看我的另外一半是不是能够在家人跟我之间可以选择保护我。因为不是叫他们，不是说
0: 不是叫他家当的全肯定，只是说如果你是有被成如果被欺负之类的，
1: 对，就等于说因为你的家人是你的家人，但是如果你的家人刁难我或者是发生一些误会的时候，因为我在你们家里面我只有我自己，我只有我的另外一半可以救我。
2: 对啊、
1: 他能不能成为这样子的支撑我的角色很重要。因为有些时候很多的婚姻就是很

0: 很多都是一进去了之后才发现，哎、欸，他其实是妈宝，哎、欸，他其实很他不是说不能听家里的话，但是太听家里的话了。
1: 天哪，隐藏款，
0: 对，太听家里面的话了，就是很多时候会是，如果你们未来又住在夫家的话，嗯，你的地位会没有轻重，
1: 因为那个家庭只有你一个人是外人。
0: 对，
2: 哦，
0: 所以这个时候在全部人都是外人，就是只有你是外的人的状况下，你的老公或是你的老婆能不能就是拯救你或是成为你的后盾，这件事情很重要。
2: 哎、欸，我觉得这讲的很有道理，因为你要进入一段关系的时候，就是你要先去怎么讲，理解对方的父母，或者是理解对方的家庭结构，这应该是一个算是个你们都同意，这是一个算是必要的事情，
0: 必须的，必须。
2: 对啊，但是就是很多人可能在这一步的时候，可能就是说你的家人啊，可能会就是在交往的时候态度比较好一点。结婚之后就就是
0: 原形毕露，
2: 对啊，然后可能就有好啦，其实很常听到就是，例如说恶婆婆的情况，或者也是有恶公公啊，就是都有，就是各种情况，或者甚至是你的岳父岳母都对你不太好之类的。然后我就觉得这件事情，当你在原生家庭的时候，你可能会觉得说，我妈我爸只在跟你开玩笑而已啊，你不要想那么多。
0: 但像这种就是没有在做另外一半的护盾，
2: 但你要想的就是。他今天进到你的家庭，要熟悉你的家人，要熟悉你从小到大生长的所有情况。怎么讲呢？就是他虽然说不是一个义务，但他已经很努力的去做这件事情了，你就不能再泼他冷水啊。
0: 对啊，他就已经是你的另外一半了，你应该要保护他。
2: 而且他现在如果真的有想要结婚啦，那他其实他就已经是你家人了。你会这样对待你的爸爸妈妈吗？你的手足吗？如果你不会这样对待他们的话，那你就不该这样对待你的另外一半。
0: 是，
2: 对，所以我觉得就考虑婚姻这件事情真的是非常重要，就是你到底能不能够把这些事情做得好，你到底有没有把握，当你的另外一半被伤害的时候，你有那个勇气站出来跟你的父母说这件事情，还是你会有点退缩，
0: 就是哎呀，因为
2: 不是，就我爸妈其实就是那样，他们也很难改，
0: 也不是这个意思。
2: 我也不是说他们没办法改，但就是你就不能就稍微习惯一下嘛。这种
1: 好多
2: 很可怕，
1: 我觉得。如果是我的家庭的话，因为我是会很保护我选的人，我爱的人肯定是我选的嘛，我肯定会比较保护他，
0: 是，
1: 所以如果他在我们家遇到什么状况，我一定会先保护他。
2: 哦，
1: 然后如果
2: 那也棒耶。
1: 所以我希望如果我在对方的家里的话，我也希望对方是这样的人，
0: 就是这样子保护你。
1: 对，因为这个我家的话只有他一个人外人，所以只有我可以保护他，我一定会保护他。
0: 对啊，没有人可以保护他。
2: 当然啦，我觉得这件事情就是要是互相的啦，
1: 所以我觉得
2: 我这么爱你，但是你却不是爱你，我想保护你，可是你却不想要
0: 保护我，
2: 这样会让人觉得很灰心。
1: 就是我爱人的方式，就是希望别人爱我的方式，我是这样
0: 的。我怎么对待别人，也会希望受到同样的
1: 对
0: 待。
1: 对
0: 对
1: 对。
2: 好，那好，我们先假设你们都跟伴侣相处得很好，然后你们真的要结婚了。好，你们结婚了，那你愿意为了婚姻或者是生子，因为如果你要生小孩的话，你
0: 或是养小孩，
2: 对啊，的话，你的未来的时间肯定有很多会被牺牲在。养小孩什么的，不管是你还是你的伴侣都是这样。那你会愿意为了婚姻去牺牲掉这些自由，或者是你原本的兴趣吗？这些时间啊之类的？
1: 我肯定会，
0: 因为你就喜欢养小孩啊。
2: 养小孩就是你的兴趣是吗？
1: 也不是兴趣，就是我想追求，这是我的追求。我
0: 想就是你喜欢这样子的生活。
1: 对对对，
0: 你就是喜欢就是在家里面养小孩。
1: 我想要有人陪着我的生活，我想要每天回家有人在等我的那种感觉。
2: 那你
1: 是觉得很幸福？
2: 你也是去读幼教系耶？
1: 还是我去读一下幼
0: 教？我今天才这样跟他讲过耶。
2: 真的假的啊？
0: 对啊。
2: 那黑丁呢？
0: 你再问一次，
2: 就是你会愿意为了婚姻去牺牲掉你的自由时间跟你的兴趣吗？
0: 我觉得要看我的婚姻状况怎么样，因为如果我要走向养小孩或是生小孩这一步的话，那一定是我跟他的事业到达的一个
2: 你们经济能力可以负担小孩，
0: 对，一个平衡，然后看是双薪还是我停还是他停怎么样，就是这个东西是需要去协调。那如果没有协调好，那我们就可能可以再等等。那如果是好协调好了，那就是照着协调的方式走，可能就是我会愿意牺牲时间，因为我觉得，但是我不会被绑住，我不会希望被绑住。虽然我觉得小孩应该蛮容易就是会被小孩绑住，但是我觉得我还是会可以，因为我
2: 可以接受的范围。
0: 对，我是可以接受，而且加上我自己的兴趣也是蛮喜欢待在家的。
1: 嘉义。
0: 对，所以就是我不太喜欢出去，然后我未来的职业可能也会是待在室内里面，就不会是那种会出去抛头露面的那种。所以就是我还是可以在保留我原本的兴趣的同时，然后可以育儿，但是我也不太确定，因为我自己就是现在还没有到那个状况，但是我会期望我自己会是这样子的状态。
2: 嗯，我自己的话，就像你们也知道，你应该知道我的答案了。我当然不可能会为了婚姻牺牲掉我自己的兴趣，我就想要当个很 free 的人，然后可以
0: 就是想要 be yourself。
2: 对啊，就 be myself， 然后可以跟朋友出去玩，可以跟家人时常出去玩，就是怎么讲这些事情，我觉得我的家人跟我的朋友可以满足我这方面的怎么讲
0: 想要需求，
2: 我这方面的需求跟我这方面的一些想象之类的，所以我觉得真的不需要一个。Only one 来跟我一起达成这件事情，我觉得像朋友也可以 Only one 啊，就是为什么一定要限制是要一个跟你相爱的人呢？就可能也只是因为我没有遇到这个情况啊。那我今天的最后一题就是，你们认为什么样的人有资格进入一段婚姻？
0: 嗯，哇，好重哦这一题。
2: 对，就是一个警示嘛，你们觉得吗？你们觉得？
0: 我觉得首先第一件事情一定是要负责任，嗯，就是因为你们进入了一段婚姻之后，有很多大大小小的责任需要去平担，没有说一定是什么事情一定要男生做，什么事情一定要女生做，
1: 没有，
0: 要自己去主动的负起责任，这件事情很重要，而且也要去体谅伴侣，
2: 不要被性别去框架，
0: 对，这件事情真的很重要，就是 当你跟一个没有责任心的人结婚的话，那你真的会过得很辛苦。
2: 那呱呱呢？
1: 我也是差不多，我觉得责任感比较重要，其他我
0: 就是，你真的要去把事情拿起来做，
1: 我觉得他只要负责任，其他都不会差到哪去，
0: 就是你要有责任心，然后你要有上进心，然后我们要能够是能够沟通的，因为在婚姻里面沟通真的很重要，
1: 不能逃避，他不能逃避，
2: 对，不能逃避沟通。
0: 对，
2: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真的是还不如直接放生，
0: 对，离婚签一签。
2: 我自己的话，我是觉得有资格进入婚姻的人是你们两个已经足够确认彼此够契合，然后再加上一样就是负责任的情况，所以我觉得今天听众呢，大家也都知道，就是我希望你们对婚姻这件事情可以有更新的见解吗？有更新的看法，甚至是对恋爱这件事情都可以用一个不同的角度去看这件事情啊，因为恋爱可以是一时的，可以是很久的，但是结婚是两个人一个法律契约，是一辈子的事情，所以非常重要，大家需要好好考虑。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伴侣心第八集，那我是主持人高娜，
0: 我是黑丁，
1: 我是来宾呱呱，
2: 那我们就
0: 下
2: 个礼
0: 拜再见啦，
2: 酷主题再见咯，拜拜
0: 拜拜。
3: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文音，你现在收听的是淡江之声

0: 马车在外面等我。
1: 仙杜瑞拉，别走。
0: 不行，再不回去就听不到淡江之声了啦。
1: 什么？哼，这还不简单，只要输入网址 votk.tku.edu.tw 就可以线上收听了。
0: 哇，好厉害哟、哦！这样只要有电脑就可以听了耶。
1: 那么，仙杜瑞拉，你愿意跟我一起回皇宫，一起线上收听淡江之声吗？
0: 我愿意。
2: 电台夫人，你不是说要帮我做一个量身定做的节目吗？
3: 哎呦，你这要求很高哎。不过我接受了。他会大胆，有戏剧张力，而且按照每个人生活状态来。
2: 可是我想要传统一点的节目，就那种成功人士访谈，再配首很励志的歌。
3: 不要模板。
2: 哎，不是应该由我决定吗？
3: 你还记得那些套用公式就想感动所有人的节目吗？主题很大，来宾很厉害，结果一句都听不下去。
2: 那你会怎么做？
3: 量身定做这个节目，先听每个人特色是什么，再深入话题，听他分享那些经历过印象深刻的瞬间。
4: 量身定做，为你专属定制的声音时刻。首播时间每周四晚上八点，重播时间每周三下午两点，每周五早上十点，以及每周日晚上七点。锁定量身定做，一起听见每个平凡里的不平凡。
5: 哦，前面的车是乌龟哦。嘿嘿，看看我精湛的钻车技术，我钻，我钻，我钻。
6: 妈妈，为什么那辆重机可以上快速道路，而且还在那边钻来钻去的蛇行啊？
7: 因为重机在快速道路上行驶的权利和汽车是一样的啊。但是他刚刚到处钻空隙跟蛇行就是违规的，不但会造成其他人的行车危险，还会让大家觉得重机骑士都是飙车仔。你看，才刚说完就被警察拦下来了。
5: 年轻人，很会钻车嘛，再钻啊，我直接送你一张违规单。
8: 骑乘排气量超过 250cc 的重型机车可以行驶快车道及快速公路，行驶规定和小型汽车相同，违反规定者将处新台币3000元以上的罚锾。淡江之声关心您。
0: 现在时间中午12点，西班牙巴塞隆纳有一座未完工就被列为世界遗产的建筑物，是由高地所设计的圣家堂。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9: 白白这个雪人精，看我怎么整死你！
10: 哎，你看，你看，好多人在骂白白哦，这个好好笑哦，帮他按个赞。
11: 这不是白白的脸书吗？你们怎么都在骂他？
10: 老师，我没有骂他，我只是按赞而已啦。
11: 你们知道这是网络霸凌吗？你们给我通通过来，网络霸凌是不对的。
12: 恶意的在网络上散布谣言骂人，可能触犯公然侮辱罪，就算没有骂人，按赞也会受到处罚。淡江之声提醒您，
0: 欢迎收听淡江之声
13: 影帝马拉松。哦，每天都听淡江之声，好想知道电台里面长怎样哦。
14: 哎，你竟然不知道淡江之声有官方 IG 账号吗？
13: 什么？没想到淡江之声也有在玩 IG 哦。
14: 没错，追踪 IG 账号就可以知道电台内的小秘密哦。
13: 追踪 VOTK FM88.7，和我们一起成为淡江之声的小小粉丝吧。
15: 你已到达目的地。
2: 哎，导航明明说到目的地了，但这边什么都没有啊，我们还是快点回去吧。
16: 哎呀，你想想那个桃花源记里面的渔夫，他不就是迷了路才发现好东西的吗？走啦走啦。
2: 可是你看旁边的百步蛇图腾，他是不是在警告我们飞禽勿入啊？
16: 才不是嘞，百步蛇是卢凯族里面的守护者，这是在帮路人祈福保平安的，不是要警告你啦。
2: 真的吗？你怎么知道？
16: 因为我都有在收听听到部落这个节目啊，它专门在介绍原住民的传说故事、山林文化，还有各种特别的原住民景点哦。播出时间就在每周三的晚上8点到9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一早上11点和每周四下午2点，以及每周六的晚上7点。
2: 天哪，好有趣的样子，我以后一定要准时收听。

0: 下车时请注意列车。
1: 妈妈，那个视障者叔叔好像迷路了耶，我们要不要帮帮他？
2: 好啊，但是记得要小声的询问他哦，突然的强烈声音会影响他们的判断力哦。
1: 好，我知道了。叔叔您好，您需要帮助吗？询问、轻拍、引导、告知，问拍引爆要做好，盲人引导有你真好。淡江之声提醒您。
3: 哎，超无聊哎，这一趴要干嘛啊？
4: 不知道哎，最近红白刚结束，听听看有什么节目在播日文歌吧。
5: 现在时间晚上9:55，为了梦想，你有勇气踏上你心目中的宝岛吗？为你送上一首来自 The Connection 的新宝岛，即使未来摇晃又颤抖不已，跟我们一起用心的把未来勾勒出来吧。
3: 哎，这个节目我常常听到，每次都会介绍一些乐团以及歌手的经历还有歌词。
4: 这个节目叫啊，这一趴听什么啦，像是红白这次登场的 The Connection 就有被介绍到哦，很适合刚接触 J-POP 的听众耶。
3: 斯巴拉西，那我每天都要听这一趴。
4: 想了解更多 J-POP 级歌手的秘密吗？每周四晚上7:00-8:00首播，重播时间是每周一下午3:00及周二早上10:00，带你深入探索那些你爱听却不知道的音乐细节。
6: 哎，你收到喜帖了没啊？上面写流水席耶。
7: 现在还能在办流水席哦？那不是很古早味的东西吗？
1: 古早味？你知道板豆其实超专业吗？
6: 啊，专业？
1: 板豆师傅会自己带整组厨房到现场，在空地搭临时厨房，而且出菜顺序都有寓意，鱼不能乱翻面。
6: 真的假的啊？我都只顾着吃，原来还有这么多的美感哦。
7: 而且我知道以前桌数还代表人员跟地位，整条街一起帮忙，喜事才办得起来。
1: 板豆不只是吃，是一整套台湾的人情文化。
7: 原来文化不是在课本里，是在生活里啊。
5: 想知道更多这些藏在生活里的故事吗？那就一起收听蓝喜台湾郎 Season 2。
7: 首播时间每周三晚上7:00-8:00，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三下午3:00和每周五早上11:00，以及每周日晚上8:00，
5: 陪你重新认识这片土地。蓝喜台湾郎，因为蓝喜台湾郎。

0: 终于被我用力挤出一粒了。啊，奶叫你操！
1: 哈哈哈，我就是被你挤出来的大便超人 ，My son。最近是不是没有吃蔬菜水果啊？没有纤维质，怎么会有健康的便便呢？跟着我念一遍：
2: 一日五蔬果，
3: 三蔬菜二水果，
4: 解决便秘有效果。
1: 嗷嗷，对，三江之声关心您啊！
5: 哎，刚坐在博爱座的那个人下车了，你今天不是第一天吗？坐着休息一下比较好吧？
6: 没关系啦，才一下下而已。而且等一下如果有人叫我让座怎么办？
5: 就直接说你月经来了就好了啊。当初设立博爱座不是本来就应该要让给有需要的人使用的吗？
7: 每节博爱座终于又起争议，这回是连续三天没睡饱的女乘客上车。
6: 要是能够在哪里听到更深入的讨论，那就好了。
8: 如果你也有这样的烦恼，那就来听听半理性俱乐部。在这里，你可以听到不同的观点，最真实的社会样貌，刺激的争辩，挑战你的三观。半理性俱乐部每个礼拜一晚上8点进行首播，错过了也别烦了。我们总共有3次的重播，会在每个礼拜二的下午3点、跟礼拜三的早上10点，以及礼拜六的晚上8点。现在就打开你的大脑还有耳朵，跟我们一起来讨论吧。
9: 不行了，不行了，真的喝不动了。
10: 好啦好啦，时间也差不多了，回家回家。
9: 红绿灯怎么有两个影子重叠啊？前面的马路怎么在晃啊？怎么有电线杆呢？
11: 小心，快撞到了！啊！
12: 酒后开车处新台币15000元以上12万元以下罚锾，除了可能吊扣吊销驾照外，还会造成他人以及自己生命的危害。酒驾同行乘客如果不制止酒驾，也会连带受罚哦。淡江之声关心。

0: 现在时间下午一点，土耳其的格勒美是一座开凿火山岩的城镇，而当地还有许多装饰华丽的岩洞教堂。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 News 新闻快报。
2: 北区明星国中生疑似偷窃行为，店家已将监视器画面 PO 上网并报案，遭网友大肆转发漏搜。
3: 年纪轻轻就那么会偷，
4: 国中屁孩，
5: 不是我，不是我，都不是我做的，为什么大家都要这样说我？
2: 警方办案过程中才发现，这是一部造假影片，可惜生命无法挽回。
6: 没有人是局外人，按下送出前，请先想一想。淡江之声关心您。
7: 启禀皇上，最近臣子发现百姓们总是在闲暇之余一起聆听着一种奇怪的频率，早饭时听，晚饭时也听，初一的时候听，十五的时候也听。
8: 哈哈哈，爱卿该不会说的就是这个频率吧？
9: 快打开收音机，
7: 对，就是这个声音啊！
8: 这可是有专业资讯欢乐节目的淡江之声 FM88.7 呢，皇上我怎么可能不知道呢？爱卿呢、啊、我看你还有的学呢。哈哈哈。
10: 哦，你到底要去哪里？
11: 我要去哪？你好意思问吗？我需要你的时候你都不在，你还敢？
12: 没事，我在。我是您的车长小姐66。不论您要前往的方向是东南西北阿妈家被公家满怀憧憬的未来，还是大货车里其中一件货的收件人手上，我都在淡水转运站，为您提供大淡水地区的即时路况、大小事。以及最真诚的那些语音留言跟温暖。服务时间：每周一晚上7点到8点，每周三早上10点到11点，周五下午2点到3点，以及周六的晚上5点到6点，都在淡江之声 FM88.7。留下来，或者我跟你走。

0: 你是否迷失了方向？前方的道路是否越来越模糊？是否迷失在下一个十字路口？那是因为
1: 你想要睡啊啦！
0: 保持脑袋清醒，疲倦不开车，安全有保障。淡江之声提醒您。
2: 电台夫人，你不是说要帮我做一个量身定做的节目吗？
3: 哎呦，你这要求很高哎。不过我接受了，它会大胆，有戏剧张力，而且按照每个人生活状态来。
2: 可是我想要传统一点的节目，只有那种成功人士访谈，再配首很励志的歌。
3: 不要模板。
2: 哎，不是应该由我决定吗？
3: 你还记得那些套用公式就想感动所有人的节目吗？主题很大，来宾很厉害，结果一句都听不下去。
2: 那你会怎么做？
3: 量身定做的这个节目，先听每个人特色是什么，再深入话题，听他分享那些经历过印象深刻的瞬间。
4: 量身定做，为你专属定制的声音时刻。首播时间每周四晚上八点，重播时间每周三下午两点，每周五早上十点，以及每周日晚上七点。锁定量身定做，一起听见每个平凡里的不平凡。
5: 你已到达目的地。
6: 哎，导航明明说到目的地了，但这边什么都没有啊！我们还是快点回去吧。
7: 哎呀，你想想那个《桃花源记》里面的渔夫，他不就是迷了路才发现好东西的吗？走啦，走啦。
6: 可是你看旁边的百步蛇图腾，他是不是在警告我们飞禽误入啊？
7: 才不是嘞，百步蛇是卢凯族里面的守护者，这是在帮路人祈福保平安的，不是要警告你啦。
6: 真的吗？你怎么知道？
7: 因为我都有在收听听到部落这个节目啊，他专门在介绍原住民的传说故事、山林文化，还有各种特别的原住民景点哦。播出时间就在每周三的晚上八点到九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一早上十一点和每周四下午两点，以及每周六的晚上七点。
6: 天哪，好有趣的样子，我以后一定要准时收听。
8: 那是一个夜深人静的某个晚上，自己一个人无聊的躺在地上，打开收音机转到88.7，传来在地的生活还有在地的声音，听着不同的节目，音乐不停放，心中的寂寞渐渐去流浪，不管多早或多晚都陪伴着你，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0: 嗨，今天也带多多出来散步吗？
1: 是啊，哎，多多好像嗯了，我帮他铺个报纸哦。
0: 哇，真是太帅了！
1: 你看，像这样等多多上完，再小心的包起来，放进塑胶袋，就不用担心有人踩到喽。
0: 处处为他人着想，加分。那今天天气这么热，要不要一起去喝杯茶呢？
1: 好啊，
2: 遛狗不留便，爱护这世界。淡江之声提醒您。
3: 哎，超无聊哎，这一趴要干嘛啊？
4: 不知道哎，最近红白刚结束，听听看有什么节目在播日文歌吧。
5: 现在时间晚上9:55，为了梦想，你有勇气踏上你心目中的宝岛吗？为你送上一首来自 The Connection 的新宝岛，即使未来摇晃又颤抖不已，跟我们一起用心的把未来勾勒出来吧。
3: 哎，这个节目我常常听到，每次都会介绍一些乐团以及歌手的经历，还有歌词。
4: 这个节目叫啊，这一趴听什么啦？像是红白这次登场的 Succession 就有被介绍到哦，很适合刚接触 J-pop 的听众哎。
3: 斯巴拉西，那我每天都要听这一趴。
4: 想了解更多 J-pop 级歌手的秘密吗？每周四晚上7:00-8:00首播，重播时间是每周一下午3:00及周二早上10:00，带你深入探索那些你爱听却不知道的音乐细节。
6: 哇哦，今年的海洋音乐季真的是太过瘾啦！
7: 对呀、啊。哎，你手上怎么还拿着塑胶瓶没丢啊？哦，你直接丢地上就好啦，你看地上那么多，也不差你一个啦。
8: 哼，你们这些愚蠢的人类，把我们制造出来却不好好对待我们。既然他们不懂得好好珍惜，就不要怪我们不留情了。塑胶瓶
9: 在，
8: 塑胶袋
9: 在，
8: 吸管
9: 在，
8: 跟着我一起打。
10: 你是我今天随手乱丢的塑胶瓶。
8: 没错，你知道因为你的无心之过，我们可能会被海龟

0: 现在时间下午两点，印尼乌布不但是个以按摩闻名的度假胜地，也是一个拥有许多博物馆与画廊的文化宝库。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 大家

0: 欢迎收听淡江之声 FM88.7。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
1: 量身定做，
0: 为每一个平凡人生定做不平凡的声音。我是今天主持人汉娜。
2: 我是安静。
0: 啊，大家平常应该都有看过一些专业的外拍照片吧？
2: 没错，尤其就是最近的社群媒体，其实常常就可以看到，就是拍了一个很好看的照片，然后底下会 at 就是拍这张照片的摄影师，
0: 没错没错。
2: 所以这些照片呢，看起来是很简单，但是我想拍摄前应该要有不少准备吧。
0: 所以这集我们也透过外拍这个主题来聊一些拍照背后的一些过程。那我们今天邀请到了茉莉，欢迎茉莉。
3: Hello， 大家好，很高兴今天可以来到量身定做的节目。
1: 哇，好开心哦，好官方的，
2: 好官方的介绍。
3: 哎、欸，这样不喜欢吗？
1: 喜欢，我觉得有就是被隆重对待的感觉。
0: 没错。
1: 那我们今天就要透过茉莉的分享，和大家一起聊聊外拍背后的日常。为什么会邀请茉莉呢？就是茉莉其实还蛮常外拍的。
3: 嗯，对。
0: 那我们接着就要开始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一单元。

0: 站好，别动，我要来量你的故事了。
1: 故事也要量？
0: 当然，间歇是你的转折点，袖口是你走过痕迹最多的地方。有没有哪一件事是你平常不太会拿出来说的？
1: 确实有那么一段比较特别的故事，想放在胸口的位置。
0: 深入话题，聊聊那些独一无二的故事。
2: 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第一单元
3: 深入话题。
2: 那我们今天要和茉莉聊的主题就是外拍。那其实对很多人来说，外拍的印象可能就是拍漂亮照片而已嘛。
4: 但是真正接触之后才会发现说，其实从妆法，然后服装，还有到摄影师的互动，以及那个场景的主题背后，好像有很多很多的细节。
5: 真的，我觉得在拍摄的前期跟后期都要做很多前置作业，跟结束后还要审片什么的。
4: 原来后期也会到蛮多工作的。
5: 它的时间是会拉到可能长至两三个月的。
2: 为了产一组照片花很多时间，
5: 因为摄影师还要审图修图，然后我们也要再看看能不能发出去，这样子
2: 自己要先看过，然后再跟摄影师这样来来回回修图好几次。那我们想先从最一开始的开始聊起，好，就是你一开始是怎么样接触到外拍这件事情，会怎么会想要踏入这个圈子？
5: 我一开始会接触到外拍，是因为我某一次2014年的时候，然后九月我去
4: 细节的日期
5: 很 detail， 我去中国玩，然后那时候我是跟朋友一起去，我们就走在路上，突然有一个男生，他是摄影师，就骑电瓶车停在我们前面说。两位小姐姐，你们会不会想要拍照？一开始我们就想说，好奇怪的感觉，可是又觉得有朋友在，然后就想说，不然我去试试看好了，
2: 有个纪念的概念。
4: 对，而且有朋友在，比较不会怕不安全。
5: 对，然后那时候我们就很放心的直接坐上陌生人的电瓶车，
2: 蛮勇敢的其实。
5: 对，然后他就带我们到一间妆发，然后是拍汉服的。对，这就是我的第一次外拍经验，就很莫名其妙，但是还蛮有趣的。
2: 这件事情真的，因为在中国其实很多在观光景点都有一些那种摄影师，他们就拿着照片跟你说，就可能拍一张多少钱，然后问你要不要拍，然后或是他们就是有些就是像你刚刚说这种特殊服装的打扮的店，但这种在台湾其实比较少，我们在路上也比较少见这种专业摄影师。
5: 我觉得在台湾这样子做的话，应该大部分会被当怪人，
4: 大家会害怕，
2: 所以这个文化在台湾本来就比较少见。
5: 我觉得在中国好像比较算是大家可以接受的，然后大家都会觉得，反正就拍几张照片，我也不亏。
2: 对，
5: 就这种心态。
4: 反正你如果可以帮我拍到好看的话，那也没关系。那我的照片也是你的作品，
2: 没错。
4: 而且我发现中国会这样流行，可能是因为他们有短影音比较盛行，在拍摄方面，然后我在滑一些短影音的时候，就很常会看到是外拍的，就说就会拦下就是路人说，小姐姐或小哥哥，你看起来很好看啊，很帅，很漂亮，然后
5: 可以帮你
4: 拍
5: 照
4: 吗？
5: 对，我当时就是被这种东西拦下来的，他就拿他的小红书跟我说，你看我真的有作品，那我可不可以帮你拍照，然后免费这样子？然后就免费，好啊，台湾人
4: 免费，来都来了，拍一下嘛。
5: 对啊。
2: 就是开始中国接触到，然后来台湾回来之后又继续想要这样接这种外拍。
5: 回来台湾后，就是因为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去中国的时候就一直在滑相似的东西，因为我第一次接外拍的时候，我就会担心可能我会很尴尬什么的，所以我就会去查一些动作指导
2: 然后我的功课，
5: 对，我的翠啊，我的脸书都会推荐相关的东西，
4: 就会可以常常看到相关的贴文，
5: 然后回台湾就推了很多摄影师给我然后又刚好遇到喜欢的照，就是那种主题，所以我就去拍了。
4: 所以你是看到喜欢的时候，你就马上就私讯他说想要，就是可不可以合作，是这样子的吗？
5: 对，大部分都是这样子，比较少是摄影师会主动来找。除非就是如果我今天有特定说我想要拍什么什么主题的，可能就会有人主动来找。但大部分都是我会去找，就他们有没有想要拍这个东西。
4: 所以通常都是你自己会在你自己社群媒体滑到的时候，然后就去主动私讯那位摄影师，然后中间再去洽谈，就是你们想要拍的照片。
5: 对，
2: 所以你都是从他的摄影集里面去做参考的。
5: 对，大部分都是。我比较少会带自己的主题去，因为通常我觉得有一些摄影师比较擅长拍某些东西而已、那如果我今天带我自己想要去的东西，就是一个比较不确定他能不能拍出好东西的那种感觉、
2: 他们都有各自擅长的领域、所以刚好就是你挑你喜欢的，那他有提供你就刚去找他。
5: 对，
4: 那第一次外拍的心情当下是怎么样的？
5: 第一次我觉得就是紧张比较多一点，就是我真的很怕我被抓去卖掉。我跟我朋友
4: 拍到坏人这样。
5: 对，因为是两个很壮的男生问我们的，然后我跟我朋友就两个女孩子，他就看起来像随时会被绑走的那种感觉，
2: 确实让人不安的那种。
5: 对，然后我们就很害怕，可是又想说，可是难得有这个机会，所以我们还是坐上去了，
2: 姑且相信他一下，
4: 姑且相信他。
5: 然后因为他应该有发现我们很害怕，所以他就沿路就你要不要喝一点点饮料店，你要不要喝蜜雪什么橙？对，他就是想要试图就让我们不要这么紧张，
4: 安抚你们的心情，就跟你们说我是好人。
5: 我跟你讲，这样更没有用，因为他就是一脸很凶说你要喝吗？
2: 听起来很像什么我请你喝最后一杯饮料的那个感觉。
5: 超可怕的，
2: 你喝完这个好的之后就要去，
4: 等下就要去哪里？
5: 对。然后后来就骑到那家小店后就比较好一点，因为就是一堆女生跑出来、然后就哇是可爱的台妹耶、然后就开始一堆人
2: 欢迎你，
5: 对，一堆人凑过来，然后说好可爱、好可爱，然后就有比较好一点点了，不然一开始真的很紧张。
4: 那你第一次就是自己找摄影师去拍的心情跟那时候就是被邀请要拍照的心情有哪里不一样？
5: 第一次跟被邀请，
2: 就是你第一次自己去在台湾自己找那些摄影师的心情有不一样吗？
5: 那时候去找就是因为我已经就觉得自己比较熟悉了，自己应该也没有那么菜，没有那么新手了、所以就有比较有自信一点，也不会到那么紧张了，因为毕竟都回到台湾了、就觉得台湾比较安全，
2: 至少就是单纯拍照而已，
4: 对，熟悉的地方。
5: 对，
4: 哇，那茉莉你平常都是你自己拍照，本来就是还蛮擅长摆 pose 的吗？
5: 我一开始没有、我第一次拍照的时候就是我虽然有去查，但是那些东西就没有办法拍两到三个小时，就你可能摆一摆、哇十分钟，哇
2: 对，
5: 你就是所有东西都没 了、然后我就只在那里笑，在那里假笑。然后那个摄影师就好，那个我们放松，然后我就会放松。他说没有，你没有放松到。然后就说有啦，
2: 他看得出来。
5: 对，就是因为一开始他跟我说你脸部要放松的时候、然后我那时候就想说我要怎么让我的脸部放松，
4: 放松是不是就没表情了？
5: 对、然后那时候就会想说可是你叫我微笑然后又叫我放松， 这种事情我没有办法做到啊，
2: 表情还没有办法去控制你的表情、
5: 所以第一次拍照的时候就真的每张都在假笑，然后就笑得很假的那种、
2: 可以自己感受出来不是很真发自内心的。但是有时候其实照片假笑跟真的笑出来的那个风格还是不一样，就是你可以感受得到。
5: 对对对对、我觉得还是有很大很大的差别的。
2: 那刚刚说到就是你会去主动找摄影师，其实我很好奇就是你们是怎么谈这个互惠的这个合作？
5: 互惠的
2: 就是你们大部分都是怎么样，就是你找他拍照、然后这中间的利益，因为你们应该也没有付钱，
5: 对，
2: 然后就是给他当摄影机这样子而已吗？还是会怎么样子？
5: 对对对，因为对现在的摄影师来说，其实我们的摄影师很容易入门，你只要有一台相机就可以当摄影师了、所以大家都会想要就是急切证明我自己有作品、所以他们就会很努力在找 model、然后通常那些越有想法的摄影师就会越多人想要去
2: 找
5: 他们，那所以在谈的时候我觉得以 model 的门槛来说还蛮低的，就是你只要人到的话他们就觉得都 OK。
2: 就是你有人可以给他拍，他有相机可以拍你、你两个就可以 OK 这样。
5: 对，就是我们就达成这个交易了、
2: 因为我一直以为说可能会希望他可能会挑选过，就是他可能有一些门槛在、或者是说你们可能会有一些，毕竟他也是要赚钱
5: 对
2: 之类的，所以那时候就很好奇说到底这个是怎么谈成的，原来是这样子。
5: 如果要委托就是赚钱的话就要找委托，那委托的话就会比较麻烦、可能他会给你一些什么50张的原厂照，然后10张的精修照、就会很麻烦，
2: 比较复杂一点。
5: 对，然后通常就会最久可以拉到一年，就整个整年都在用这些东西。
2: 哇，一次合作花一年的时间、然后才会有一组照片。
5: 对，
2: 然后他就是要花钱的这样。
5: 对，
2: 然后就一般这样子金额会很
5: 金额要看那个摄影 师、
4: 哦、他们会开价，
5: 如果他比较资历比较浅的话就可能几百块就有、哦、那 我是有遇到到四五万的，
2: 哇真的就是这个门槛的那个 range 很高、欸、
5: 对对对，
2: 因为照你刚刚说都几百块跟几万块差很多，
5: 嗯，因为其实有很多都是免费的啦，
2: 哦对、啊、
5: 所以通常大家就会觉得也不需要到一定要付费去请，
2: 嗯，就是只是简单拍个照片的话、嗯、就不会想要额外花这么多钱。
5: 嗯，
4: 嗯，那你，但我很好奇，因为我前几天好像刚好在就是社群媒体上面看到，就是刚好是一篇刚被顶起来就是很火的帖子，它上面是讲说就是一个摄影师他发的截图、嗯、然后是对于，哎、欸、不对，是那个模特发的截图，然后是说他跟摄影师讲话那个态度，然后摄影师好像很不满意、嗯、然后呢他就自己发出来就说就是有学习到这一件事情，那摄影师觉得有被冒犯到的地方是就是那个模特询问地点的时候很像是跟朋友讲话说哦啊所以我们明天八点约在哪里、嗯、然后这位摄影师就跟他说哦什么怎么你们这个年纪，然后说就是委托摄影师的话就是讲话不可以这么像对待朋友，我们应该更专业一点或是有礼貌一点、啊、
2: 对， 对那个对话的那个语气跟那个什么讯息的礼仪啦、
5: 嗯、
4: 所以外拍会有像这样子就是对于礼貌其实还蛮重要的嘛。
5: 嗯，其实我都没有遇到过耶、欸、我对他们就真的是对朋友哎、欸欸，明天什么时候啊、哦、我觉得要很看人耶、欸、
4: 对，
5: 如果今天你是花钱方的话
4: 嗯，
5: 应该就比较
2: 有话语权一点，
5: 对啊、嗯、我觉得
2: 就是看互相，因为有些人可能可以接受就是比较朋友的相处，
4: 对，
2: 但有些人可能还是觉得说我跟你就是不熟不认识，而且是工作上来往，可能还是希望有礼貌一点谈话。
5: 对，可是我觉得那种太有礼貌的话到拍摄的现场反而会
4: 很
5: 尴尬，
2: 是吧、
5: 嗯
2: 哦、就没有像朋友那么熟、嗯、反而会有点、
5: 啊、
2: 好像有点距离感这样子。
4: 嗯，确、嗯、实，而且其实我看到那篇贴文的时候我也在想说哎、欸，需要到这么正式吗，就想说因为他们的外拍也是互惠的、嗯、就是也是免费的，然后只不过想说嗯，那可能是这位摄影师他自己的原则，他喜欢这样子、
2: 哦、
4: 就会
5: 觉
4: 得比较好一点，所以非常看人。
5: 对，我觉得是很看人啊，因为我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种问题。
4: 嗯，那你外拍的时候找的摄影师基本上是会一样，还是你每次都会挑不一样的摄影师合作？
5: 每次都会挑不一样的、欸哦、如果都一样的话就拍出来的风格都差不多。
4: 哦，其实都差不多这样、
5: 嗯、然后我就是会有很多我想要拍的主题、
4: 嗯、
5: 所以我就会想要去找那些可能比较适合比较擅长拍那些的人。
4: 哦，
5: 然后在就是在找的过程中也可以累积很多人脉。
2: 嗯，
5: 就你今天找一个摄影师的话，他可能会把你推荐给另外一个摄影师，这样、
2: 哦、他们圈子有互相认识，刚好觉得哎、欸，你也适合这风格，可以试试看这一次、嗯、
5: 其实我觉得摄影这个圈子很小，超小的、嗯、就基本上有话语权的就是那几个、
4: 哦、
5: 这样子、
2: 嗯、有名的就那几个大家说来说去就知道、
5: 嗯、
2: 然后剩下就是可能还小小无名，我一天突然串起来可能大家就会认识到这样子、
5: 啊
2: 欸、那我刚刚你就是因为你每次都是跟不一样的摄影师、嗯、就是大部分都是刚认识，
5: 对，
2: 那你们在刚认识到会先在摄影前会先聊天或是干嘛？
5: 会
2: 在讯息的聊天，
5: 通常就是先讯息先聊一阵子，然后在拍摄前会有30分钟就是破冰的那个时期、
4: 哦、破冰、
5: 欸、对，
2: 就是那这个破冰的过程大概会做什么事情？
5: 破冰就是聊一下你平时的拍摄喜好是什么，还有你有没有什么想要拍的主题、
4: 嗯、
5: 这就是比较跟拍摄有关的、
4: 嗯、
5: 不然其他就是聊一些乱聊啊，
2: 就是闲聊
5: 科技的啊，
4: 想到什么聊什么、
5: 嗯、对对对，
2: 就稍微互相认识一下这样、嗯、哦，所以这样子应该会比较有助于你们在后面拍摄过程的比较不会那么尴尬吗？
5: 嗯，我觉得很就是有很大的关联、欸
4: 哦、
5: 如果没有那个破冰的话，之后在拍照的时候就会有一种说不出来的隔阂，
2: 这是你们圈子独有的文化，还是你自己会有这个习惯？
5: 好像这个圈子都会有，
2: 就大家都会有一个破冰的环节这样、
5: 嗯。因为我的第一次拍摄，其实有蛮大的部分是我被我朋友影响到的，
2: 嗯，怎么说？
5: 所以这些东西都是他教我的，因为我身边有超多朋友都在外拍
4: 哦，
5: 然后他们就跟我说，嗯，要怎么挑摄影师啊、嗯，然后还有要怎么去做互动，
2: 哦，
5: 所以就从他们身上
2: 刚好是有个引路人带领你进入到这个圈子的、嗯、
5: 对啊，
2: 所以你也算是不算，就是你已经有一些充分的准备，知道一些基础之后才刚好进来，
4: 嗯，而且刚好遇到什么问题的时候可以及时获得回答，
5: 对，
4: 所以就比较放心一点点，
5: 没错。
4: 哇，那朋友教你的技巧有哪些啊？就找摄影师、
5: 嗯、找摄影师，嗯，就是 首先呢要先看它的拍摄的主题主要是什么、嗯、如果有一些会接什么大尺度啊、哦、然后那种东西可能我就会觉得不适合我、嗯、然后我就想要避免掉、嗯、然后有一些会比较喜欢拍抽象艺术的那种东西、嗯、啊对我来说我也是不好意思我看不懂、嗯、所以我就会去把它给 pass 掉 嗯,
4: 嗯，所以就是首先就是要主题是跟你想拍你喜欢的并且就是你可能刚好擅长就是这种类型的拍摄、嗯哦，那茉莉，你平常拍的都是哪一种类型？比较日系的吗？
5: 对对对，
2: 比较可爱的。
5: 你抢走我要说的，你们两个
4: 抢了个词。我可以再重述一次。
5: 哦，我想要拍日系，然后可可爱爱的。不可能的，
3: 因为茉莉就是这样子的风格啊。
4: 对啊，因为我平常追踪茉莉的账号，看到很好看的照片，对，
3: 很适合这个风格。
4: 确实，没错。那你们外拍的地点通常会怎么挑选啊？
5: 地点 主要也是看摄影师的安排耶，因为我是一个会去挑主题的、哦、然后我就跟他说我今天想要拍森林系的、哦、然后我就会问他说你有没有推荐的地点、嗯、因为毕竟摄影师他一定会对这个比较懂、嗯、那就问他说那你有没有觉得哪个公园比较好啊，或者是还是我们要到后山去之类的、嗯、到山里面去这样子，所以大部分我是不太会自己决定，因为我很担心我决定的会让摄影师不好拍哦，所以我就会请摄影师来决定这样子、嗯、
2: 以他的经验的部分去做回答、嗯、然后他挑选他熟悉的环境，可能照片比较好拍。
5: 对，因为我有遇过一次经验、嗯、就是我替摄影师决定我要拍哪个地方、嗯、然后我们到了现场后他就很尴尬的跟我说这里我完全不知道要从哪里下手、啊、然后我们就很尴尬，我们在那里干了快一个小时、嗯、然后就还是我们换个位置、嗯、所以我们后来又换了其他位置，反正就是整个过程都是
4: 很
5: 尴尬到一个极致，
2: 应该吓死，想说我等你都决定回，然后结果决定错了这样感觉。
5: 对、啊、那可是那时候我就觉得可是你叫我决定、欸哦、
2: 对，他现在把选择权放你手上，结果你选择完之后他不行、
4: 嗯、而且选择完之后他应该是可以网络上的照片看一下当地的环境、嗯、只是没想到现场可能真的让他无所适从。
2: 对啊，
5: 他当时给我的感觉就是他好像对我想要拍的主题很有信心、嗯、很有把握、嗯、然后到时候就是我们到了现场后他才说我其实没有仔细去了解你想要拍什么、
4: 欸、哇，那我觉得这把是对方在雷。
5: 对，我也觉得。我要跟你分享就是这前阵子的事情、嗯、我想要拍一组精灵的照片、嗯、然后他就叫我决定一个位置，我决定了大安森林公园。嗯，我们到那里过后他就说这什么东西都不能拍、哦、然后再加上那天有市集，他就跟我说我想到了，你去买一只糖葫芦、嗯、然后在市集那里拍照、
4: 嗯、哦，可是不是精灵吗？
5: 然后我就跟他说你觉得精灵世界会有人类吗？精灵世界会有糖葫芦吗？然后他就跟我说原来你要拍精灵哦。
2: 可是你们一开始不是聊的时候就讲过了。
5: 对, 对，所以他到后面他完全不知道我要做什么，他就是想说等我人到了直接拍就好了。然后我那时候就很生气很生气，我拍不到一个小时我就跟他说好够了，我要回家了。
2: 真的很生气，就是我们已经谈好然后他却什么都没有搞清楚、嗯、就是感觉连功课什么都没做的样子，
4: 感觉就很不尊重这一次的拍摄。
2: 对啊，
4: 体感很不好。
5: 而且那天很热，然后我一大早就起床了，我大概六点就起床化妆了，因为他跟我约早上九点、嗯、真的超
2: 早。然后只有那么早起床心情就更差了、嗯、然后天气又那么热更差了。
5: 这里其实有一个更完整的鬼故事，就是他早跟我约早上九点在淡江集合、嗯、因为他也是淡江大学的学生、哦、然后我们要一起过去，他说他要开 Iron 过去、嗯、然后我们开上去后第一次开到新庄、嗯、然后第二次快要开到桃园。
2: 为什么？因为有用导航吗？
5: 他不太会导。
2: 为什么他都有驾照的人然后他这样子，
4: 而且是他提出要挨人。
5: 对，然后他就从九点开到十二点，我们还没
2: 在路上。你不会一度觉得这个人是在诈骗吧？
5: 我就觉得他很奇怪啊。后来我就跟他说不然我们去搭捷运好了。
2: 嗯，我们就换捷运、嗯、
5: 对，我们就换捷运，
4: 还不一开始就搭捷运，这个人
2: 那么多时间
4: 好累哦。
5: 换捷运的话他跟我说你知道要怎么过去吗？
2: 什么？他是成年人了不是吗？
5: 对啊，他已经毕业两年了、
2: 那为什么还可以这么的那、你后来有没有封锁他？
5: 我已经封锁他。
2: 确实，我觉得你应该封锁他。
5: 然后我后来就跟他说红线你会搭吗？
4: 然后他就怀疑对方智商。
5: 对啊，然后他就跟我说我会搭，可是我们要去哪？然后我就说大安森林公园啊。他说在哪？我就红线你会搭吗？我真的很傻眼，我就一句话大概重复了三四次，他就在红线的某个顶上、嗯、然后他就说、啊、哦， 那我们要怎么过去？
4: 好生气哦，
2: 茉莉你脾气太好了。
4: 对啊，是我就干脆直接回家了，转头回家睡觉、啊
5: 對。对，反正我就很生气。可是我想说，啊，我都已经出来了，我都化
4: 好妆了，
5: 然后我都已经答应人家要拍摄，就去拍一下。然后后来他讲述的那一些，嗯，你要拍什么啊？我不知道之类的，我就、嗯、好，那我回家了。
4: 可是这个摄影师在你找之前，有先就是网络上有推荐过，还是你怎么样知道他的？
5: 哦、嗯，这个是我们电台的某两位学姐
4: 认识的，
5: 对，所以我想说应该信得过，
2: 还行，毕竟是熟人介绍的、哦嗯、结果
4: 没想到，
2: 不
4: 小心踩了雷，
5: 真的真的、嗯、后来他就把那个照片发给我，其实我们还是拍了两个多小时、嗯、然后后来就是因为他讲出那一串后，我生气了一个小时我才离开的，所以我们应该拍到快有三个小时，
4: 嗯，还是蛮长时间的啦、嗯，所以还是有些照片能看吗？
5: 他后来返图的时候，他只返两张给我，
4: 嗯，好，
2: 为什么？
5: 然后而且那两张还奇丑无比，
2: 太难过了，
5: 我超生气的。
2: 这个都不知道该从何讲起，因为是熟人介绍，这个定位更尴尬、嗯，你只能跟身边外拍的朋友避雷。
5: 然后他就跟我说，嗯、你觉得 OK 吗？我 OK 的话，我要发喽。那我就回了一句，你觉得 OK 吗？
4: 嗯，那他后来就
5: 说好，那我要发了。
2: 好，等一下，
4: 我觉得他不太适合这样子对话，你应该直接果断跟他说，我觉得不 OK。
5: 然后我就跟他说好，随便你，我就把他封锁掉了、啊，
2: 就自己不要转发，嗯，当做眼不见为净。
5: 真的太可怕，希望我朋友不要滑到那一张，不然我一定会创很多账号去封锁他，去
2: 检举，检举，还是你请我们帮你一起检举他，自己先、
5: 不行，这样所有人都会看到。
4: 好吧，也是，确实有讲，你讲的道理，
2: 就让他默默的沉在那边就好。
5: 这就是一个鬼故事，听听就好。
2: 真的挺鬼故事的、嗯，但是遇到这样事情的频率算高吗？其实也不太高，这种神人、嗯、或许也没有那么多。
5: 我只有遇到一次过，哦、就次可是我真的觉得一次就够了。
2: 我觉得一次就够了，
5: 我不想要再遇到第二次了。
4: 嗯、那你这样大概全部，大概几次拍摄这种外拍？
5: 拍摄应该十几二十次有了，
2: 其实蛮多的、嗯。而且一次返图你都说可能要两三个月，所以这样其实也有几年了。
5: 嗯，我应该还有六七照片堆着还没发、欸、超多的。
4: 那你还有真的蛮多照片可以发的，一直没有时间去整理吗？
5: 其中一点是，然后再加上每个摄影师的反的图不一定是我想要的东西、哦、再加上他们可能会直拍横拍、嗯、然后 CCD 相机
2: 各种都有一点点，
5: 对，然后就会觉得如果全部发在一起好像又怪怪的、嗯、
2: 因为可能看起来样子不一样，
5: 嗯，所以我通常在选照片可能就选个半年快了，
2: 太久了、哦、就发给你就全都存起来，然后想到之后再发，嗯，
4: 哪天心血来潮再把它翻出来看一看。
5: 我前几天才把去年七月的发出来，
2: 有没有看到那一篇？
4: 是真的蛮久的
5: 啦，
4: 真的，我想说还要过一年了。
2: 对，想说怎么会这么久？哦，原来是这样，所以才会这么久。嗯、
5: 因为那个图片出来也慢啊。
4: 哦，那也还可以啦，
2: 没错，
4: 至少还可以发得出来。
2: 嗯，那这样你妆发会花到很多的时间吗？你自己做？
5: 如果是我自己做的话，应该一两个小时就可以搞定。
2: 哦，那其实蛮快的。
5: 嗯，那如果是跟摄影师配合的话，可能就会到两三个小时甚至以上。
4: 摄影师配合是指他会带他专业的人。
5: 嗯，我之前有一次是去拍 cos 的，嗯，然后就是因为化妆很麻烦、
4: 啊，
5: 所以我们就化了三个多小时。
4: 哇，蛮长时间，一直坐在那边，然后这样子坐三个小时。
5: 可是我觉得当你变成那个二次元那个时候，你就觉得哇，一切都值得了、
2: 嗯、心情很满意。
5: 对，所以其实我那时候并不会觉得很累，所以觉得哇，我离那个越来越近了耶，
4: 开始期待那个完成的样子、
5: 对啊，
2: 嗯，而且如果 成果又好，然后画的过程就是都很顺畅的话，就会还蛮开心的过程、嗯、
5: 希望有一天我可以把它给发出来，因为我现在还在想说我要怎么修它。我觉得二次元的东西拍出来就是会有一点点不太适合发出来的感觉、哦、不知道为什么他需要很大量的修图才比较适合发，
2: 因为毕竟是真人，然后他化了妆其实会妆感比较重，然后你要尽量修的可能跟二次元的样子比较像、嗯、是有点困难。
5: 对，然后我就前阵子一直在修、嗯、我大概就是修个一两个小时后，然后就觉得哦好难哦，放弃。然后大概就是再等一两个月再拿出来，哦又放弃。
4: 我真的很对不起摄影师，会翻出来的东西，但就是又再会放回去的东西。
2: 嗯，我以为摄影师是会负责修图的。
5: 不一定，有一些摄影师就只负责
2: 拍
5: 摄、哦、因为很多都是那种就只有一台相机，然后没有什么技术含量、啊、我只要帮你出图就好 了
2: 、嗯、难怪会说门槛蛮低的。
5: 嗯嗯，
2: 因为有时候其实对方修的也不一定是自己喜欢的，
5: 真的，
2: 而且有时候自己修还是比较可以是自己喜欢的风格，
4: 对，你比较了解自己的优点，你想放大哪边这样，
5: 对，然后再加上我会希望我的 IG 的版面看起来是和谐的，
4: 哦，色调可能要差不多，
5: 所以我不会希望它可能一下子过曝一下子过暗，
2: 哦，对，有时候排版也是件很麻烦的事情，
4: 好多讲究，这样
5: 对，很麻烦的。
2: 嗯，哎，欸，那这样子来说，你哪一次拍摄经验那个造型是你印象最深刻或是最喜欢的？
5: 我在去年的七月有拍了一个双生火焰，就是黑白的，然后黑白天使，那个还印象还蛮深刻的，因为那一天是跟一个很可爱的女孩子合作，然后也是那个女孩子自己来私讯我的，她就说我觉得你长得好像什么什么哦，我可以邀请你跟我一起拍这个吗？
4: 哇，这样子很开心哎，这种邀请，
5: 好可爱哦。然后她就跟我说，因为我们这个需要两个人，你可以找一个你的好朋友一起吗？对，然后就觉得她是一个很可爱，然后又很热情的女孩子，所以我就想说，好啊，我接。那因为他又自带妆发，那就等于我只要素颜到，他就会帮我用好了。
2: 这是女生摄影师比较贴心的感觉吗？
5: 对，我觉得有哎，而且女生摄影师比较可以知道女生喜欢什么。
2: 真的，摄影师很讲究在男色跟女色的那个他们的看的地方，对，会比较不一样。
5: 对啊，就是那些 女生摄影师他会知道你可能会想要什么样的角度，或者是怎么拍鼻子会小一点
2: 哦。
5: 那男生的话就是直接对脸拍，
2: 就是你人有进去这样子就好，有清楚，
4: 或是他有自己的主观，就是他会依照自己的想法，就是可能女生摄影师会更想要了解就是模特本身希望的样子，会更考虑到一点。
5: 我遇到的大部分男生都是比较注重构图的，就是风景好看，
2: 没错。
5: 那女生就是人要漂亮，
2: 没错，跟网络上说的都一样，
5: 对，一模一样。所以我后来在拍照的时候，我会尽量如果能选女生就选女生，
4: 选女生，
5: 因为这样要修的也比较少一点，
2: 确实，
4: 对，
2: 比较针对你的个人。
4: 毕竟自己喜欢的可能还是就是人先好看是第一重点。
2: 那我们接下来先进一段广告休息一下，广告回来之后再继续收听量身定做。
6: 台湾每一年浪费的物资相当惊人，浪费掉的食物堆起来等于是高达70座的台北101。
7: 天哪，人类真的很会浪费食物耶。
8: 但是也有些慈善组织像是食物银行，他们会收集爱心物资，也会抢救即将被丢掉的食物，再重新分配到最需要的人手中哦。
9: 资源不浪费，地球无饥饿，淡江之声提醒您。
10: 您已到达目的地。
11: 哎，导航明明说到目的地了，但这边什么都没有啊，我们还是快点回去吧。
12: 哎呀，你想想那个桃花源记里面的渔夫，他不就是迷了路才发现好东西的吗？走啦走啦。
11: 可是你看旁边的百步蛇图腾，他是不是在警告我们飞行误入啊？
12: 才不是嘞，百步蛇是卢凯族里面的守护者，这是在帮路人祈福保平安的，不是要警告你啦。
11: 真的吗？你怎么知道？
12: 因为我都有在收听听到部落这个节目啊，他专门在介绍原住民的传说故事、山林文化，还有各种特别的原住民景点哦。播出时间就在每周三的晚上8点到9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一早上11点和每周四下午2点，以及每周六的晚上7点。
11: 天哪，好有趣的样子，我以后一定要准时收听。
13: 让你好难忘
14: 电台。

0: 剪辑。
1: 欢迎在广告之后回到量身定做，
2: 接着我们要来聊聊拍照的时候发生的事情。毕竟拍照就是外拍，它除了成果照之外，现场应该还会有很多意想不到的事情，像是刚刚发生那些很雷的那位摄影师兄弟。
1: 那我们就想最先请问，就是在拍摄这个过程中，摄影师通常会怎么样去引导你动作，或者是如果你不知道拍摄动作的时候会怎么办呢？
3: 摄影师通常他都会先发一系列的照片给我，我遇到的摄影师通常都会先发大概十几张的照片，就是如果你真的没有灵感的话，你可以怎么摆 pose 的这一种。
1: 那是他之前帮别人拍的照片然后借你参考吗？还是
2: 说相关主题，然后
3: 其实相关都有，就不会说什么他会去找他以前的，就是他在网络上看到任何可以纳入的，他就会都发给我，这样
1: 让你有个参考的备案，这样子。
3: 那大部分如果现场真的不知道我要怎么拍的话，大部分的摄影师都会先给你一个情境，然后比如说我们今天要拍锦鲤，他就会说你现在是一位公主。然后你有长翅膀，
1: 哇，开始想象
3: 你飞到森林里面了。那这时候呢，你听到远处有歌声，那所以你很陶醉，就是他就会开始引导，那你就要自己去想那种感觉
1: 的那个画面，这样子。
2: 所以其实一个摄影师他会不会引导，是对这个照片是很重要的作用吗？
3: 对，我觉得很重要，因为如果遇到那种只会叫你笑，你要怎么笑？
2: 微笑，然后放松，微笑。
3: 但我觉得那种很困难。如果今天摄影师叫你笑的话，你笑的东西又不一定是摄影师想要的，就是他其实在脑中会有一个他想要的东西，但是如果他今天不会表达的话，就会两个人没有办法接上，就你出来的东西不是他想要的，那可是你又不知道怎么做才可以变成他想要的那模样。
1: 对，因为包括笑其实又分很多种笑，或者是他表达如果没办法很详尽的话，你的动作就做不出来了。
2: 所以原来摄影师其实要会的东西还蛮多的。
1: 对，
2: 那模特自己会不会摆 pose 其实也蛮重要的吗？你觉得？
3: 我觉得还蛮重要的。如果模特就是一开始放不开的话，就之后的拍照就会有点拘谨的感觉。
2: 放不开是譬如说就是有些表情或是动作他比较不太会，不敢去尝试吗？
3: 应该说会比较僵硬一点。
2: 僵硬。
3: 那我觉得不敢尝试也是其中一点，因为有些人可能会觉得有些动作做起来感觉就很奇怪。那可是因为拍摄需求，所以有一些拍照这一些是必须要做的事情。那如果不敢做的话，就会失去很多比较意想不到的成果，这样子。
1: 确实。
2: 所以这样其实有一点就是模特对摄影师的信任，才可以让你更放得开，所以你会觉得前面的破冰很重要，就是你会建立彼此的熟悉、默契和信任，这样子。
3: 我通常在破冰的时候，我就会跟他说：“我们今天要拍的这个东西，你会希望我去预设什么情境，或者是你有没有什么希望，就是拍出来的模样？这样子比较。”到时候的沟通也会比较方便一点，我觉得。
1: 先做一些初步的认识，互相达到一个共识。后面拍照的时候会就是比较知道说对方想要的是什么东西。那你在这么多次拍摄外拍的时候，有没有发生过什么你觉得很好笑或是印象最深刻的经验？
3: 有，就是有一次呢，我在跟一个人，然后因为我是用一个日本的一个交友软体，也不算交友软体，有点像我们的 Instagram， 然后日本版的，对，就在上面大家可以发文啊，可以通话交流。那时候呢，我就在跟一个人聊天，因为他用中文跟我聊天，所以我以为他是台湾人。然后还聊一阵子后，我们就约好要拍摄了。他才跟我说，我现在在京都。然后我就请问你是京都人吗？他说对啊，我是啊。
1: 那他在那边用中文聊天，结果他人不在台湾。
3: 因为他那时候跟我聊天的时候，我可能也给他一种我住在日本的感觉吗？我不知道。
1: 他以为你是住在日本的台湾人，然后
3: 因为其实那个 app 不是台湾人普遍会用的，所以就有点像是住在那边的人才会用这个来交流。反正那时候约就觉得哇，搞乌龙，
2: 对，搞乌龙约好了，然后结果要见面，其实要快一个，
1: 还是要飞一趟呢？
3: 有，可是我决定要飞一趟了，应该在明年的六月还是七月会拍，
2: 档期排得好远，
1: 是档期
2: 艺人哦。
3: 他 他很忙，他超忙，他是一个很有名的人，然后他的粉丝好像快7万还8万，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找我拍摄，我不知道耶。
1: 他可能一直有个想要拍台湾人的梦想吧。
3: 嗯，可是他一开始以为我是日本的，
1: 蛮神奇的，
3: 他以为我住在日本，然后他就一直跟我说，嗯，我们可以去拍，日式的感觉，因为他没有跟我说他想要拍神社啊，或是什么，他只有说日式这样子，
1: 日式范围好广，
2: 日式好广，
3: 对啊，所以谁会想到他在日本呢？
1: 对啊，他也没想到你不在日本吧？嗯、但是你们两个还是约好了未来要一起拍。
3: 嗯，然后后来呢，我就有去，去偷偷看他的 IG，、嗯、他 IG 就有很多什么委托项目啊，他其实他的单价还蛮高的、哦，我那时候算一算，好像有。17,000-18,000台币，
2: 哇，还蛮贵的、嗯。
1: 那你很有荣幸的可以跟他约到哎、欸
3: 啊。我那时候就是看完后觉得，嗯，这我一定要拍到。嗯、
1: 不管怎么样，我飞一趟也要拍到。
2: 飞一趟也要去，也是值回票价了。出去玩，然后带回一组漂亮的照片。
3: 嗯，他是一个团队，他超酷的、哦。然后他是里面的主要拍摄的那个人。嗯，然后他。大部分都是拍婚礼的那一种、嗯，所以他那时候问我是说，你会不会想要体验穿和服、哦、日式，就是那种婚服的感觉，哦、日式的，他就觉得哇，好有趣哦，就是没有试过嘛，
2: 嗯，
3: 然后想说这个在台湾也可以得到啊、嗯，我就没有真的，就真的没有想到他居然会在日本，反正就是后来发生了超多超多小插曲，不过还是约成功了。
1: 祝福你们，希望你们可以顺利的见面、嗯、拍到一组好看的照片回来。
2: 不过明年6月拍的话，我们或许要等到可能明年的12月，或许才有机会看到这组照片，
1: 可能在更久了、
2: 嗯、可能在更久了，等大
1: 很久很久以后。
3: 我的照片发出来通常都是一两年前的。
1: 太久了，我们在有朝一希望我们有朝一日可以看到这组照片。
3: 好的，
1: 这样子。
2: 那有没有一张就是你自己特别喜欢，或是这个照片背后有的故事比较特别的可以分享？
3: 有一张是一样是在双生的时候拍的、嗯、然后那时候因为我朋友很喜欢哈利波特、嗯、所以我们就想要去仿那个就是鸟的那个、嗯、我要怎么说那个场面呢，就是有一个笼子然后猫头鹰、
2: 哦、
3: 然后我们就
2: 提着笼子，
3: 对对对，提着然后走在那个小道，
2: 嗯，
3: 那时候我就是为了要拍出那种感觉，我们两个再加上摄影师把整个棚内翻来翻去，就想要找到类似的东西来拍，
1: 哦，要找到那种道具，
3: 嗯，然后印象比较深刻是因为我们不小心把棚内的东西用坏了。
1: 很贵的东西吗？
3: 嗯、我觉得我其实不知道它贵不贵，可是就想说人家的棚就这样被我们破坏掉了、
1: 哦
3: 嗯。然后后来我们就跟他说，真的非常抱歉，非常抱歉。然后那个他们人也是很好，他们说，嗯，不然你们就多来拍个几张，帮我们宣传宣传，就不、嗯、不跟你们计较了。
1: 哦，真的人很不错哎、欸，
2: 那还好没有被学一波，虽然是自己不小心用坏的。
3: 对，可是最后呢，啊、这个照这个。画面根本没有拍出来，因为我们找不到相似的东西、嗯、
1: 还是失败了，
3: 对，然后又把人家的棚弄
1: 坏
3: 了。
1: 哎呀，真是的，小乌龙了一场，
3: 好糟糕哦。
1: 但还是有拍到的照片帮人家宣传了一下啦，
3: 嗯
1: 嗯，希望对方不会太生气，这样子就好了。
3: 我觉得对方还蛮开心的、
1: 欸、哦，
2: 就
1: 难得
2: 这其实蛮有趣的，
1: 对
2: 方
1: 蛮
2: 开
1: 心
2: 的、
3: 嗯、应该是因为就是拍出来的照片，那个女生摄影师其实还蛮厉害的、嗯、拍出来的照片那个摄影棚他们很喜欢、
2: 哦、
3: 然后就说嗯，还是你要常常来我们这里拍照、
2: 哦、
3: 然后帮我们多拍一些，对，然后他还跟他就是有签约，就是请他御用摄影师、欸、
2: 真的假的，
1: 听起来很高级的一种算是赞美的方式吧，
3: 嗯，
1: 很有荣誉这样子。
2: 那其实这样听起来外拍就是机遇也很重要、欸、
3: 对，我觉得很多时候你就会不知道你会遇到怎样的人、
2: 嗯
3: 啊、然后就会遇到一些刚好可能赏识你的人，你就会得到一些好处这样、嗯
1: 啊、嗯，算是一个蛮靠缘分认识的一个段姻缘吧、嗯、就是你能够认识到一个好的摄影师，或者是你可能不喜欢摄影师，但是不管怎样就是多认识很多人、嗯、
3: 对、嗯、
2: 不过进外拍圈子的话，大家大部分的目的会是什么，就是像摄影师的话是为了要赚钱还是怎么样的？
3: 我觉得大部分摄影师应该的最终目标应该都是赚钱啊、
2: 哦、
3: 我猜
2: 就是累积自己的作品、嗯、然后以后可以接更多的委托，
3: 因为其实作品一定要到累积到一定的数量，或者是你的外拍的功力真的
2: 很
3: 强、嗯、很
2: 强，或是主题就是非常的独特，很有个人特色这样，
3: 不然其实要在这么多人中之中脱颖而出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
2: 很困难的事情、嗯、而且要经营这个账号也很不容易。
3: 嗯，
2: 嗯，那对模特来说呢，就是当模特进外拍圈子的初衷会是什么？想要好看照片吗？
3: 对、oh. 我觉得我很单纯，就是觉得嗯，可以穿到一些比较不一样的照片、欸、不是照片不好意思，不一样的服装，然后拍到一些好看的照片、oh. 所以我才会想要拍摄的、oh. 因为我一开始最想拍的时候也是因为他跟我说有免费的汉服可以穿哦。
1: 你很容易被这个有趣的衣服跟免费这个部分吸引进来。
3: 对，他只要跟我说是免费，然后又是好看的衣服，那好啊
2: 好啊。
1: 大家知道怎么样，就是如果哪天想吸引茉莉来的时候，就是拿一个免费衣服跟他说，你看这里有免费衣服哦，
2: 然
1: 后茉莉就会跟着你这样子。
2: 很可爱、哦、
3: 等一下，那也是要找好看的、哦、如果你今天拿一个很奇怪很抽象的我也是不会穿的
1: 哦，他还是有一点点聪明的部分这样子。
3: 我前阵子才跟我朋友说我很容易被一些好看的服装吸引，那如果你今天拿一件婚纱或者是礼服给我的话，我会想要试试看、嗯、然后他就说哦，那我要去拿小熊维尼的玩偶套装给你
1: 不是，你刚说这个我不要这样子
3: 你就跟他说那不行
1: 那不行，
3: 我
1: 要可爱我要可爱漂亮的，不是只有可爱这样子，风格不一样。
3: 对啊，
2: 不适合当小熊维尼
1: 可是如果茉莉穿小熊维尼应该也其实蛮适合的、啊、
2: 因为也蛮可爱的。
3: 我觉得汉娜穿也是很适合的，
1: 真是的，
2: 让每个人
1: 我们一起穿这样子三只维尼，安静也一起这样子，
3: 我们整个电台一起穿的维、
1: 欸、
3: 尼家族，
1: 你说太多只维尼了吧你说大家一起，我们下次那个金带奖的大家的主题这样子，
2: 那其实那画面就有点可怕
3: 都黄黄的
2: 里面超奇怪。
1: 谢谢，我们先回来这个主题那个未来再来讨论那我们想问说，那茉莉有没有哪一次你觉得外拍的经验是你觉得最辛苦的？
3: 最辛苦 有一次在淡水拍，然后那一天下雨
2: Oh my god，
3: 然后再加上遇到台风 天
2: 等一下，这个有点糟糕，
1: 这
2: 个天气，这
1: 个光听起来淡水然后下雨天台风天听起来就很糟糕，
3: 就是你走出去你刘海就会湿掉的状况我就一直跟摄影师说现在台风天欸，然后他就说又吹不走。
2: 什么意思
1: 他是淡水人吗？
3: 对，那你知道我们拍摄的地点
1: 习伟长
3: 在那个淡水老街走到底，不是有那个可以看海的地方？
2: 我知道那里有，就是有一个出去的提案。你是说那边、那里很漂亮，但是台风天，
3: 可是旁边都是海耶，
2: 对、
3: 啊，然后风又很大。我就跟他说，我体重只有四十几公斤，我一定会被吹走。
1: 你后面要绑一点东西绑住，不然你就会飞出去。
3: 然后他就跟我讲了一句：“没关系，我在。”我
1: 是这样子吗？
3: 我就跟他说，就算你在，我也不想要，就是冒着这个风
1: 险
3: 出门。
2: 而且那时候头发都会乱飞吧，喷再多的发胶其实都没有用。
3: 对，
2: 而且水到脸上那个妆容很容易滑掉。
3: 其实在淡水拍照的话，喷再多的定型都没有用，因为风只要一来的话一样开、
2: 好悲伤啊，
1: 他们一整片一起开。
3: 而且如果你喷了然后又开了的话，它就定在很奇怪的
1: 淡水听起来真的是很糟糕的地方。淡水的风真的是淡水就是天气好的时候很好，但是天气不好的时候就是真的很不好。
2: 让我想到一个题外话，就这几天不是学测面个人个生面试吗？那天气超好的，
1: 没错。
2: 然后汉娜就分享了，就是在上面的一篇贴文，就是说淡水在骗，就是高三生来淡水。
1: 没错，大家那三天来面试，想说天气好好，你没有，就这三天。你未来看到就不一定这么好了。
2: 像茉莉想拍照都会遇到台风天、
3: 真的。可是我觉得大部分都是那个摄影师的问题，他可能太想要快点累积作品集了所以他就很执意要把我抠出去。
1: 结果
3: 反正后来我就觉得他好奇怪，帮我搞消失好了。
2: 对，后来那天有去吗？就没有去
3: 了。没有，我
2: 太好了。想
1: 说你这样是放鸟他吗？还是你就是
3: 我是跟他说我不想要冒着我的生命危险出去，
1: 果断的拒绝他。
3: 我是跟他说反正我今天是一定不会出去拍摄的，如果你要去的话你可以去去拍拍风景这样子
1: 你真的想去吹风你就去，但是不要带上我这样子
3: 然后他就跟我说不用担心啦我朋友也要去啊。那我就说
2: 你们
3: 自己
2: 朋友
1: 你们自己去吹风我不想要，
2: 你们开心就好。
1: 太有趣了。
3: 所以我觉得比较辛苦的是，有时候如果你跟摄影师的那个
1: 沟通的过程
3: 不良的话就很麻烦，如果他真的想要怎样可是你又不想要的话，那之间的沟通就比较容易出现一些分歧，
2: 对，过程会很繁琐所以感觉就是就不管是摄影师还是模特，就是遇到想法分歧的时候就是自己要有自己的原则然后不要被对方带着走，不要觉得不好意思这样子
1: 对，没错
2: 很重要，不然真的拍台风天被带出去然后拍很累，
1: 好危险
2: 然后又拍了一个自己不满意的照片，真的是美和
3: 真的
1: 天气不好。
3: 我那时候就是想说好，台风天是其次，我那时候想说风很大的话刘海会乱掉，拍照会不
2: 好看，
1: 所以刘海是生命刘海不能分开。

0: 奶茶。
1: 小姐，现在全球暖化，大家都提倡要做环保啊，所以政府规定内用已经不提供一次性塑胶吸管了。
2: 什么？
3: 那我要怎么喝珍珠奶茶？
4: 随身带吸管，安全又环保。淡江之声关心您。
2: 哎，你收到喜帖了没啊？上面写流水席耶。
5: 现在还有人在办流水席哦？那不是很古早味的东西吗？
6: 古早味？你知道板豆其实超专业吗？
2: 啊，专业？
6: 板豆师傅会自己带整组厨房到现场，在空地搭临时厨房，而且出菜顺序都有寓意，鱼不能乱翻面。
2: 真的假的啊？我都只顾着吃，原来还有这么多的美感哦。
5: 而且我知道以前桌数还代表人员跟地位，整条街一起帮忙，喜事才办得起来。
6: 板豆不只是吃，是一整套台湾的人情文化。
5: 原来文化不是在课本里，是在生活里啊。
4: 想知道更多这些藏在生活里的故事吗？那就一起收听《南喜台湾郎 Season 2》。
5: 首播时间每周三晚上7点到8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三下午3点和每周五早上11点，以及每周日晚上8点，
4: 陪你重新认识这片土地。
5: 南喜台湾郎，因为南喜台湾郎。

0: 衣服做好了，接下来需要来点配件。
1: 配件？
0: 来首歌，替这个故事收尾，来点建议，帮大家解答疑惑，来点小物，让他们走进我们的生活中。
1: 那我想要在我的领口来一点可爱的装饰。
0: 申请推荐不只是听过，而是真的被记住。
2: 欢迎在广告之后回到量身定做，接着我们进入最后一个单元
3: 申请推荐。
4: 那我们想先请茉莉和我们分享说，新手在第一次外拍的时候有什么东西是必备必须要准备的东西呢？
5: 哎，你们两个有想要拍照吗？就是外拍的。
4: 其实有想，
5: 有想过。哎，有去找过吗？
2: 没有，
5: 完全没有，就是停在想要，但是没有踏出去。
4: 我的那个拍照就是我妹妹帮我拍照这样子，但是也还是，哎，我觉得她拍照算专业，就是我们用手机拍的这样子的专业法。
5: 哎，所以或许你可以跟你妹拍一拍，然后就拍出很多作品。
4: 然后你之后她就自己有个作品集这样子。
5: 对，然后就会有人来找你了。
4: 有点奇怪了。好。
5: 我觉得如果新手第一次要拍照的话，有两个东西你要带，一个是电风扇，你要就是注意不要让妆脱掉，就要一直吹一直吹。那另外一个就是你的好朋友
2: 啊，好朋友。
5: 我觉得第一次拍照的话，绝对不可以一个人去，一个人去太危险了。
4: 确实，所以带好朋友是用于防身的部分，这样子。
5: 对，我那时候第一次拍照的时候，我带了三个朋友一起去，
4: 太多了吧？摄影师没有吓到，
5: 因为就第一次拍照的时候，就是刚好。
4: 大家有
5: 拦住啊！
4: 哦，对啊，
5: 那时候旁边有其他朋友，然后就哦，那就
2: 一起这样。
5: 对，那因为人也很多啊，所以也没有那么可怕，那还蛮有趣的。
2: 而且你自己也比较放得开，因为身旁朋友在，你会有安全感。
5: 对，
4: 所以一定要带朋友一起去，然后再带电风扇。
5: 所以如果今天安静跟汉娜要拍照的话，可以互带对方，
2: 我们互带对方，
4: 互相带对方，那我们再带个茉莉有经验的，然后茉莉负责那个技术指导，告诉我们动作怎么摆，
5: 笑一个，
2: 然后放轻松，
4: 开始安慰大家，然后开始告诉你说动作怎么摆，要微笑，怎么笑才好，开始营造那个情境，这样，
5: 对，
4: 专业的指导这样子。
2: 那私下也会需要，就是模特会需要先做什么样子的功课？
5: 要先去看那个照片。如果是我的话，我会去上网查说，比如说我今天要拍野餐的话，那我就会想说，在野餐的时候会发生怎样的一些情境啊？比如说我今天在吃三明治啊，所以我就要模拟呢我在吃三明治的模样。
4: 哦，先做一些功课，先看一下别人怎么拍，或者是那个场景应该怎么拍比较好看。
5: 那其实有很多你本来的一些细微的小动作，在拍下来的照片里面会很丑。所以你还要特别去抓角度，比如说你今天抬头看的话，看起来好像很自然，但是照片拍起来就觉得很奇怪。

0: 要特别去找，嗯，可能要30度、几度这样子。
1: 所以茉莉，你这样拍久，你会知道说自己哪个角度或什么样子是最好看的。
0: 嗯，
1: 已经养成这样的技能了。
0: 对，就是多少会知道我要怎么做，才不会让照片看起来太滑稽。
2: 哦，确实，这个真的很讲究，就是你眼睛看的地方，真的会很影响，就是包括头转的角度。
0: 嗯，
2: 因为像之前有时候我们可能要故意就是不想看镜头，想要稍微看一点远方，但那看远方就是你不能真的转得很过去。你要拿捏在一个你的眼睛不会撇掉的那个状态，
1: 然后不会变白眼。
2: 对，然后那个是一个很讲究的事情，就是你要很拿捏好那个角度，然后人要长得好看这样子。
0: 我觉得这种东西非常非常看经验欸，因为我也是拍到第5、第6次后，我才不会出现那些真的很怪很怪的照片。
1: 嗯，
2: 而且有时候看摄影师会不会告诉你要怎么看或是怎么转，因为你自己看不到现在拍的长怎么样子，
0: 嗯，
2: 你只能凭感觉转。如果摄影师没有办法精准告诉你说，欸，你可能头需要回来一点或是干嘛，你的那个照片就会觉得，欸，怪怪，他那时候怎么没有告诉我说这样子不好看了的那种想法。
0: 对，所以我真的觉得就大家一定要事先先做好一些功课。那，我的话，我就会开始在一些平台上面找说，我今天的右脸比较好看的话，那我应该要用什么角度可以凸显出我的右脸更好看的那种，又或者是，我今天想要注重拍我的左脸，那我可不可以加一些什么东西呢，一些小心机，然后让照片更好看这样子。
2: 有一些技巧可以去网上稍微做一下功课这样子，先准备好，然后让自己在上战场的时候
1: 上战场的时候
0: 不要太可怕。
2: 对，没错。欸，好专业，一些小细节哦。
1: 对啊，那刚刚其实茉莉有在我们第一单元的时候有分享，就是摄影师的小 paper。 那我自己想额外问的是，就是你自己就说会有破冰的环节，或是你们线上跟摄影师会先接洽，那有哪一些事情是一定要在拍摄前，或是就是拍摄的当天破冰的时候一定要向摄影师确认，才可以让拍摄更顺畅的？
0: 应该是就是你今天要用什么光。如果是我的话，我会问，就是因为通常很多摄影机都会内建有光，不然就是我们要自己调。那大部分我都会问说，我今天我想要拍怎样的感觉，我可以先看一下你的色光，就是那个拍出来的图长怎样吗？
2: 确实。
0: 然后如果就是不 OK 的话，就可以马上做更改，不然就会出现，因为我第一次拍摄的时候完全没有跟他讲这件事情，然后后来出来的照片就哇一言难尽。
2: 确实，就是要先确定好他今天拍照的东西是不是刚好是你要的，才不会就是有点像我们在每次要上现场前要先做好准备，才不会你上现场发现出了状况，
0: 很混乱。对，
1: 哇，蛮重要。这个是偏冷偏暖是那个光的部分吗？还是
0: 对、那就是因为我比较喜欢偏冷
1: 的
0: 光，如果暖一点的话，
1: 看起来就黄黄的。
0: 对，因为我觉得我的脸黄黄的，看起来像黄脸婆，我不喜欢。所以就是我一定会跟他说，我一定要冷色调的。然后如果他今天没有办法调出我要的感觉，我就会说，那我来，
1: 我来调适合我的这样子。
0: 对，
2: 所以你今天自己有大概算摸索到一个适合自己的光了这样子。
0: 对，
1: 那如果用一句话就是给就是想要尝试外拍像是我跟汉娜的话，你会给什么样的建议？
0: 我会希望你们不要容貌焦虑，因为安金好像很担心自己长得比较普通一点，然后就不敢去拍照。
1: 对，
0: 可是我觉得就是，大家其实长怎样都有自己的特色啦，所以大家不要担心这么多，去拍就对了。
1: 所以其实你拍久了是你自信心其实是会增强的嘛？你觉得？
0: 我觉得还好
1: 还好，
2: 但是至少不会焦虑，
1: 不会容貌焦虑。
0: 对对对，因为拍久了你就会知道，至少你用哪一些角度拍起来是很好看的
1: 啊。学会找到自己的优点了，这很重要。
0: 对，
2: 确实，因为我自己其实之前拍照也是，就一开始拍照的时候也不太知道到底应该摆什么动作，每次都可能摆叶啊，摆什么就没有什么动作可以摆。但是后来大概跟我妹或是我们的时候会上网，就我妹自己也会上网去做一些功课，然后她就告诉我说，这个地方其实可以怎么摆比较好看，然后就是这样交流之后才自己摸索到我可能可以适合什么样的动作，真的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1: 没错，真的很重要。那我们今天的量身定做呢，就是认识了外拍背后那些不容易被看见故事，还有真的如果要外拍的话有哪些小 paper。 哇，收获非常多啊。
2: 对啊，我都不知道原来外拍需要注意那么多事情呢。而且每一张照片背后其实也不是只有画面和构图，还有很多的准备需要让我们 先事前先准备好，才能在每一次按下快门的时候留下一些美好的回忆啦。
1: 没错，而且真的是遇到人很重要，而且其实我们出去都是要有防备心。
0: 对啊，
1: 然后带个朋友这样子也很安全。那希望每个人都可以好好享受拍照这一件事情。那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安静，
2: 我是汉娜，
0: 我是茉莉。
1: 那我们量身定做，下次再见咯，拜拜。

0: 这是什么歌啊？
1: 这是淡江之声的宣传曲哦。
0: 淡江之声？
1: 对啊，除了刚刚的宣传曲，淡江之声还有各式各样的节目哦。
0: 哦，叫你喝康哦。
1: 不是只有这样，淡江之声还有每天的整点新闻，只要花短短五分钟就可以知道国内外大小事。
0: 那我们还在等什么？赶快一起来听淡江之声啊。
2: 哎，你收到喜帖了没啊？上面写流水席耶。
3: 现在还有人在办流水席哦？那不是很古早味的东西吗？
4: 古早味？你知道板豆其实超专业吗？
2: 啊，专业？
4: 板豆师傅会自己带整组厨房到现场，在空抵达临时厨房，而且出菜顺序都有寓意，鱼不能乱翻面。
2: 真的假的啊？我都只顾着吃，原来还有这么多的美感哦。
3: 而且我知道以前桌数还代表人员跟地位，整条街一起帮忙，喜事才办得起来。
4: 板豆不只是吃，是一整套台湾的人情文化。
3: 原来文化不是在课本里，是在生活里啊。
5: 想知道更多这些藏在生活里的故事吗？那就一起收听蓝喜台湾郎 Season 2。
3: 首播时间每周三晚上7点到8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三下午3点和每周五早上11点，以及每周日晚上8点，
5: 陪你重新认识这片土地。蓝喜台湾郎，因为蓝喜台湾郎。
0: 哎，前面在干嘛？不会开车是不是啊？真是马路三宝哎！喂，怎么啦？
4: 你在凶什么啊？我只是想问问看你出门了没啊？
0: 当然出门啦、啊，我现在已经开车在路上了。
4: 你在开车？那你还接我电话？我先挂了，你不要滑手机耶。
0: 没事啦，我开车技术很好，单手开车也没问题。
4: 不好吧？万一发生意外？
0: 哎呀，没事啦。我跟你说哦，刚刚有个三宝不知道在干嘛，乱打方向灯。
4: 喂喂，哎，你还好吗？说话，回答我啊！喂，
6: 开车滑手机，生命就关机。淡江之声关心您。
7: 现在时间下午三点，秘鲁库斯科的石造街道上有着印加帝国的雄伟建筑，其中最著名的是太阳神殿。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0: 哇，这桌菜怎么每一道都这么香啊？
1: 嘿嘿，你先不要忙着夹啦，我要拍照留念，反斗就是要这种热闹感啊。
0: 对啊，这咸汤圆真的超 Q 的，而且炸花枝丸也太好吃了吧。
1: 我就说吧，反斗不是只有吃，还有气氛，大家一起搬桌子，还有欢笑声，这些全部都会是回忆耶。
2: 上菜咯，舅哥姐，舅哥姐，上菜咯，上菜咯。
1: 欢迎收听淡江之声 FM88.7，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兰溪台湾郎 Season 2》，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TN，
0: 我是珍珍。哦，好啊，今天这也来到我们
1: 第八集了，倒数第三集了，各位听众朋友们，
0: 在就是在听也是不多了啦，
1: 真的。
0: 对，那今天呢，我们一样要来介绍台湾的一种文化。
1: 嗯，没错。
0: 嗯，那大家有没有过这种经验呢？就是晚上剪指甲，然后被家长骂，跟筷子不能插在饭上，半夜不要吹口哨，还有看到有丧家的时候要说借过哦，然后农历七月的时候晚上不要乱拍别人的肩膀。那可能就嘴巴上会说哦，这些都很迷信啦，但其实真的遇到的时候啊，很多人都还是会默默的照做。
1: 没错，
0: 对，因为在台湾啊，迷信它从来不是一个单纯的相信鬼神而已，它更像是一种流传很久的生活文化。所以今天这一集我们就是要来聊聊那些台湾人从小到大的一些迷信文化在、
1: 很有趣的一个主题。
0: 对啊，对，而且还有它背后真的那些历史跟社会心理，还有一些就曾经可能发生过很离奇的真实案例。
1: 没错，那我们就事不宜迟，进入到我们的第一单元，台湾人来报道咯。第一道菜上了，赶快开动吧。
3: 等一下啦，第一道通常都不是随便上的耶。
0: 对啊，板德其实很讲顺序的，像油饭或是冷盘先上，就是因为象征的圆满，也方便大家边聊天边吃哦。
1: 嗯，难怪一开始就这么有存在感。
3: 而且以前在庙口板德，第一道菜上桌，整场气氛才真的开始。
0: 对，就是那一瞬间，大家筷子一起动之后，热闹才算真正的开场。
1: 好啦，那我们赶快开动吧。好的，欢迎来到我们的第一单元，
0: 台湾人来报道。
1: 那我们一开始就要来讲一下迷信这个是怎么出现的好了。
0: 嗯，
1: 那其实迷信这个词啊是有很多负面的意思，那换种角度来看，它是古人面对未知世界的一种方式。那以前人没有科学的知识，不知道什么时候为什么会生病啊，然后打雷地震甚至到瘟疫，他们会认为是不是得罪了神明，或者是他们的祖先不高兴了，那又或者是卡到阴，那久而久之呢，就形成了很多的禁忌还有习俗。那台湾的迷信文化呢，就是一种大融合啦，因为台湾融合了闽南文化嘛，然后客家文化，甚至到原住民族信仰啊，道教、佛教，又或者是日治时期的一种文化。那台湾的迷信有很多种，像是日本人相信狐狸妖怪，那台湾人则说好兄弟。那特别的是啊，台湾人通常不会超级相信，而是一种宁可信其有，也就是说我不一定会信，但我也不会特别去就是踩他们的底线这样子。
0: 嗯，
1: 那其实这种心态就是一种超台湾人的一种感觉。
0: 没错，那就是说到台湾迷信，我相信我们两个，我跟黄天，我们从小到大一定也多少听说过一些比较迷信啊，或者是
1: 从长辈口中说出来的一些不要做的事情，
0: 对，他们说这件事情你就不要做就好，也不要问为什么，
1: 对对对，
0: 而是不要做。
1: 对，一开始可能会好奇，但后面想到哦算了，他们既然讲，我们就不要做。
0: 没错没错，而且到现在，它其实慢慢就会变成我们生活上的一个习惯。
1: 没错。
0: 那今天我们就是要来跟大家介绍到底有哪些比较常见啊，或是我们自己都有接触过的。
1: 嗯，
0: 对。那第一个呢，就是晚上不能剪指甲。对，因为长辈常常会说啊，晚上剪指甲会见不到父母的最后面，或者是说晚上剪指甲会招来一些不好的东西，
1: 听起来很可怕。
0: 对，
1: 嗯，
0: 那其实听起来超可怕的，因为它这个禁忌其实是有一个历史背景在的。因为为什么到底就是长辈啊，或者是阿公阿妈会说你不要在晚上剪指甲？所以以前他们的年代是比较没有电灯，在古代他们是没有电灯，然后晚上是拿会点那种油灯，
1: 对，就是没有办法照亮整个环境。
0: 它不像现在是 LED 灯很发达，晚上
1: 还
0: 是
1: 开着整个很亮的那一种。
0: 对，所以如果以前剪指甲的话，其实是很容易伤到手的，而且以前医疗的情况其实也比较差嘛，所以那种伤到手就有那种感染的可能性，而且如果感染的话就会很严重。对，所以长辈那时候就会直接干脆就吓你说哦，就是不要剪，然后想一个理由跟你说可能会招来一些不太好的东西，或是晚上剪指甲会怎么样怎么样。 所以其实他们主要用意就是讲想说吓你，说让你知道晚上就是不要剪指甲就好，就是也是要避免你晚上剪指甲而受
1: 伤到手这样子。
0: 对，所以这个习俗就久而久之就变成一种民俗的禁忌了。
1: 对，就算我们现在电灯发达了，可能长辈还是说哦不要晚上剪指甲。
0: 对，
1: 但真正你的爸妈有这样跟你讲过吗？
0: 有，
1: 真的有，
0: 我印象超深刻
1: 的。真的假的啊？
0: 对，我自己从小我们家因为是都住在一起嘛，同一层楼这样子，然后我们家有一个习惯，就是我爸爸剪指甲会在走廊上，把垃圾桶搬到走廊上。
1: 为什么？这也是有习俗的吗？
0: 没有，他是怪單怪咖而已。就是他会习惯把就是垃圾桶搬到走廊上，然后坐在走廊的地板上剪指甲。
1: 他自己的小小的一种
0: 对，我从小从我有印象以来我爸爸都是这样剪指甲的，然后有一次晚上的时候我就觉得我指甲太长，但那时候我也还不会剪指甲，我就跟我妈妈说，我就跟我爸爸说，爸爸你在剪指甲，我也想要剪，可不可以帮我剪，结果我妈妈就旁边走出来说，你知道晚上不能剪指甲吗？
1: 那时候是爸爸也是晚上剪指甲吗？
0: 是
1: 哦，
0: 对，所以那时候我就回了我妈一句话，我说
1: 爸爸
0: 为什么爸爸每天我就是每个礼拜都会在走廊剪指甲，我不行。妈就说很可怕，你确定你要听吗？这样吓我。
1: 惯性吓唬人的 title 就是这样子。
0: 对，
1: 确定你要知道，很可怕哦。
0: 对，他说你确定你想听，我就说我想听啊。
1: 根本就已经没有在害怕的小珍珍。
0: 对，然后我就说我想听啊，为什么爸爸可以我不行？小时候一定都有这种疑问，
1: 啊，
0: 为什么他
1: 可以，大人
0: 可以
1: 我
0: 不行？
1: 对，
0: 然后他就说。因为他是爸爸，
1: 什么啦？
0: 烂死，
1: 傻眼。
0: 然后他就说，因为他是爸爸，爸爸晚上不会被抓走，但是你晚上剪指甲的话，你会被抓走哦。
1: 啊，他有说被什么抓走？
0: 他没有说，他就说被可怕的东西抓走。
1: 好，
0: 我就想说，什么意思？我不能晚上剪指甲吗？所以在那之后，我就不会吵着说我想晚上剪指甲，因为我其实
1: 真的怕了，
0: 因为那时候年纪真的小，我就想说。真的剪指甲会怎么样吗？所以是因为我爸爸是大人，所以他不会被抓走，
1: 他还比较大一点，
0: 然后我还是小孩，
1: 对，容易被抓走，
0: 对，所以我那时候就说好我知道，然后我就在那之后我就真的从小都没有在晚上剪过指甲，到现在会了啦。
1: 对啊，现在我怎么可能不晚上剪指甲，那有人在白天上课的时候剪指甲，
0: 你到长大开始慢慢觉得说好像不会有东西来抓走我，
1: 对啊，
0: 你就会想要去做这种事。
1: 对，
0: 对，所以其实真的就是从小我们家啊，就有会说这句话了。你呢？
1: 我家是完全没有听过这个说法，所以我刚刚听我觉得很有趣，而且竟然是从古代就开始传这个习俗，然后说哦，原来是剪到手所以受伤，然后可能感染了，就所以走了这样子。因为我爸妈可能也比较年轻一点，他也没有在意这个
0: 东西，
1: 对，所以他们其实也都晚上剪指甲，甚至是半夜的时候也在剪指甲。
0: 对对对 对，
1: 對， 對，有一次我在就是晚上去上厕所嘛，然后听到怎么会有咔咔咔的那种声音，就我就去看，就我妈自己在半夜在那边剪指甲，她说啊，我被自己的那个指甲戳到好痛这样，所以他就半夜剪，所以他根本也没有在管这个习俗。
0: 对啊，但其实那就代表这个习俗其实真的有它的用意在，啊，
1: 真的啦，是蛮有意义的，如果知道它背后的逻辑的话，
0: 没错，而且其实因为古代这种习俗就是这种习俗禁忌啊，流传到后面其实每一家的讲法可能都不一样，
1: 可能背后故事都不一样。
0: 对，有些人说
1: 那我现在掰一个，就是可能那个妖魔鬼怪喜欢吃指甲，所以他就
0: 对，
1: 这样也可以成为一个有逻辑的东西。
0: 对对对，其实主要这个习俗在这句话的用意其实就只是想要让你晚上不要剪指甲，所以其实怎么说都没有关系，也可能现在真的很多家庭听到的版本都不一样。
1: 对对对，也可能是白天不要剪指甲，然后又有什么日光鬼之类的东西。
0: 对对对
1: 对
0: 对，
1: 这就是民俗很有趣的一种感觉。
0: 对。
1: 好，那马上分享第二个，是我们的筷子不要插在饭上面，
0: 插在饭上，
1: 这个是非常大众都知道的一个东西。对，因为就是很像祭拜往生者的时候的插香嘛，所以如果把筷子直直的插在饭中间，长辈通常说你在干嘛，把那个筷子给我拔起来。
0: 对
1: 对，这其实是一种死亡的联想，因为台湾很多迷信都是要避讳那个死亡的，像是半夜不要照镜子啊，然后不要乱捡红包，然后不要乱踩那个金纸，如果它撒在地板上的话不要去踩，其实都是对死亡还有灵界的一种敬畏啦。
0: 没错，那你知道为什么筷子不能插饭上吗？
1: 就是那个脚尾，那个就是如果人往生不是在他的脚前面摆一碗饭，然后要插筷子在上面，那叫什么饭啊？
0: 不确定，
1: 脚尾饭吗？就是因为我那时候我阿嬷过世的时候真的有这个，有这个东西，而且真的是就筷子直直的插在饭上面，然后我就有问那个法师说原来是真的有这件事情了吗？他说对，只要人一往生你就要立刻把那个饭摆起来，因为他可能往灵界的路上他需要这个东西。对， 所以我觉得哦，在那个之后我就真的不敢把筷子直接
0: 插在
1: 饭
0: 上。
1: 对，我开始想说，这个又没有什么，就是我如果手需要拿其他东西，我插在上面一下也不会怎么样吧。
0: 我们自己的经验就是晚，就是小时候也是一样，是小时候，就是吃了饭的时候，我妈妈突然间喊我走，然后我就想说，
1: 对，
0: 我筷子没地方放，
1: 对，
0: 所以我想说，饭可以固定，然后就把它插上去，然后就赶快走掉。结果我阿嬷路过，就看到说，来。你等来，然后我就想说，阿嬷干嘛凶我？我就走回去，阿嬷就说：“来，那地袂当插伫饭顶头，你唔知吗？”然后我就说：“我唔知。”然后来开了来，然后我就要去把那个筷子拿下来摆好，然后摆好之后，我就问阿嬷说：“为什么不行？”阿嬷说：“这样子就是在就是拜就是
1: 往生者
0: 的时候，跟就是有点像插香的那种样子，
1: 对，
0: 所以他说这样子是不好看的。”以后就是也不用问为什么，反正就是不要插在上面就好。
1: 等未来某一天遇到你就知道了，就像 TN 一样。对，
0: 没错。
1: 所以我那时候就觉得，原来真的是不要这样做比较好哦。
0: 那你们家到现在还会？
1: 会啊，这个是我真的是自始至终没有看过我家人有这个行为，因为可能小时候也只有我会这样做，对，所以之后就完全不会有人这样做。这个真的是台湾人多多少少都会有被提醒过的一件事情。
0: 我们家是到现在好，我就是偶尔，
1: 你家还是你还是会是吗？
0: 偶尔
1: 你还是会
0: 会不真的真的会不小心忘记。
1: 那你也会直直的插吗？
0: 不会、有时候就是真的我需要一个地方固定，
1: 对，
0: 而且尤其碗如果边。周围都是油油的话，
1: 或者是
0: 我就想
1: 桌子很脏，
0: 对，我就想要把它插在饭那边，让它至少稍微倾斜固定住。但是连稍微倾斜，我妈妈都会说不要插着，
1: 对，
0: 你要嘛拿一张纸垫着，
1: 对，
0: 你要嘛怎么样，你都不要插在上面。
1: 对，
0: 所以我到现在还是会被提醒这件事情。
1: 如果你跟我吃饭的话，我看到你就算斜斜的插饭，我也会跟你这样讲。
0: 对，
1: 真的是有点忌讳，我开始我也变得是那个忌讳的人了，
0: 你
1: 逐渐长辈化的人。
0: 对对 对, 對，因为我自己我会在乎这件事情，像我跟我姐姐会互相督促说，你不要插着。
1: 对 对,
0: 對，但是有时候就是有时候图一个方便，你就还是插，赶快插一下，反正我很快就回来这样子。但其实到现在还是会被提醒这个习惯。
1: 对，那希望我下次跟你吃饭的时候，你不要给我插在那个，我会直接把那个拿起来说，来，这是谁的？站起来，然后你吃到一半就要站起来。对，来，你不知道筷子不能插在饭上面吗？
0: 对，
1: 然后我就拿出我们的节目文稿跟你说，然后就跟你再解释一次。希望你不要再犯这件事情了。
0: 好的，
1: 好，那第三个是什么呢？珍珍，
0: 好，第三个呢就是半夜的时候不要吹口哨。我相信很多人小时候一定应该都没有记，应该都是有被警告过的吧？
1: 对，所以你嘴巴是干嘛？嘴巴是干嘛？那什么声音？
0: 对，
1: 停，给我停下来。
0: 是你吗？是你在吹吗？对，
1: 你觉得你唱的，你觉得你吹的很好听吗？你在吹啊，在吹你就知道怎么了。
0: 是不会这样、
1: 啊。对，我家会这样子。
0: 对，因为其实那时候长辈都会说，你半夜的时候不要吹口哨，吹口哨的声音会把好兄弟引来。
1: 又是一个可怕的事情了。
0: 没错，而且其实还有另外一个说法是说，因为以前的治安比较不好，所以半夜你吹口哨可能就是一种盗贼他们之间的暗号。
1: 这个我不知道哎、欸。
0: 对，其实，在以前的古早的时代跟乡下的地方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就是习俗在、对，因为长辈会为了安全，然后就把它变成一种鬼故事来吓小孩，结果它也会变得越传越可怕。
1: 对，
0: 所以其实到底起源是因为真的有盗贼，还是说一直都是有，就是真的说会引来好兄弟，我们无从考证。
1: 对，
0: 但是其实也是因为大家在古时候嘛，为了口耳相传之间保护小孩彼此的安全，
1: 对
0: 对,
1: 對,
0: 對，所以才慢慢的开始有这样的习惯跟习俗跟禁忌在。
1: 我不知道要说长辈很坏还是他们很贴心耶，怎么都会要用这种吓人的方式来警告小朋友、
0: 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小孩其实就是你跟越跟他说你不要做什么事情，他越要做。
1: 对，就是这样子。小时候好，我们或多或少也都这样子过了。
0: 对，就真啊，所以就是长辈一定要找一些很吓人的故事，让你打从心里觉得这件事情，我不要做，我不要做，好可怕。所以其实这件事情是有他的道理在的，因为小孩就是很真，
1: 长辈是贴心啦，
0: 这算是他们的智慧。
1: 对对对，那因为我之前是没有吹口哨这个技能的，因为是嘴巴吹不出口哨，我到在国中我才学会这件事情，所以我是没有被家人警告过。那珍珍你，
0: 我有啊，
1: 你超会吹口哨是吗？
0: 不是，我很会吹口哨，是以前国中，我一样是国中的时候，因为班上开始有人会吹口哨，然后那时候就觉得 他会吹口哨，好酷，好厉害，对。然后回家的时候我就练习，我就想
1: 练什么习啊？你说你在房间然后自己在那边吹口哨，
0: 对，我就会跟我姐姐在房间，我们俩就说，哎、欸，你会吹口哨吗？说不会，我们俩就开始练，说呼呼，
1: 然后到后面吹出声音，哦，好厉害，
0: 那种吹出很微很微的那种小高频的声音，我、就觉得说，我好像会了，
1: 我刚刚是吹出来了吗？
0: 对，
1: 我刚吹出来了吗？
0: 而且吹出一点点之后，你就会开始，你会想要去吹出一点音高，
1: 对，
0: 吹一吹的时候就。我妈就路过嘛，就说你在吹口哨吗？我就说是啊，
1: 怎么
0: 算都不算呢，不知道那算不算口哨，
1: 厉害吗？厉害吧。
0: 然后我妈就说不要吹口哨，
1: 你妈妈是
0: 我
1: 妈
0: 妈
1: 是那个纠察人员，
0: 对，
1: 怎么这么长半夜经过你房间、啊、
0: 对。然后我妈妈就说晚上不要吹口哨、我就说为什么不要吹口哨，她就说你知道吹口哨就是好兄弟听得到，好兄弟听得到你吹口哨的声音、所以他们就以为你在叫他，你就会来找你、
1: 那你也有吓到，你都国中你还会吓到吗？
0: 没啊，我到国中一样被吓到，因为我很胆小、我超级胆小、而且我们家以前就是透天，所以楼上三楼是就是黑黑的、我刚好住在二楼跟三楼中间的那一层、
1: 就是你往上你看过去整个都是黑的，
0: 对，我出开门房间一转打开，我出去左手边就是全黑的状态，
1: 真的吓死。
0: 所以我以前从小其实一直都很胆小，就是因为我一直觉得我们家三楼很可怕。但其实有一个很烦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不是烦，就是我妈从小都跟我说，你不用觉得家里很可怕，因为我们家三楼是神明厅。但我一直觉得三楼很可怕，因为三楼平常不会开灯。
1: 对，我家之前有住过透天厝，然后三楼也是神明
0: 厅，
1: 然后那时候因为平常不会开灯，而且神明桌的灯都是红色的，
0: 对，
1: 所以你就觉得很诡异。然后那时候上去，我之前上去，我都说：“妈妈，你可以陪我上去吗？”
0: 对，
1: 但他们都会说不要害怕。我就说最好是啦，
0: 没错，家长都会说不要害怕，神明在楼上，他就是会保佑你，對對對，你离他最近，你反而最安全。我妈都这样跟我说，
1: 真的。
0: 所以那时候我就是觉得说好，那我就是所以我那时候就觉得家人很可怕。然后我妈又说会引来好兄弟的时候，我就更害怕了。所以我在那之后再也没吹过口哨，我到现在都还不会吹口哨，因为我没有再练过了。
1: 你可能现在已经不会那个技能，跟我之前小时候一样。对，那吹口哨其实我刚刚有说我到国中之后才学会嘛。但我平常晚上偶尔如果想要唱歌或者想要吹出一些节奏的时候，还是会吹啦。但唯一有一个月就是鬼月的时候，我会完全遵照这个禁忌。因为鬼月实在太可怕了，鬼月我真的是不敢有任何造次的行为出现。
0: 对，
1: 鬼月我说、我有一次差点吹出来，然后我在吹出来前一秒，我想到这个禁忌，然后我就立刻停住，然后说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我们要吹口哨，我们要吹口哨，超怕的，真的。
0: 不小心吹出来，还会在心里默默的道歉。
1: 对对对，然后还会看一下周围有没有那个奇怪的东西出现，他说不好意思，不好意思，这样子。对啊，那刚刚提到了鬼月嘛，那鬼月其实还有另外一个禁忌是什么呢？其实就是不要乱拍别人的肩膀啦。
0: 对，
1: 因为民间相信啊，人的肩膀上面有三把火，那拍肩膀可能会把那个火熄灭，那火变弱的话，灵体可能就会靠近。那这个观念呢，其实来自道教还有民间信仰的结合，所以很多人在鬼月会有很多的禁忌，像是不要去海边啊，然后不要说鬼故事，然后不要住在太便宜的旅馆里面。那有些那公司或者甚至说，好，你这个月是鬼月，那尽量不要晚上加班，希望大家早点回家。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不要住在太便宜的旅馆，其实也是蛮合理的、欸。
0: 对啊，
1: 对，因为很多人我看影片，就是那种便宜旅馆都会很容易出现那种灵异的现象。
0: 你要是说品质反映在价格上，
1: 真的就是因为他可能有出现过一些事情，所以他没人要住，所以他只能把那个价格降低这样子。
0: 对
1: 对，那真正你在农历七月，你有什么禁忌吗？你个人禁忌？
0: 我们家鬼月其实有蛮多禁忌的，从小我阿嬷都会灌输我
1: 这个观
0: 念，对，这个
1: 月活得很紧绷，
0: 对，
1: 真的。
0: 而且我每次到那个月，好，第一个就是我阿嬷跟我说，就是在鬼月的第一天晚上半夜，所有就是好兄弟都会出来，
1: 就鬼门开那一天晚
0: 上。对，所以我那天一定11点前会进房间锁好门。然后躺着睡觉，我自己会锁门，
1: 两家都直接穿过去锁门有什么用、
0: 我妈跟我说锁门有什么用
1: 啊，
0: 他又不是不能进去，
1: 对啊，
0: 但是我就是觉得说锁门对我自己的心理、就是心里有比较安心的感觉啦、对，那我们家自己鬼月还有一些比较阿嬷会说不要做的事情，第一个就是不要去海边。
1: 哦，这刚刚讲过，真的这个也是很危险的一件事情。
0: 对，因为人家说鬼月就开始会有一些
1: 水鬼出现，
0: 会抓交替，
1: 对对对，
0: 所以人家说鬼月其实可能也是因为 大家有这个禁忌，所以我在鬼月的时候、大家好像如果真的海上有发生什么样的，
1: 都会联想到哦，现在是鬼月，所以会有这样事情。
0: 所以其实新闻都会写说哦，鬼月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所以其实也是因为这样的原因，我自己心里会觉得说哦，鬼月好像真的会比较会有什么样的影响这样子。所以我自己是还蛮迷信，是鬼月我们不要去海边。对，像我很因为鬼月不就是暑假嘛，寒暑假，
1: 对，
0: 寒暑假就想跟朋友出去玩，而且夏天就很适合去海边。所以我们家有这样禁忌之后，我跟我朋友暑假如果要出去，我都说哦，我们那这个月先不要去海边。那我朋友也都会理解，
1: 对，
0: 我们都说哦，好好，我们家也可能也说不要这样。对，然后还有就是鬼月的时候，不要晒衣服。
1: 哦，这个也是晚上，尤其是晚上。
0: 他说可以晒家里，不要晒外面。我阿妈
1: 真的
0: 说，
1: 我晒他是连晚上就知道在家里都不行，就是尽量白天把它洗完。那你们家有那个不要穿红色衣服，然后不要洗红色衣服这件事情吗？
0: 没有、
1: 我们家有，我们家整个农历七月都不能穿红色的衣服，因为他说鬼会特别喜欢那个颜色，然后他就会附在上面，
0: 好可怕，
1: 然后你穿起来他就会整个附身在你身上这样子。对，所以我们家后面就很少出现红色衣服，可以懒得挑选，如果不小心挑到你自己也会吓死。
0: 对，确实真的是。
1: 对，那有关于刚刚珍珍说到海边这件事情，其实我家也有发现过类似的事情，就是因为我们那时候家里想要去海边的一个度假村玩，然后那时候就没有特别查农历七月是什么时候，然后好死不死就刚好排到了那一就是鬼月的某一天，然后我爸妈吓死，我爸妈说来各位小朋友集合，我们那个行程有跟动，我们不要去海边。然后我们那时候还说啊，为什么？然后他们就解释农历七月这件事情。然后我也是那时候才知道鬼门开这个仪式。然后他说好，我们不要去，我们就去家里旁边的公园先玩一下，就是之后再去海边这样子。
0: 因为我觉得其实台湾人对于鬼门开跟鬼门关，
1: 真的
0: 就是鬼月这个东西是非常非常迷信
1: 的。
0: 对，而且我每次一到就是要鬼门开。就是鬼月前，我就会开始在社群上看到超多人家开始
1: 整理
0: 说鬼月不要做什么事情，不要做，甚至还有人会拍影片，
1: 对对 对，
0: 然后去解释说鬼月的时候不要做什么事情，或者 IG 的贴文，然后就说哦，不要做这个哦，不要做那个，然后会怎么样怎么样。好，我会认真看，
1: 我都有存起来，
0: 因为我会怕我不小心。
1: 对，我也是。而且你知道鬼门开是真的有那个鬼门吗？
0: 哦，
1: 真的有那个鬼门，而且是在基隆，就是我爸爸的老家旁边。而且我爸某一年有揪我去看，我不知道他到底什么想法，然后我就跟着去了。他就是其实就是一个小小的铁门，在一个宫里面，然后就仪式性把它打开，然后人们就要祭拜一下，就是拜那个好兄弟，然后迎接他们出来，
0: 在门外。
1: 对对对，因为其实好兄弟某方面也是要。就出来走走，然后就是尽量再集中那一个月，然后之后就不要再惹事这样子，
0: 对
1: 所以还是要恭迎他们出来，然后让我们说好，这个月你们可以开心的过，然后记得时间到了要回来这样子。所以其实那个仪式也是蛮盛大，而且很多人就是特别会参加。对，我说我觉得这个仪式还是蛮吸引人的，如果你想要去特别了解的话，
0: 好，如果真的就是有机会啊，可以去参与看看。
1: 没错，那我们刚刚已经讲了两个台湾的迷信，那我们是进个广告休息一下，那广告之后就会进入我们接下来就会介绍。要更多台湾迷信，那我们就等等见喽。
4: 毛毛，今天也辛苦你领着我去上班啦。
5: 哇，狗狗好可爱哦，让我抱抱它。
6: 它怎么都不理人啊？我们喂它吃零食吧。狗狗来，给你吃好吃的。
4: 什么？我的绳子竟然松了！毛毛，毛毛你在哪里？毛毛，毛毛。
7: 不喂食，不干扰，给导盲犬一个友善专注的工作环境。淡江之声提醒您。
8: 欸，超无聊欸，这一趴要干嘛啊？
9: 不知道欸，最近红白刚结束，听听看有什么节目在播日文歌吧。
10: 现在时间晚上9:55，为了梦想，你有勇气踏上你心目中的宝岛吗？为你送上一首来自 The Connection 的新宝岛，即使未来摇晃又颤抖不已，跟我们一起用心的把未来勾勒出来吧。
8: 欸，这个节目我常常听到，每次都会介绍一些乐团以及歌手的经历还有歌词。
9: 这个节目叫啊，这一趴听什么啦，像是红白这次登场的 The Connection 就有被介绍到哦，很适合刚接触 J-POP 的听众。欸，
8: 斯巴拉西，那我每天都要听这一趴。
9: 想了解更多 J-POP 级歌手的秘密吗？每周四晚上7:00-8:00首播，重播时间是每周一下午3:00及周二早上10:00，带你深入探索那些你爱听却不知道的音乐细节。

0: 欢迎在广告之后回到我们蓝喜台湾郎的现场啦。那我们刚才介绍了两个台湾的迷信，那我们就要马上进入我们的第三个。那第三个呢，就是捡红包就会被冥婚。那其实这是很多人外国人觉得最震惊的台湾文化，因为有些家庭如果女生在未婚之前就过世的话，
1: 对，
0: 会希望她在另外一个世界也有归宿，
1: 对，
0: 然后我们就会准备那个红包，然后放在地板路边的地板。那如果有人捡到的话，就代表答应这门婚事。
1: 嗯，
0: 那虽然我们现在可能很少在路边看到红包啦，但台湾流传至今的都市传说还是很多的，甚至有人会说看到地板的红包千万不要乱捡，因为你不知道里面会是什么。
1: 嗯嗯，
0: 对，因为我们一般看到红包可能想说里面是钱嘛。
1: 对，
0: 那如果你稍微消贪了一点，然后看到路边，然后说啊，现在天降钱了，那我去捡一下，你可能就被配婚了。
1: 嗯，
0: 我是没有看过这个红包啦。
1: 哦，
0: 就是，
1: 你说你没有在路上看到红包过？
0: 有看过红包，但没有人去
1: 捡
0: 过。对，
1: 我也没有捡过。
0: 我想要，我也有捡过。
1: 我没有啦，
0: 吓死！
1: 因为从小一样啊，阿嬷都会讲
0: 说，对，这个也是很常讲。
1: 地上看到东西不要乱捡，而且尤其是红包，
0: 没错。
1: 然后像小时候如果跟妈妈出门，地上有红包袋，我妈妈都会特别说，这个就是地上的红包袋，你不要捡。如果你以后在地上不管看到什么东西都不要捡，尤其是
0: 红
1: 包。
0: 对，
1: 然后妈妈就会解释说，就是冥婚的这个东西。然后阿嬷那时候有跟我说过一个故事。
0: 什么故事？
1: 就是因为老人家之间都会就是聊天嘛。然后他就跟我说过，他有个朋友就是在路上
0: 捡到了吗？
1: 他看到红包，就他捡了。虽然说我不知道他到底为什么要捡，阿嬷就跟我说，反正他捡了，结果他打开里面是金纸。
0: 吓死！但我有认真去查过红包里面会有什么，冥婚红包，会有那个女方死者头发，然后女方照片，跟刚刚真真说的
1: 金
0: 纸，就是一赔一组，然后你捡到你就是完蛋，
1: 对，
0: 你就是进入那个圈套里面，对
1: 对。然后阿嬷跟我说的故事是，她剪开里面是金纸，
0: 吓死了。
1: 然后这个时候她捡到那个红包嘛，她总不能拿去丢掉嘛，
0: 对啊，
1: 就这东西。他打开竟然发现是镜子，所以他就带去庙里面给人家处理。然后就是，
0: 所以那时候旁边没有人，
1: 旁边没有人，反正就是我不确定到底情况怎么样，反正他就是捡到之后打开，好，发现是金纸，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处理，所以他就把他带去大间的庙里面，然后请人帮忙处理这个红包，跟帮他可能晋升一下之类的。对，
0: 真的是不要太小看你，
1: 真的，你地上看到东西就不要乱捡，不是你的也不要乱拿。
0: 对对，因为我之前也是有看过一个影片，我很爱看那种奇怪的影片，然后就会有就是有人说冥婚的时候，就是女方的家人会准备这个红包嘛，然后就会丢在地板，然后他就在旁边埋伏，然后只要有人
1: 一捡起来就冲出去，
0: 然后就说女婿。
1: 怎么啦？
0: 超诡异的，
1: 听起来很无脑哎，
0: 超诡异的，我不知道这个到底是真的，但我觉得有可能真的有人会这样子。
1: 可是我觉得我没有办法理解冥婚的这个用意到底是什么，
0: 就可能真的希望女方需要安慰吧，女方家人需要安慰吧。
1: 哦，你说长辈，然后觉得说自己的小孩
0: 很
1: 过世，想要让他在另外世界有个归属，
0: 对，
1: 所以做这件事情，
0: 就是有人可以帮忙祭拜吧。我觉得，就如果被冥婚，就去祭拜他一下，多少。照顾一下他了。
1: 嗯，对，所以其实这个迷信文化存在，其实真的是有用意的。
0: 对，
1: 因为我们没有办法保证这世界上没有这种有心人士。
0: 嗯，没错，
1: 他们可能会陷害你，
0: 真的，
1: 就是
0: 真的算是一种陷害，而且你没有办法那个逃。
1: 对，
0: 但你可以自己选择啦。
1: 对，
0: 如果你消贪的话，你可能就真的。
1: 而且其实这东西虽然说好，我们不知道它实际到底真的会影响到我们什么，可是你心里就是会有一种不舒服的感觉。
0: 对，我现在娶了一个亡妻耶。
1: 对，就是它可能不会让你身体造成什么样实质上的伤害，可是你在心理上，你可能每天都会有一个精神压力在之类的。所以其实真的大家不要不是自己的东西在路上看到不要乱捡。
0: 真的。
1: 对，长辈会有这样子的禁忌告诉你，一定是有它存在的用意。
0: 对，
1: 世界上还是会有一些坏人在
0: 的。是
1: 的，
0: 是的，所以再次提醒各位听众，路边的红包不要
1: 捡
0: 啊！
1: 真的
0: 。
1: 好，那接下来介绍下一个，我们算台湾非常非常常见的一个迷信，
0: 好，
1: 就是送礼。在送礼其实有很多学问在哦，就像是说我们不能送时钟，不能送手表这些，其实就有点像是，因为它的谐音就有点像送钟，
0: 没错，钟那个
1: 钟，钟
0: 钟
1: 的同音，所以大家会说不要送钟。那还有一个是不能送伞，
0: 哦，我这也是。
1: 送散就代表散，
0: 嗯，
1: 所以送散就代表我们会离散之类的这样子概念。对，还有接下来是不能送梨子。
0: 哦，这也是哎。
1: 对，因为梨子就是谐音嘛，也叫做梨。
0: 嗯，
1: 因为很多情侣甚至会避免说送鞋子，
0: 对 对，
1: 因为代表说你会走掉，你会离开这样子、嗯嗯。所以其实这些也反映出台湾人很重视语言的谐音。
0: 对，又是谐音梗。
1: 对，台湾确实非常喜欢谐音梗哦。
0: 对，
1: 而且因为台湾的文化很喜欢吉利的话，嗯、或是一些好的象征跟好彩头，所以大家在因为。嗯，因为有这样子的谐音在，所以有这种不好的习俗，不是不好的习俗，就是
0: 不好的谐音，
1: 大家说尽量避免的事情。那其实大家也会都像过年会说大吉大利啊，
0: 对 对，
1: 旺旺来，
0: 对
1: 这些东西，其实都是因为谐音而出现的这些习俗。
0: 对，有祝福就会有不好的东西。
1: 嗯、没错，我其实真的是很常听到说不要送时钟，不要送鞋、
0: 嗯、
1: 这个东西。
0: 真的，像我姐姐某一次，因为她好朋友也不知道这个禁忌，
1: 嗯，
0: 然后就送了她一把很好看的雨伞，
1: 嗯，
0: 然后我姐姐就带回来炫耀说：“哎，你看我的朋友送我的那个雨伞。”然后就刚好也被我爸妈听到，
1: 嗯，
0: 他们说：“来，这个一块你拿着，明天去给那个你朋友。”
1: 嗯嗯，
0: 就是虽然还是可以送伞啊，但还是要。那个有一些回礼给人家、
1: 嗯、
0: 就算一块也好、
1: 嗯、
0: 就是至少说好那个我用这一块买这个伞、哦、
1: 收到伞就不能只有收，
0: 对对对，
1: 要给一点回礼，
0: 对，至少你要回再回一点东西给人家、哦、就代表哦他不是完全送我的东西、
1: 嗯、
0: 可能是我用一块钱去买一个、
1: 嗯、
0: 对对对，所以他还是有一些解放的啦、嗯、那总不可能说好我们现在送东西都不能送到这两个东西，
1: 对啊，
0: 那如果他真的很想要怎么办，
1: 对
0: 对，所以还是有一些解套方法的啦，
1: 嗯
0: 嗯，那我如果下次有看到好看的伞，我还是会传给珍珍的。
1: 好，我会送你很多个一块的。
0: 没有，是你要买给我，给你一块。
1: 你很想散是吗？
0: 我给你一个一块。
1: 是啊，然后我给你散。
0: 对对对，好，那我们就结果还是不小心又散掉。这个
1: 不行，
0: 这个禁忌的迷人之处啊。对，
1: 是
0: 啊。那第三个呢是有关于风水。
1: 嗯，
0: 对，台湾人对风水其实真的是超级无敌批认真的。
1: 对，
0: 买房要看风水啊，甚至开店也要看风水。那办公室也要看风水哦，甚至有些公司会说财位要放聚宝盆。
1: 嗯，
0: 那鱼缸不能乱摆。那座位呢不能背对那个门，
1: 嗯，
0: 对，其实很多成功的企业家都会很相信，因为这风水在台湾不只是迷信，更是一种心理的安全感。
1: 我觉得说得很对，因为其实有时候我们真的不知道这个东西我摆在这或者我相信这个风水到底有什么实际作用，
0: 对，
1: 但是心理上你就会得到一种安
0: 慰
1: 跟慰藉在，
0: 尤其是这种成功的企业家跳出来说我就是因为这个风水所以赚大钱，我就说真的还假的啦，
1: 嗯，
0: 对，
1: 嗯嗯，
0: 像是很多我爸爸之前开店的时候，之前也有找过风水师，
1: 嗯，
0: 然后我也跟他小聊了一下，然后他就说，其实风水师很赚钱，因为台湾人或多或少一定都需要这个行业的人，
1: 嗯嗯，
0: 所以他们说，其实这个不会有断掉的一天，
1: 嗯，
0: 就是台湾只要还信这个风水，他们就有行情。对
1: 对，
0: 像这那你有找过风水师吗？
1: 我们家没有找过风水师，可是我们家的摆放位置会去，就是我们会去查说。
0: 嗯，
1: 怎么样摆比较好，或是去收集比较多资料、
0: 嗯啊、
1: 对对
0: 对，
1: 對，像我们家就是我们家去就是庙里拜拜，有些比较大间的庙他会给那种就是金币、
0: 嗯、
1: 那种可以摆在家里的那种小金币鼓、嗯、像我们家是去那种 台中的大甲镇澜宫，然后每一年过年的时候、
0: 啊、
1: 不是节品、哦、是他们庙里面都会出一个有点像是每一年、
0: 哦、
1: 像今年可能是属什么、
0: 哦、
1: 然后就有什么东西的金币这样子、
0: 嗯、
1: 然后那个东西就有点像小钱币嘛、
0: 嗯、
1: 然后他会设计成那种可以摆在家里的
0: 哦小小立牌，
1: 对、
0: 嗯、
1: 然后我们家就是今年啊、
0: 嗯、
1: 我爸爸今年突然把它摆在一个我们家很神奇的位置，
0: 嗯，他特别算过，
1: 对，我那礼拜就回家问他说哎、欸，为什么他被摆在这里、
0: 嗯、
1: 我爸就说哦，他看了一下人家风水啊，说这个位置就是我们家的财位，
0: 帅，好，爸爸有、哦、有认真在看哦，
1: 我爸爸就说这个位置是我们家的财位，所以以后这个东西就放在这里大家都不要动、嗯、这样我就说、啊、好、啊、那我们家会从此越来越有钱吗？他说会，我就说
0: 好，
1: 我相信，
0: 那你就打死都不要去动到他，动到他你就完蛋了，
1: 对，
0: 嗯，蛮有趣的，其实风水嗯，我们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1: 嗯、
0: 但相信也是蛮不错的啊，至少心里会觉得哦我真的越来越旺的感觉，对、
1: 嗯、尤其是那种住家很多摆设，
0: 对对对，
1: 真的都会相信风水，
0: 对，像我家、
1: 嗯、
0: 门口一进去也有一个莫名其妙的摆设，
1: 嗯，
0: 然后那时候说哎、这个好丑，我可以把它丢掉吗、
1: 嗯、
0: 因为真的也长得不是很好看的一个像一个装饰品、啊
1: 嗯、
0: 然后说不行，那是我们家的招财的东西、
1: 哦、
0: 你现在可以有这样的生活就是拜他所赐
1: 好伟大、哦、
0: 真假它、啊、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东西。
1: 嗯，我们家自己在家具上有一个很迷信的东西、嗯、
0: 什么？
1: 我们家是坚持床的尾
0: 不要对门吗？
1: 不能对门。对，
0: 我现在家里大对特对，
1: 真的假的？
0: 我的床啦，我的床，因为我房间实在也没有太大，所以对，就如果对床门，
1: 嗯，
0: 床，哎、欸，床对门，
1: 对，
0: 是我觉得最舒服的一个摆设方式。
1: 床尾不能对门，
0: 对，
1: 这样。
0: 但我过得好好的，所以我个人是没有在管这个啦、
1: 嗯、因为我们家最近，我姐姐的房间她开始想要换摆设了，然后我床怎么移都移不好，因为。现在那个位置我姐姐不喜欢、但她是唯一一个可以吵的地方
0: 哦，完蛋，那 她怎么样，她怎么解放
1: 不动？因为我爸爸非常坚持说太相信了，就是不能对门，你想要移这样不行，
0: 完蛋。
1: 对，然后我才知道我爸爸非常坚信这件事情。
0: 你爸爸也是一个蛮怪的人，一下那个晚上剪指甲，然后一下又要那个违不能说违反这个事情。
1: 對對對對，他什么都、其他都还好，可是他真的很坚持床尾不能对门。
0: 好，
1: 而且我每次只要可能像床脚我们台灯就是桌子灯没有关、我爸就说来脚的尾巴不能放灯、因为他说那个是往生者、尾才会放灯的，對對對，他说灯关掉，不然台灯就不要摆这个位置。
0: 好啦好啦，他怎么想都好啦，至少也忘这个家就好了，
1: 没错。
0: 嗯，
1: 好，那接下来我再补充一个，
0: 好好，
1: 我自己觉得台湾人非常相信那个东西。
0: 什么？
1: 而且我相信真的是所有人都会做的，就是出去住的时候，先敲敲门。
0: 哦，这个一定要。
1: 敲敲门，然后说，不好意思打扰了，然后我会进来住两天这样子，然后开门，先让如果真的有什么人出去，然后进到房间之后，马桶要冲个水，才能开始住。
0: 对。甚至因为这个，只要我们太常做了，然后我们到国外的时候，我们还会有准备当地语
1: 言
0: 的说法，说すみません，哦，拜托，我们还有真的是不同的说法 ，excuse me， sorry，
1: 我上次去日本，敲敲门，すみません，
0: 然后又要侧身，然后让他们说すみません，すみません，这样子，整个画面都出来了。而且行李，我们明就还有行李，然后我们整个行李还要把它拉出来，对对，
1: 先留出一个。
0: 对，给他最大的空间出来。
1: 对，我相信这件事真的是几乎全台湾人都会做的。
0: 对，而且我不知道国外会不会有这样行为，我觉得没
1: 有。
0: 然后他们就觉得我们很奇怪，我觉得。
1: 对，就想说为什么去
0: 敲什么门
1: 呢、
0: 啊？而且你甚至是刚进去，然后你觉得要敲门，
1: 啊、
0: 敲什么？
1: 其实会做这件事情，就是说怕打扰原本真的住在这里的的一些
0: 灵体，
1: 对
0: 灵体，
1: 然后所以说我们敲敲门表示我们的一些尊敬跟哦，如果我们打扰到你，请你多多包涵，所以才会说我们需要做这件事情，
0: 没错，
1: 嗯，
0: 蛮有趣的，而且我之后还是会这样做，
1: 对，
0: 宁可信其有啦，真的是宁可信其有，
1: 没错。
0: 好，那我们现在有一些真实案例，刚刚第一个分享的嘛，
1: 对，
0: 那我想要再介绍一个，就是鬼月不要搬家
1: 哦，对，
0: 这个又是发生在我们家有发生过的，因为我们之前刚好因缘机会要搬家，然后那个因为租约的关系嘛，所以你也不可能继续待在那边，
1: 对，
0: 然后就最后租约到期的时间是在农历的七月，刚好在七月，然后我爸爸就有提前注意到这个事情，然后在我找到下一个家的时候，我爸爸就去拜托那个原本的房东，说我们可不可以提早一个月入住，然后房东就问为什么，他说因为我们上一个房间的房子的租约刚好在农历七月，但我们觉得不太 OK，
1: 不太妥，
0: 所以想麻烦你就是可不可以提前一个月让我们住进来这边，然后那个房东也是蛮理解的，然后我们就说好，那我们就提早一个月把它安顿完，然后鬼月那个时候就不要再搬任何的东西了，所以其实后面有听到那个卖房子的那个叫房仲也有说，其实鬼月的成交案很少，因为大家不喜欢在鬼月的时候去买房子，就是搬家这种行为，可能就会触犯到一些禁忌，然后那个鬼月就之后整个很不顺这样子，对，所以其实台湾有很多真实案例都是发生在我们自己生活中的，
1: 对，我自己也有一个蛮特别的一个就是
0: 禁忌
1: 台湾的迷信的一个东西，
0: 是，
1: 然后我是到长大，而且是去年我才知道这件事，也是因为我自己出来住，然后呢因为我自己喜欢睡在两颗枕头的中间，
0: 哈，你说你床你头有在枕头上面吗？
1: 没有在枕头上，
0: 怪死
1: 了，我喜欢卡在两颗枕头的中间，因为我觉得这样比较安全感，好，然后那时候就是搬家，但是因为我从家一直带了一颗枕头去，结果怎么睡我都睡不好，因为我就是需要睡两颗枕头中间，所以我那时候就去网络上网购买了一颗枕头， 我就回家跟我爸很开心分享说，爸爸我买了一颗枕头。嗯，结果我爸跟我说，你不知道枕头不能只买一颗吗？
0: 哈，真的假的？
1: 而且这是真的。然后我因为我阿公刚好在旁边，我阿公就是比较传统而且是有智慧的年长者这样。那我就问说，就是为什么枕头真的不能只买一个？我阿公就说，对，他说枕头其实从他们以前买就是一直买两颗，不会有人只买一颗。因为他说枕头这东西有点像是在传统观念里面比较不算是生活用品，它有那种陪伴跟成对的一个象征在。对，所以如果只买一颗枕头，他们会想说会是有点像暗指说自己会孤单，然后单身或是情感会比较不顺，
0: 永远只能自己一个人。
1: 对，尤其他们以前结婚也就是在这个方面也会特别的重视，就是一定要买两颗枕头。所以在那个时候就是有传统文化，就是要好事成双的概念。
0: 哦，
1: 对，
0: 蛮有逻辑的。
1: 而且人家会说，就是枕头跟人的气有关系，如果只放一个空枕头，嗯，就是如果你晚上没有睡来睡，没有
0: 来睡，
1: 会有一点会招东西来睡。对对对，所以有些长辈就看到床上只有一颗枕头，会觉得很奇怪，说你为什么不买两颗这样？
0: 还好我现在自己一个人住，我旁边有一个类似枕头的东西，那我就把它当作枕头好了。
1: 對對對對對對對。所以我那时候才知道，哦，原来枕头不能只买一颗。嗯，而且就是还有一个我爸爸补充的，说扫把他那时候买一只被阿公骂，
0: 又怎么了？扫把也不能吗？
1: 扫把也不能呢、欸。我阿公说扫把买一只，以前他们代表就是会把你的好运扫光、嗯，所以如果真的要买扫把，一次就是买两只，
0: 一个扫出去，两个扫回来，
1: 类似这样子、嗯。他就说一次要买两只，要么就是你搭配本、
0: 嗯、
1: 那个本机一起买、
0: 嗯，
1: 就是避免只买一只扫把。
0: 哦，真的是蛮有趣的。
1: 对，我也是长大之后才知道，哎、还有这样子的一个习俗。
0: 对，那不知道各位听众没有发现，其实台湾的迷信文化很早就藏在我们的生活中了，从、吃饭啊、送礼、搬家，甚至到考试，又或者到半夜的一句不要乱讲，有些人觉得那是迷信，但有些人觉得那就是传统。那不论相不相信，他都反映出台湾人对生活、命运还有未知世界的态度。那这个单元我们就这样结束了，那我们就要马上进入到我们的第二单元咯。
2: 你刚去跑马拉松哦，怎么那么喘啊？
3: 没有啦，我刚刚做了一些运动。你呢？最近还有去打球吗？
2: 哦，最近比较忙啦，但是我会找时间去健身房运动的。
3: 再忙也要记得锻炼身体，这样才能提高身体的免疫力，还可以让人精神起来。
2: 没错，
4: 多喝水，多运动，有助于提高身体的免疫力，这样才能有效的抵抗病毒的来袭。淡江之声关心您。
5: 哦，你到底要去哪里？
6: 我要去哪？你好意思问吗？我需要你的时候你都不在，你还敢？
7: 没事，我在。我是您的车长小姐六六。不论您要前往的方向是东南西北阿妈家被公家满怀憧憬的未来，还是大货车里其中一件货的收件人手上，我都在淡水转运站，为您提供大淡水地区的即时路况、大小事。以及最真诚的那些语音留言跟温暖。服务时间：每周一晚上7点到8点，每周三早上10点到11点，周五下午2点到3点，以及周六的晚上5点到6点，都在淡江之声 FM88.7。留下来，或者我跟你走。

0: 哇，第二道菜来嘞，这道看起来比较正式。
1: 对啊，通常前面暖场，后面才是真正的重头戏。
2: 说到这个，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耶，立刚哉。
0: 嗯，
2: 你知道为什么板头的菜几乎都会凑成双数吗？
0: 因为好看。
2: 算接近啦，但也不完全正确。
1: 我知道，因为双数在传统里面代表着成双成对、圆满吉祥，所以宴会都会特别的避开单数。
2: 没错，完全正确。
0: 可恶，那再来一题。
2: 欢迎在广告之后来到我们的第二单元——台湾立刚哉。那这个单元依旧是我要来出题考真真啦。
1: 好的。
2: 因为上一期真真怎么样？
1: 差一点点
2: 过不了。虽然这集真真可以血耻，但怎么样？我没有要放水。今天的题目很难。
1: 我也相信我的实力。
2: 我直接说很难。我之前都说不会很简单，今天很难。
1: 真的，五题都很难吗？
2: 有一题比较简单。
1: 好，
2: 你自己体会一下。
1: 我相信我的实力。
2: 好，那我们马上第一题。农历七月不能在外面晒衣服，但很多老一辈人中破塞更忌讳在农历七月将来一个生鲜食品露天摆放，认为会招引恶魂抢食，导致食物集体的酸败。 A 猪肉， B 烤鱼， C 豆干跟豆腐， D 白米饭。
1: 嗯哼，
2: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你的答案是什么？
1: A 或是 C。
2: 好，
1: 我选 A 或是 C。 好，选 A。
2: 答案其实是 C。 对，其实豆腐跟豆干，因为这个禁忌呢，其实跟传统普渡的食尸科仪很大的关系。
1: 食尸科仪是什么？
2: 对，我大概解释，因为在佛教跟道教的普渡仪式中，有些恶鬼的喉咙是非常的细的，像针一样，没有办法吞咽一般的肉类或者是硬的食物，所以法师会透过我刚刚说的科仪辨识咒，将质地柔软还有水分比较多的豆腐跟豆干还有豆浆化作是他们的法食，然后方便他们去

0: 有啦。
1: 好，
0: 好，台湾传统的婚礼中，新娘出阁的时候要由媒人婆手持米筛来遮住新娘的头顶。那请问什么情况必须要用黑伞，不能用米筛呢 ？A. 新娘是二婚 ，B. 新娘已经怀孕 ，C. 新郎的生肖是属虎 ，D. 当天下雨。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你的答案是什么
1: ？B.
0: 五星吗？新娘五星。
1: 五星，
0: 没错，晨晨，没错，其实就是新娘已经怀孕，所以不能用那个米筛啦。
1: 嗯，
0: 因为一般如果用米筛的话，都会在上面画那个八卦，
1: 嗯，
0: 就是来，然后再把它遮到她的头上。那如果新娘已经怀孕的话，就不能用那个米筛哦，因为有可能会伤害到那个八卦的法力太强，就会伤到他们里面的胎儿，因为胎儿可能比较脆弱一点，如果那个八卦太强的话，可能就会克到。
1: 嗯，
0: 所以那当地就是台湾人就会觉得说，好，那么就不要用米筛。
1: 嗯，
0: 而且米筛的那个筛字怎么样，可能会把胎儿筛掉，把那个筛选筛扁。
1: 哦，
0: 对，就是说好禁忌的一个东西，我们就不要碰。嗯，我们就尽量什么都不要碰。然后，
1: 哦，
0: 对，但还是需要遮新娘的头顶嘛。
1: 是，
0: 那就转而用另外一个遮挡力更强而且不会透光的东西，就是黑伞。
1: 嗯，
0: 就是尽量不要避免去触碰到那个胎神。
1: 嗯，
0: 对，因为这些事情其实也是说起来蛮严重的。
1: 嗯，
0: 对，一个不小心一个差错可能就会被怪到说是那个米筛身上。
1: 对对对对对 对,
0: 對, 對, 對，恭喜珍珍第二题答对了。
1: 对，因为我其实有在台湾的之前某一个戏剧没有看过。
0: 对对 对, 對，没错，就是哦，你就旁边人都会是用米筛，他怎么会用黑雨伞？然后就那个媒人婆就解释说，嗯，哦，他已经五星了啦，嗯，五星我们都用黑雨伞这样子。
1: 对，真刚好。
0: 没错，那马上第三题，小时候如果用筷子指着别人，除了不礼貌之外，老一辈人会警告，这么会怎么样呢 ？A. 肚子痛 ，B. 长针眼 ，C. 被指到的人会倒霉 ，D. 指的那个人以后找不到工作。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你的答案是什么？
1: 因为我真的没听过这个。
0: 嗯，那你猜一个吧，你用猜的。
1: 我猜 C。
0: C 被子的人会倒霉吗？对对，答案其实是 B， 长针眼。
1: 真的吗？
0: 这个也是老一辈人在看重的一个仪式礼仪啊，就是如果你用筷子指别人的话，其实在传统上面是非常挑衅而且没有教养的，那小朋友就会立得听话。但我们刚才有提到有些小朋友就是也小嘛，就是会觉得哦，你这么做你这么说我还是要做，然后长辈就会开始说你这样做大家长针眼，我跟你讲。
1: 嗯，
0: 其实就跟我们之前有一个说法是你指着月亮然后你耳朵会被割，是类似的一个说法。
1: 对，
0: 就是让你身体有病痛，然后
1: 所以就是告诉你说你不要
0: 对
1: 别人不理，
0: 你敢这样子你打长针眼我跟你讲。
1: 嗯，
0: 其实也是一个台湾
1: 弄这种小故事来，
0: 对对，蛮可爱的一个
1: 对,
0: 对说法啦。珍珍，希望你后面两题加油好不好？
1: 我会
0: 我今天没有放水哦，你今天没有就真的没有了。
1: 好
0: 好，那我们第四题，在台湾的都市传说中，很多饭店会摆放圣经或者是佛经，那如果进房间时这个已经被打开了，那民间习俗会说通常要怎么做呢？A. 觉得贴心继续看 ，B. 立刻翻到下一页 ，C. 要求换房间 ，D. 把书合起来压在枕头下面。噔噔噔噔噔噔，珍珍，你再思考一下。
1: B.
0: 好，没错，答案其实 C， 你错了，其实就是要要求柜台换房间啦。
1: 是。
0: 对，因为其实我们或多或少在那个外面的饭店都会看到佛经或者圣经嘛。那其实台湾的旅游。对，其实台湾的旅游业或者是一些饭店业者，如果这间房间有不好的事情，他们就会把那个经书翻开，然后放在桌上或者是一些比较不明显的地方。那如果你看到了，你可能就知道这个是一个什么事情了，那你就要去跟那个饭店说，不好意思，我觉得这个房间怪怪的，我需要换房间。
1: 了解，
0: 对，
1: 不是因为我刚刚想到的情况是，啊，如果不能换房间怎么办呢？啊？
0: 没有，你还是要去反应啊，因为你就如果你知道这件事情，就觉得会害怕吧。总会害怕，
1: 啊，
0: 立刻翻到下一页要干嘛啦？
1: 我以为是有什么故事，
0: 换继续换你读，
1: 对 啊, 讀啊，
0: 没有，其实就是很简单，就是说我要换房间就好了。
1: 好好，我知道了。
0: 好，那我们马上最后一题，珍珍，你虽然已经不是加杠打完了，但你还是要加油。好，第五题，在客家传统民俗中，如果家中有长辈过世，那在出殡前的停柩期间，家族成员绝对不能在灵堂上面吃哪种蔬菜，否则会断宗绝嗣呢 ？A. 韭菜。B 常年菜 ，C 空心菜 ，D 白萝卜。
1: 猪，
0: 真正你不要乱猜。
1: C，
0: 对，答案是 C， 空心菜。其实在客家的传统丧葬习俗中有很多饮食禁忌，那其中空心菜是最重要的，因为空心菜怎么样，中间是空

0: 崩的嘛，就代表你没有这个孝心要帮你家中长辈处理丧事。对，那第二个呢，是因为刚刚也是空性，所以他有空空如也，一世所一无所有，然后没有后代的一种隐喻。对，所以其实要吃空心菜，
1: 很会联想、欸，
0: 真的客家人也是很厉害的，就是不能吃那个空心菜。嗯，我无话可说，真真，你今天只答对一题。我真的是傻眼了，
1: 蛮难的吧，
0: 蛮难的啦，
1: 对吧，
0: 对，因为我觉得你还是有一点程度，所以我希望可以出好一点
1: 啊。对啦，
0: 好，没关系，真正你去反省，我们先进入我们的第三单元，跟大家讲我们台湾的俗言好不好。
1: 好，
0: 那我们就等等见咯。
2: 嘿嘿，这道菜你们赶快夹啦，不然等一下要被抢光了。
3: 你每次都吃那么急，小心夹给弄破袜哦。
2: 哪有那么夸张啊，
1: 这句话真的很有意思耶。以前长辈在板德看到小孩狼吞虎咽都会这样子讲，哎，
3: 表面是在讲吃饭，其实是在提醒人做事情别太急
2: 啊。原来我刚刚差点成为活教材了。
1: 所以第三道菜导导甲，台语俗谚导导共，欢迎在广告，这欢迎
0: 小片头
1: 来到我们第三单元啦。
0: 薄荷理财，这个单元叫薄荷理财哦。
1: 对，嗯，好，那这单元不免俗的，我们要来告诉大家跟我们主题相关的俗谚啦。
0: 没错，
1: 那今天由我来介绍第一个。好，第一个呢叫做滴血狼落涂骹，滴血生命无看我。
0: 对，
1: 来跟着再来一次，
0: 滴血狼落涂骹，滴血生命什么？姓名无看哦，姓名无看哇，哇，这个好难，真真你很厉害，
1: 再一次吗？
0: 没关系、
1: 哦。好，对，那这个俗谚的意思呢，其实就是指说你得罪了人，嗯、他顶多就是被推倒在地上，
0: 好好过分，干嘛得罪人也是很过分的一件事情哎、欸。
1: 对，那其实如果得罪人就顶多就是你可能会有一些身体上的伤害、嗯，但如果你得罪的是神明或者触犯了一些天条禁忌，对。嗯，那怎么你到最后可能连你怎么离开了你都不知道这样子、哦、对，他这句话是想要警告大家这样子、啊、所以其实这句话也很完美的解释说为什么台湾人常常平常会大喇喇、嗯、但一进到庙里或者是说遇到鬼月禁忌马上就变成超级虔诚跟乖巧的、嗯、哦，
0: 真的是很台湾、欸、
1: 因为真的就是你如果在好得罪人你可能才知道、哦、可能是他想要报复我怎么样，
0: 對對對，
1: 所以如果你今天真的是不小心那种触犯了这些东西，那你可能真的连哎，冥冥之中怎么了你自己都不知道，
0: 而且你真的是会无形之中被那个神明给惩罚、欸、
1: 对，
0: 好厉害的一句俗谚，
1: 对，
0: 我想要再练习一次，
1: 好，
0: 滴血狼落涂骹，滴血滴血哦，这个真的很难，
1: 滴血生命
0: 无看我，
1: 看我，对，
0: 好难的一句俗谚，有点绕口令的感觉，
1: 对，有点难，对，算是我们最近教过比较
0: 难的、嗯、那各位听众如果有在收听的话也可以在家里自己练习看看这个俗谚，其实念看字面觉得很简单，嗯，但实际念出来是非常有难度的一件事情。
1: 是的，是的。好，那接下来我们一样要来介绍一个最近、会有什么样台语相关的活动哦。
0: 好，那就是棒球买通系列讲座第六棒外野防守。什么是第六棒呢？其实就是这个活动已经进入到第六届了、那这次的主题是外野防守、那这个活动呢就是会邀请到台语转播棒球的一个先生叫黄国洲先生，他是非常厉害的一个转播专家，那他平常都会用台语来去转播，那他就会在这个讲座里面分享他平常的一些转播的事情，然后会教一些台语的一些专业有术语。那这个活动呢在7月11号那是周六的早上10点。那活动的地点呢是在限流书册，也就是台北市重庆北路二段70巷15号这个地方来举行啦、那如果你是对台语有兴趣或者是对棒球有兴趣的话、你都可以去听看这个讲座，其实是蛮有趣的，因为他甚至会介绍到专有术语，这个我们很少会用台语去看的活动啦，
1: 对，
0: 是非常有趣的、那真真我们一起去参加。好，那我们的今天的节目也到这边要结束咯、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TN，
1: 我是真真，
0: 我们下周再见咯，大家拜 拜

0: 哦，算命小姐，快点来帮我算算，我觉得我最近运气不好，生活无趣，怎么办？
1: 没问题，让我帮你掐指一算。那就赶快去收听淡江之声吧。
0: 啊，那是什么？
1: 淡江之声每天有不一样的特色节目，准时收听，保证让你充实度过每一天。而且还有每天整点新闻，让你一手掌握国内外不可错过的大小事。
0: 天哪，那我要马上去收听淡江之声了。
2: 哎、欸，超无聊哎、欸，这一趴要干嘛、啊？
3: 不知道哎、欸，最近红白刚结束，听听看有什么节目在播日文歌吧。
4: 现在时间晚上9:55，为了梦想，你有勇气踏上你心目中的宝岛吗？为你送上一首来自 The Connection 的新宝岛，即使未来摇晃又颤抖不已，跟我们一起用心的把未来勾勒出来吧。
2: 哎，这个节目我常常听到，每次都会介绍一些乐团以及歌手的经历，还有歌词。
3: 这个节目叫啊，这一趴听什么啦？像是红白这次登场的 The Connection 就有被介绍到哦，很适合刚接触 J-pop 的听众哎。
2: 斯巴拉西，那我每天都要听这一趴。
3: 想了解更多 J-pop 级歌手的秘密吗？每周四晚上7:00-8:00首播，重播时间是每周一下午3:00及周二早上10:00，带你深入探索那些你爱听却不知道的音乐细节。
5: 尘土。飞气。

0: 吸烟。咳嗽，气喘。台湾每年有超过5000人因慢性阻塞性肺病死亡，长期处在吸烟、废气、油烟等环境，会增加肺部疾病风险。定期追踪和早期治疗，淡江之声关心您。
1: 现在时间下午4点，俄罗斯圣彼得堡的克山大教堂是为了安置圣母像所建造的，而且还是建筑史上的稀世瑰宝。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2: 啊，维护器报废公司周年庆了呢！
3: 啊，反正这边都没人，油门给他吹嘞！
2: 不要死我，快点进
4: ！The next day。
3: 哦，怎么有超速罚单？
2: 阿妈都没在超速的呢。
3: 可是这是你的呢。
2: 哎呀，别坑！
5: 行车时速超过最高时速者，会处以1200元以上2400元以下罚锾。班长直升关心您。
6: 欢迎收听今天11月20日。
2: 哦哟，我的收音机怎么坏掉了啦？这样要怎么收听淡江之声？
7: 哎，不要担心，淡江之声也可以网络收听哦。只要打开淡江之声的官方网站，就可以听到喽。
2: 耶，这样我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淡江之声了。
8: 您已到达目的地。
9: 哎，导航明明说到目的地了，但这边什么都没有啊。我们还是快点回去吧。
10: 哎呀，你想想那个《桃花源记》里面的渔夫，他不就是迷了路才发现好东西的吗？走啦走啦。
9: 可是你看旁边的百步蛇图腾，他是不是在警告我们飞行误入啊？
10: 才不是嘞，百步蛇是卢凯族里面的守护者，这是在帮路人祈福保平安的，不是要警告你啦。
9: 真的吗？你怎么知道？
10: 因为我都有在收听听到部落这个节目啊，他专门在介绍原住民的传说故事、山林文化，还有各种特别的原住民景点哦。播出时间就在每周三的晚上8点到9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一早上11点和每周四下午2点，以及每周六的晚上7点。
9: 天哪，好有趣的样子，我以后一定要准时收听。

0: 皇上，臣妾好想要一件貂皮大衣啊。
1: 好，朕这就去命人。
2: 且慢，
3: 皇后驾到。
2: 贵妃，你可知这貂皮大衣制作过程残忍血腥，这些小动物原来也是有生命的，你为了一己之私夺取他们的生命，这大衣你还能用得安心吗？
4: 尊重生命，爱护动物，让美丽不再血腥。淡江之声关心您。
0: 电台夫人，你不是说要帮我做一个量身定做的节目吗？
5: 哎呦，你这要求很高哎，不过我接受了。它会大胆，有戏剧张力，而且按照每个人生活状态来。
0: 可是我想要传统一点的节目，只有那种成功人士访谈，再配首很励志的歌。
5: 不要模板。
0: 哎，不是应该由我决定吗？
5: 你还记得那些套用公式就想感动所有人的节目吗？主题很大，来宾很厉害，结果一句都听不下去。
0: 那你会怎么做？
5: 量身定做的这个节目，先听每个人特色是什么，再深入话题，听他分享那些经历过印象深刻的瞬间。
6: 量身定做，为你专属定制的声音时刻。首播时间每周四晚上八点，重播时间每周三下午两点，每周五早上十点，以及每周日晚上七点。锁定量身定做，一起听见每个平凡里的不平凡。
7: 哎，刚坐在博爱座的那个人下车了，你今天不是第一天吗？坐着休息一下比较好吧。
8: 没关系啦，才一下下而已，而且等一下如果有人叫我让座怎么办？
7: 就直接说你月经来了就好了啊。当初设立博爱座不是本来就应该要让给有需要的人使用的吗？
9: 每节博爱座终于又起争议，这回是连续三天没睡饱的女乘客上车。
8: 要是能够在哪里听到更深入的讨论，那就好了。
0: 如果你也有这样的烦恼，那就来听听半理性俱乐部。在这里，你可以听到不同的观点，最真实的社会样貌，刺激的争辩，挑战你的三观。半理性俱乐部每个礼拜一晚上八点进行首播，错过了也别烦了。我们总共有三次的重播，会在每个礼拜二的下午三点、跟礼拜三的早上十点，以及礼拜六的晚上八点。现在就打开你的大脑还有耳朵，跟我们一起来讨论吧。

0: Lover。
1: 哎呦，怎么又输了？不管，再来一局。
2: 妈说不要一直低头打游戏，站起来活动一下你的脖子。
1: 要你管哦。啊，我的脖子。
2: 看吧，都跟你说了，长时间低头打游戏会受伤，你不听吧？
3: 长时间低头玩手机会伤害肩颈，适时活动活动你的筋骨吧。淡江之声关心您。
1: 哦，你到底要去哪里？
4: 啊、我要去哪？你好意思问吗？我需要你的时候你都不在，你还敢？
5: 没事，我在。我是您的车长小姐六六，不论您要前往的方向是东南西北阿妈家被公家满怀憧憬的未来，还是大货车里其中一件货的收件人手上，我都在淡水转运站，为您提供大淡水地区的即时路况、大小事，以及最真诚的那些语音留言跟温暖。服务时间：每周一晚上7点到8点。每周三早上10点到11点，周五下午2点到3点，以及周六的晚上5点到6点，都在淡江之声 FM88.7。留下来，或者我跟你走。
6: 各位乘客早安，搭乘土耳其航空 TK0025 台北飞往伊斯坦堡的旅客。
4: 先生，请问可以帮我顾一下这些行李吗？我想去上个厕所。
7: 好啊，没有问题。可以出国了，好开心耶、yeah! 我要发个限时动态，耶呼。
8: 先生，请打开你的行李。
7: 怎么了吗？这不是我的行李耶，是刚刚有位小姐请我帮她顾的。
8: 那位小姐呢？
7: 她刚刚跟我说她要去厕所。
8: 我们需要检查一下你行李是否有违禁品。
7: 白色粉末，该不会是毒品吧？
8: 先生，我们怀疑你涉嫌非法携带毒品，麻烦你跟我们走一趟。如果查证属实，我们将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地检署侦办。
7: 警察大人，冤枉啊！
6: 在机场不要随意帮陌生人拿行李，以免成为运毒共犯。淡江之声关心您。
9: It's

0: 现在时间晚上五点，泰国曼谷的王权云顶大厦融合了独特的雕塑轮廓及视角转换，仿佛正在溶解的摩天大楼。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 好想要玛丽兄弟的游戏光碟片哦，去网站上找找看好了。要选哪一个好呢？这也太便宜了吧，就决定是它了。
2: 小姐，您的包裹。
1: 这是鹦鹉兄弟的互动光碟，早知道就不要在网络上乱买了。
3: 网络购物要注意，记得慎选卖家，多重确认才能确保自身的权益。淡江之声关心您。
4: 那我走啦，你好好保重。
5: 为什么要离开我？不是说好要跟我一辈子留在淡水收听你最爱的淡江之声吗？
4: 一辈子太长了，我想要去看看世界。
5: 但你说过淡江之声的节目都很精彩， DJ 秀播的歌都很好听啊，新闻让你不出门也能知天下事啊。
4: 对啊，但是我有说过淡江之声可以在网络收听啊。
5: 那
4: 所以我要边环游世界边收听淡江之声了，拜拜。
5: 那我也要一起去。
6: 哎，你收到喜帖了没啊？上面写流水席耶。
7: 现在还能在办流水席哦？那不是很古早味的东西吗？
8: 古早味？你知道板豆其实超专业吗？
6: 啊，专业？
8: 板豆师傅会自己带整组厨房到现场，在空抵达临时厨房，而且出菜顺序都有寓意，鱼不能乱翻面。
6: 真的假的啊？我都只顾着吃，原来还有这么多的美感哦。
7: 而且我知道以前桌数还代表人员跟地位，整条街一起帮忙，喜事才办得起来。
8: 板豆不只是吃，是一整套台湾的人情文化。
7: 原来文化不是在课本里，是在生活里啊。
9: 想知道更多这些藏在生活里的故事吗？那就一起收听蓝喜台湾郎 Season 2。
7: 首播时间每周三晚上7点到8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三下午3点和每周五早上11点，以及每周日晚上8点，
9: 陪你重新认识这片土地。蓝喜台湾郎，因为蓝喜台湾郎。我在漫漫长夜之中飞翔，寻找属于我的那道星光。
10: Hello， 大家好，我是 Angela 张韶涵，你现在收听的是淡江之声 FM88.7。

0: 哎，康康，听说你会看面相，你可以帮我算算看我的未来吗？
1: 看你气色蜡黄，眼白泛黄，还有鼻子红肿，小如，我看不见你的未来啊。
0: 康康，我这么年轻，该不会已经身体坏了吧？
1: 健康检查不只是老年人该注意的事情，30岁以下年轻人也应该定期接受检查。
2: 健康检查做好做满，生命色彩才美满。淡江之声关心您。
3: 哎，超无聊哎，这一趴要干嘛啊？
4: 不知道哎，最近红白刚结束，听听看有什么节目在播日文歌吧。
5: 现在时间晚上9:55。为了梦想，你有勇气踏上你心目中的宝岛吗？为你送上一首来自 The Connection 的新宝岛，即使未来摇晃又颤抖不已，跟我们一起用心的把未来勾勒出来吧。
3: 哎，这个节目我常常听到，每次都会介绍一些乐团以及歌手的经历，还有歌词。
4: 这个节目叫啊，这一趴听什么啦？像是红白这次登场的 Connection 就有被介绍到哦，很适合刚接触 J-pop 的听众哎。
3: 斯巴拉西，那我每天都要听这一趴。
4: 想了解更多 J-pop 级歌手的秘密吗？每周四晚上7点到8点首播，重播时间是每周1下午3点及周2早上10点，带你深入探索那些你爱听却不知道的音乐细节。
6: 你已到达目的地。
7: 哎，导航明明说到目的地了，但这边什么都没有啊，我们还是快点回去吧。
8: 哎呀，你想想那个《桃花源记》里面的渔夫，他不就是迷了路才发现好东西的吗？走啦走啦。
7: 可是你看旁边的百步蛇图腾，他是不是在警告我们飞行误入啊？
8: 才不是嘞，百步蛇是卢凯族里面的守护者，这是在帮路人祈福保平安的，不是要警告你啦。
7: 真的吗？你怎么知道？
8: 因为我都有在收听《听到部落》这个节目啊，它专门在介绍原住民的传说故事、山林文化，还有各种特别的原住民景点哦。播出时间就在每周3的晚上8点到9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1早上11点和每周4下午2点，以及每周6的晚上7点。
7: 哇！天哪，好有趣的样子，我以后一定要准时收听。
9: 1, 2, 3, go!

0: 嘿嘿，最近在淡水河附近抓到好多快龙哦。咦，前面有好多神奇宝贝耶！
1: 啊！先生，你还好吗？
0: 没事没事，我只是被吓到了。
1: 一边走路一边使用手机很危险。
0: 我以后会注意的。
2: 哇，前面有快龙哎！啊！
3: 走路不分心，安全更放心。淡江之声提醒您。
4: 电台夫人，你不是说要帮我做一个量身定做的节目吗？
5: 哎呦，你这要求很高哎。不过我接受了，它会大胆，有戏剧张力，而且按照每个人生活状态来。
4: 可是我想要传统一点的节目，只有那种成功人士访谈，再配首很励志的歌。
5: 不要模板。
4: 哎，不是应该由我决定吗？
5: 你还记得那些套用公式就想感动所有人的节目吗？主题很大，来宾很厉害，结果一句都听不下去。
4: 那你会怎么做？
5: 量身定做的这个节目，先听每个人特色是什么，再深入话题，听他分享那些经历过印象深刻的瞬间。
6: 量身定做，为你专属定制的声音时刻。首播时间每周四晚上八点，重播时间每周三下午两点，每周五早上十点，以及每周日晚上七点。锁定量身定做，一起听见每个平凡里的不平凡。
7: 欢迎收看二月十二号的。
8: 哎呦，乖孙，这手机啊，哪会一直亮啊？你帮阿妈看一下，这是什么啊？
9: 阿妈，这个是通知讯息啦。你看，点一下就可以看到朋友传来的照片，这里有好多好玩的短影片可以看哦。
8: 阿哥，这按钮这么多，阿妈看了头都晕了呢。
9: 没关系，我来给你教，先点这里一下，滑一下你就会发现，即使手机一点都不难用，阿妈，你也可以用手机跟朋友联络了呢。
8: 哎呀，原来这么简单啊，这样阿妈以后也可以发相片给你了啦，这样你再给我教。
9: 好啊好啊，后一次我回来再来给你教。
8: 哎呀，你真的很骄傲呢，乖孙啊。
10: 科技暖心连结，让长者不掉队，家庭更温暖。淡江之声关心您。
11: 任何时间转开收音机，从早到晚充满活力，每天都有不同的声音，空中相遇来陪伴您，在地的生活，在地的声音。

0: 现在时间晚上6点，尼泊尔的加德满都坐落于山谷中，其中杜巴广场集中了尼泊尔马拉王朝的古建筑。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 老爸老妈，你们怎么都死了？
2: 猪小弟，你别难过，我一定会帮你找出凶手是谁。就是你，把你包包里的东西交出来。
3: 这只是我拿来果腹的三明治而已啊。
2: 你难道不知道不能带任何肉制品入境吗？你害了猪小弟一家都生病了。
4: 提醒您，携带肉制品入境，最高可罚100万新台币，并禁止入境哦。淡江之声关心您。
5: 王子，我要先回淡水了，马车在外面等我。
6: 仙杜瑞拉，别走。
5: 不行，再不回去就听不到淡江之声了啦。
6: 什么？哼，这还不简单。只要输入网址 votk.tku.edu.tw 就可以线上收听了。
5: 哇，好厉害哟、哦！这样只要有电脑就可以听了耶。
6: 那么，仙杜瑞拉，你愿意跟我一起回皇宫，一起线上收听淡江之声吗？
5: 我愿意。
7: 哎，刚坐在博爱座的那个人下车了。你今天不是第一天吗？坐着休息一下比较好吧。
8: 没关系啦，才一下下而已。而且等一下如果有人叫我让座怎么办？
7: 就直接说你月经来了就好了啊。当初设立博爱座不是本来就应该要让给有需要的人使用的吗？
9: 每节博爱座周一又起争议，这回是连续3天没睡饱的女乘客上车。
8: 要是能够在哪里听到更深入的讨论那就好了。
10: 如果你也有这样的烦恼，那就来听听半理性俱乐部。在这里你可以听到不同的观点，最真实的社会样貌，刺激的争辩，挑战你的三观。半理性俱乐部每个礼拜一晚上8点进行首播，错过了也别烦了。我们总共有3次的重播，会在每个礼拜二的下午3点、跟礼拜三的早上10点以及礼拜六的晚上8点。现在就打开你的大脑还有耳朵，跟我们一起来讨论吧。

0: 地震，你在干嘛？赶快跑啊！
1: 我在找我的避难包啊，里面有最爱的汽水跟洋芋片哎。
0: 避难包里面只要准备重要的东西就好了啦，你带那些干嘛？而且应该放在随手可得的地方啊。
1: 啊，那我现在应该怎么办？
0: 凉饭我早就准备好了啦，我们赶快走。
2: 平时准备好紧急避难包，地震来时不慌乱。淡江之声关心您。
3: 哦，你到底要去哪里？
4: 我要去哪？你好意思问吗？我需要你的时候你都不在，你还敢？
5: 没事，我在。我是您的车长小姐六六。不论您要前往的方向是东南西北阿妈家被公家满怀憧憬的未来，还是大货车里其中一件货的收件人手上，我都在淡水转运站，为您提供大淡水地区的即时路况、大小事，以及最真诚的那些语音留言跟温暖。服务时间：每周一晚上7点到8点，每周三早上10点到11点。周五下午2点到3点，以及周六的晚上5点到6点，都在淡江之声 FM88.7。留下来，或者我跟你走。
6: 哎，你收到喜帖了没啊？上面写流水席哎。
7: 现在还能在办流水席哦？那不是很古早味的东西吗？
5: 古早味？你知道板豆其实超专业吗？
6: 啊，专业？
5: 板豆师傅会自己带整组厨房到现场，在空地搭临时厨房。而且出菜顺序都有寓意，鱼不能乱翻面。
6: 真的假的啊？我都只顾着吃，原来还有这么多的美感哦。
7: 而且我知道以前桌数还代表人员跟地位，整条街一起帮忙，喜事才办得起来。
5: 办的不只是吃，是一整套台湾的人情文化。
7: 原来文化不是在课本里，是在生活里啊。
8: 想知道更多这些藏在生活里的故事吗？那就一起收听蓝喜台湾郎 Season 2。
7: 首播时间每周三晚上7点到8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三下午3点和每周五早上11点，以及每周日晚上8点，
8: 陪你重新认识这片土地。蓝喜台湾郎，因为蓝喜台湾郎。

0: 五一百。哎呀！
1: 老婆婆，你还好吗？你家在哪里呢？
0: 我想想，七大路。
1: 嗯，没关系，这样好了，你先跟我回警局等。
2: 奶奶，奶奶！
0: 哎呀，是小爱啊！
2: 警察叔叔，谢谢你，谢谢你。
3: 关怀银发长辈，危险失智不用怕，淡江之声关心您。
4: 哎，超无聊哎，这一趴要干嘛啊？
5: 不知道哎，最近红白刚结束，听听看有什么节目在播日文歌吧。
3: 现在时间晚上9:55，为了梦想，你有勇气踏上你心目中的宝岛吗？为你送上一首来自 The Connection 的新宝岛，即使未来摇晃又颤抖不已，跟我们一起用心的把未来勾勒出来吧。
4: 哎，这个节目我常常听到，每次都会介绍一些乐团以及歌手的经历，还有歌词。
5: 这个节目叫啊，这一趴听什么啦？像是红白这次登场的 The Connection 就有被介绍到哦，很适合刚接触 J-pop 的听众哎。
4: 斯巴拉西，那我每天都要听这一趴。
5: 想了解更多 J-pop 级歌手的秘密吗？每周四晚上7:00-8:00首播，重播时间是每周一下午3:00及周二早上10:00，带你深入探索那些你爱听却不知道的音乐细节。
6: 哎，你看，超夸张的！现在网络上大家都在传，哎，他真的很不要脸哎，居然做出这种事情，退粉了啦！
7: 哎，那不是最近刚出专辑的团体吗？怎么会发生这种事啊？
8: 你们在讲这则新闻吗？这是假消息哦，我刚才查了一下，这是假的。
6: 怎么可能？那大家怎么会一直传？还马上就上热搜了。
8: 你们仔细看看那图片里面的人，模糊的不得了，报道内容也漏洞百出的。
7: 哇，真的耶，我差一点就被骗了。
8: 我们对所有的资讯都应该保持谨慎，小心求证。未经证实的网络消息，可以到台湾事实查核中心的网站，或是利用 LINE 讯息查证功能，直接搜寻看看。谣言止于智者呀！
7: 遵命。
9: 增强媒体试读，杜绝虚假消息。淡江之声提醒您。

现在时间晚上7点，希腊典雅是驰名世界的文化古城，充满着世界著名的神庙，像是奥林匹亚宙斯神庙。这里是淡江之声 FM。

0: 这道菜你们赶快夹啦，不然等一下要被抢光了。
1: 你每次都吃那么急，小心夹筋弄破袜哦。
0: 哪有那么夸张啊？
2: 这句话真的很有意思哎。以前长辈在板德看到小孩狼吞虎咽，都会这样子讲哎。
1: 表面是在讲吃饭，其实是在提醒人做事情别太急
0: 啊。原来我刚刚差点成为活教材了。
2: 所以第三道菜，豆豆吃，台语俗谚，豆豆讲。哇，这桌菜怎么每一道都这么香啊？
0: 你先不要忙着夹啦，我要拍照留念。板德就是要这种热闹感呐、
2: 啊。对啊，这咸汤圆真的超 Q 的，而且炸花枝丸也太好吃了吧！
0: 我就说吧，板豆不是只有吃，还有气氛，大家一起搬桌子，还有欢笑声，这些全部都会是回忆耶！
3: 上菜喽，舅哥姐，舅哥姐，上菜喽，上菜喽！
2: 欢迎收听淡江之声 FM88.7。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
4: 《兰溪台湾郎 Season Two》，
2: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珍珍，
0: 我是提安。
2: 哎呀，哎呀，终于节目来到倒数第二集了，
0: 吼、哦，倒数真的是倒数集数
2: 了，真
0: 的
2: 开始有点。
0: 那珍珍，我们今天要讲什么主题呢？
2: 好，今天要聊的主题呢，其实我觉得跟上一集应该算是稍微有点连贯的。
0: 是，
2: 对。那台湾其实虽然说土地不大，但是一年四季却充满了各种节庆的活动。没错，那从农历的新年啊到中秋节，每一个节日的背后其实都藏着台湾人的不同的生活方式。
0: 没错，
2: 那像是有家族的情感啊，还有代代流传下来的文化记忆。那今天这一集我们就是要带大家一起来聊聊台湾最具代表性的四大传统节庆。
0: 没错，那像是清明节、中秋节还有端午节，那还有一个是什么？春节。
2: 对，
0: 但春节我们在 Season 1的时候已经讲过了，
2: 没错，
0: 所以今天就不会再赘述。那我们就从清明节、端午节跟中秋节下去做介绍了。
2: 对啊，如果想听春节那集，就大家可以回去找到我们 Season 1的音档，
0: 没错，在官网都有，我们上架了。对，
2: 没错。好啦，那其实这些节日啊，是很多人大家从小到大一定大家都习惯了嘛，习以为常，因为每一年都一定会过一次。
0: 没错。
2: 那大家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清明节大家要来扫墓？为什么端午节的时候要立蛋吃粽子？然后还有中秋节的时候，什么时候开始变成中秋节就是要
0: 烤肉节？对，
2: 没错。所以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从春天开始，一起来认识台湾一年之中最重要的四大节庆吧。
0: 第一道菜上嘞，赶快开动吧！
1: 等一下啦，第一道通常都不是随便上的。
2: 对啊，板德其实很讲顺序的，像油饭或是冷盘先上，就是因为象征的圆满，也方便大家边聊天边吃哦。
0: 难怪一开始就这么有存在感。
1: 而且以前在庙口板德，第一道菜上桌，整场气氛才真的开始。
2: 对，就是那一瞬间，大家筷子一起动之后，热闹才算真正的开场。
0: 好啦，那我们赶快开动吧。欢迎来到我们的第一单元台湾立刚哉，那我们就要开始介绍我们的三大节庆啦。那第一个要介绍的就是我们的清明节。那如果春节代表着团圆跟热闹，那清明节给人的感觉就是比较安静跟庄重的。那清明节也是台湾非常重要的一个节庆之一哦，也是祭祖扫墓的日子。那 每年到了清明的前后，很多人就会返乡去扫墓，那高速公路就会常常塞车啊，然后火车票就很难买。那对很多台湾家庭来说，扫墓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那我们最一开始就从清明节的由来来跟大家介绍一下。那清明节原本是24节庆之一，那古人会依据天气啊节庆的变化来安排农耕。那清明刚好是春天，气候逐渐温暖，然后适合耕种的日子，那因此被称作清明。那后来清明逐渐跟祭祖文化结合，那就被演变成今天的扫墓节日。那关于清明节有一个很著名的故事，就是相传春秋时期有一个忠臣叫介子推。哇哦，瞬间历史刻起来了，
2: 非常专业。
0: 那他曾经陪伴了晋文公流亡多年，那甚至割下自己的肉给君王吃。那到了后来晋文公复国之后，却忘记封赏介子推。那介子推不愿去争那个功名嘛，那便在带着母亲隐居山林。那晋文公后来想要找到他们，那却怎么找都找不到。那最后有人建议放火烧山，逼他现身。那没想到介子推跟母亲最后一起被烧死了。
2: 哇，
0: 好难过的一个故事。
2: 对，
0: 那晋文公也非常的后悔，因此下令百姓在这天要禁止生火，然后只能吃冷食。 那后来便演变成寒食节这个另外一个称号。那寒食节跟清明节因为时间相近嘛，然后逐渐便合并起来了。
2: 那其实关于清明节扫墓这个文化，其实在台湾清明节最重要的事情，其实大家对于大家来说一定都是扫墓嘛。对，因为很多家庭都会带着像水果，然后鲜花啊、纸钱、纸就是金纸，以及就是祖先会喜欢吃的食物，去前往墓地或是灵骨塔拜拜。那扫墓除了祭拜祖先之外，其实也会整理墓园的环境，像拔草，然后清理落叶跟重新油漆墓碑之类的。所以在传统的观念之中，其实祖先就像是一个整个家族的守护者。
0: 没错。
2: 对，所以后代子孙都会透过扫墓来表达对于这些长辈祖先的感谢跟思念。那有些家庭甚至会全家族一起出动，而且尤其那种平常可能很少会见面的亲戚，但大家都会在清明节这一天重新聚在一起。所以对很多台湾人来说，其实清明节又带着一种家族聚会的感觉哦。
0: 对，就是在清明节你会看到很多你平常不熟的亲戚朋友们，那他们可能就为了同一件事情然后聚集在一起了。对，那讲到清明节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润饼的文化。那就是清明节大家会去吃润饼嘛，那台湾人在清明节吃润饼的这个习惯呢，其实也跟寒食节有关。因为我刚好提到寒食节不能开火，所以大家会准备冷食食用。那润饼就是一个其中一个可以不用开火就可以吃到的东西。那里面像是高丽菜啊、豆芽菜、豆干、肉松、花生粉，甚至到蛋酥。然后每个地区都会有不同的口味，像是我喜欢吃甜一点的，那真正可能喜欢吃咸一点，大家口味都不一样嘛。
2: 对，
0: 所以到了每年的清明节前后啊，很多的润饼店都会大排长龙，甚至有些人会开玩笑说，没有吃到润饼就没有像在过清明节的感觉啦。
2: 没错，我记得我们前几集是不是有聊到润饼？
0: 没错，讲到台湾美食的时候，
2: 对，因为润饼真的是一个非常代表台湾文化，而且在国外其实看不太到这样
0: 的
2: 饮食
0: 的
2: 东西。
0: 真的，就是每每到了这个时段前后，大家就会想起润饼，
2: 对，平常时候其实吃润饼的人也不多，
0: 对，
2: 但是真的在清明节那段时间，家家户户家里都会开始，要么是准备润饼皮，然后要么就开始出去外面采购那些食材，然后买润饼。然后我印象很深的 是，就是清明吃润饼这个文化，在我们家是超级超级明显的一件事。
0: 你们就是自己准备料的那一群
2: 人？没错，我们家就是会自己准备润饼皮，然后就是去买皮啊，或是买料，然后回来自己炒那些。然后我自己会印象很深刻，是我们家每一年，就是到清明节的时候，我们家大概那三天连假吧，都不会煮饭，
0: 吃那些东西吃到饱。
2: 对，三天三餐都吃润饼，早上起来，然后可能就是会弄一点炒面，就是弄一点油面，然后把这些料拿去炒一炒，又当成新的一个菜。
0: 就是同一个食材，
2: 但是一模一样的食材，
0: 同一批食材轮流放在不同的地方而已。
2: 然后有一次我就真的吃腻，我就说妈妈煮一点饭给我，把那些东西铺在饭上，
0: 一样，根本就是其实一样的。
2: 对，但是所以就是台湾的润饼这个文化，我相信其实在很多乡下地方或传统一点的家庭里，是
0: 非常明显。
2: 对
0: 对。好啊，那我们刚才已经介绍了是有关于扫墓文化跟润饼文化，那是不是有一个禁忌要跟大家只讲给大家认识一下呢？
2: 没错，因为清明节虽然说不只像扫墓那些我们平常习惯跟比较熟悉的一些传统，但其实清明节本身还有一些我们比较不知道的禁忌在哦。
0: 是的。
2: 对，那第一个呢，像是在扫墓的时候大家要避免嬉闹。
0: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2: 没错，而且长辈到现在还会叮咛。因为很多长辈会认为说墓地是一个庄重的场所，所以它是不适合大声喧哗跟开玩笑的地方。所以大家去扫墓的时候千万不要在扫墓的地方跟就是灵骨塔的地方啊嬉闹打欢笑这样子。
0: 对对对，
2: 没错。那第二个呢，是不可以乱采木龟或者是贡品。对，因为这些都被视为对于祖先的不敬，所以扫墓的时候通常都会特别的小心，大家就尽量地上的东西啊，跟你不管是贡品也不要摔到，不要撞到之类的。
0: 没错没错，
2: 都要特别小心。
0: 那第三个呢，就是祭拜后的食物不能随便丢弃啦，因为很多家庭会把祭拜过后的食物带回家分享嘛，大家就会认为这些食物是带有平安跟祝福的，那如果你把这个平安跟祝福丢掉，那你可能就会有一些不好的事情发生了。
2: 对
0: 对。那第四个呢，是有些人扫墓之后会去净身，像是用艾草洗手啊，或者是跨火盆等等，那这些都是比较传统的习俗，就是用来去除那个晦气的感觉。像是我们很多人不管去告别式，或者是去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扫墓，都会去用艾草来净身这样子。
2: 对
0: 对，像我阿嬷真的是有一个柜子专门放艾叶的，
2: 艾叶，
0: 就是艾草用干后，然后你就会随身带在身上的那一种。 你阿嬷呢？你阿嬷会吗？
2: 我前阵子才跟我朋友聊到，就是我们的家都是平常会备着艾草叶。
0: 哦，我们也是。
2: 因为如果遇到什么大事小事的时候，阿嬷就会说你去拿那个艾草水洗一下，冲、
0: 啊、
2: 一下澡，擦擦澡。嗯，那你们家也会吗？
0: 我们家会，而且我们
2: 对对对，
0: 阿嬷那个就算他已经过世了，然后我们这个艾草还是继续留在那个柜子、嗯，而且真的如果快用完了的话，我们长辈还是会去补。
2: 对，
0: 所以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真的是安慰，就是可以
2: 心灵上
0: 的寄
2: 托的安慰，对
0: 对对，就是至少带着你可能比较不怕。
2: 嗯，因为虽然说大家想的艾草可能都会想到是清明节会做的事情、
0: 嗯、
2: 跟会拿出来的东西，但其实艾草这个东西在大家平常很多人的家里，传统的家里、
0: 嗯、
2: 大家其实也都是会备着，
0: 对对对，
2: 因为它不只在清明的时候可以带给你一种心灵上的慰藉、嗯、在平常其实也都有安定人心的作用，
0: 没错，是一个非常有功效啦、
2: 嗯、
0: 对，非常功效的一个东西。
2: 对，
0: 好的，那刚刚介绍了清明节，那第二个要介绍端午节，那端午节给珍珍来介绍一下好了。
2: 好哇、啊，那说到端午节，其实很多人第一个会想到的大概就是粽子嘛。
0: 嗯，
2: 因为端午节其实除了吃粽子之外，还有龙舟的比赛，然后立蛋跟挂艾草等习俗，
0: 又是艾草，
2: 没错。
0: 嗯，
2: 然后呢，所以可以说是台湾最有夏天感的一个传统节日之一。
0: 嗯，
2: 每年的农历五月初五就是端午节，
0: 是。
2: 而台湾就是每次到了端午节的前后，天气通常就会在这时候开始变热，
0: 没错。
2: 对，而且市场上会开始出现大量的粽子啊，学校也常常会举办一些立蛋的活动、
0: 嗯、
2: 然后河边也会出现一些练习划龙舟的队伍，
0: 对，没错，
2: 对，
0: 像我那个 TN 是在芦洲出生的、
2: 嗯、
0: 然后芦洲旁边有一个河堤嘛、
2: 嗯、
0: 然后每到了大概六月的时候，那这真的会有龙舟在那边练习，而且他们的练习是非常正式的，是真的是大那种很大骚的，很大骚，然后互相竞速的那一种。
2: 龙舟现在可以聊还是我们待会后面再聊？
0: 好，我们大家再聊好了。
2: 好，
0: 嗯，好，那端午节的由来呢，就是有一个很著名的故事，是屈原嘛，
2: 没错，
0: 对，因为屈原是战国时期楚国的大臣，他非常的爱国，但因为受到奸臣的陷害被国王给流放了，那后来楚国灭亡之后呢，屈原非常的伤心，所以就投了那个汨罗江自尽嘛，
2: 嗯，
0: 对，那百姓知道就非常难过，大家就划船到江上要找那个屈原的身体，来把米饭丢到河里，就希望他不要被鱼吃掉，那后来这个行为呢，也就演变成龙舟竞赛跟吃粽子的习俗。
2: 嗯，
0: 这个故事真的是从我幼稚园听到现在，
2: 真
0: 的。
2: 我相信台湾人应该是没有什么人不知道有。
0: 对，你现在到路边问，哎、欸，你知道端午节是干嘛的吗？我相信大家都会讲到屈原。
2: 对
0: 对，
2: 而且也说为什么屈原的故事就是吃粽子，我相信这个细节应该大家也都
0: 很清楚，对，不知道为什么这个特别记得很清楚，可能怕那个吧，真的鱼吃掉那个人的身体，所以这个有点惊悚，大家都记得很清楚。
2: 我小时候还想那个粽子到底有多好吃、啊、
0: 根本也没有不重要吧，鱼根本就没有 care 这件事情。
2: 确实，
0: 对，那我们刚刚讲到粽子，那就讲一下粽子的文化好了。那其实台湾粽子文化是很有趣的哦，因为台湾南北的粽子做法不太一样，甚至常常引发南北部大战。对，北部粽通常先炒过糯米，然后再放进粽叶蒸熟，那南部的比较像水煮的粽子，那口感也是很不一样的、
2: 嗯、
0: 那除了南北粽之外，台湾还有衍生出很多很特别的粽子，像是客家板粽就是龟掌、
2: 嗯、
0: 那碱粽啊就是甜的嘛，
2: 对，
0: 然后原住民也有他们的小米粽，那甚至到近年还出现了冰粽跟麻辣粽，这些非常有创意的口味。
2: 嗯， 嗯，
0: 对，
2: 嗯，
0: 那很多家庭到了端午节会自己包粽子。真正你会自己包粽子吗？
2: 会、
0: 啊、哦，我不会，我们家真的是有点现在有点太那个新的
2: 现代化，
0: 新，对，太现代化的家 庭，
2: 新世代家庭了，
0: 对，所以我们其实很少在做包粽子或者是刚刚前面讲润饼的事情。
2: 没错，因为我们提到说就是很多人家庭就是阿嬷可能一边包粽子，
0: 嗯，
2: 然后一边就是教晚辈说你要这边要怎么折，然后绳子要怎么绑，就这个画面其实是很多人的童年回忆。
0: 我没有这个回忆，
2: 这就是我的童年回忆、
0: 哦、好羡慕哦，我阿嬷都去外面买好给我吃
2: 因为我阿嬷做的粽子真的是超级好吃。
0: 真假啦？那她是南部粽还是北部粽？
2: 她是北部粽、
0: 哦、
2: 没有，我两个阿嬷就是我奶奶跟我，对对对，他们两个不一样、
0: 哦、
2: 一个是南部粽一个北部粽，可是两个都很好吃，但我自己偏爱北部粽一点。
0: 哦，我也是
2: 北部
0: 粽派，
2: 比较不会被味道有点煮掉的感觉。
0: 对对对，而且南部粽有时候
2: 暖暖烂烂的，
0: 对对对，煮太久会烂烂的，
2: 外围会有点烂烂的。
0: 对对对，
2: 我自己比较喜欢北部粽。然后而且其实像刚刚有提到说粽子其实有很多不同种形式嘛、
0: 嗯、
2: 有咸的有碱粽，
0: 没错，
2: 你喜欢甜的还是咸的？
0: 我个人是一定要是咸的、
2: 啊、
0: 但我
2: 定吗？
0: 因为碱粽，你有吃过碱粽吗？ 就那个黄黄的碱粽，
2: 我超爱
0: 哦，我超讨厌那个碱味的，因为碱味有时候闻起来会有一个皮蛋味，对
2: 对
0: 对，
2: 我懂你说的那味道，
0: 对对对，所以我有次吃到真的是碱味太重了碱粽，那后面就有点不敢再碰那个东西了，是直到最近我刚刚讲那个冰粽出现，就是包红豆，然后后面是 QQ
2: 的
0: 那一种，
2: 透明 QQ，
0: 我才对甜粽比较有兴趣，对。
2: 我自己的童年就是
0: 减重派嘛，
2: 我端午节可以不吃咸的粽子，但我一定要吃减重。
0: 哦，我减重我真的是小时候吃得懂，但长大发现我自己根本就不懂。
2: 那你们家减重是配什么东西吃？
0: 哎、欸，
2: 蜂蜜。
0: 我个人超特，对，有点太那个激动。我个人超特别的，
2: 怎么说？
0: 你猜我配什么？
2: 黑糖。
0: 错。
2: 甜的吗？
0: 甜的，甜的。
2: 嗯，
0: 很少人会这样配的。
2: 绿豆
0: 不是，是酱，也是酱类的。
2: 黑糖啊，
0: 不是，很少人这样吃。
2: 蜂蜜，
0: 错，答案其实是炼乳。
2: 好怪啊你！
0: 因为我真的太害怕那个碱味，我真的是怕到我后面就要用很多很味道很重的东西去压它。但我就试了很多像蜂蜜啊、黑糖、那些，就是也是
2: 都盖不过什么。
0: 对，我发现都盖不过。我发现炼乳是最好盖过去的，因为炼乳本身很浓嘛，然后会带奶味。所以吃起来其实是不会到很不搭、啊，
2: 中西合并哎。
0: 对我妈我爸我都搞不懂我为什么要这样吃，但我就是习惯了。
2: 哎、欸，但我觉得我下次可以试试看看。
0: 真的，真的，
2: 因为减重真的就是要配够甜的东西才好吃，
0: 而且要可以扒在它那个冰那个粽子上面的东西，所以就是要越浓稠越好。
2: 好
0: 好，你下次去试看看，
2: 我可能会懂。我弄想的话，虽然说真的很怪，但我觉得我可能会懂。
0: 那你平常配什么？
2: 蜂蜜啊，我们家
0: 是蜂蜜
2: 派
0: 的。
2: 嗯，
0: 那你有吃？你有看过有人配那个就是糖砂糖粒的，就是没有加酱汁配砂糖粒？我觉得那个其实也不错，但它就是多了一种脆脆的口感。
2: 哦，
0: 对，就是另外一种流派会是这样
2: 吃。好，我今年都试看看，因为反正端午节
0: 吃很多颗哦。
2: 没有，我不介意，我最喜欢吃、
0: 太真的太喜欢
2: 粽了，真的。
0: 好，那刚刚讲了粽子，那龙舟竞赛，真正来讲一下好了。
2: 好啊，那每一年端午节其实不只有吃，就是包粽子这个东西。还有一个最出名、最出名的一个活动，就叫做划龙舟。
0: 没错，
2: 对。那其实除了就是龙舟呢，其实台湾很多个县市每年都会举办那个龙舟比赛嘛。那比赛的时候，选手们就会跟着鼓声一起划船。
0: 没错。
2: 然后现场通常都会非常非常热闹，而且还会有就是观众在旁边欢呼鼓掌。那其实龙舟的文化其实也代表着团队的合作嘛。因为如果大家节奏不一样，或是一边跟左边跟右边没有办法互相协调的话，船就很难前进，也很难转弯。那很多时候公司、学校、社团就一起组队去参加龙舟比赛。
0: 没错、我们学校曾经就有组队要去报龙舟队、然后我发现因为他们那时候其实是蛮新的一个活动，就是第一届，然后学校也是刚接触到这个活动，所以就去各班找了一些看起来就是体型比较适合划龙舟的人、然后他就跑来，就是一个老师跑来问我说：“哎、欸，你有没有兴趣去划个龙舟啊？”那我说：“哎、我不要，因为我们泸州有一个河，然后那个就是我刚刚说很常办龙舟比赛的那个场地嘛。然后那个场地每到夏天就会有一些异味出现、就是因为夏天多少都会有一点味道，河边都会有点味道。那我就实在太害怕，我如果不小心滚下去的话，我真的是全身臭到底。对，所以我那时候就拒绝。然后到后面这个活动好像也默默就没
2: 有
0: 进。
2: 找到你是吗？
0: 就一开始就问说我们班上有哪些人想参加。就我刚刚不是有说，就是找一些人，就是看体型比较适合划龙舟的人，然后就找到我。然后我就说啊，我不要。然后后面好像发现这个活动也没有顺利的办起来，就是默默的放水流了。对。但其实龙舟比赛多少还是会看到啦，
2: 对，
0: 就是那种专业的龙舟比赛。对，真的。
2: 我本人去年
0: 怎样？你划过龙舟吗？
2: 没有，
0: 吓到
2: 我
0: 了。我
2: 被我朋友邀请，问说
0: 你也被邀请
2: 要不要一起去？
0: 他们是怎样？他们很缺人。
2: 我好，我没去，
0: 你也没去，
2: 但是我朋友他们都去了。
0: 他们怎么样？他们怎么样？
2: 他们就滑啦，但是没有得到任何成绩、只是他们说就是滑过之后就再也不会再去。
0: 超累的吧。
2: 我们从大一讲到大四，每一年端午节都说还是我们一起去报，然后大一的时候很有热忱说好啊好啊，结果大家忘记。
0: 对。
2: 然后到大四，他们大三的时候他们终于去了，结果他们说滑一次再也不会再去。
0: 感觉是超
2: 累了，
0: 真的，而且又热。
2: 而且就是这样套中
0: 岛。对对对。然后如果你一个不小心速度慢下来的话，感觉就更累。
2: 对。
0: 对，因为他那个是讲究节奏性的嘛。然后如果 果你一个人落下来，然后其他人就会跟着没有办法往前。
2: 对，而且好像团队是赛前要训练的，训练就已经会花到力气，然后整队那些其实整天下来很累很累。
0: 嗯，
2: 好，但是如果大家有兴趣，我真的觉得可
0: 以还是可
2: 以体验
0: 看
2: 看
0: 啦。我们两个那个不参加人，然后在那边说体验看看，蛮怪的。
2: 对，
0: 好啊。那刚刚讲了龙舟竞赛，那下面一个是立蛋文化。
2: 嗯，
0: 立蛋文化也是一个很有趣，然后台湾人很熟悉的一个习俗啦。
2: 对，
0: 那民间传说认为呢，端午节的中午十二点是阳气最旺的时候，所以鸡蛋特别容易立起来。那后来有人用科学的角度去解释，其实每天都可以立蛋，但很多人还是选在端午节这天去挑战。那刚刚真正有说到，很多学校会特别举办立蛋比赛嘛。那因此对很多人来说呢，端午节除了是传统文化之外，也是充满了童年的回忆。
2: 是
0: 立蛋这个游戏，我可以说它是游戏吧，
2: 可以，
0: 对，我体验了非常多次。
2: 哦，
0: 因为每年不知道为什么就在这天会特别有兴趣，可能看就是网络上面有人分享
2: 新闻，
0: 对对对，但我每次都立不起来，我可能太急了，就是可能急性子不太适合立蛋，然后后面就会故意出那个奥博，不是我们瓷砖都会有那种格纹，方格纹，然后我就
2: 偷偷立在，
0: 对对对，因为那个比较磨，那个摩擦力比较好一点，然后我就故意那，哎，我立起来了，然后我爸妈就说。又在那边给我出奥博，然后、欸、我爸超过分，我爸还把那个蛋给我踢掉，就说你再给我出奥博、啊，因为我们家都是一起，
2: 他都看不下去，
0: 我们家我爸妈也会一起下来跟我们一起立，然后我们就比那个谁立的比较快嘛，然后我每次都说，欸，我已经立起来，我已经立起来了，然后他们就说你给我重立，你给我去旁边光滑的地方重立，然后到后面想说算了，我也不要玩了、
2: 啊，想靠小佩佩、欸，
0: 对，但其实。如果真的花太多时间都立不起来的话，
2: 就今年就放弃了。
0: 对对对，就不要也不要再去琢磨，毕竟那个蛋也是，可以拿来吃，就拿去吃掉吧。
2: 是，
0: 对。那珍珍，你对于立蛋你有什么想法？
2: 没有，我是
0: 没
2: 有
0: 在
2: 立
0: 蛋的
2: 人、
0: 欸，我、哦、没有童年。
2: 有小时候很小的时候，可能幼稚园还国小的时候、嗯，有跟就是家人之间立个一次蛋、嗯，然后觉得其实有点无聊。
0: 每个人想的都不一样
2: 啊。对啊，因为立蛋对我来说本身就是一件。哦，立起来了，哇！
0: 嗯，好棒，好棒，对对对，其实也没有什么得到什么奖品之类的。
2: 对对对，所以我每年现在就是省略掉这件事情。哦，但我会看到很多新闻上说，哦，又开始有什么立蛋挑战。
0: 对对对对对，还好、
2: 啊，
0: 我记得好像有官方的一些活动比赛，然后真的会得到奖品。
2: 嗯，
0: 对，那你可能会比较有兴趣一点。
2: 可能会。
0: 对，诱因不足啦，诱因不足。
2: 没错。
0: 嗯，
2: 好，那接下来最后一个就是关于端午节啊，其实。啊、大家手上可能都会开始拿起艾草跟香包，
0: 没错。
2: 嗯，因为在传统的习俗之中啊，端午节本身是一个驱邪避病的一个重要节日。古代的人会认为说，农历五月是非常容易生病的一个日子，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大家在家门口就会挂上艾草跟菖蒲，然后希望可以赶走一些邪气跟蚊虫。
0: 嗯，
2: 那另外呢，小朋友身上会佩戴一些香包，里面就会放中药材，然后象征的平安健康。
0: 没错，这两个东西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东西。
2: 没错呢。
0: 对，像今年我特别想要分享是今年、
2: 哦、
0: 虽然端午节还没有到嘛，
2: 是，
0: 但我爸妈因为那时候刚好要出国，然后他们就千叮咛万嘱咐说，端午节那天你要记得去买艾草，你要记得去菜市场买艾草放在家里门口。
2: 哦，
0: 对，因为我爸妈很重视这个算仪式感嘛、
2: 嗯、
0: 对，他们觉得真的是挂了会比较有那种保、
2: 啊、
0: 对，也是心安的一种、嗯、所以我今年有点头痛，我到底要不要去买，
2: 当然要啊，爸爸妈妈都交代了，
0: 可是很热耶、欸、很那个这么热还要去菜市场，
2: 你提前先买，
0: 好，我尽量
2: 去黄昏市场，
0: 而且我爸还说要拍照给他看，超逼他们自己出国，然后还要我拍照给他们看，
2: 所以代表他们真的很重视，
0: 真的很重视。
2: 好，你挑一个不热的时候去可以吗？
0: 好，
2: 前一天的黄昏市场，
0: 还是我看那种外送有没有帮我外送来？
2: 好好，
0: 对，
2: 好，你这样拉拉，
0: 好，我一定会订的，我一定会订。
2: Okay.没错，因为我小时候其实我们国小端午节的时候好像会发香包
0: 啊、哦，对对对，
2: 一个小香包，然后让我们挂在书包、
0: 哦那个、
2: 真的超香的，
0: 对
2: 对，我对于香包的印象就是小时候啦、嗯、长大之后就比较没有再碰接触香包的这一类的东西。
0: 没错，长大真的是除了小朋友会佩戴之外，大人我很少看到人在佩戴的。
2: 没错，
0: 对，那我们刚刚已经讲了就是龙舟啊、立蛋、粽子这些的，那我们讲一下端午节的禁忌。那第一个就是香包不能乱丢，因为很多长辈会说香包是带有保平安的意义，所以一样是不能随便踩踏或者是丢弃的，一样是会把那种平安给丢弃掉的感觉。
2: 没错。
0: 嗯，那第二个呢是端午节避免去阴凉的水边玩耍。
2: 嗯，
0: 因为五月被认为是毒月， 所以很多长辈会提醒说小朋友不要乱去河边、哦、小心被抓走，又是一个被、
2: 哦、对上礼拜的节目鬼月可能有一点关系。
0: 五月是毒月，听起来就很可怕、嗯、
2: 对啊，
0: 对，所以大家尽量不要去那种溪边玩啦。
2: 没错，好、嗯、那第三个呢就是龙舟比赛前呢要有祭江的仪式哦。
0: 是的，
2: 因为很多地方的龙舟赛它正式开始之前都会先带着大家一起祭拜河神，那这也代表了台湾民俗之中对于自然跟信仰的一个尊重。
0: 没错，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嗯、
2: 没错、嗯、好，那我们聊了就是端午跟清明嘛、嗯、那接下来我们就先进一段广告休息一下，然后广告结束之后我们再来继续聊聊第三个节日中秋节吧。
0: 好的，
5: 当你只有一只筷子的时候非常的脆弱，但是当你拥有一大堆筷子的时候，
6: 哎呀师傅，现在没人在拿竹筷了啦。
5: 啊啊，不然嘞，
6: 我们现在齁都要自己准备环保餐具，怎么折都折不断啦。
7: 携带环保餐具让你拥有强大力量，淡江之声关心您。
8: 你已到达目的地。
9: 诶，导航明明说到目的地了，但这边什么都没有啊，我们还是快点回去吧。
10: 哎呀，你想想那个桃花源记里面的渔夫，他不就是迷了路才发现好东西的吗？走啦走啦。
9: 可是你看旁边的百步蛇图腾，他是不是在警告我们飞禽误入啊？
10: 才不是嘞，百步蛇是卢凯族里面的守护者，这是在帮路人祈福保平安的，不是要警告你啦。
9: 真的吗？你怎么知道？
10: 因为我都有在收听听到部落这个节目啊，他专门在介绍原住民的传说故事、山林文化，还有各种特别的原住民景点哦。播出时间就在每周三的晚上8点到9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一早上11点和每周四下午2点，以及每周六的晚上7点。
9: 哇！天哪，好有趣的样子，我以后一定要准时收听。
11: 我是 Kimberly 陈芳瑜，你现在收听的是淡江。

0: 欢迎在广告之后继续收听《Lancy 台湾郎 Season Two》。
1: 没错，
0: 接下来要来聊聊中秋节了啊，请天来介绍吧。
1: 好的，那如果说到春节代表团圆，那中秋节大概就是最有气氛氛围感的一个节日吧。那每年的农历八月十五号之称中秋节，那中秋节最重要的元素就是那颗月亮。那很多台湾人从小都会听到嫦娥奔月啊、玉兔捣药，或是吴刚伐桂的神话故事。那因此很多中秋节是带有一种浪漫的感觉。那尤其到了晚上啊，大家会一起赏月，然后聊天吃月饼，所以对很多家庭来说，中秋节是非常重要的团圆时刻啦。那真正可以讲一下中秋节的由来吗？
0: 好啊，中秋节的由来其实它最早是跟古代的农业有关哦。
1: 是
0: 因为中秋，因为秋天呢，其实它是收获的季节嘛，
1: 是，
0: 所以通常古人会在秋季的时候祭月来感谢丰收。那后来就慢慢的演变成今天的中秋节，而且在华人的文化里面啊，圆就象征着团圆，所以满月的时候也代表着家人要来这时候相聚了。
1: 没错。那中秋节必不可少的就是月饼啦。那提到中秋节，很多人就会吃月饼嘛。那月饼通常是圆形的，那也会象征团圆。那很多台湾月饼就是种类演变成很多，像是广式月饼啊、蛋黄酥、绿豆碰，甚至到凤梨酥等等的。
0: 是
1: 很多的公司行号到了中秋节就会派送那些月饼礼盒给大家啊。我真的是超喜欢吃月饼的，突然有感而发。
0: 是，
1: 但因为月饼种类我刚刚说到实在太多了，所以不管怎么吃都吃不腻。
0: 好，你自己最喜欢哪一种？
1: 广式月饼，我很喜欢那种外面就是皮有点像，我不是因为不知道怎么形容它，但它就是因为饼皮跟里面内馅如果搭配的好，其实是可以很协和、很协调的。对，
0: 协调。
1: 对，所以我就是某一年吃到一个很好吃的广式月饼，但在节目上面不方便说它是哪个牌子的。之后我就真的爱上了广式月饼，所以到了每年的中秋节，我就会开始广式月饼大评比。
0: 哦，这个就叫广式哦。
1: 对，就是、哎、对，就是平常很多意象中的广式月饼就是长这样子，月饼就是会用这个来当他们的图示。
0: 哦，是，对，哦，那其实我也蛮爱吃的。
1: 对啊，我就说吧，我广式月饼谁不爱？
0: 广式月饼里面也是有包蛋黄，然后
1: 有一些会包，对对对，
0: 红豆或者绿豆都有。
1: 没错，
0: 你自己喜欢红豆还是绿豆？
1: 我个人喜欢莲蓉的，我比较喜欢莲蓉的，或者是枣泥。对，因为这种比较、
0: 好特别。
1: 对，很多人会说是比较老人口味的，但我觉得就是你都吃这么老的东西，你就配一些老口味也不会怎么样
0: 啊。传统啦，
1: 对，
0: 传
1: 统的
0: 口
1: 味，
0: 我也不是老。
1: 对对对对。
0: 那我以前小时候其实也超爱吃月饼，因为我想就是蛋黄的味道。对，但是因为我长大之后，我妈妈一直跟我说，你知道月饼热量很高吗？
1: 不是，
0: 她说你一颗蛋黄就多
1: 少。珍珍妈妈，中秋节一年几天？一天，我们就那天吃怎么了？
0: 因为如果他不喊我，我觉得毫无节制的狂吃月饼。
1: 你说那一天然后吃二十几个月饼这样子，
0: 我一个人可以吃掉一盒的那种
1: 啊？那你真的需要节制一下。好，因为好啦，热量真的是挺高的。
0: 对，我现在真的吃的少，因为我自己后面就是现在有一点医学观念的时候，就开始也觉得说月饼真的是一个热量很高的东西，
1: 热量有种，
0: 就不管里面是因为豆沙泥还是咸蛋黄，还是外面那一层皮，都是高重油重甜的东西。
1: 没错，说到那颗咸蛋黄，它就是泡在油中的东西。
0: 没错，
1: 但吃起来就是怎么样，
0: 好
1: 吃
0: 又浓郁又香。
1: 对，好了，反正毕竟一年做一次嘛，你就吃一点也不会怎么样，但你不要过量就好了。
0: 差点与我们在做美食节目。
1: 对对对。好啊，
0: 我们真的是很爱。
1: 还有另外一个美食要介绍给大家认识是什么呢？
0: 没错，中秋节大家一定会想到什么，就是烤肉。
1: 没错，
0: 对。那中秋节烤肉其实它不是一个很古老的传统哦，因为有一种说法是说早期因为烤肉酱广告很成功，
1: 没错，
0: 所以大家才开始把中秋节跟烤肉连结在一起。
1: 对，
0: 那后来这种文化其实就越来越流行了嘛，很多台湾的家庭啊，中秋节都一起揪亲朋好友一起烤肉，亲戚之间也会，然后好朋友之间也会，就像可能在社区楼下中庭就有人在烤肉，或者社区啊一起举办一个中秋晚会，
1: 对对对，
0: 然后就在那里烤肉。那公园也有人烤肉，那河边可能也有人烤肉，
1: 啊、怎么
0: 路边
1: 只要合法都可以烤肉，
0: 没错，只要合法的地方都有人在烤肉。
1: 对，
0: 而且所以对现在很多年轻人来说，中秋节其实已经变成一种好像有机会可以揪大家的一个大型聚会日。
1: 对对对，
0: 节日了。
1: 对，我们家就有说、哦、月饼可以少，烤肉不能少。对，这就已经那种本末倒置的感觉、嗯、对，就是烤肉已经变成台湾传统，不能说传统啊，就是必做的一件事情了、嗯、就是如果你今天没有烤肉，你好像今年没有过到中秋节的感觉。
0: 对
1: 对，而且像是中秋节通常还是很热嘛，就是可能刚过暑假没多久，
0: 没错，
1: 但大家还是愿意出来在路边烤肉，所以这影响真是非常之大。
0: 确实、嗯、我觉得我每一年也都很期待中秋烤肉的时候。
1: 对，可以不期待吃月饼。
0: 而且、嗯、每一年其实虽然说中秋烤肉就是那个样子嘛，但其实我觉得现在的社会、嗯、每一年都会有很多创新的烤肉的吃法。
1: 哦，真的
0: 每一年都会有一些什么烤新的东西，像以前比较没有节瓜的时候、嗯、
1: 哦，对，真的
0: 大家不会说烤节瓜，现在中秋节可能大家都说我要烤节瓜，我要烤节瓜。
1: 真的，而且网络上面新闻都会报道说、嗯、哦，今天又有什么创新吃法。对，
0: 我
1: 好，你说。
0: 我去年我们家就是去烤了一个新的东西。
1: 什么？
0: 叫做榴莲起司。
1: 哈，
0: 就是焗烤榴莲、哦、就是一个铁的那种铝箔盒、然后里面放榴莲肉，上面再铺一层起司，拿、去烤，超级好吃。
1: 太浮夸了。那我也要分享一个，我
0: 不浮夸，真的、
1: 我去年烤到的东西就是布朗尼条。
0: 一美一差的吗？
1: 对对，你怎么知道？你是有偷来我家旁边烤肉啊？
0: 我有听说
1: 过。对，因为去年有一个牌子的布朗尼条实在太红了，然后我提前刚好在那边工作，所以就有幸拿到了一些就是免费的东西。
0: 是是是，
1: 然后我就带去，想说中秋烤肉边烤就是边吃，没有想说拿下去烤、就可能说哦，饭后甜点这样子、但殊不知不知道哪一个天才，我的亲戚朋友就突然、我就看到那个烤盘上面总会有一个布朗尼条，我想到这是什么东西烧焦了嘛、因为它是黑色
0: 的
1: 嘛，对，那我就要把它拿起来拿去丢掉，然后那个天才亲戚就说你在干嘛，那是我烤的东西，那是你的布朗尼条欸。然后我想说哈，布朗尼给我拿下去烤，就给我乱就是闭下巴棒、然后我就后来还是拿起来吃了、因为实在太香了，
0: 加热之后其实更好吃了。
1: 对，因为它有一个香气跑出来。
0: 没错。
1: 然后殊不知大家就是大家想要一起吃，就是轮流是要抢那个布朗尼条。
0: 是。
1: 对。
0: 好啊，其实对，因为现在中秋节真的是不只是传统，还有很多创新的内容在里面。
1: 对。
0: 创新的吃法，创新的食材，很多很多多样化。
1: 是。
0: 所以现在其实烤肉这个文化还能一直持续，就是因为我们有很多的新东西可以去接触跟尝试。
1: 没错啦。
0: 对，
1: 那其实中秋节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仪式，
0: 是
1: 就是赏月、虽然大家刚吃了很多东西，但最重要的东西还是要做一下吧，就是最浪漫的就是赏月的部分啊。那很多人会在那一天晚上特别大家相约在同一个时间抬头去看月亮，那有些人会拍照啊，然后有些人只是在阳台跟家人聊天。那在传统的文化中，月亮也代表思念，那很多离乡工作的人到了中秋节就特别的想家，像苏轼就曾经讲了一句话，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那这个婵娟就是月亮的意思、那这意思就是即使相隔很远也要一起欣赏同一轮月亮，那这种情感呢到很多很到现在还是很多人会去遵守这个意象。
0: 没错、
1: 苏轼讲得非常的好，
0: 我刚刚还想说你很厉害，讲这个有办法不唱。
1: 不会，我是吟诗派的。
0: 是是是，對對對，我感受到很厉害啊。对，其实中秋节真的不免俗的，一定还是要赏个月一下。
1: 没错。
0: 但是其实这几年我印象中好像就是雾云都会有点厚，然后我去年跟前年好像都没什么看清楚。
1: 哦，对，这真的是很看就是那种天气的感觉。对，好啦，那我们刚刚已经讲了赏月，然后月饼跟烤肉。那禁忌跟真真来讲一下。
0: 好，那中秋节其实也有一些禁忌在的，就例如说呢，月饼第一个就是月饼不要切得太乱，因为有些人会认为说月饼就象征着团圆嘛，
1: 是，
0: 所以不要故意切得凌乱破碎，也会代表着哦，可能这个家族家庭或是朋友之间会有点破碎的感觉。
1: 是。
0: 对，那第二个呢是赏月的时候要避免手指月亮。
1: 哦，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
0: 又跟我们上一集做结合了。
1: 真的，我们真的是结合得很好。
0: 没错，因为很多人小时候都听过说不可以乱指月亮，不然耳朵会被割掉。
1: 没错没错。
0: 虽然说比较像民间传说，但其实也变成很多人的童年记忆，也是台湾像我们上一集聊到的迷信文化。
1: 对，算是一种迷信了。
0: 没错。好，那今天我们就是认识了台湾三大很重要的节庆、清明节、端午节跟中秋节。
1: 是。
0: 那其实从清明祭祖啊到端午龙舟跟中秋赏月， 都可以看到台湾人对于家庭跟信仰还有人情味之间的重视。
1: 没错，
0: 而且这些节庆之所以能一直流传下来，也不只是因为习俗本身哦，更是因为它陪伴了很多人的成长。
1: 没错，那这个单元我们就要到这边结束了，那我们就要进个广告休息一下，那广告之后就会进入到我们的第二单元咯。
2: 唉，好累哦，还是先去睡觉，改天再打电话回家好了。 A few moments later，
3: 醒醒，你已经一个礼拜没有打电话回家了吧？别忘了，世界上没有任何人比家人更重要，把握与家人相处的时光吧。
4: 别忘了关心身边最亲密的家人，淡江之声关心您。
5: 电台夫人，你不是说要帮我做一个量身定做的节目吗？
6: 哎呦，你这要求很高哎，不过我接受了。它会大胆，有戏剧张力，而且按照每个人生活状态来。
5: 可是我想要传统一点的节目，只有那种成功人士访谈，再配首很励志的歌。
6: 不要模板。
5: 哎，不是应该由我决定吗？
6: 你还记得那些套用公式就想感动所有人的节目吗？主题很大，来宾很厉害，结果一句都听不下去。
5: 那你会怎么做？
6: 量身定做的这个节目，先听每个人特色是什么，再深入话题，听他分享那些经历过印象深刻的瞬间。
7: 量身定做，为你专属定制的声音时刻。首播时间每周四晚上8点，重播时间每周三下午2点，每周五早上10点，以及每周日晚上7点。锁定量身定做，一起听见每个平凡里的不平凡。

0: 去。
1: 哇，第二道菜来嘞，
0: 这道看起来比较正式。
2: 对啊，通常前面暖场，后面才是真正的重头戏。
3: 说到这个，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耶，立刚哉。
1: 嗯，
3: 你知道为什么板豆的菜几乎都会凑成双数吗？
0: 因为好看。
3: 算接近啦，但也不完全正确。
2: 我知道，因为双数在传统里面代表着成双成对、圆满吉祥，所以宴会都会特别的避开单数。
3: 没错，完全正确。
0: 可恶，那再来一题。
4: 欢迎在广告之后回来到我们第二单元。
3: 是的，
4: 台湾立甘哉。
3: 哎呦，珍珍，记得，终于记得单元名了是吧？
4: 没错，今天呢，又是我们两个啦。那今天是由我来出题，
3: 终于
4: 天才，终于哦，终于在倒数第二集，我终于有机会来考倒提恩。
3: 没错，
4: 前面一直在嘲笑我答对的太少，
3: 毕竟你没有拿到加杠答案的身份。
4: 我跟你说，我今天也有机会让你拿不到，
3: 我们不要自相残杀
4: 在这里。
3: 好，那我们马上开始。
4: 因为我觉得我今天出的题目都非常的有深度。
3: 好的，
4: 好，那接下来我们直接进入第一题好不好？
3: 好，
4: 好，第一题。清明节其实不一定是固定的农历日期，那它是怎么决定的呢？
3: 嗯
4: ，A 依照月亮的圆缺循环来推算、
3: 哦、
4: ，B 依照24节气中太阳位置来计算，
3: 是
4: C 由每一年第一场春雷决定 ，D 依照古代皇帝颁布的历法调整。
3: 哦，
4: 难吧？
3: 还好，这一题还好，啊、这一题我刚刚前面其实有讲过，根本就是你没有认真在听我讲。
4: 好，来你说。
3: 答案是 B， 依照24节气中太阳位置计算。
4: 答对了。
3: 我是有认真在做功课的好不好，珍珍？谁像你一样啊？
4: 怎么了？你出的那都什么题目、啊、
3: 对，就是24节气。
4: 对、哦、好，大家如果有好奇他到底上一集出了什么题目，你们可以去听上一集。
3: 好，没关系，不用秋后算账，没关系。
4: 对，好，那接下来我来跟大家解释为什么是 B。
3: 好，
4: 那这题答案呢，就是依照24节气中的太阳位置来计算。
3: 是，
4: 因为很多人都以为说清明节跟端午节、中秋一样都是农历的节日嘛、
3: 哦、对，
4: 但其实清明节还是属于24节气系统中的、
3: 嗯、
4: 它是依照太阳的运行来决定的哦。当太阳达到黄金15度的时候就是清明，而且就是因此，所以它日期通常都会落在国历 4月4号到4月6号之间。
3: 对，没错，
4: 它是不固定的、
3: 嗯、
4: 那也代表着清明节其实带有很浓厚的天文跟农业的意味、喔、
3: 哦。
4: 因为古代农民他们都依照节气来安排耕种的时间嘛、
3: 嗯、
4: 因此呢，清明的原本它更像是一种春耕通知、
3: 嗯、
4: 而不是一种单纯祭祀祖的节，嗯，祭祀就是 祖先的一个节日。
3: 是是是。
4: 那后来因为寒食节时间很接近嘛、
3: 嗯、
4: 才慢慢的融合到现在的清明扫墓的祭祖的这个文化、
3: 嗯、是。
4: 对，那其实还有一个很有趣的，就是因为其实也让清明成为华人节日里面少数的以太阳历运作的重要节日哦、喔、
3: 嗯，
4: 对。那换句话说，换句话说的话呢，台湾人现在过的清明节其实就是古代天文观测跟农历社会祖先三者叠加后的文化产物。
3: 哦，
4: 厉害吧？
3: 很厉害，很厉害。
4: 没错，好，恭喜你答对第一题。
3: 谢谢，谢谢你，谢谢珍珍，谢谢珍珍。
4: 好，那接下来进入第二题。
3: 好，
4: 第二题呢，龙舟赛前的点睛仪式最早其实跟哪一种观念有关呢？
3: 嗯
4: ，A 让船只更容易辨识队伍 ，B 象征的竞赛正式开始 ，C 将龙舟视为具有灵性的神兽 ，D、
3: 嗯、
4: 代表对屈原的追思完成。
3: 嗯，这一题比上一题稍微难一点啊，
4: 是上难度了。
3: 对，我先排除好了，我们节目最爱排除法了。
4: 嗯，
3: 第一个我想排除的是容易辨识队伍，因为这种点睛仪式应该大家都统一吧，那有什么辨识队伍的作用、啊、
4: 是。
3: 好，那第二个 B 嘛 ，B 我觉得合理，先保留。C 应该也蛮合理的。那 D 呢，代表对屈原追思的完成。
4: 追思，
3: 嗯，追思的完成，我觉得这个有点牵强了。
4: 哦、oh. ，
3: 对，我不知道啦，我个人觉得先把它排除掉没关系。
4: 好，
3: 好，我想要选的答案是 C， 将龙舟视为具有灵性的神兽、嗯。我这个是有推理的，因为
4: 我
3: 曾经就问，不知道忘记问哪一个人说，哎、欸，为什么都是龙舟，不能是什么马舟或者是蜀舟之类的？ Uh-huh. 他就说，其实龙舟是在古代中国非常有灵性的一个动物、
4: 嗯、
3: 所以大家就保留到现在都是用龙这个动物。
4: 是，好，
3: 好，我不知道我
4: 答对了。 太震惊了吧。没错啦、哦、对，答案是 C， 将龙舟视为有灵性的神兽。因为像很多人看到龙舟会点眼睛，主要是因为都会以为是开幕仪式嘛、它其实是来自于古代的龙神信仰、喔、哦，因为传统观念会认为说龙舟在点上眼睛之前只是一艘很普通的木船、
3: 哦、
4: 那点上眼睛之后龙才真正的苏醒、也代表着神灵跟守护的一些力量、啊
3: 嗯、
4: 尤其在台湾早期，其实很多龙舟活动都会跟河港啊庙宇文化有关。
3: 嗯，
4: 那古人因为敬畏水神，都会认为说河流是容易发生意外的，所以划龙舟前都会祭祀水神，然后祭祀河神，来希望平安顺利、
3: 嗯、哦，
4: 没错、
3: 嗯、
4: 太厉害啦，
3: 真的太有灵性的神兽了。
4: 没错，好啊、嗯、答对两题了。
3: 好，我再答对一题我就可以那个了啊，好紧张。
4: 第三题更难。
3: 好，没关系。好，
4: OK， 直接进第三题。
3: 好好好，
4: 第三题，中秋节拜芋头的习俗曾被部分的民间传说。
3: 什么？
4: 你干嘛啦？就是拜芋头啦。
3: 我已经太震惊了。
4: 有一个中秋节拜芋头的习俗。
3: 好啊好好，
4: 因为它被部分的民间誉为，就是的民间的传说被赋予什么样象征的意义呢？
3: 嗯
4: ，A 象征着月亮、丰收跟土地祭祀。
3: 嗯
4: ，B 作为祭祀月，作为祭月仪式中的女性象征。
3: 好
4: ，C。与保护族群跟反清意识有关。
3: 哈，
4: 猪代表着秋季作物成熟的时间标记。难吧？
3: 超难的。这里我真的是有点看不下去。我连那个中秋拜芋头都不知道，然后你还要问我它的含义，我真的是被欺负啊。
4: 很加油，有思考一下、
3: 哦、好难哦。好，我用 A 跟 D 再猜， A 跟猪猜一下。
4: A 跟猪，
3: 对、嗯、感觉都是丰收相关的。
4: 嗯，
3: 好，我猜 A，象征月亮、丰收跟土地祭祀。
4: 好，答错了。
3: 你最好跟我讲出一些合理的东西。
4: 对，答案是 C。
3: 我刚刚哈出来的那一个吗？
4: 对，
3: 好，没关系，我听你讲。
4: 对，答案是 C， 保护族群跟反清意识有关哦。
3: 好，
4: 因为中秋节吃芋头其实在台湾南部比较常见、
3: 嗯、
4: 但其实很多人都不知道有这个习俗。
3: 对啊，我真的不知道，我没有吃过、嗯、我只有吃过芋头蛋芋头月饼这样子算吗？芋头月饼。
4: 对对，因为它曾经被部分的民间传说赋予一个政治的象征。
3: 嗯，
4: 相传在清朝的时期啊，有些民间势力会利用中秋聚会来串联哦。
3: 哦，
4: 很厉害吧？
3: 好，
4: 对，历史文化在，
3: 好，真的超厉害
4: 的。对，民间势力会利用中秋这个时间来，就是进行一些小小的聚会，来串联彼此、嗯。那芋头台语本身有
3: “偶啊
4: 偶啊”，就是有种
3: 怎样装可爱的意思
4: 吗？头的一个联想
3: 啊。
4: 对，所以通常就逐渐会被解读成保护汉人跟象征反清意识的一个食物、哦、
3: 嗯
4: 嗯，所以其实虽然说历史上是否有真的这件事情还是一个争议在，但这个说法其实在南部是有流传的。那本身也能反映就台湾跟华人之间很喜欢把一些食物的谐音跟食物的情感跟政治情感连接在一起。
3: 好，
4: 很特别吧？
3: 蛮特别，我 学到了。
4: 对，我自己也是做功课的时候发现，哦，居然还有这层历史在。
3: 嗯，
4: 好，那接下来第四题。
3: 好，
4: 中秋节拜月娘的习俗在台湾早期最常跟哪一个人特别有关呢？哪一类的人、哦？
3: 哪一类？
4: 对，
3: 好好好。
4: A 渔民祈求出海平安、
3: 嗯、
4: ，B 商人祈求财运兴旺 ，C 年轻女性祈求容貌跟姻缘 ，D、
3: 嗯、
4: 文人祈求考运跟功名。
3: 好，真真，我只能说你问对人了。这一题我也有听说拜月娘的习俗。
4: 哦，
3: 我直接跟你讲答案是什么好不好？
4: 好，
3: 答案就是 C， 有点心虚了。女性祈求容貌还有婚姻缘的。
4: 容貌？
3: 这题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听说了。我记得是之前国小就是社会课的时候，老师有补充说明的。
4: 哦、那你很认真在上。
3: 真的真的，
4: 答对了。
3: 轻轻松松获得了嘉纲台湾的身份，哇！
4: 没错啊，答案是 C。拜月娘的习俗其实就是年轻女性在祈求容貌跟姻缘。
3: 嗯，
4: 因为早期的中秋节其实不只是团圆节日嘛，拜月娘更是曾经年轻女性很重视的一个习俗。那民间也相信月亮中的嫦娥，因为它象征的美貌跟女性特质，
3: 嗯，
4: 所以很多年轻女性会在中秋节特别去祭拜月亮，然后祈求变漂亮、哦、皮肤变白、感情顺利，甚至是可以找到好的姻缘。
3: 好，真真，你可以去拜一下。
4: 好，谢谢。你是觉得我需要变漂亮？
3: 没有，是年轻女性。
4: 好 ，OK，、嗯、我理解了。
3: 好、啊、好，
4: 好，恭喜你。接下来最后一题，台湾端午节习俗中的午时水，通常在传统上会被认为有什么作用呢？
3: 好
4: ，A 能让粽子保存更久 ，B 象征替祖先晋升 C 被认为具有

0: 到这个习俗，所谓的午时水，其实就是指说端午节当天中午11点到1点之间取用的水。那传统会认为说，端午节是一年阳气最旺的日子哦，而午时又是一天阳气最强的时刻，
1: 是，
0: 所以这个时间取得的水就会带有很特殊的能量
1: 哦。好的，恭喜我答对了四题，
0: 恭喜你，
1: 没错，
0: 虽然说上难度，但对你来说还是有点简单，
1: 真的
0: 是不是？
1: 好啦，那我们就事不宜迟，马上要进入到我们的第三单元咯。
0: 好，
1: 嘿嘿，这道菜你们赶快夹啦，不然等一下要被抢光了。
2: 你每次都吃那么急，小心夹筋弄破袜哦。
1: 哪有那么夸张啊？
0: 这句话真的很有意思哎。以前长辈在板德看到小孩狼吞虎咽，都会这样子讲哎。
2: 表面是在讲吃饭，其实是在提醒人做事情别太急
1: 啊。原来我刚刚差点成为活教材了。
0: 所以第三道菜，倒倒架，台语俗谚，倒倒共。
1: 好的，欢迎来到我们的第三单元不好理哉。那这个单元呢，就是要跟大家介绍一些俗谚跟近期的活动啦。
0: 那接下来
1: 真真这个单元非常重要，
0: 没错。
1: 好，那马上进入我们的第一个俗谚。
0: 好，由我来介绍今天的第一个俗谚。第一个俗谚呢叫做清明购物关西后部。
1: 清明购物关西后部。
0: 对，没错。那这句话的意思呢，其实就是指说它到了大概清明跟谷雨的节气，北方的冷空气就有时候还会比较强，那连老虎在这时候都会被冻死
1: 哦。
0: 那其实意思就是形容说倒春寒的威力，虽然说春天到了，但偶尔早晚温差还是会比较大的。对，那突然变冷呢，就会让人措手不及。
1: 好，那马上第二个，第二个呢是未加勾。
0: 怎么了？
1: 有点心虚了。
0: 未加勾，
1: 鸡掌，
0: 鸡掌，
1: 嘿，
0: 鸡掌，
1: 破球唔钢棒，
0: 破球唔钢棒
1: 。哇，这个超难的，真正念一次吼。
0: 好，未加勾未鸡掌，
1: 嘿，没错，
0: 破球唔钢棒，
1: 没错。真正你真是台语小老师，我真的是愧不敢当啊。好啊，那这个意思呢，就是还没有吃端午节的粽子之前，厚外套都不能急着收起来，其实跟刚上一个异曲同工之妙，就是台湾的春天实在气候太多变了，所以一定要过了端午节之后，就是才会逐渐的转热，所以这句话是非常重要，是有关于大家如果还没有端午节之前，外套都还是不能收起来啦。 对，那第三个是什么呢？真真啊，第三个一样我来，八月半破四寒毒寒毒啊，哦，寒毒啊，没错，寒毒啊。毒啊是稻子的意思，
0: 八月半破四
1: 寒毒啊，
0: 寒毒啊，
1: 对，没错。那这个的意思呢，就是中秋节的太阳还是猛烈到可以把那个旱稻给晒死，
0: 晒死。
1: 对，就是实在那个太阳太猛烈了，就是指台湾秋老虎的这个东西，就是即使已经入秋了，但白天的阳光还有紫外线依旧是非常强烈跟炎热的。其实这三个都在讲类似的事情，就是台湾的气候太多变了，所以随时都要注意当下的气候。
0: 没错，
1: 嗯，
0: 好，那接着就是要来介绍我们今天这周要来跟大家分享的台语活动啊。
1: 是的，
0: 我跟你说，我觉得这礼拜的活动真的超级超级有趣的。
1: 好好好，
0: 对，
1: 我期待
0: 这次的活动叫做2026拉内瓜台语音啊歌曲创作甄选哦。
1: 哦，
0: 很厉害吧？
1: 要唱歌了是吧？
0: 没错，这次的主办单位是公视台语台哦。
1: 嘿，
0: 那真正的日期呢是从现在开始到2026年7月5号为止。那对象就是无论你年纪大，无论你是哪里人，是男是女都可以参加。
1: 哎呀，所以我们都可以参加，
0: 我们都可以哦。对，那这个活动其实就是说，他们会希望是来甄选，就是创作以非天传地为撰选精神，然后邀请创作者们发挥各自的创意，来打造台语的台语音那瓜的多元宇宙。对，那入选的节目呢会搭配由金曲奖制作团队，他们一起集结就来帮你发专辑发行。对，那也纳入公视台语儿少节目的音乐库里面哦，而且有机会的话也会帮你搭配动画的 MV
1: 哦。超酷的，
0: 没错。而且节目呢就是他们会在后续的节目里面播出， 那对于就是大家如果对于儿创就是 儿歌的创作啊有兴趣的，或是对台语的歌曲创作有兴趣的创作者，都可以来参加这个甄选，
1: 实在太酷了！竟然是有关于歌曲的活动，
0: 啊、很酷吗？
1: 很酷哎、欸！还是真正我们现在马上开始我们那个
0: 创作之路？
1: 对对对，
0: 我们
1: 事不宜迟，马上。

0: 开始，
1: 今天开始成为创作人。
0: 对对对，那也再跟各位听众重新说一次，嗯，就是即日起到7月5号，你都有机会可以去参加这个活动。
1: 没错，
0: 所以说不定我们会在线上跟大家相遇哦，就是突然我们去报名参加那个活动，
1: 也有可能。
0: 对，好啊，那其实我们今天的节目要到这边到了一个尾声了，
1: 没错。
0: 那最后有一首歌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那这首歌是来自郭金发的《
1: 熊
0: 霸掌》。就因为我们刚刚讲到端午其实是要吃肉粽嘛，
1: 没错，
0: 所以我们就觉得这首歌实在太切合今天的主题了，
1: 对，又经典又契合的。
0: 对，那我们最后就要收听这首歌作为总结啦。那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TN，
1: 我是主持人珍珍，
0: 我们下周再见咯，大家拜
1: 拜。

0: 没有什么比淡江之声还要更好听了，而现在你可以听得到在地的生活和在地的声音，这样你不管是在收音机还是在官网上都可以听得到了。我们有制作人精心制作的优质节目，在固定时间首播与重播，就是现在立马打开 FM88.7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吧，没听到的话真的会很可惜哦。
1: 搭乘班机 TK887 往东京的旅客，请至6号柜台登机，谢谢。
2: 先生小姐，你们的疫苗注射记录。
3: 蛤？疫苗接种记录？我没有带小黄卡耶。
4: 糟糕，那我们现在开车回家来得及拿吗？
2: 爸妈，不用啦，现在台湾出境只要申请疫苗接种数位证明就好了，里面有疫苗接种记录，还能显示核酸检验的结果，早就不用带纸本小黄卡了啦。
4: 真的哦？那我们马上申请。妹妹你好厉害哦。
5: 因应新冠疫情，民众出国前请注意各国入境检疫标准及边境管制措施，如需疫苗证明，欢迎上疾管署网站申请数位新冠病毒健康证明，方便又快速哦。淡江之声提醒您，
6: 欢迎收听淡江之声
7: 影帝马拉松
6: 哦。每天都听淡江之声，好想知道电台里面长怎样哦。
3: 哎，你竟然不知道淡江之声有官方 IG 账号吗？
6: 什么？没想到淡江之声也有在玩 IG 哦。
3: 没错，追踪 IG 账号就可以知道电台内的小秘密哦。
7: 追踪 VOTK FM88.7，和我们一起成为淡江之声的小小粉丝吧。
8: 哎，刚坐在博爱座的那个人下车了，你今天不是第一天吗？坐着休息一下比较好吧。
9: 嗯，没关系啦，才一下下而已，而且等一下如果有人叫我让座怎么办？
8: 就直接说你月经来了就好了啊。当初设立博爱座不是本来就应该要让给有需要的人使用的吗？
10: 北捷博爱座周一又起争议，这回是连续三天没睡饱的女乘客上车。
9: 要是能够在哪里听到更深入的讨论那就好了。
11: 如果你也有这样的烦恼，那就来听听半理性俱乐部。在这里你可以听到不同的观点，最真实的社会样貌，刺激的争辩，挑战你的三观。半理性俱乐部每个礼拜一晚上8点进行首播，错过了也别烦了，我们总共有3次的重播，会在每个礼拜二的下午3点跟礼拜三的早上10点以及礼拜六的晚上8点。现在就打开你的大脑还有耳朵，跟我们一起来讨论吧。
12: 现在时间晚上8点，匈牙利布达佩斯的鲁道神温泉浴场是拥有鄂图曼建筑的16世纪土耳其澡堂。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0: 这林子这么深，你听，怎么会有歌声啊？
1: 还有那山壁里面好像飘来一股淡淡的香味耶。
0: 哎，这个洞穴后方竟然还藏着一个部落哎。
1: 哇，好热闹啊！
2: 罗嘎苏，年轻人，你看起来很陌生哎，能走到这里，一定是祖灵的指引。快，快进来坐坐吧。这里有好多祖先留下来的故事要讲给你听哦。
1: 欢迎收听淡江之声 FM88.7，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Molly，
3: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Yuki。
1: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
4: 《听到部落》，
3: 在这里我们将用声音带大家看见这一片土地上面的多元文化，不论是深山的传说、海边的神话，还是部落里面最动人的文化，我们都想说给你听，与你分享。
1: 那我们上一集呢，介绍了关于希拉雅族他们各种的传说故事啊，还有一些文化。那不知道 Yuki 你印象最深刻的地方是什么呢？
3: 我觉得我最印象深刻的地方，其实如果真的要选，一定是那个上一集介绍的希拉雅宇宙观的那个观念。
1: 哦，你是说那13位神明，就6对情侣跟一个单身汉？那你印象最深刻的是哪一个神明啊？
3: 我印象最深刻的当然是单身汉啊，他跟我一样是单身的，而且他是那个长鼻子二神嘛，是法里海法费卡里巨和后勾西这个名字。他原本是一个因为外表被霸凌的人，然后最后就黑化成为二神。我觉得这个转折是很有戏剧张力的，所以我很喜欢他的一个故事背景故事。那时候听到的时候，我觉得鸡皮疙瘩都起来了啦，完全没有想到我们的神话故事里面居然还有一个族群有跟希腊神话一样这么有趣的一个宇宙观，还有这么写实的宇宙神明。
1: 嗯，真的，我觉得这一段应该其实现在蛮多人有可能都会接触到，所以应该蛮多人都有感触的。那不过我印象最深刻的反而是那对怨偶夫妇。哎，
3: 怨偶夫妇是第二对介绍的那对夫妇。
1: 对对对，就是管天气的，就是一个要被骂，然后一个
3: 要哭然后就下雨的那个神明。
1: 我觉得好可爱，我到现在还是觉得天啊，真的好可爱。我觉得那种互动真的是很青春吗？可以说到青春吗？
3: 有青春吗？我觉得是那个夫妻之间相处的那种
1: 情趣。
3: 对了，而且现在西班牙人看见大雨，不是觉得天气不好，是觉得哦，神明又在吵架了，这个超可爱的。
1: 真的超可爱的，我觉得这种自然现象用人为来解释的这种视角，真的是很浪漫哎、欸。
3: 没错，那这也是我们上一集最打动我的地方之一啦。好，那现在回忆完上一集的震撼以后，我们今天也要带着这种感动去继续深入这一集的部落世界啦。
1: 那今天呢，我们一样为大家准备了3个小提示，想要让大家来猜猜看今天的主角是谁哦。
3: 没错，那今天的提示是由我 Yuki 来为大家准备的。首先我们要介绍的第一个小提示呢，今天要介绍的族群，他们最具标志性的神圣象征是一串串挂在弓蟹里面用竹片细心编织出来的，然后它是一个像是羽毛一样随风摆动的一个象鹿。
1: 它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叫做象竹，那我们在后面会跟大家分享到。那这个就是他们祭拜的对象。
3: 没错，那他们祭拜的这个对象呢，我们之后会稍微介绍到，现在先来为大家提供第二个线索啦。第二个线索是，这个族群他们每年在农历9月15的时候会举办一个连接祖灵的月光之约的一个重要的祭典。
1: 我觉得这个名字好浪漫哦，连接月光的那种感觉。
3: 你说月光之约是一个很浪漫很漂亮的象征，毕竟是月亮嘛。
1: 对啊，所以我就会很好奇它到底是怎样子的一个祭典。
3: 那接下来我们要提供第三个线索啦。第三个线索呢，是他们的名字其实是藏在我们现在非常熟悉的景点里面。如果你曾经 去过我们的台南小林，或者是高雄的甲仙、台南的白河，那你其实可能已经踏入他们的一个生命地图里面了。
1: 我觉得我们的提示越来越明显了耶，我们已经快要把它讲出来了。
3: 有一点啊，但我觉得如果是对于平埔族比较不熟悉的啊，我好像多说了一个那个提示。好，那
1: 个
3: 第四个提示就是这个族群是一个平埔族。好，如果对于我们平埔族比较不熟悉的人，可能就是比较不会猜到这个答案了。那今天的答案要准备公布了，最后我们要先再给大家简单的
1: 一点时间
3: 来为大家公布时间啦。那今天的提示就是今天的答案就是我们的大武龙族。
1: 对，那其实很多人提到平埔族第一个会想到的应该都是西拉雅族
3: 啊。没错，
1: 我本人也是。那 Yuki 咧？
3: 我第一个想到的是西拉雅族，但是第二个想到的话是马卡道族。
1: 反正就是一想来想去不会有大武龙族啦。
3: 嗯，对，因为它是 相较于来说是对我比较陌生的一个名称。
1: 那说实话，其实我对这个族群的印象也是那种很模糊，因为一开始我在翻资料的时候也有想说，大武龙它跟我们聊的西拉雅感觉很相像，因为我之前有听过这个名字，可是我真的就是对它没有什么记忆。
3: 你可能以为是那个西拉雅人住的一个其中一个地方之类的吗？
1: 可能差不多，反正就是我没有把它主观的去联想到它也是一个族群这样子。
3: 那今天我们要赶快进入我们的第一单元了啦，那接下来就先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咯。
0: 这里真的好美哦，空气里好像都有故事的感觉。
2: 年轻人很厉害嘛，你说的没错，这里的山还有河流可都有自己的故事哦。好，那我就讲那个最神秘的传说给你听。那是从最早最早的时候开始的。
1: 欢迎来到我们的第一单元，
4: 传说不平凡。
1: 那今天的一开始呢，我们要从和大武龙这个族群有关的传说带大家慢慢走进他们的部落世界哦。
3: 不知道大家对于大武龙这个平埔族是有什么样的想象啦？因为其实一般说到大武龙族，像我们刚刚说的，听众朋友可能会比较陌生，因为在课本上面关于他们的记录其实相对来说是比较少的。我印象中是历史课本可能有稍微提到一两句，但真的琢磨没有很多啦。那今天我们一开始要为大家来带来的是什么样的故事呢？
1: 那首先我要先跟听众朋友们解释一下，我们这一次的节目安排是跟以往不太一样，因为以往我们的第一单元不是都有故事环节，
3: 对，大概3到5分钟的，
1: 对，然后我们今天没有哦。
3: 所以今天没有故事的时间的话，那我们要怎么样带大家去认识我们的传说呢？
1: 因为我们今天之所以会没有独立的小故事，是因为大武龙族他们的传说实在是太多太多了，然后就感觉每个都很有趣，我们很难去选一个，所以呢我们决定今天要跟大家多分享几个小故事，让大家好好的去体会那种大武龙他们的奇幻传说。
3: 没错啦，那既然今天要分享多一点故事呢，我们事不迟疑，今天就让我们来分享第一个传说故事啦。第一个传说故事呢，其实跟他们信仰里面一个很神圣的灵力象是有关的。茉莉不知道你相不相信哦，这世界上其实有一个可以瞬间变成一支军队的水。
1: 你说它本来是一个平平无奇的水，然后突然组成一支军队这样子。
3: 没错，它就是可能有点像是你把它水泼出去以后，它就会，
1: 然后它就变成军队了。
3: 对，军队。
1: 哇，这很像那个电影里面会出现的魔法哎。
3: 没错，那在讲这个传说故事之前，要先补充一个小小的知识啦。在大武龙的世界观里面，它其实像这个东西是代表宇宙间不同的灵力的展现，而他们宫械里面最高祖灵太祖牺牲的水，就是会被称为象水。而刚刚说可以化为千军万马的这个水就是象水啦。相传在我们日治时代的时候，大武龙族人曾经有因为抗日事件遭到日本军警的非常激烈的搜捕，当时的族人他们就举家去往深山去逃跑，后方的枪炮声就是这样越来越近越来越近，眼看就要被追上了。这时队伍前方的巫师就突然停下来了。
1: 哎、欸，等一下，你停在这里真的很卖关子哎、欸。那他为什么要停下来？就是后面不是有枪跟炮在准备要打他们吗？
3: 嗯，超危险的。这其实他们会停下来，是因为他们有一个很强大的靠山。就是这个时候哈，巫师他的神圣非常冷静，他口中就念念有词哦，然后用手去沾取他随身携带的香水，转身就朝那个日本的追兵去那个方向去用力弹出去。结果神奇的事来了，那些水滴一滴落地面，它就瞬间变成一个噼里啪啦作响，然后凭空化为一个千军万马的景象。Wow. 所以在日军的眼里，原本前方空旷的山路突然就冒出了一个黑压压的一整只手持武器啊，然后非常高大威猛的神兵，把整条路堵得死死的。
1: 天啊，我觉得这很像那个鬼故事会出现的环节、欸、好可怕哦、欸、
3: 没有，它会更神圣一点。而且当时的日军当场就傻了眼嘛，疯狂的去朝这支军队去开枪，但他们的子弹是全部穿过去的，所以他根本去没办法伤到这群用水做的一个士兵。日本军警就吓了，以为说哇，这个山林显灵了，一定是那个山林不想让我们去继续追击他们的部落、嗯、所以队伍整个瞬间就大乱，最后只能拔腿就跑。大五龙族人就也靠着这个神圣的香水，神奇的去阻挡了这些追兵，然后顺利的在山林里面化险为夷。
1: 我突然可以理解为什么香水对于这个族群来说这么重要了、我在想会不会是因为这个传说故事把这个香水推到另一个境界。
3: 我觉得其实也不尽然、欸、因为它原本就是一个很神圣的东西嘛，他们应该是原本就知道说，
1: 就很神圣的，
3: 对，原本就知道说这个香水可以有这样的功用，所以原本就够崇敬它了这样子、
1: 我觉得听起来很像是那种部落版的魔幻防御大战、欸、
3: 你说什么哈利波特里面会出现的那种对抗的感觉
1: 对啊，反正就听完这段传说，我们就可以感受到那个祖灵守护族人的那种强大的力量。然后其实我们刚才那样说他化成千军万马对吧，
3: 嗯，
1: 就他那个画面感真的是拉满。
3: 对啊，那如果你有香水的能力的话，你会用来做什么？
1: 香水的能力，我想要先听听 Yuki 你会想要做什么。
3: 我的话我可能会希望是让他帮我去上课点名吧，就是稍微点个名人到就好的那种课的话，让他帮我点名，然后我在家里面睡觉。
1: 那我突然觉得你的那个能力好像有点浪费耶。
3: 可能是真的有一点点一点点啊。
1: 那你是想要多付几，就是多复制几个 Yuki 然后去上课，然后帮你点名，你就可以好好在家里休息。
3: 对，然后最好是他们的那个记忆还可以回传到我的大脑里面。
1: 你还想要跟他们共享记忆、欸、你真的很贪心。
3: 还好啦还好啦。
1: 那如果是我的话，我觉得我的能力也会用在一些没有很重要的小事上面。如果是我的话呢，我会希望他在我要抢演唱会票的时候突然出现很多个 Molly， 然后就每个人都帮我抢 VIP， 或许我就会抢到了。
3: 可是像刚刚说的那个子弹会穿过他们的那个士兵、欸、所以他我的理解啦，他应该是一个虚幻的、有点半虚幻的神体。那这样子他们有办法按那个按钮吗？
1: 哎、你这样子说的话，那你的那个点名他有办法按按钮吗？
3: 没有啊，那个点名是
1: 让那个影子举手。
3: 他可能对啊，那个手动点名，那个老师叫我的名字说 Yuki， 然后他就举手。
1: 我觉得那个老师会吓到，老师可能会想说怎么有个影子突然黑黑的然后举着手。
3: 不然就是他那个要点名的时候用他的那个大脑传他的记忆给我，然后让我把我叫醒，然后我就打开我的手机去手动点名。
1: 好酷哦。
3: 很贪婪
1: 的一个想法。
3: 啦
1: 好啦，反正就是我们刚才分享的这一个第一个故事香水，这个传说就听起来就很酷很惊心动魄了。那接下来想要跟大家分享另外一个，也就是第二个传说。第二个呢是关于山林妖怪的托马传说。那传说在男子仙溪的山区出没了一群妖怪，那名为托马。那它的特征呢是它会故意大力的去摇动森林里面的大树。那过往小林部落的猎人如果遇到其他族，比如说附近其他的原住民想要越界来打猎的话，他们就会故意躲在大树后面，然后很用力的去摇晃树木，去模仿那个托马，想要把那些人给吓走。
3: 那他们很聪明。我本来以为这个传说会先说一下那个托马到底是什么样的妖怪，没想到这个传说是直接告诉我们以前的那个小林部落是怎么用传自己大家都知道的传说去赶退外族的。所以他有一种用神鬼之力去 自取敌手的感觉、
1: 哦、有一点有一点跟平时我们会听到的那种山林妖怪的故事其实不太一样、嗯、就没有想到这个居然可以拿来做成那个大武龙族他们猎人
3: 的一个心理战的武器、但其实我这边还蛮好奇、啊、会不会其实这个传说中的妖怪杜马他可能是我们比较熟知的比如说台湾黑熊这样的生物啊？
1: 其实我觉得十有八九，因为在那个山区刚、嗯、好就是我们台湾黑熊的栖息地啊。
3: 嗯，
1: 然后其实根据那个人类学家还有部落长辈的推测，这个传说中山林妖怪杜马真的应该就是台湾黑熊了、
3: 欸、所以台湾黑熊也会这样大力的去摇树，就是把那个树摇晃然后吓退人家吗、
1: 欸、真的会，因为台湾黑熊他们想要采集那个树上的果实或者是他们想要标记自己的领域时，他们确实会用庞大的身躯去攀爬、啊、或者是摇晃大树，甚至在树皮上抓出深深的痕迹。那我们大家可以想想看，在过去黑黑森林，那或者是视线没有很清楚的山林里面，突然看到整棵大树在剧烈摇晃，
3: 那会吓死、欸、
1: 我也会吓死。然后同时呢，它可能还会有一些出众的喘息声，任谁想应该都是遇到鬼或者是遇到一些神秘的庞然大物吗、
3: 妖怪就是之类的东西。哎，原来是这样，难怪那个大武龙族他的熊的那个音是叫做秃马，这等于是那个主人把他们对于猛兽的敬畏直接渐渐演化成一种山林妖怪的传说啦。
1: 真的，我真的觉得他们真的很幽默，他们非但不怕这些妖魔鬼怪，反而是把这种黑熊摇树的生态就学得惟妙惟肖的，真的是直接内化成自己的东西。
3: 嗯，真的还蛮特别的。而且其实这个杜马的传说它有一个特别的地方、大家可能或多或少都知道，其实大武龙族这个平埔族的汉化程度相对来说是非常大的吧。
1: 对啊，那像是现在有许多大武龙族他们的部落日常沟通都是用台语啊或是国语为主，在传统的生活方式上也融合了很多汉人的习俗，确实他们在汉化的程度是很深的。
3: 没错，但是其实这个传说最特别的地方在于说，他们汉化的过程并不是完全丢掉自己的文化，这是我们要讲的第三个传说啊。他们是把他们的汉人的信仰去融合到自己的一个部落传说里面。
1: 嗯，好酷哦。那他们会怎么融合呢？我觉得啦，妖怪就是妖怪耶。
3: 嗯，但是他其实是不太一定会这么说，因为其实在大武龙的小林部落这个地方，他们在重要祭典前会集体去打公鹿。
1: 嗯，
3: 有一个那个行程就叫打公鹿，就是去猎手嘛，所以传说中如果鹿跑太快的时候，就会有神明去显灵去帮大家去打公鹿哦。而且这个神明他就会化为刚刚提到这个妖怪秃马去吓这些鹿只，然后去帮主人顺利去围捕这些猎物。
1: 那这个是跟什么的有关吗？
3: 嗯，关系很大，他跟汉人最大的连接就是这位帮忙显灵打猎的这个神明，他可是汉人信仰里面最大名鼎鼎的一个神明哦。你要不要猜一下是谁？
1: 神明这种东西我没有很熟。
3: 好啦，那就直接跟你讲，他这个神明是北极玄天上帝。
1: 北极熊？
3: 没有啦，不要乱讲。北极 玄天上帝他其实是一个汉人，很完完全就是他那个神明。而且其实汉人的神明就是有点住进水族变成他们大武龙的一个文化的一部分，它其实是一个还蛮有趣的部分啦。
1: 我真的觉得这种文化融合很特殊耶，平埔族跟汉人突然结合在一起的那种感觉超有趣的。
3: 不过说到大武龙人的一个机制，他们除了会假扮妖怪去吓人以外，其实还有一个很厉害的心理战的传说，这跟我们今天要分享的最后一个故事有关啦。
1: 那在老农部落呢，其实有流传一则故事。在传说中呢，有一名叫阿森，他是里面的一个男性族人。那有一天呢，他的妻子就是非常不幸的在临近敌对部落出草的事件中丧失了生命。
3: 嗯，
1: 那这时候呢，男生就很冷静，他也没有很冲动的去找人家火拼啊，而是想出了一个很绝妙的计谋。那这个计谋呢，就是他利用草去编织一个很巨大的巢穴，故意用这个巨大的巢穴在附近制造那种假的脚印。
3: 嗯，
1: 想要让敌对的部落的人以为老农部落里面住着惹不起的那种巨人勇士。 超酷的，超酷的，他就想要用这种方式去阻碍那个可能部落之间的互相出草，
3: 就是让他们不要再彼此的去伤害对方了啦。那其实这个故事流传到东部的旅行社，它有不太一样的但有点相似的传说，就是虽然这个刚刚说的这个阿森，他其实是在这个版本故事是被称为是城市家族里面的老太祖，他也因为妻子是在敌对都那个部落里面的出草的事件中身亡了，所以他就单独去潜入敌方的聚落，然后偷偷放置让敌人们可以酒醉的酒水到他们的村舍里面，然后他就趁着敌人们酒醉以后去报仇。离去的时候，那他就利用刚刚说的很巨大的草鞋倒穿而行，就是倒着走，然后边走还边用泥土去制作一个巨型的粪便，就让人家以为说 哦这边有一个很巨大的生物，然后很巨大的人在这边。所以他最后不仅报了一箭之仇，他甚至是连敌对部落的一个畏惧的巨人出没这个事情也一并的去完成了。
1: 哦，这两个故事其实有异曲同工之妙，就是会讲到一些比较相似的东西，可是我觉得后面那个故事比较坏一点，连复仇都写出来了。
3: 它其实是一个还蛮现实的故事啊，对我来说，因为它毕竟以前那个敌对部落彼此之间互相
1: 一定会有竞争，
3: 对，会有竞争的部分存在啦。好啦，那从今天千军万马的一个象水到刚刚说的一些老农生的传说呢，我们其实可以看到大武龙族的传说故事不仅是神话，更是充满他们对于一些生存的挑战的一个坚韧还有生活智慧。那今天听了这么多不可思议又充满生活感的故事，相信听众朋友们对于大武龙族应该是有了全新的想象啦。接下来我们就要进一段广告休息一下，广告回来我们会进入第二个单元，敬请期待哦。
5: 可乐真好喝！
6: 那边刚好有垃圾桶，赶快拿去丢啦！
5: 没问题啦，看我的三分线跳投！
6: 吼，你很逊哎，这样也投不进。
5: 哎，随便啦。
7: 你不是旅馆吗？你也没办法回家哦。
8: 明明再多走几步就可以让我们回家的。
9: 垃圾也有自己的家，不乱丢才能让他们都回家哦。淡江之声关心您。
10: 哦，你到底要去哪里？
11: 我要去哪？你好意思问吗？我需要你的时候你都不在，你还敢？
12: 没事，我在。我是您的车长小姐六六。不论您要前往的方向是东南西北阿妈家被公家满怀憧憬的未来，还是大货车里其中一件货的收件人手上，我都在淡水转运站，为您提供大淡水地区的即时路况、大小事。以及最真诚的那些语音留言跟温暖。服务时间：每周一晚上7点到8点，每周三早上10点到11点，周五下午2点到3点，以及周六的晚上5点到6点，都在淡江之声 FM88.7。留下来，或者我跟你走。

0: 最新消息，本单元带您直击文化红色警戒区，解锁那些看过却始终神秘的在地符号。
1: 接下来我们将带领各位更走进部落，探索这份代代相传的文化灵魂，
0: 掌握关键细节。以下是记者在文化现场的深度报道，把时间交给现场。
2: 欢迎来到我们的第二单元
3: 文化不思藏。
2: 那刚才听了千军万马的奇幻传说，还有托马这只熊遇到它时我们可以怎么应对。那接下来呢，我们这一个单元要带大家深入了解关于大武龙他们的族名的由来。
4: 没错，首先我们要说的就是它的族名由来嘛。其实大武龙还有另外一个称呼叫做大满，它的音译源头呢，是因为大武龙族的自称是大满。那大武龙这个汉字的称呼最早是最早可以是发现是在清代的文献，它是荷兰时期大武龙社的一个音译。那大武龙社它其实意思还有一个很美的意思，就是鱼鹰之乡，还有猎鹿捕鱼之地的音译。
2: 那其实在台湾历史还有地理学中有一个很著名的学术假说啦，就是现今我们台湾不叫台湾吗？
4: TAIWAN、
2: 它的发音极可能就源自大武龙族他们的族称大满，还有大元。那在荷兰时期呢，大武龙族跟西拉雅族他们是共同活跃在台南这一带的。那当时有大江大海，然后他们在对外交往的时候一定会有外来者嘛。那外来的者就把台江内海附近的社群，就是这一区都称为台湾或者是大元。所以其实从那个语言学的角度来说，大武龙族的大满的发音跟台湾感觉是最契合的。所以大家就在那里推测说，会不会是因为这个假说，所以就赋予了大武龙族他们有一个比较特殊的历史定位。因为毕竟他们的族名很有可能就是台湾名字的源头。
4: 我觉得这个好有趣哦，就是我没有想过说台湾现在没有叫福尔摩沙或其他的名字，是因为当地的那个第一次遇见荷兰人，这些人自称是台湾。
2: 因为我之前其实有想过为什么他会叫台湾，然后就想各种说法，各种想法，我也爬了很多文，然后这个假说是我今天第一次听到，我觉得超有趣的。
4: 我本来以为台湾这个名字可能是那个可能清代的时候的那个人想说那个地方好像刚好叫台什么东西，台什么东西，台南台中，
2: 然后刚好又有溪水，然后有河湾，
4: 然后那个地图上我们看起来台湾这个地方就是有点弯弯的番薯啊，
2: 很可爱的番薯，
4: 所以叫台湾。我本来以为是这样子之类的。
2: 对，我之前也有想过会不会我那时候跟你想的是一样，应该是因为附近有台地，然后又有河流，所以我才在想说台湾应该是这样推测出来的。
4: 那说到台地还有河流，那我们接下来要介绍的就是大武龙族的一个地理分布啦。大武龙族的地理分布，它其实是一部被迫离开平原的一个迁移史啦。
2: 又是迁移史。
4: 对，就是每个部落民族其实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迁移史。那大武龙族的它的发展主要经历大概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就是他们的原乡时期，这个时期大概的期间大概是荷兰到清初的这个时间。那个时候的大武龙族，它主要分布是在台南的新港溪，就是今天的盐水溪的中上游，还有曾文溪流域。那它的核心部落就是大武龙社、头社、萧里社、芒子芒社这几个社。
2: 对，这是他们的原乡时期。然后过不久后，他们就迎来了第一次的大迁徙，大约在乾隆年间到嘉庆年间这一段时间，因为受到了汉人他们大量的移垦，还有一些压迫，所以大武龙族他们就跨越了巫山山脉，进入到了高雄的南子仙溪还有老农溪这一些地方，也就建立了后来我们常常听到的小林村啊、阿里关还有跑仔寮这一些地方。
4: 那这他刚提到的这几个地方，他其实并称叫做内山四社。
2: 最后一个是老农。
4: 没错。那他们其实这里也不是他们最终的一个宜居地，像刚刚说的他们的移居经历大概分为三个阶段嘛，那最后一个阶段就又被称为第二次大迁徙。它这个时候大概是在清朝的道光年间，这个时候大部分有一部分的族人，他因为内部冲突，还有一些当地的土地过于饱和啊，然后一些没办法继续生存的原因，所以他们就有一部分的族民去再度翻越了一个中央山脉，然后他们就集体迁往花莲纵谷平原了。 那他当时候也有与当地的一些阿美族还有卑南族进行一些互动。
2: 哇哦，他们的迁移史从台南然后跑到台东，哎，好远哦。
4: 嗯，他其实跟上一集介绍过的西拉雅族有点类似，就是他们也差不多都是在这个时期移居到花莲了。
2: 因为我们不是有说他是被迫离开平原，就因为平原当时可能有太多汉人了，然后容不下他们，所以他们就只能往山上跑，最后跟高山族 在一起。
4: 嗯，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说的就是他们的一个人口现况还有证明困难的一些事情啦。
2: 那由于大武龙族他们目前并没有获得中央政府的那种法定原住民的地位，所以因此官方的户政系统中其实是没有那个比较精确的数字的。
4: 嗯，
2: 在学界还有在复政团体的这一段期间，那我们依据日治时期首藩的户籍来推估的话，目前全台具备大武龙血统并且有那种自我认同族群的人约一万人左右。
4: 嗯，一万到一万五之间。嗯，那大武龙族之所以证明会这么困难，就是因为他们 有一部分原因，核心原因是他们的一些法治历史还有政治资源的一些拉锯。早年在政府开放原住民登记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大部分的平埔族人啊还有大武族人，他因为一些时空背景交错，所以他们就错过这个报名时间了，所以在法律上面他们就是直接被划分为他们是汉人。没错，所以到后面到平埔族群去集体证明的争取证明的时候，现在的法定的原住民就担忧说有一部分的平埔族人口可能会稀释一些既有的预算啊福利还有立法委员的一些席次，造成上那个资源分配上有一些不均，所以就有一些政治角力的因素造成他们没办法顺利证明。
2: 嗯，
4: 然后加上后来大武龙族因为历史发展还有一些和汉人接触的时间太早了，所以他们的那个生活形态还有语言是高度汉化的，常常会面临一些人就是说你们明明就是汉人，你们汉人血统这么多，你们可能没有那么纯正的原住民纯洁性，所以他们就会觉得说 那个大武龙族人他们是没办法真正的去证明的。
2: 嗯，所以其实他们收到比较多的就是他们会被质疑他们的血统到底纯不纯正，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他们证明这么麻烦的。即便到了现在宪法法庭已经判决保障保那个平埔族的身份，可是其实政府跟民间对于要直接纳入现行法还是有所疑虑的，他们就是目前就是僵持不下啦。那这个涉及名分啊还有实质利益的拉锯，就导致现在的修法进度真的是极为缓慢。
4: 但幸运的是在去年2025年的10月，我们像上一集有提到的总统赖清德就有正式宣布说平埔族原住民族身份法是可以开始去实施了，所以他们目前的证明状况在现在的话，他们和西拉雅族等原住民平埔族是一样的，他们都共同去争取他们的身份的法制化。所以他们现在在地方层级上，其实比如说高雄市 有一部分的 县市政府是已经承认说他们是平埔族，是承认说他们是台湾的原住民了，但其实在中央层级目前还在突破，努力突破嘛。那现在就可以去慢慢去申请说我们要真正的去成为我们可能第十七族第十八族的原住民了啦。
2: 我觉得他们也是有在努力的，至少现在地方已经认可了。
4: 嗯，
2: 希望他们可以早日让中央也认可他们。那我们刚才就一直说到他们就跟西拉雅族住在一起，那根据前中研院长的那个李博士还有日本语言学家有研究说，大武龙族、西拉雅族还有马卡道族这三个之间呢至少有四种音韵演变的差异。
4: 就是他们的语言其实是有不太一样的地方的。那比如说他们的构词上，以未来这个词来说，西拉雅族表示未来的动词就和大武龙族的那个语言是非常不一样的，所以那个李博士就有推论说，其实南部平原的西拉雅语啊、大武龙语还有马卡道语这三个语言，它算是在3000多年前就已经开始分化，只是在17世纪的荷兰人来台以后，开始采用新港社这个新港文书进行沟通，才会造成这些三个语言慢慢的逐渐同化。
2: 那我想要跟 Yuki 插播一下，就分享一个 类似他们的摩斯密码的感觉、嗯、他们有一个语言叫做香蕉白话。
4: 香蕉白话是因为他们喜欢吃香蕉吗？
2: 不是，就是现在在那个甲仙小林村啊，阿里关，就我们刚才说的那四个地方、嗯、少数的大武龙族人目前都会使用这个语言、嗯、那这个呢就是以特定的子音还有母音穿插在原本的母语中，就是有一种加密密语的那种感觉。
4: 嗯，为什么会发展出这种香蕉白话这种特殊的螺丝密码？
2: 其实这个到目前都没有人就是去说到底是为什么，可是有很多据说都是说应该是之前跟抗日有关、嗯、就是为了不要让外面的人听懂他们在说什么，所以才发展出来的。
4: 嗯，因为如果要那个别人要听懂他们语言，相对来说是比较容易的啦、嗯、因为是还有其他族可以帮忙翻译，所以为了让其他族不要帮忙翻译、啊、就偷偷加一些子音母音进去，
2: 就变成之后他们自己听得懂，自己可以对话的。
4: 嗯，
2: 然后他们，我觉得他们的社会组织也蛮特别的、欸。
4: 哎，没错，那第一个他们的社会组织，像我们了解的，其实很多的平埔族都是母系社会嘛，那大武龙族当然也不例外，所以他们就有一个婚姻制度叫做罪婚制，就是入罪，男生要入罪到女生家里住的那种方式啊。在传统社会中，男性结婚后是必须要住在女性的家里的，而且他们会帮女方的家族进行一些劳动，家里的一些财产传承还有核心地位虽然都是大部分是由女性主导的，这种制度其实有确保他们的内部血缘还有一些土地在母系线索下面的一些稳定性的一些那个特色。
2: 嗯，
4: 但其实直到后来清代晚期的时候，汉人的宗法制度强烈去冲击他们的这个婚姻制度以后，才慢慢的变成现在汉化以后的一个重夫居的观念。
2: 嗯，
4: 那其实他们现在是可以看到他们有重妻居的那个母系社会的罪婚制，当然也有我们现在比较贴近汉人的一个重夫居的制度。
2: 嗯，那在以往来说，就是罪婚制就是主要是否女性，因为毕竟他们是女性社会嘛、嗯、可是其实男性在部落的政治是占有一席之地的。
4: 嗯，
2: 因为他们不是那种集权式的社会，所以就不会有世袭的国王啊，或者是我们听到的大头目，他们的部落治理核心叫做长老会议。
4: 嗯，长老会议听起来有点像民主制的一种方式、欸、
2: 那这个分为就两个，那一个就是头目，也就是领袖，另外一个叫做相会。那我们会从那个长老会议里面去推选出一个具备狩猎或者是农耕或者是防御长才的成年男子，然后去担任。那主要的工作呢，就是负责对内对外的谈判还有之间的协调。
4: 嗯，
2: 那到了部落公共事务的相会这边，就是你只要做任何重要的决定都一定要在公谢前召开这个会议，然后请他们的守护神在后方实施，有一点点带有浓厚的政教合一的感觉，西方的那种感觉、
4: 嗯、真的有点像，就是有点类似以前的神圣罗马帝国这种感觉，
2: 就都要开会，然后一定会有神在旁边看。
4: 嗯，今天说到神，刚刚我们不是一直有提到像这个观念吗？
2: 嗯，
4: 那今天要介绍的祭典呢，就是关于大武龙族的祭典就是象祭，这其实是大武龙族中最神圣而且最能和西亚雅族做比较明确的区隔的一个核心文化。
2: 好，那这个呢，他们的信仰核心就是太祖还有象神。
4: 嗯，
2: 因为我们前面有说到他们祭拜的对象是那个象族，因为他们不拜偶像。嗯，所以他们就是在宫谢里面你不会看到神像，而是看到一个高耸的竹柱。
4: 嗯，
2: 那个竹柱呢就是独有的，叫做象神柱。
4: 所以它不是一个类似我们现在神位的那个娃娃的概念。
2: 嗯，你也不会看到妈祖等等的这种神明，你只会看到一个比较抽象的东西。嗯，那在神像座的下方呢，是会有放有很多装满水的陶瓮，叫做象缸。那象缸里面就会插有他们的神圣植物老叶啊，或者是台湾马桑这一些草。
4: 嗯，
2: 那太祖的神灵呢，就会附在里面的水跟植物之中。
4: 没错，那其实大武龙族的岁时记忆是完全绕着象去运转的嘛。他们其实祭典里面是有还有一些对于自然宇宙的禁忌还有释放的管理。那这部分其实分为两个关键的时期，第一个叫做镜像期。镜像期呢，是在农历大约3月15到9月15之间举行的。在这段期间是一个大概春天夏天的时候嘛，所以这时候正是万物繁衍啊，农作物生长的一个季节。太祖就会将象收回，这个时候也叫做封象。
2: 嗯，
4: 此时的部落其实禁止任何娱乐、婚嫁、动土还有狩猎的，族人就必须去全心全意去投入农耕还有劳动。
2: 哦，所以他们其实会有长达半年的期间是没有办法有娱乐，然后也不能结婚的。
4: 对，他们没办法结婚，所以他们基本上都是在另外一个半年去结婚了，所以他们的结婚纪念日可能都是差不多的时间啦，这样
2: 可能时间都差不多，那婚礼都办在差不多的日子，
4: 这样其实很热闹很浪漫。
2: 对啊，
4: 好，那下一个时期呢叫做开象期，这个时间就是农历九月十五以后，就是刚刚说的剩下的半年时间，到了秋收后的农历九月十五，太祖就会开始开象，释放的这个代表 也是一个释放约束的代表，这一天部落里就会迎来一个最盛大的仪式，叫做大舞龙夜祭。开象之后，族人们就可以开始狩猎啊，举行婚礼，还有唱歌跳舞。
2: 那在举办夜祭，那在祭典开始之前呢，族人就会合力在宫榭前立那个高耸的象烛，并且在手上绑茅草，然后茅草又称祭青，在额头上面也点雄黄。那点雄黄呢，是为了要驱邪用的。
4: 我觉得他点雄黄有点酷的地方是，是因为雄黄通常我们知道就是驱蛇嘛，那蛇其实在很多地方代表的都是比较邪恶的象征，其实虽然可能也有分品种，比如说百步蛇会比较
2: 可能是大家会去崇尚
4: 对
2: 向往的那一些，
4: 但其实就是有不太一样的地方啦。
2: 好啦，那我们刚才说到他们就是会点雄黄，就是想要驱邪避免一切不好的东西。那之后呢就会由部落的汪仪来主持，把宫榭正下方象神座下方的那个象缸里面的旧水倒掉，然后换上新水，然后也顺便换里面的植物，去象征那个太祖的神灵有在更新。
4: 没错，这个象缸里面的水其实就是我们第一单有提到的象水啦。那接下来要介绍的一个过程，就是他们祭典的举办流程是象愿还有献祭的过程。族人就会将一整只宰好的生猪，就是全猪，平铺在他们的宫榭前面，然后献上大舞龙族传统的一个米食，叫做米买。那这个米买呢，是一种用糯米还有花粽蒸熟的点心，然后再搭配他们的米酒，由汪仪去带领族人向太祖去祈求平安，或者是履行过去一年的许下的愿望。那最后一个更重要的一个过程就是开象还有迁徙的过程。这个其实是祭典最高潮的一个阶段。太祖开象以后，部落里面的男女老少就会带上他们的夜荷花或者是鸡冠花编成的头饰，然后手牵手在宫榭前面去围成一个大圈圈，然后去唱歌跳舞。
2: 那接下来就是大家熟悉的那种 party 祭典的流程了，就很热闹。
4: 没错，那今天的第二单元也差不多到这边了，相信大家应该对于他们的一个祭典文化还有一些证明的过程有相当的了解了。那接下来我们要先进一段广告再休息一下，广告回来我们要开始进入第三单元最有趣的地方啦，那不要走开哦。
5: Yes， 我终于载到导盲犬了。
6: 各位亲爱的乘客，请不要干扰那只可爱的导盲犬哦。当你看到有穿红背心、蓝背心及导盲鞍的都是导盲犬，他们是不会随地乱大小便，每天都会做清洁，所以很干净的。
7: 姐姐，请问他会咬人吗？
8: 当然不会咯，他们是受过专业训练的凯鲁天使，一起为导盲犬与视障朋友营造更加友善的生活环境。淡江之声关心您。
9: 哎，你收到喜帖了没啊？上面写流水席。哎，
10: 现在还有人在办流水席哦？那不是很古早味的东西吗？
11: 古早味？你知道板豆其实超专业吗？
9: 啊，专业？
11: 板豆师傅会自己带整组厨房到现场，在空地搭临时厨房，而且出菜顺序都有寓意，鱼不能乱翻面。
9: 真的假的啊？我都只顾着吃，原来还有这么多的美感哦。
10: 而且我知道以前桌数还代表人员跟地位，整条街一起帮忙，喜事才办得起来。
11: 板豆不只是吃，是一整套台湾的人情文化。
10: 原来文化不是在课本里，是在生活里啊。
12: 想知道更多这些藏在生活里的故事吗？那就一起收听南喜台湾郎 Season 2。
10: 首播时间每周三晚上7点到8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三下午3点和每周五早上11点，以及每周日晚上8点，
12: 陪你重新认识这片土地。兰喜台湾郎，因为兰喜台湾郎。
8: 好，我是吕强阿妹，你现在收听的是淡江之声 FM 88.7。

0: 派对开始，
1: 别再只会去网红餐厅啦！第三单元带你聊聊私房景点、灵魂美食，
0: 保证不踩雷，今天一次爆好利哉！
1: 现在就跟着我们开启这场在地的大冒险吧！欢迎回到第三单元
0: 旅游不迷路，
1: 我是主持人 Molly，
0: 我是主持人 Yuki。
1: 那今天呢，我们要带大家前往大武龙部落附近的景点啦。
0: 没错，那首先要介绍的第一个景点呢，是我们的日光小林小林新村啦。
1: 在民国98年的时候，我们经历了一个很严重的台风，叫做莫拉克台风。不知道 Yuki 还有没有印象？
0: 有一点点印象，就是八八风灾。
1: 在当时呢，日光小林社区的家乡就在一瞬间突然淹没在土石流里面了。
0: 这其实还蛮悲伤的一个小历史。
1: 对，对他们来说应该是很
0: 严重的一个悲伤的过程，
1: 我觉得他们一定印象很深刻啦，就很悲痛。那在灾后呢，幸存的村民就被分别安置在三个重建的基地，其中一位于高雄山林区的日光小林，便是由原本小林村他们自主组成的重建社区哦。因为当时面对那个家园突然消失了，还有亲人突然离去了，所以他们的重建之路是很漫长的，而且在过程中是那种很撕心裂肺的痛。
0: 没错，所以他们灾后初期，其实很多的村民都是有陷入创伤症候群的一个行为啦，但是为了抚平伤痛，所以他们就开始去凝聚他们寺上的一些族人啊，还有一些居民。日光小林就选择了一个还蛮与众不同的道路，就是一个文化复振。他们在这个时候就开始进行文化复振了，所以他们这个时候成立了一个叫做大满舞团的舞团。平常那些拿着锄头的一些阿公阿嬷，还有一些手艺比较精湛的妈妈们，他们就穿上一些大武龙族传统的绣花衣，然后透过一些古调的吟唱，还有一些身体的律动，将内心的悲伤去转化为疗愈的力量。所以大满舞团最厉害的地方，其实是他们不仅是有去在自己的那个内部是有一些
1: 巡演
0: ，还有一些比较那个激励人心的力量，他们其实最后还是有受邀到其他国家进行演出的，然后他就有用歌舞去向世界去宣告说，我们的小林村其实没有消失，我们其实还在。
1: 他们其实有一点像是透过自己小小的力量，然后去告诉大家，即便他们遇到这种困难，但是他们还是克服，重新站了起来。那其实在这个地方呢，大家可能会觉得这个地方可能就比较平平无奇，没有什么有趣记忆点的景点
0: 可以看，可能就是看一些比较
1: 就看
0: 震撼人心的历史的感觉，
1: 看家，对啊，
0: 但其实不是嘛。
1: 对，这边的观光核心呢是他们的文化体验，还有关于家园重生的各种故事。
0: 没错，在这个地方，其实第一个要到的地方就是大武龙族的传统宫榭，这其实是一座位在他们社区绿色草坪上面的一个茅草族屋，是大武龙人心中一个很神圣的信仰中心。那里面其实供奉着像刚刚有提到的那个守护神番太祖，每年的农历9月15号的时候的一个小林夜祭也是在这边举行的。平时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就能感受到说我们的族人对于祖灵信仰的虔诚还有一些坚持。
1: 那我们走进这个社区呢，就会看到整齐划一的黑墙、白墙黑瓦这类似的建筑啊。那比较特别的是，这里有90%的那个
0: 街道配置
1: 都是跟当年的小林村有关的哦，就是相像啦。
0: 就是他们按照他的原本的样子去规划。
1: 我觉得他们有点把就对于旧家园的那种想念投射到现在这个新地方来。
0: 这里其实也提供了一些大满舞团古调的歌唱，然后传统四部舞的一些旗调也会在这边可以看得到。
1: 那其实还有很多深层体验，就是到时候如果大家有机会去的话，就可以去那边体验一些文化的生命力。那此外呢，如果大家想要看那种更完整的历史脉络，也可以把行程延伸到附近的甲仙区，那边有一个公园叫做小林村纪念公园，然后以及小林平埔族文物馆，可以去那边去追溯那些在风灾之前他们部落的原貌啊，还有一些比较珍贵的记忆。
0: 我觉得小林村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是有一个节日是大家应该会有兴趣的节日，叫做茶某命。
1: 茶 茶包民，
0: 茶包民、哦。那这个地方，哎、欸，对，这个节日呢，其实是他们小林村大武隆人的一个特有的节日、嗯。他们会在每年农历正月十五的晚上举行，是女性的专属节日。
1: 在当天呢，部落的女性她们就会精心打扮，然后会化妆啊，绑头巾，把自己扮理的就是漂漂亮亮的。这时候再带上自制的锣鼓，在街上敲打。
0: 嗯，
1: 而且这时候呢，他们可以尽情的戏弄部落的男子哎，
0: 很特别。而且他们还会去要红包或者是讨酒喝。我觉得最特别的是哦、嗯，这个时候男人是完全不能去拒绝女生的，然后他也不能生气。
1: 哇哦，哎，我觉得这很棒哎。如果今天我如果有这个能力的话，我可能会去跟我老板说，给我红包，给我钱，帮我加钱。
0: 我也想要一些那个就是比较数额庞大的金钱，可以稍微给我一点点吗？1%就好了。
1: 其实我觉得这个有点像是原住民族的万圣节的感觉。
0: 你是说不能去那个生气的部分吗？
1: 有一点，然后再加上因为万圣节的时候大家还是会精心打扮啊，然后就每个人就走在路上开开心心的样子，然后就尽情的玩乐。
0: 真的有点像。但其实这个节日有一个历史，是他们其实在1940年代的时候，就有日本国小的老师还有警察去开始规劝他们说不要再举行这个节日了，所以这个节日其实是有一度中断的。直到是2014年，大概十几年前的时候，日光

0: 高品质的姜黄的。那时候当那个村民们其实生活和土地是非常紧密相连的，灾后其实面对家园还有亲人的骤逝，重建的慢是非常漫长还有艰辛的，所以为了要再重新这个新的土地上面重新站起来，然后也为了去找回一些对于旧的故乡的熟悉的味道，返乡青年就和社区妈妈们一起灵机一动，然后决定将他们的传统的姜黄和台湾人最爱的臭豆腐进行结合。
1: 对，他们就把姜黄给融入到豆腐里面，嗯，然后所以拿下去炸的时候外皮就是金黄色的嘛，
0: 嗯，
1: 那咬下去后就会有那种淡淡的姜黄的香气在口中扩散，那，嗯，这时候只要搭配一些台式泡菜啊或者是一些酱汁的话，就酸酸甜甜的，真的会让人家想要一口接一口。
0: 嗯，它其实酸酸甜的部分还会综合那个炸臭豆腐的那种油腻的感觉，所以其实很多人吃臭豆腐，不管是刚刚提到姜黄臭豆腐还是平常的臭豆腐，都会喜欢加一些酸酸的泡菜了，
1: 解腻啦。
0: 嗯，
1: 那这道料理呢就是来到这个地方绝对不能错过的一个明星料理。
0: 没错，那下一道料理呢我们要介绍的是柴烧年糕。这道柴烧年糕是日光小林一个极具时间厚度还有情感厚度的一个传统美食。
1: 嗯，
0: 这道年糕最珍贵的地方是在于说它是遵循古法，而且它是季节限定的美食。每到岁末年终或者是特定节日的时候，社区就会架起一个大锅，还有搭配一些木材去制作柴烧年糕。那制作它的时候是没有捷径的，你必须要去用纯的糯米浆去在熊熊的大火上面去隔水去蒸煮，在长达十几个小时的漫长制程中，大锅的火是没办法熄灭的，所以它的火候必须要很小心去掌控。而且最辛苦的是，为了让这个年糕去受热均匀，然后口感要变得很 Q 弹，所以他们的社区妈妈还有青年就必须去轮流去上阵，
1: 翻，
0: 嗯，轮流去翻，拿一个大木浆去在锅中不断的去翻搅。
1: 对，然后我们刚才不是有说到它长达十个多小时，所以这个过程是很久很长的。然后我有特别去查这道料理，它其实在一年365天只会出现一次的贩卖而已。
0: 嗯，那真的是一个很稀少很珍定的限定款，
1: 它只有在过年的时候会出现，而且因为产品真的是太夯了，所以你可能要提前半年以上预约你才有机会吃到。
0: 哇，那感觉一定是一个很好吃的那个年糕。
1: 对，
0: 说到年糕的话，通常不是会有那种软软的或脆脆的吗？你是属于那种喜欢吃比较软的年糕，还是比较喜欢比较脆的年糕？
1: 我妈其实我两个都会吃，我是有一点看心情的，但我比较常吃的是软的，因为我平时是不会很想要特地去开火把它煎得恰恰的那种人。可是因为我如果在家里的话，我妈是那种一定会煎的，她可能会裹蛋液啊，或者是外面一层皮就是粉，然后拿下去炸，然后那种脆脆的咬起来就很好吃。
0: 我其实没有怎么吃过那个直接煎的或者是那个炸的那种年糕，我通常都是吃那种红豆年糕，然后它就是一碗很完整的那个年糕，我阿妈就会拿给我吃。然后我有一年过年的时候，因为我阿妈知道我喜欢吃那个红豆年糕，然后她就拿一碗给我，问我说你要不要吃，我就是拿过来吃，然后慢慢的把它吃完了，然后我就发现哦好饱哦
1: 好饱哦，
0: 你真的吃不下晚餐。因为它是年糕是一种会膨胀的东西嘛，所以你只要吃差不多半碗你就超饱的。我那时候想说，哦，早知道吃一口两口就好，我为什么要整碗都吃完？
1: 真的，其实看到那个碗，你就会觉得东西少少的，好像不会到很饱的感觉。但是实际上吃下去，你就会有一种突然饱足感上来的感觉。
0: 嗯。听完这两道料理还有这几个
1: 景点
0: 的话，我觉得日光小林最厉害的地方其实不只是把食物做得好吃，而是他们必须把记忆去做成味道。不管是对于土地的想念，还是一些炸成金黄色的臭豆腐，它都是用十几个小时去慢慢的去做出来的美食。
1: 那我觉得这就是他们比较动人啊的地方啦，他们有一种那个不被击垮的韧性，把当年失去的一切透过文化还有一些创意料理就一点一滴的找回来了。
0: 那今天节目也差不多要进入尾声了，听完这些历史故事啊还有一些文化美食，那不知道你心里是不是对于大武龙族有更深的认识，然后有觉得非常温暖呢？那接下来我们就要 进入最后的结尾啦。我是今天主持人 Yuki，
1: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Molly。

0: 人你看，他们把我的样子拿去乱画，还拿去卖钱。
1: 米奇，那是什么意思？
0: 啊，什么意思？难道你不知道我们的角色都有版权吗？
1: 哦，那是什么呀？可以吃吗？
0: 版权是版权拥有者自由使用原创作品的专属权利啊。
1: 啊，那版权可以用在什么上面啊？
0: 除了像我们一样的艺术作品、音乐啊、图书等等都有版权哦。
1: 啊，那误用或是刻意使用受版权保护的作品会有什么后果吗？
0: 非法使用受版权保护的作品，除了可能会被封锁账户，更可能会因此被著作人控告，并且需要负上法律责任。
2: 保护知识产权，淡江之声关心您。
3: 同学，是哦，牛肉面来喽！
4: 谢谢，哇，看起来好好吃哦！开动！
5: 哎，不要拿免洗餐具啦，不环保又不健康。你没有带环保餐具吗？
4: 没有哎，哦，自己带好麻烦哦，还要带回家洗。
6: 使用环保餐具不但可以垃圾减量，也是为自己健康把关的好方法。出门在外，请携带环保餐具。淡江之声提醒您。
7: 哎，超无聊哎，这一趴要干嘛？
8: 不知道哎，最近红白刚结束，听听看有什么节目在播日文歌吧。
9: 现在时间晚上9:55。为了梦想，你有勇气踏上你心目中的宝岛吗？为你送上一首来自 The Connection 的新宝岛，即使未来摇晃又颤抖不已，跟我们一起用心的把未来勾勒出来吧。
7: 哎，这个节目我常常听到，每次都会介绍一些乐团以及歌手的经历，还有歌词。
8: 这个节目叫啊，这一趴听什么啦？像是红白这次登场的 The Connection 就有被介绍到哦。很适合刚接触 J-pop 的听众哎，
7: 斯巴拉西！那我每天都要听这一趴。
8: 想了解更多 J-pop 级歌手的秘密吗？每周四晚上7:00-8:00首播，重播时间是每周一下午3:00及周二早上10:00，带你深入探索那些你爱听却不知道的音乐细节。
10: 现在时间晚上9:00，纽西兰皇后镇是个令人心跳加速的冒险圣地。此外还有壮观的米尔福德峡湾，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1: 淡江之声整点新闻。
12: 欢迎收听今天5月27号星期三晚上9:00的整点新闻，我是陈彦轩。现在掌握这节新闻提要，为因应少子化人口结构，总统赖清德宣布将学贷利息下降1%。台湾证券交易所宣布将连续2年参加台北国际电脑展。继续播报详细新闻内容，先来关注国内新闻。政府将推动18项政策，因应少子化的人口结构。在就学贷款部分，行政院秘书长张纯涵表示，为减少青年学贷负担，利息将再下降1%，且还款期限增加1年，差额由政府负担。总统赖清德提到，我们要让台湾的年轻世代、未来世代，无论是成家、生育、养儿育女，各个阶段、各面向，都能获得国家更多的支持。为了让各项政策确实执行，行政院成立人口对策新战略执行小组，并由行政院长卓荣泰担任召集人，定期追踪各项政策执行进度。接着关心国际新闻，台湾证券交易所今天宣布，
13: 投资人齐聚台北的机会，将台湾与全球资本和创新企业连接合作。证券交易所董事长林修明表示，台北国际电脑展汇集全球在人工智慧与科技领域的关键企业，希望透过参与国际科技盛会，展示其台湾科技与创新产业的支持。目前多家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指标企业皆在证券交易所挂牌，期望透过参加电脑展，让更多国际投资人看到台湾的科技实力，并成为直接参与全球 AI 成长的重要契机。接下来提供一则淡水行政新闻。 115年11月28号将举办地方公职人员选举，新北市各区公所正在招募选务人员，报名截止日期是115年6月5号，欢迎年满18岁的民众报名参加。请听记者郑俊霖所做的整理报道。
14: 115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在11月28号星期六举办，选务作业正式启动。新北市各区公所已经开始招募当天的工作人员，年满18岁的民众皆可报名，鼓励有经验者及大专院校学生参与。区公所表示，报名者需完整填写个人报名登记资料卡，包含身份证字号、户籍资料、服务机关等资讯，以利后续审核与安排。每组投开票所需要主任管理员、主任监察员各一名，以及管理员八名，其中三名管理员必须是现任公教人员。有意报名者请在6月5号前把资料寄到指定的电子邮件信箱，并注明报名选务工作。完成报名后会经过审查与筛选，录取者将另行通知参加10月到11月举办的选务讲习。欢迎符合资格的民众踊跃报名参与。淡江之声记者郑俊霖整理报道。
13: 最后为您提供气象资讯，淡水地区明天温度为28到32度，气候闷热，请记得适时补充水分。以上新闻由陈彦轩编辑播报，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0: 因为我们的怎么讲，是一个留声季的活动结束之后，直到现在，真的也是过了很长的一段时间。电台大家也都已经奋斗了很长的时间，哇，真的是非常的辛苦。那今天呢，其实上次我之前在我担任夜猫的时候，我就请我的朋友来我们上我们的夜猫楼来做一些跟他毕业专题有关的介绍。那今天也是同样，我又邀请了同一位的朋友来到我们的这个节目现场，就是因为呢，我希望可以请他来跟我们分享更多在最近就是他的一些展览的一些事情，然后还有加上在那之后的发生了什么事啊，然后现在进度怎么样啊，然后就是在暑假之前有什么，暑假之前之后有什么规划可以分享给大家。那我们事不宜迟，马上就来邀请我们的小虎再跟大家再跟各位又再讲话一次。
1: 大家好，
0: 大家好、哦，
1: 大家好。
0: 那好，既然我们都讲到壁纸，那上次你有在我们的节目里面分享说，就是有关一些你的角色设定啊，然后还有就是有去什么地方摆摊啊，然后还有就是一些当时就是在布置场地的一些事情。那现在就是最近还好吗？最近有什么展览吗？
1: 最近的话，明天就是5月28号，然后我们5月28到5月30在高雄展览馆的南馆有放肆大赏可以去看，那也是一个很多校系聚集在一起跟，以学生为主的一个设计展，然后大家就是放自己的壁纸作品，像是像游戏跟动画，还有一些多媒体跟其他媒材的创作，然后也会有一些厂商，像是我们今天去布展的时候有看到有那种游戏的厂商，然后他是把他们几款游戏拿出来，然后大家可以去现场试玩，然后也会有一些可以在可以直接就拿履历去跟那个公司面试的机会这样。
0: 那这次的展览，这次的放肆大赏，跟你之前的第一次的校内展览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
1: 我们组的话，我们这次有做一些游戏上的优化，然后像是我们有多新增第一章的内容，就是会有一些新的剧情，然后有新的角色会登场，然后有绘制新的背景，反正就是可玩性跟游戏性会再变多一点，因为我们序章主要是做一个剧情的前导，所以就是基本上就是跑流程，然后大家看一下选项的选 A 跟选 B 或有什么差别。第一章的话就是会有一些不同的分支跑出来了，然后有一些不同的游戏画面，我相信大家对放肆大赏，因为是最后一次的校外展了，所以应该就是已经是一个很成熟的状态了。
0: 哦，最后一次是说就是在这次展览之后就没有再继续在其他地方展出，就是正式的结束告一个段落这样吗？
1: 可能有其他组别他们会自己再去报什么游戏的展览，因为像现在很多独立游戏会在一些一般的场次，他们会有一些展区或者那种小的 only 之类的，然后他们可能会自己会拿自己的作品去报其他的活动啊。我们组的话，就是这次结束的话，我们的这个 IP 就会留在这里的，因为也是作为大四生，我们下个月也要毕业了，所以就有点类似在现在也赶快把自己的热情给燃烧殆尽。
0: 哇，我好舍不得哦！我要跟着那个小虎的专题说再见了。我希望他还可以，希望我还可以常常看到他。我想要一直看着他。那就是说怎么讲，就是好，既然上次夜猫里面你有讲过这个故事大概的剧情内容还有一些角色的介绍，好，那给我们没听过的听众再来复习一次，再稍微再简介一次好了。
1: 好，我想一下
0: 没问题
1: 要怎么做介绍。
0: 慢慢来。
1: 我们的专题主要是做日式恐怖题材的视觉小说，然后故事的大纲就是主角是一个记者，然后他为了去怎么讲，他为了去乡下去找一个大新闻可以让自己翻身，然后就跑到一个奇怪的村子里面，然后原本只是想要就是去探查一下有没有什么可以线索啊，或者什么有趣的事情，然后结果就发现这里的人跟地方都有点怪怪的，就接连的遇到很多奇怪的事件，对，类似这种感觉，就是一个让玩家可以用主角视角去探索一个奇怪的乡下村落的这种游戏。
0: 哦，那在之前的夜猫啊，我也已经请小虎自己分享过有关他这个 毕业专题的制作历程啊，然后遇到什么挫折啊，还有就是什么地方会有成就感之类的。不过我发现好像有一个问题我并没有问到你，就是因为好像很多东西都是我问你对内的去问你讲说，哎，你们自己组内怎么样怎么样，但是好像很少问到说一个问题，就是如果今天就是你要给正要做开始准备他们的毕业制作的学生，还有一些怎么讲，就是像我啦，其实我也是准备要开始毕业制作的一些开始思考要做什么主题啊之类的，那你会给就是这些学生，就是这些准备要开始做这些事情的人有什么建议吗？
1: 哦，这个很有趣。首先在我们开始进到制作的这个过程的时候，我们会先碰到企划嘛，就是你一定要先给一个 idea， 然后在后面再慢慢的去把它再做更优化一点。然后你在企划的时候，就是一开始越详细越好，因为你到后面的话，基本上你的时间会是被
0: 给自己一个往后蓝图的概念吗？
1: 对，就是基本上就是你就要先把它做完整，因为你的企划一开始就是以你要把这个游戏做完去做，去做这个东西，所以你在看的时候就会需要，你的开头跟你的结尾，然后你整个剧本的大纲都要先出来，然后后面再去慢慢的去再把它做细一点，就也不用你我说的完整是整个游戏要把它做完的那个程度，而不是说就是某个篇章你把它弄得很详细。
0: 哦，所以是说要就是至少要整体性的做，而不是只单纯把心力全部都 focus 在某个地方，然后一直集中火力，不是，是要一个完整的作品这样。
1: 对，其实基本上如果就是很有方向的话是没什么问题啦。还有就我觉得比较重要的是，因为这边都是大家自己在跟组内的同学去做发想，可是如果你到后面会遇到很多意见的交杂，就像你去做审查的时候，你会有一些业界的导师啊，或是你们自己的指导教授，他们可能就是会想要就是加点东西，或是想要改点东西。可是当你在做到那个制作阶段，就是可能开始在画图或是在写程式，你那时候如果要再去做很大量的改编是有点困难，而且会拖累到你们做的进度，就有可能就是你们中间突然想换一个大方向，然后东西完全就是要打掉的话，那你们后面就后面基本上我是觉得可能会有点做不完。所以就是如果要大改的话要及时，然后基本上确定方向就尽量不要再动了，因为要留时间给自己慢慢的去磨这些剩下的细节。
0: 基本上就是要尽力的去把一开始的内容做详细，然后当然时间也是要安排好，这是主要的一件事情。那还有就是那你会怎么去给，就是假设我今天是一个比较没什么创意的人，然后我不知道该怎么去发想关于我毕制应该要做什么的话，我要从哪里去获得做这些东西的 idea 呢？
1: 首先我们的正常来说，我们一个组大家都是各司其职嘛，所以会有人是可能负责文案，然后负责画图啊，或者有一些美术上之类的，所以就是大家是会有不同的工作要去做。然后如果你们是在就是大家在一起发想，然后可能大家都很就刚好很尴尬，然后都没有人有什么想法，就不知道从何开始的话，我是建议你们通常多少都会有一些自己喜欢的可能游戏或是动画，就可以从这个你们喜欢的载体去做一个思考，说就是以你们喜欢的这个调调或是喜欢的这个作品，它的方向是怎么走的，然后它的剧本就是有包含什么样的元素，你就可以从这些点慢慢的去抓，然后去看说要去一开始的话可以用像是临摹的方式，就可能说你喜欢的这个游戏它刚好是一个可能 2D 横向卷轴，那你就可以试着去做 2D 横向卷轴，因为现在的话基本上网络资源很多，所以你们有确定一个大方向的话，你就可以去慢慢找说这个东西要怎么去被把它做出来这样。
0: 那如果遇到那种就是组内大家意见都很不一样，然后大家可能有些人很坚持想要做什么样什么样的东西，然后变得很人多嘴杂，就是组员整个沟通不良的状况的话，你会尝试去怎么解决这种类似的问题啊？
1: 这个要看各组的沟通情况如何，因为如果有那种真的没办法妥协的，也就只能可能就需要分开，但如果是那种组员是固定的，然后你们就是必须得一起待完这个制作的时间，那我是 其实人在一起工作的话，大家都会有自己的意见嘛，所以我觉得磨合是很重要。有时候不要太固执己见，就是可能多倾听一点其他人的想法，然后或是想想说我们两个的东西要怎么可以结合在一起去取得一个平衡这样子。
0: 哦，所以就是如果有机会，就是你这个组别是可以允许你自己出去跟别人一起的话，那就是有些可能快逃，就是我没有办法跟这个人共事下去，那我就先离开，然后去做我自己的这样。然后如果是没有办法跟这个人或这个组别拆开的情况下，就是尽量大家去妥协配合彼此的想法这样的感觉吗？
1: 因为毕竟毕业制作还是一个小组的作业，他也不是说什么你个人的，就你当然可以放你自己喜欢的东西进去，可是别人也会有他们自己的想法。那最好的方法就是找出一个两个人都可以接受的，而不是说逼对方一定要做自己想要的东西，因为这也是大家需要花心力下去做的一个作品。所以就是就是尽量沟通，就不要那么快就放弃说啊我要离开这里。就如果是真的确认自己没办法再花心力的话，那就是趁早去做新的企划，因为你拖到越晚的话，你的时间也越来越少，然后如果你要从头去做一个新的专题，其实就是会很吃到自己的时间，会很辛苦。
0: 哦，对，上次请小虎都分享自己这么多毕业制作的东西，但是我都还没有请你跟听众分享过你自己是什么戏级的，你是游戏系的对吧？
1: 我是树德科技大学动画与游戏设计系，然后我们系就是有动画制作也有游戏制作，然后我一开始其实是动画组，所以我应该要去画动画可是我后来就跳到游戏组去当美术了。
0: 哦，就是遇到上面所说的可能一些沟通啊或者是组员之间的一些情况，所以才决定毅然决然的离开。
1: 当初也是没有那么严重，因为一开始就是专题的话，你其实不管你是选哪个组别，其实就跟你自己的选修有关啦，就是看你会学到哪个方面的课比较多。然后后来的话，他是没有规定说你动画组一定要做动画，然后你游戏组一定要做游戏，所以其实是可以自由去凑组的。然后那个时候就想说，因为我们人手不足，你做一支动画，从他一开始的制作就比较繁琐一点。然后我们是判断我们自己是没有时间去把做一个一两分钟的动画出来，所以才跑去做游戏，因为至少美术的部分可以用其他方式或者是平面的东西去塞，不像动画就是需要一阵一阵的去弄，我才我的人数比较没办法达成这个项目。
0: 所以就是说当人手不足或者是遇到资源比较短缺啊，或者是可能会做不完，你也知道这个东西没有办法被很好的完成的情况的时候，就应该要多评估自己的能力现在可以做到什么地方，然后以现在自己能力的那个技能值跟这个技能数点的方向怎么样，然后尽量去选择一个自己可以做的最开心也好，或者是可以做的顺手也好，就是能够把它的成品生出来的过程中是最顺利的方向这样。
1: 因为主要是你在最后呈现的话，就是你们学校如果就是也是要展览，就算是校内展，那也是要把你的作品给别人看嘛，所以当然主旨就是你的完整性要够，就是它是一个可以动的，或是可以至少可以点击，然后它会有一个结果的东西，不然的话就会有点尴尬。
0: 确实，因为我今天刚好也面临了我第一次的毕制的怎么讲，就是跟我们的负责老师有第一次的面谈，其实他算也算面谈吗？也其实也不算，就只是他对我们大家要未来要做专题的人，就是有单方面的讲的一些事情，然后还有就是说要什么样的能力啊，会不会当人啊之类这种很基本的东西。然后我就觉得，天哪，其实我们大传，像我是大传系的学生，然后我们的这个专题组的方向，它的发展其实还蛮多元的。因为就是其实我以前就是以为啊，这个专题组可能就是只能做新闻报道啊，然后把它统整成一个什么比较有趣的载体给大家知道啊，但其实也不是这样。就是比起去讨论什么一些很概念的议题或者是概念，这个东西很难让人很直观的去理解，好像有很多都是会例如说哦，我们去跟什么什么机构合作啊，或者是我们去直接跟一个什么公司他们有什么企划，我们可以就是放在一起，甚至说就是因为我们是淡江大学，我们是淡水的旁边的学校，我们其实可以跟很多淡江附近的学校不是跟附近的店家，然后还有一些在地的小餐馆之类的有一些合作。我是觉得 我觉得大船的方向相对而言就好像变得很自由很多，而且也可以根据就是自己毕制的载体，比如说哦想要讲什么东西，然后去衍生出相对应的，不管你想做 app 想做游戏想做杂志想做电子书，这些东西都是只要组员能力允许就可以去做的事情。所以我觉得毕制真的是一个怎么讲，就是其实我觉得它是很自由的啦，只要在沟通都良好的条件下。那最后就是这个单元结束之前，想问小五，就是你觉得你的毕制到现在就是准备要告一个段落的情况，你对他有什么一个总体的心得或一个回顾吗？
1: 我现在的想法是，好耶，终于要结束了。
0: 好耶，很累是吗？很累。
1: 就是也算就是终于算是画下一个句点啦，因为可能其他组他们有的是有把他们的游戏整个做完，就是有做到一个完结的啊，有的部分可能就是像我们一样是可能其实还算是在连载中，但是之后也比较没有机会去继续把它做完，所以我就想说这个这个 IP 之后就留下来，然后如果有机会再可以把它弄得更完整的话再说吧。然后现在的话当然就是先专注在把目前的展把它结束掉，对，把它办完办好，然后之后再看可以再怎么去运用这些东西这样。
0: 哦，那确实啦，因为现在也都是已经就是展览要结束，然后很多人都要迎接毕业这个季节。那其实讲到毕业，因为我们电台有一批学长姐呢要准备毕业要离开我们这边这个地方了，所以就会觉得其实是有点感伤的，但是就是很希望大家都可以在怎么讲就是离开自己的学校或者是做完毕制的时候都神清气爽，然后也可以就是闪闪发亮的把你的作品呈现给大家看。那在这个小单元呢结束的时候，我想要放一首歌，是来自我们 Dua Lipa 的 Dance the Night。 那这首歌其实是在2022年的电影芭比中的那个怎么讲，它算是一个主题曲嘛，我觉得应该算是。然后我觉得这首歌很适合献给就是每个在闪耀然后准备要迎向就是大学生活结束的各位毕业生，所以我们就先一起来听听看这首歌。那这首歌结束之后我们会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再回到我们的夜猫 DJ Show， 一起像是我那个主持人小维我还有跟小虎一起聊天哦。那我们就等一下见啦。

0: 嗨大家，你们知道最近陈淡水正在为某一个频率疯狂，因为他不仅拥有超级专业的新闻、超级丰富的节目以及超级好听的歌曲，而且可以一直陪伴在我们的身旁。哎，大家，今天直播先结束喽，我要去收听节目了，你们也要来听哦。
1: 这里是淡江之声 FM 88.7。
2: 您已到达目的地。
3: 哎，导航明明说到目的地了，但这边什么都没有啊，我们还是快点回去吧。
4: 哎呀，你想想那个《桃花源记》里面的渔夫，他不就是迷了路才发现好东西的吗？走啦走啦。
3: 可是你看旁边的百步蛇图腾，他是不是在警告我们飞行误入啊？
4: 才不是嘞，百步蛇是卢凯族里面的守护者，这是在帮路人祈福保平安的，不是要警告你啦。
3: 真的吗？你怎么知道？
4: 因为我都有在收听听到部落这个节目啊，他专门在介绍原住民的传说故事、山林文化，还有各种特别的原住民景点哦。播出时间就在每周三的晚上8点到9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一早上11点和每周四下午2点，以及每周六的晚上7点。
3: 天哪，好有趣的样子，我以后一定要准时收听。

0: Yeah, 欢迎在那广告跟歌曲之后回到我们的夜猫 DJ show。 那刚才分享 Dance the Night 就是因为想要给怎么讲，就是给各位毕业生跟制作完毕业制作的人一个怎么讲一个安慰啊，就是说就是尽管发生了很多不好的事情，但是还是仍然在坚定的向前走，那就是我想传达给大家的一个东西这样。那一样好，我们刚才讲到毕业制作这个，我们先把话题暂时先放在这边，然后再度欢迎我们的来宾小虎再回来跟我们大家讲话。好耶
1: 耶、yeah, 大家好，我回来了。
0: 好的，好，还有回来了。好，那我们第二个算单元吗？其实就只是我今天为夜猫区分的一个小小的话题的切换啦。那我们第二个话题就是要来聊大家暑期的规划，因为我相信很多人一到暑假就会有很多事想做嘛，说哦，趁机来充实一下自己啊，看点书啊，做很多事情啊。那当然暑假一定会有一件大家都会想要做的事情，绝对只要有钱就一定会做的事情是什么呢？是什么呢？当然就是我们的出国。欸，大家都很喜欢出国对吧，只要有那个机票看到就会心动对不对啊，好便宜哦，现在买那个来回才四五千块，一定要买下去。嗯，不知道多少人今天暑假要出国呢。那其实为什么要讲这个，就是因为在暑假刚开始的没多久，我跟小虎就准备要一起去日本玩了，滴滴滴，好棒，
1: 滴滴滴，开心，
0: 超棒的。那怎么讲？这方面可以分享什么东西啊？我想想，大概就是分享说我们的行程吧。这算说这样很像小白，因为其实我们两个都是第一次，就是在没有父母陪同或者是就是一起玩的情况下，在自己在广大日本，然后自己在那边玩玩，所以我想说，第一次一起出国玩，你有什么感想呢，小虎？
1: 欸，我甚至算是第一次出国的，真紧张。
0: 哎呀，阿娘喂，那。这怎么讲，就是你有考虑过，就是你之前有考虑过想要跟你爸妈一起出国这样吗？就是大家
1: 可以的话，可以的话当然好，可是因为我们家的经济状况比较比较没办法有突然有钱可以去到这种比较远的地方玩这样子。然后这次是刚好我觉得可能就是应该也是因为我快要毕业吧，所以我爸就好像就给我一笔钱，就是我也是用父母的钱，我不是用我自己的钱，就他就是给我一笔钱，然后就当做我的旅费，然后让我可以去玩玩这样子。原本是因为我妹她跟他们朋友有一团要他们要去，然后后来我想说，哦，我其实我也想去，可是我都从来没有自己一个出过国，然后也没有去过日本，所以我就想说，我需要找一个人陪我。
0: 哦，所以就是因为自己一个人不能做这件事情，自己一个人做这件事情的话会太可怕，是吗？没有办法一个人面对异国他乡这样的感觉。
1: 我没有，我甚至连护照都是十年前的东西，所以我真，所以那时候就想说，有谁可以，就是因为我觉得跟朋友去也会比较开心啊。独旅那个 level 有点跳太高，但如果是找一个可以聊天，然后就是一个相处起来很舒服的人一起去国外的话，感觉可以玩得比较开心，就有人可以互相照应一下，然后可能有不懂东西可以请人家帮忙，然后我们再去负责一些。比较什么体力劳动之类，就帮忙扛东西，就把这个补回来，不然都是到时候跟你出去，然后这种东西都是你在查，我就是了费。
0: 还好吧，但其实我真的觉得我自己觉得独旅这件事情真的是要可以怎么讲，就是假设你是一个今天一个独行侠，你可以自己去出门吃饭，你可以自己出门去玩，你可以自己出门去很多事情，可是我觉得出国这件事情，我就一定会想要找个伴欸。就是我不会想要自己一个人出国，我觉得好可怕哦。
1: 你去到一个太遥远的地方，如果没有人跟你一起的话，真的很，因为主要是我觉得我们的语言能力也没有到真的可以很畅通无阻。
0: 对对对对，就起码你要身边要有一个人，就算他也不会好，起码你有两个人，你有一个人陪你一起不会嘛，我们可以一起想办法，而不是说啊，我现在自己一个人不会，然后又没有人可以帮我，我不知道该怎么办，然后很急的查翻译这样。就是我觉得，如果是就我自己啊，以我自己，可能我跟你都是这样，就是如果要面临到要出门。就是要出这么远的门这种情况，我觉得还真的是需要有人跟你可以互相照应比较好，不然的话自己一个人去面对这件事情真的太可怕了。也或许
1: 一切都完了，
0: 也对啊，那就一切都完了。也或许可能出国很多次之后，你已经熟悉那个 SOP， 你会觉得啊，这个也没什么嘛，就翻译一下啊，问个人路人可以解决的事情。可是我还是觉得有朋友才会有那个 怎么讲，就是出国好玩的感觉，只是精髓所在。因为当你碰到你喜欢的东西，然后看到你喜欢的东西，然后吃到你想吃的东西的时候，你会需要有一个人跟你一起去分享这个喜悦。哎，所以我就是来，
1: 对啊，就是有人可以互相一起开心，就变得更开心啊。
0: 所以我就是我要来感谢小虎一开始邀请我跟你一起去日本，因为这个邀约来太突然了，完全没料到会在那个时候是干嘛、啊、哦，就是因为我什么啊？就是我因为哦，因为小虎是南部人，然后有时候我就是有空，刚好有空出时间的时候，就会搭车下去找小虎一起玩这样。然后可能如果因为只去一天来回，这样就不划算，所以想说啊，每次去就去个两三天，然后把那个玩够了，我心情好了，然后我再回北部这样。然后就是好像在某一次，就是我要准备离开的那一天，然后我们一起去吃烧肉，然后突然就在讲说去日本的事情，然后我就说，哎、欸，你要不要跟我一起去日本？我说我要去、啊，
1: 我甚至连我在哪里问你的我都忘记了。
0: 不是，我那时候记得，我说哇天哪，你怎么会邀请我一起出国？因为我跟你讲，这件事情对我来说事关重大。因为首先，其实我也是一个出国小白，就是我觉得很多事情都是原本啊，之前好几次出国都是我爸妈帮我处理很多事，像什么哦，像是你要填什么日本的 Visit Japan 啊，或者是机票啊、饭店啊，什么事情，其实我的工作就只是拿钱、花钱、坐车，就这样。我没有其他事情，没有任何一个是我负责规划的，就是全部事情都交给我爸妈来做。然后还有高包含网卡也是，反正就是出国其实有很多蛮复杂的事情需要一个一个完成啊。还有包括要去检查什么机票，还有你的护照有没有过期等等。然后就是这些事情我都没做过。然后这一次因为有小虎邀请我的关系，所以我才可以怎么讲，就是去开始去好好一步一步的去规划这些事情。再加上其实我对这些事情也不是到真的很擅长，我就真的只是去过日本，然后啊去那边这边玩玩啊，那边玩玩啊，这边很好玩啊，那边还不错的的这种印象，就是没有到对当地是一个什么熟人啊，或者是怎么讲地头蛇，就是那种我很了这个地方的程度。所以我觉得这件事为什么很重要，就是因为我觉得小虎你既然选择我一起跟我一起出国的话，代表说你应该足够相信我有能力可以就是跟你一起解决，就是旅途上无论是遇到什么样的问题啊，或者是怎么讲不管翻译也好，还是搭车也好，就各种各样的问题，就算我们不能解决，起码也能一起面对这件事情这样。所以我觉得
1: 我选择你成为我第一次去日本的旅伴
0: 啊，我是你的宝可梦。小虎选择了小伟，我就觉得很开心的，就觉得哎，第一次跟朋友出国，竟然是怎么讲？就因为我觉得我跟小虎认识有点算是我们好像是怎么讲，我们可以到那么熟，是因为我们电波很合，我个人觉得啦，应该算吧。就是觉得在
1: 是啊，你为什么突然开始心虚了？
0: 我可能说这可能是我单方面的想法，不一定你也是这样想。但是我个人觉得我们合得来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在创作跟思考上电波很合，所以才可以变那么熟。
1: 电波很合，然后刚好喜好也很相近啊，都是在同一个圈子，所以就开始会比较常交流吧。然后我觉得有一个可以更熟起来的契机，就是因为我们很快就约出来
0: 哦，
1: 然后感觉就是相处起来也算是舒服吧，对吧？
0: 你在问我吗？我是希望我没有让你不舒服了。
1: 就是我觉得相处起来也算是愉快，然后就是不会有那种，有时候我相信大家可能都会有一些，虽然说你可能在网络上可能聊得很开心，可是有时候见面会觉得，就相处起来会有点卡卡的那种朋友，但是跟小维就比较没有这个问题，所以就刚好可以变得很熟络，所以，就像是去日本市啊，还有去一些比较远的地方，我觉得可以的话，我当然都是想约朋友一起出去，可以一起缔造我们之间的一些美好的回忆呀、
0: 啊。要不你怎么这样讲话？哎呀，谢谢你，我感觉备受肯定。因为说实在的啦，因为我之前也是看了很多那种很多文章，都是写说啊，很多人其实你就算在台湾真的玩得很开心好了，出国遇到了这么多有的没有的事情，一定也会吵架啦什么之类的。但我觉得其实就是有点，也不是说硬要，就是我觉得有点像是在 讲一件莫须有的事，因为我觉得很多朋友可能其实都没有真的很了解彼此，可能只是你们喜好相近，但是还没有到非常了解彼此的程度，然后就一直出去玩。那这样的话，在作息上什么什么之类的，肯定会出很多问题啊，因为你们又没办法习惯彼此的生活模式。但是我觉得，如果是甚至我们好像连作息都蛮相近的，就是死熬夜，
1: 死人时间才睡觉，死人时间才醒来。
0: 对啊，所以就是第一好，兴趣跟电波有对到，再來好，我们作息也蛮相近的，然后再来，我觉得我们两个都具备基础的沟通，还有去行反省的能力，就不是说什么啊发生什么事情，这你的错啊，或这我的错，就没有一个很一定说要把这个事情归咎到谁身上，而是至少可以一起去解决。我们先不要去谈论这件事情是谁的问题嘛，我们就先一起把这件事情解决之后再开心的玩玩。所以我觉得旅伴就是要找这种怎么讲，可以沟通的对象，而不是说因为单纯玩的开心的人不一定可以是一个好旅伴，这个我是同意的啦。我也是觉得某些自己身边的朋友，如果要跟他们约出来玩的话，有的时候就会有点被那个到，就是有点小尴尬，
1: 要现在爆破是不是？
0: 没有，我又没有说是谁，我只是说会遇到这样，身边会遇到这样的人，我觉得
1: 会有这种情况啊，
0: 大家多少都遇到这种类似的情况发生吧，对吧？所以我就觉得，怎么讲，就是有遇到一个志同道合的好朋友，然后可以一起出国，这是一件好事，然后也希望可以把这份喜悦分享给现在正在听这个节目的听众，这样。而且我也希望就是之后，不管是这一次结束之后，然后可以去更多的地方，更多不知道，比如说去日本其他县市，或者是甚至去别的国家，都可以跟好朋友，我都可以跟小虎一起玩玩咪，玩玩咪。
1: 我可以一起去世界各地去挑战。
0: 对，我们都
1: 好奇，
0: 我们甚至都有在想是去埃及的，超好笑，超远。而且感觉那个难度根本是日本的一个超级大那个 level， 根本是从新手关到魔王关的程度。
1: 我真的好想要去找那个黄大仙，跟他买蛋蛋灯的那个老板，再去跟他买一个蛋蛋灯。
0: 这我可以，我要用45美元买下这个蛋蛋灯。
1: 然后一阵沉默，
0: 对啊，然后一阵沉默。不知不觉我们时间也已经来到了40分，然后就是不是啊，差不多要来准备播我们第二首歌，然后接我们的第二个广告了。那第二首我想播的歌呢，还蛮特别，是最近我在社群网路上欧美那边啊，是时常听到了一首歌叫 Dracula， 然后它是一个 remix 的版本。那这首歌，我觉得大家听了就可以感觉到这个作者一个很特殊的音乐的氛围，这样。然后我也觉得很适合推荐给大家，就是在这个时候，然后听一点有动感，然后又不至于太过于吵杂的歌曲。所以这首歌就分享给各位。那一样在歌曲结束之后会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回到我们夜猫 DJ Show 最后一段。那我们马上就来开始听这首歌吧。

0: 哎、欸，刚坐在博爱座的那个人下车了。你今天不是第一天吗？坐着休息一下比较好吧。
1: 嗯，没关系啦，才一下下而已。而且等一下如果有人叫我让座怎么办？
0: 就直接说你月经来了就好了啊。当初设立博爱座不是本来就应该要让给有需要的人使用的吗？
2: 北捷博爱座终于又起争议，这回是连续三天没睡饱的女乘客上车。
1: 要是能够在哪里听到更深入的讨论，那就好了。
3: 如果你也有这样的烦恼，那就来听听半理性俱乐部。在这里，你可以听到不同的观点，最真实的社会样貌，刺激的争辩，挑战你的三观。半理性俱乐部每个礼拜一晚上8点进行首播，错过了也别烦了。我们总共有3次的重播，会在每个礼拜二的下午3点、跟礼拜三的早上10点，以及礼拜六的晚上8点。现在就打开你的大脑还有耳朵，跟我们一起来讨论吧。
4: 师父，师父，后面有一团妖气追来了。
5: 悟空，这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
4: 师父，这可是关系到您的安危啊，你怎么还可以这么淡定呢？
5: 因为我在收听淡江之声啊。
4: 啊？
5: 淡江之声有专业的新闻资讯，丰富的节目内容，和去西天最需要的热情。
4: 可是后面那团妖气还是在啊。
5: 悟空，你叫他

0: 欢迎在歌曲跟广告之后回到我们的夜猫 DJ 秀。哎，是不是很浪漫啊 ？I just wanna be right where you are， 这是一个我觉得很浪漫的歌词，所以我才想要分享这首歌，不是分手，分享这首歌给大家。好，再度迎来我们的来宾小虎，第三次拍拍手，耶！
1: 안녕하세요。
0: 刚才讲到我们的。好了，其实好像更多是我们自己的一些个人的小心得。那好了，我们来讲一下，主要是想说可以跟各位听众分享一下，如果你也是一个没出国过，或者是第一次准备要独旅跟朋友一起出国小白的话，就是可以去什么地方呢？我们要来一个行程，我们要来一个行程分享了，那太棒了 ，Yeah！ 好，那首先我觉得我们去东京的话，我第一次去应该都会想要把一些闹区都逛过一遍吧。我觉得去日本就是要炒作，你知道吗？
1: 就是你就是走一个观光客行程。
0: 对对对对，就是把那些
1: 就是什么点都想去稍微逛一下。
0: 对 对， 對，把那些最知名的点全部都逛过一次，然后是一些怎么讲，就是买一些纸周边之类的，就是
1: 一些当地会有的比较便宜的一些亚克力或者纸片之类的，
0: 或者什么地区限定之类的，
1: 或者一些期间的好想买，
0: 我也好想买，而且就是怎么讲，我们去的这些景点呢，包括很多很多知名 IP 的一些怎么讲，我觉得我们个人排行的方式真的都是我们喜欢什么东西，我们就会去哪里。然后刚好这些东西东京都有，所以我们就要去。然后我已经在夜猫讲了超级多次，然后甚至我上次在跟小虎夜猫的时候，我也硬要提的那个就是那个 Michael Jackson， 我就一直很想去看，就怎么讲，就好像是。刚刚好真的是时间刚刚好。我们这次去的时候，因为 Michael 的电影刚在日本上映10天，所以会有很多很多的像是唱片店啊、唱片行，或者是很多电影院外面会有很多布景的装饰啊，跟一些大图输出。我觉得我去的时候，我一定要大拍照，我一定要疯狂拍照，证明我有来过这个地方。因为我实在太喜欢 Michael 了，
1: 就是一定要拍的吧。而且我都觉得日本好像真的很喜欢 Michael， 因为他们的各种布置跟一些什么看那种期间限定的一些咖啡厅啊，都觉得而且真的是主视觉假发穿的那一件红色的外套，那一张真的太漂亮了。然后整个一个很怎么讲，就是很火红的一整片的大图输出，看起来真的很震撼。
0: 我跟你讲，我真的觉得那张 Michael 很像是一个，我觉得那张。假发根本是 Michael 魂穿我不知道怎么形容，就你能感觉到
1: 很多地方都很魂穿他真的有的地方就是像到一个，我真的觉得太扯了，怎么可以长这样？虽然他底下本来就是他们同一个家人，可是真的太可怕了。就是你有一些地方你会觉得，你看到后来你就突然就想说，可能像是在看 Michael 本人。
0: 因为假发他其实长相的分布怎么讲，他的五官的分布其实跟 Michael 没有很像，应该说甚至有点像反过来。因为我觉得假发的怎么讲，他的五官其实比较集中一点，然后。Michael 比较向外，然后他们两个名字长相超级不一样，为什么可以有在电影幕上魂穿的感觉啊？真的很扯所以我觉得我觉得日本人真的这一波的炒作太好了，我想要去的咖啡厅就是分享一下，就是因为在就是日本池袋的一间叫什么 Sunshine Cinema， 我没有念他的全名就是他叫他，但他就是叫 Sunshine Cinema。然后这间 Cinema 就是电影院啦，然后电影院的5楼吧，好像他就是有一个 Michael 快闪的一个咖啡厅。然后他不是只是做造型而已他里面还有就是真的可以点饮料，像冰淇淋、苏打之类的。然后因为刚好就是我跟小虎都是昭和大粉丝，所以我觉得喝到冰淇淋、苏打又给我炒作到第二次了，对，我觉得蛮开心的，而且。那个什么啊，虽然说我们可能喝不到啊，但是在他们有一些影院限定，就是如果你去，就很像是我们台湾有国宾、威秀跟秀泰，甚至还有一些其他的影城一样，就是日本的每个影城也都有自己的特点，就是日本有一个影城，就是如果你去他们那边消费然后加购的话，你就可以得到一杯 Michael 特调汽水，超好喝。我想 喝
1: 那是一定要，那是一定要炒作一下的吧？
0: 哎呦，我好想喝喝看哦！
1: 来都来了，
0: 可是我不知道有没有机会可以去到
1: 一定要去。
0: 我好想要，就是到时候就是每天出门的时候，然后查附近有没有那间影院，然后就特别去，然后喝一杯看。

0: 东西啊，很可怕、欸。
1: 他说是公园，但感觉真的是搞得很像什么主题乐园一样，他的腹地有超多有的没的设施。
0: 对呀、啊，而且这种重点是他的，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就算你单纯你什么管都不进去好了，你就单纯只是在上野公园晃的话，你也可以就这样。我觉得那边的风景也算很好，而且都已经。其实我也不知道日本的气温大概会怎么样，可能六月可能会有点热热，但是也还没有到真的是酷暑的程度，因为通常到酷暑应该都是七八月，然后真的是哦一个受不了的高温这样，但是我觉得那个时候应该还好，所以我觉得可以一边哎微风吹来，然后看着漂亮风景，然后又去美术馆看看，那看完之后又跑去时代大草作，我就觉得哎今天一天真的过得太幸福了。而且
1: 是非常的充实的行程，
0: 对啊，而且我们还有预计，我要来推荐一个景点，这个只有我之前自己去过，我之前我到节目跟夜猫都还没有讲过，就是西武园游乐园，拜托大家去一下好不好？你们大家多去，今天游乐园就可以继续活下去。我要来介绍一下，好，我要介绍一下西武园。西武园就是一间以昭和。对，又是昭和，就是我是昭和炒作人，就是以昭和的时代然后为灵感，然后怎么讲，就是之间这个游乐园有很多主题，像是有大游行啊，或者是有就是每一间是那种昭和吃茶店啊，然后还有昭和的游乐设施啊之类的，反正就是以这样一个很昭和感的东西组合而成的主题乐园。然后我跟小虎作为一个昭和爱好者，当然是一定要去看一下的吧。我觉得好期待哦、喔欸、这明明就已经去过，但是觉得好棒，虽然它的票价真的有点贵贵的。
1: 一定是要带着我们的 OC 去拍照的吧。
0: 没错啊，好啦，有没有听众会不知道 OC 什么意思？好，那个这样讲我好宅哦、喔。
1: 解释一下定义，是原创角色。
0: 对 ，OC 其实是原创角色，是因为我跟小虎算是共构嘛，反正我们说我两个原创角色，然后。讲这个我好丢脸，但就是我们要，但就是我们要带我们这两个 OC， 我们可以印一些，我们有像他们的小周边，像是小小的粘土饼干，或者是照片，或者是那种塑胶亚克力做的饭友，像是就像亚克力立牌的东西，然后带去日本疯狂拍照这样。我就光是想到可以带他们在日本似乎拍照，我就很怎么讲，就我就是很兴奋，因为我真的。很想要留一堆照片回来，我觉得去日本就是要疯狂拍照，去任何一个地方拍。
1: 拍照的话也可以就是留一些参考资料啊，所以到时候再画东西还是干嘛的，
0: 没有错，
1: 就比较方便一点。
0: 而且在那个什么啊，就是我觉得日本就是一个怎么讲，因为他们国家很努力的去保护这些，可能比如说像是东京铁塔，其实就是昭和31年吗？哦，不是，33年建立的电波塔。那这个电波塔到现在都还留着嘛？然后就是它是一个它其实是一个很古早的东西，现在也已经没有在发送电视跟广播的讯号了。但就是他们就是要好好的把这个地方保存下来，然后变成一个大家都可以去的景点，这样。所以我就觉得他们有很认真在保护他们的文化遗产，就是因为这样，所以才更适合我们在日本就是疯狂大炒作，然后四处拍照。我觉得。虽然说去日本会很累吧，因为每天就是要一直疯狂跑来跑去的，然后一直搭车，然后一直走路。但是我觉得
1: 也是需要蛮早起来的。
0: 对啊，可是我就觉得都来了，你机票钱都花了，那个饭店钱都花了，你就是要好好的把这个地方体验一遍啊。除非我今天是什么第十次来、第十一次来，就是我已经来到已经不知道可以干嘛了。那应该不会这种情况要出国干嘛？就是除非我真的已经熟到不能再熟，不然我真的觉得我每次去的时候都还是会。全力以赴的大走路，而且还可以种皮擦皿的那个盆栽，我觉得很
1: 皮擦皿。
0: 对，因为我们在我们的节目里面，我们不可以把某些东西直接说出来，我们要稍微把它给做一个消音的动作。对，所以是皮擦皿。
1: 了解了解。
0: 啊，那我们暑假还会做一些什么事情啊？除了出国之外。
1: 我现在真的满脑子只想着出国
0: 了。真的就是
1: 啊，还有场次，
0: 场次，
1: 我们还有要摆摊呢。
0: 对，没错，我们要摆摊呢，而且好像摆蛮多的。我们七月好像台中要摆一次，然后八月台北要摆一次，然后可能之后如果报到的话，十二月、一月、二月就这样一直报，然后是摆。听起来像，光是想起来就很爽。好啦，那节目最后三分钟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摆摊要干嘛好了。它其实是同人场次，然后这些同人场次基本上就是我们画一些。

0: 恶创，就是一些某些动漫啊、游戏啊作品的恶创，然后拿出去售卖。那因为其实这个，我知道大家可能说啊，这个东西是违法、啊，是不是？它其实是处于黑色地带，没错。但就是因为我们其实获利也不高，嗯，我们每次的收入都非常的可观，就是没有少的很可观，这样就是它其实也不是一个能赚非常多钱的东西。所以对于某些这些 IP 的。怎么讲？这些 IP 的拥有者来说，他们会对同人创作这种事情，就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觉得它就是一个哦，可以存在。那只要你不要触碰到我的底线，我就不会出来说什么的那个。那当然就是我们暑假还要摆摊，所以其实我们到六月之后，我们就要进入到一个史诗级的大赶稿阶段了。我们要一直疯狂画图啦，
1: 没错，下个月就是我们的死期。
0: 对，然后现在已经5月27号，只剩下4天可以逍遥了。因为我现在就4天，想说，先把有一些事情可以讲一讲，然后我把我剩下想画的东西画一画，然后六月就开始全心全意的开始赶稿，这样，而且还不错吧。这如果我们拼尽了20几天，然后一直疯狂画图，然后到22、20、21、22，我们就可以出国，其实这样还蛮不错的吧。就给你一个苦尽甘来的感觉，
1: 没错。
0: 好想要试试玩，
1: 还是在瑟瑟发抖，
0: 但是
1: 真的要大画图了，不画就完蛋了。
0: 对啊，再不画图就等死啊！不可以讲，好，对不起，不可以讲这么负面的话语。就是说，再不画图的话呢，就会没有东西可以产出，没有东西可以来卖，然后到时候我们摊上就会什么都没有。然后看起来就很穷酸，所以我们要多画图，然后画完之后就直接大出国。我现在真的是满脑子都只想出国的事情而已。我每天都在
1: 真的，
0: 每天都在打着我笔记，然后什么时候才要出国啊？还有一个月，怎么那么久？真的是，真好。那其实今天节目也已经快结束，剩下40秒的时间。天哪、啊，时间过好快哦。那我觉得跟小虎聊天，就是作为来宾再来一次，真的是非常的开心。希望之后是我做节目的时候，还可以继续邀请你当来宾，然后出现在我的节目里面。
1: 好啊，
0: 太棒了。好啦，那今天的夜猫 DJ show 好像也差不多到尾声。我们今天分享了又是毕业制作，然后又分享了我们要出去玩，然后又分享了我们的行程，最后还分享了我们的暑期规划。那不知道各位就是听到听众们，你们对暑假又有什么样的规划呢？那以上就是今天的夜猫 DJ show， 我是主持人小维，还有小虎，那我们下次见喽，拜拜，
1: 拜拜。
2: 现在时间晚上10点，阿拉伯联合大公国的杜拜拥有许多世界之最的建筑物，像是世界最高的哈利法塔。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3: 卷卷，你骑太慢了啦，再慢一点，我可就不等你咯。
4: 少得意了，看我油门吹下去，你还笑不笑得出来？
5: 行车时，不要因为一时的贪快，忽略了潜在的危险，而葬送宝贵的性命。淡江之声关心您。
6: 各位凡人，我许你3个愿望。
7: 真的可以吗？
8: 那我希望，身为淡水人可以知道淡水的大小事，身为淡江人可以知道学校的资讯，身为爱广播的人可以听到精彩的节目。
6: 没有问题，许你一个淡江之声。
9: 淡江之声有专业的整点新闻和各种不同的节目类型 ，FM88.7，一周7天，让你3个愿望一次满足。
10: 你收到喜帖了没啊？上面写流水席。
11: 现在还能在办流水席哦？那不是很古早味的东西吗？
12: 古早味？你知道板豆其实超专业吗？
10: 啊，专业？
12: 板豆师傅会自己带整组厨房到现场，在空地搭临时厨房，而且出菜顺序都有寓意。鱼不能乱翻面，
10: 真的假的啊？我都只顾着吃，原来还有这么多的美感哦。
11: 而且我知道以前桌数还代表人员跟地位，整条街一起帮忙，喜事才办得起来。
12: 板豆不只是吃，是一整套台湾的人情文化。
11: 原来文化不是在课本里，是在生活里啊。
13: 想知道更多这些藏在生活里的故事吗？那就一起收听蓝喜台湾郎 Season 2。
11: 首播时间每周三晚上7点到8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3下午3点和每周5早上11点，以及每周日晚上8点，
13: 陪你重新认识这片土地。蓝喜台湾郎，因为蓝喜台湾郎。

0: 珍珠奶茶板糖去冰好咯。
1: 老板，你为什么不给我吸管？还没有吸管，我是要怎么喝珍珠奶茶？
0: 小姐，现在全球暖化，大家都提倡要做环保啊，所以政府规定内用已经不提供一次性塑胶吸管了。
1: 什么？那我要怎么喝珍珠奶茶？
2: 随身带吸管，安全又环保。淡江之声关心您。
3: 电台夫人，你不是说要帮我做一个量身定做的节目吗？
4: 哎呦，你这要求很高哎，不过我接受了。它会大胆，有戏剧张力，而且按照每个人生活状态来。
3: 可是我想要传统一点的节目，只有那种成功人士访谈，再配首很励志的歌。
4: 不要模板。
3: 哎，不是应该由我决定吗？
4: 你还记得那些套用公式就想感动所有人的节目吗？主题很大，来宾很厉害，结果一句都听不下去。
3: 那你会怎么做？
4: 量身定做的这个节目，先听每个人特色是什么，再深入话题，听他分享那些经历过印象深刻的瞬间。
5: 量身定做，为你专属定制的声音时刻。首播时间每周四晚上八点，重播时间每周三下午两点，每周五早上十点，以及每周日晚上七点。锁定量身定做，一起听见每个平凡里的不平凡。
6: 哦，你到底要去哪里？
7: 我要去哪？你好意思问吗？我需要你的时候你都不在，你还敢？
3: 没事，
8: 我在。我是您的车长小姐六六。不论您要前往的方向是东南西北阿妈家被公家满怀憧憬的未来，还是大货车里其中一件货的收件人手上，我都在淡水转运站，为您提供大淡水地区的即时路况、大小事，以及最真诚的那些语音留言跟温暖。服务时间：每周一晚上七点到八点，每周三早上十点到十一点，周五下午两点到三点，以及周六的晚上五点到六点，都在淡江之声 FM 88.7。留下来，或者我跟你走。
9: 在你需要人陪伴的晚上，播着音乐，让我陪伴在你身旁。尽管身心都感到彷徨，我依然陪你走出迷茫。你不用害怕，我喜欢，我就喜欢在地的生活，在地的声音，淡江之声一直陪伴着你，让你展翅飞翔，享受 FM

0: 了啦，哈，大家慢慢喝，慢慢喝，哈。
1: 经理，我来送你。
0: 丹丹，你还记得哎、欸？
1: 丹丹，经理，喝酒不要开车啦，我已经帮你叫好计程车喽。
0: 那我的车子怎么办啊？
1: 不用担心，现在代驾很方便，我等等再帮你安排就好啦。
2: 喝酒不开车，保护用路人安全，你我有责。淡江之声关心您。
3: 哎，超无聊哎，这一趴要干嘛、啊？
4: 不知道哎，最近红白刚结束，听听看有什么节目在播日文歌吧。
5: 现在时间晚上9:55，为了梦想，你有勇气踏上你心目中的宝岛吗？为你送上一首来自 The Connection 的新宝岛，即使未来摇晃又颤抖不已，跟我们一起用心的把未来勾勒出来吧。
3: 哎，这个节目我常常听到，每次都会介绍一些乐团以及歌手的经历还有歌词。
4: 这个节目叫啊，这一趴听什么啦，像是红白这次登场的 The Connection 就有被介绍到哦，很适合刚接触 J-POP 的听众哎。
3: 斯巴拉西，那我每天都要听这一趴。
4: 想了解更多 J-POP 级歌手的秘密吗？每周四晚上7:00-8:00首播，重播时间是每周一下午3:00及周二早上10:00，带你深入探索那些你爱听却不知道的音乐细节。
6: 那个老皮哦，真的有够夸张的。阿宝说他生病了，既然不戴口罩就到处去逛街。
7: 阿宝没跟他说过这样很不好吗？
6: 阿宝说过啦，可是没有用。
7: 你怎么跟老皮一样都不戴口罩啊？
8: 没那么严重啦。
6: 哎，你知道吗？戴口罩除了是保护自己，同时也是在保护别人啊。
7: 对啊，尤其唾液会形成1000到4万粒飞沫，随着空气高速的喷出来，速度可是每小时177公里，所以有很多的传染病其实都是透过飞沫来传播的。
6: 还有啊，不管是打喷嚏还是咳嗽之后，都要记得去洗手，再用酒精消毒哦。
8: 我要向你们学习，做个懂得为别人着想的人。
9: 请洗手，多消毒，一起保护你我的健康。淡江之声关心您。
10: 天上死去的星星依旧在夜空闪亮。
11: 嗨，大家好，我是 Hebe 田馥甄，你现在收听的是淡江之声 FM88.7。

0: 现在时间晚上11点，澳洲的雪梨歌剧院看起来就像一艘巨大的纸船，平静地漂浮在港湾之中。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 欢迎下一位参赛者，那吴科林。
2: 我也知道，最有空名的最阿给。
3: 你的声音已经造成噪音污染。
2: 老师，再给我一次机会啦！我从小吃阿给吃完长大。
3: 我觉得不行，你的声音让我心情很糟。
4: 噪音污染会造成听觉以及精神上的影响，将心比心，降低音量。淡江之声关心您。
5: 好好听哦，这是什么歌啊？
1: 这是淡江之声的宣传曲哦。
5: 淡江之声？
1: 对啊，除了刚刚的宣传曲，淡江之声还有各式各样的节目哦。
5: 哦，叫你好康哦。
1: 不是只有这样，淡江之声还有每天的整点新闻，只要花短短5分钟就可以知道国内外大小事。
5: 那我们还在等什么？赶快一起来听淡江之声啊。
6: 您已到达目的地。
7: 哎，导航明明说到目的地了，但这边什么都没有啊，我们还是快点回去吧。
8: 哎呀，你想想那个桃花源记里面的渔夫，他不就是迷了路才发现好东西的吗？走啦走啦。
7: 可是你看旁边的百步蛇图腾，他是不是在警告我们飞行误入啊？
8: 才不是嘞，百步蛇是卢凯族里面的守护者，这是在帮路人祈福保平安的，不是要警告你啦。
7: 真的吗？你怎么知道？
8: 因为我都有在收听听到部落这个节目啊，他专门在介绍原住民的传说故事、山林文化，还有各种特别的原住民景点哦。播出时间就在每周三的晚上8点到9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一早上11点和每周四下午2点，以及每周六的晚上7点。
7: 天哪，好有趣的样子，我以后一定要准时收听。

0: 喂
1: 喂，请问是何小美小姐吗？我们这边是泡泡购物网，因为您之前的订单有操作上的失误，重复扣款了12次，我们需要您到 ATM 进行退款。
0: 哈，真的吗？好，我现在就去。
2: 稍等一下，遇到来路不明的电话与讯息，应该先拨打反诈骗专线165求证。诈骗来烦你，就让165帮你。淡江之声关心您。
3: 哎，刚坐在博爱座的那个人下车了，你今天不是第一天吗？坐着休息一下比较好吧。
4: 没关系啦，才一下下而已。而且等一下如果有人叫我让座怎么办？
3: 就直接说你月经来了就好了啊。当初设立博爱座不是本来就应该要让给有需要的人使用的吗？
5: 北捷博爱座周一又起争议，这回是连续3天没睡饱的女乘客上车。
4: 要是能够在哪里听到更深入的讨论，那就好了。
6: 如果你也有这样的烦恼，那就来听听半理性俱乐部。在这里，你可以听到不同的观点，最真实的社会样貌，刺激的争辩，挑战你的三观。半理性俱乐部每个礼拜一晚上8点进行首播，错过了也别烦了。我们总共有3次的重播，会在每个礼拜二的下午3点、跟礼拜三的早上10点，以及礼拜六的晚上8点。现在就打开你的大脑还有耳朵，跟我们一起来讨论吧。
7: 哎，你收到喜帖了没啊？上面写流水席耶。
8: 现在还能在办流水席哦？那不是很古早味的东西吗？
6: 古早味？你知道板豆其实超专业吗？
7: 啊，专业？
6: 板豆师傅会自己带整组厨房到现场，在空地搭临时厨房，而且出菜顺序都有寓意，鱼不能乱翻面。
7: 真的假的啊？我都只顾着吃，原来还有这么多的美感哦。
8: 而且我知道以前桌数还代表人员跟地位，整条街一起帮忙，喜事才办得起来。
6: 板豆不只是吃，是一整套台湾的人情文化。
8: 原来文化不是在课本里，是在生活里啊。
9: 想知道更多这些藏在生活里的故事吗？那就一起收听蓝喜台湾郎 Season 2。
8: 首播时间每周三晚上7点到8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三下午3点和每周五早上11点，以及每周日晚上8点，
9: 陪你重新认识这片土地。蓝喜台湾郎，因为蓝喜台湾郎。
10: Hello， 大家好，我是艾怡良。你现在收听的是淡江之声 FM

0: 哎，你听说了吗？明天是世界末日哎！
1: 真的假的啦？天哪！我要赶快告诉其他人。
2: 什么？明天是世界末日？
3: 明天是世界末日？
4: 明天是世界末日？
5: 你们都给我停止！明天根本就不是世界末日，你们不要再乱传了。
6: 不要在网络散播未经证实的消息。健康的资讯环境从你我做起。淡江之声提醒您。
7: 电台夫人，你不是说要帮我做一个量身定做的节目吗？
8: 哎呦，你这要求很高哎。不过我接受了，它会大胆，有戏剧张力，而且按照每个人生活状态来。
7: 可是我想要传统一点的节目，就那种成功人士访谈，再配首很励志的歌。
8: 不要模板。
7: 哎，不是应该由我决定吗？
8: 你还记得那些套用公式就想感动所有人的节目吗？主题很大，来宾很厉害，结果一句都听不下去。
7: 那你会怎么做？
8: 量身定做的这个节目，先听每个人特色是什么，再深入话题，听他分享那些经历过印象深刻的瞬间。
5: 量身定做，为你专属定制的声音时刻。首播时间每周四晚上八点，重播时间每周三下午两点，每周五早上十点，以及每周日晚上七点。锁定量身定做，一起听见每个平凡里的不平凡。
9: 乐乐，吃饭咯。
10: 好，我等一下就去。
5: 自以为这样很好看吗？根本虾妹一个哎！
9: 听我朋友说啊，她以前是饭局妹，那么多名牌包，肯定是被一堆干爹包养吧？
5: 叫什么乐乐啊？根本就是垃圾的乐吧？
9: 饭局妹，
5: 根本虾妹一个哎！
10: 乐乐啊，
9: 酒店
10: 根本就是垃圾的乐吧？
11: 你们到底是谁？根本就不了解我，凭什么这样说？
12: 就是他，就是他，被包养的那个，现在还有脸出门，真厉害！
13: 你妈妈真可怜，有你这种不三不四的女儿。
11: 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9: 乐乐，发生什么事了？不要吓妈妈！
10: 杜绝网络霸凌，不做谣言的传递者。淡江之声关心您。
14: 来到淡水，打开收音机，调整频率，再来转到88.7，跟着音乐摆动，享受那旋律，心跳的脉搏，上升的频率。

0: 现在时间凌晨12点，马拉克圣的巴西亚宫殿是摩洛哥唯一对外开放的宫殿，混合了伊斯兰和摩洛哥的建筑风格。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 我看所谓的勇者也就这点本事吧。
2: 可恶，面对魔王的攻击我根本束手无策。对了，我还有大绝招，
3: 勤洗手戴口罩。
1: 细菌攻击无效，怎么可能？
2: 看我的绝对防御，看。
1: 怎么会？太干净了。
4: 勤洗手戴口罩，保护自己也是保护身边的人。淡江之声关心您。
5: 启禀皇上，最近臣子发现百姓们总是在闲暇之余一起聆听着一种奇怪的频率，早饭时听，晚饭时也听，初一的时候听，十五的时候也听。
6: 哈哈哈，爱卿该不会说的就是这个频率吧？
7: 快打开收音机。
5: 对，就是这个声音啊。
6: 这可是有专业资讯欢乐节目的淡江之声 FM88.7 呢。皇上我怎么可能不知道呢？爱卿呢、啊、我看你还有的学呢。哈哈哈。
8: 哦，你到底要去哪里？
2: 我要去哪？你好意思问吗？我需要你的时候你都不在，你还敢？
9: 没事，我在。我是您的车长小姐六六。不论您要前往的方向是东南西北阿妈家、贝公家满怀憧憬的未来，还是大货车里其中一件货的收件人手上，我都在淡水转运站，为您提供大淡水地区的即时路况、大小事。以及最真诚的那些语音留言跟温暖。服务时间：每周一晚上7点到8点，每周三早上10点到11点，周五下午2点到3点，以及周六的晚上5点到6点，都在淡江之声 FM88.7。留下来，或者我跟你走。

0: 各位观众，第一届走马路大赛开始。
1: 呦呦呦，右边一点，右边一点，左边一点，左边一点啊，左边一点，里面一点，里面一点，小心啊！行人走在路上，就像在玩生存游戏，一个不注意，就游戏结束了。请把骑楼还给行人吧。
2: 骑楼停放机车，行人安全背歌。违规的话会被处以新台币600到1200元的罚锾哦。淡江之声关心您。
3: 哎，超无聊哎，这一趴要干嘛？
4: 不知道哎，最近红白刚结束，听听看有什么节目在播日文歌吧。
5: 现在时间晚上9:55。为了梦想，你有勇气踏上你心目中的宝岛吗？为你送上一首来自 The Connection 的新宝岛，即使未来摇晃又颤抖不已，跟我们一起用心的把未来勾勒出来吧。
3: 哎，这个节目我常常听到，每次都会介绍一些乐团以及歌手的经历还有歌词。
4: 这个节目叫啊，这一趴听什么啦，像是红白这次登场的 The Connection 就有被介绍到哦，很适合刚接触 J-POP 的听众哎。
3: 斯巴拉西，那我每天都要听这一趴。
4: 想了解更多 J-POP 级歌手的秘密吗？每周四晚上7点到8点首播，重播时间是每周1下午3点及周2早上10点，带你深入探索那些你爱听却不知道的音乐细节。
6: 你已到达目的地。
7: 哎，导航明明说到目的地了，但这边什么都没有啊，我们还是快点回去吧。
6: 哎呀，你想想那个《桃花源记》里面的渔夫，他不就是迷了路才发现好东西的吗？走啦走啦。
7: 可是你看旁边的百步蛇图腾，他是不是在警告我们飞禽勿入啊？
6: 才不是嘞，百步蛇是卢凯族里面的守护者，这是在帮路人祈福保平安的，不是要警告你啦。
7: 真的吗？你怎么知道？
6: 因为我都有在收听《听到部落》这个节目啊，他专门在介绍原住民的传说故事、山林文化，还有各种特别的原住民景点哦。播出时间就在每周3的晚上8点到9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1早上11点和每周4下午2点，以及每周6的晚上7点。
7: 天哪，好有趣的样子，我以后一定要准时收听。

0: 这件衣服好漂亮哦，而且还满千免运费，买都买都买。
1: 您好，这里是您网购的公司。之前你在购物时不小心设定成12级分期付款，可以麻烦您到 ATM 取消吗？
0: 小米，我现在马上过去。
2: 嘿嘿嘿，傻公主上当了。
3: 接到网购交易问题电话时，请先拨打165防诈骗专线查证，以免受骗上当。淡江之声关心您。
4: 哎，刚坐在博爱座的那个人下车了，你今天不是第一天吗？坐着休息一下比较好吧。
5: 没关系啦，才一下下而已，而且等一下如果有人叫我让座怎么办？
4: 就直接说你月经来了就好了啊。当初设立博爱座不是本来就应该要让给有需要的人使用的吗？
6: 北捷博爱座终于又起争议，这回是连续三天没睡饱的女乘客上车。
5: 要是能够在哪里听到更深入的讨论那就好了。
7: 如果你也有这样的烦恼，那就来听听半理性俱乐部。在这里你可以听到不同的观点，最真实的社会样貌，刺激的争辩，挑战你的三观。半理性俱乐部每个礼拜一晚上8点进行首播，错过了也没还了。我们总共有3次的重播，会在每个礼拜二的下午3点跟礼拜三的早上10点以及礼拜六的晚上8点。现在就打开你的大脑还有耳朵，跟我们一起来讨论吧。
8: 在陷坑道的空气压缩机突然失火燃烧，72名矿工进坑，到晚上只找到了2具尸体。坑道深入地下1000多公尺，曲折蜿蜒。落盘的土方一车车的搬运出来，11名专家跟技术人员昨天傍晚进坑，到今天早上还没有出来。
9: 台湾煤业一年内接连发生3大灾变，政府为了矿业安全的问题，决定关闭矿坑，积极辅导矿业公司转型收坑。台湾煤业即将走入历史。
10: 外公以前就是在里面工作，每次回家都一直咳嗽。
11: 环境那么差，都不会想换工作吗？
10: 当时哪有那么多选择，连这里的矿工文史馆都是最后一代的老矿工们用自己的老人年金打造出来的。
11: 哦，知道了，我会好好记住矿工们的故事的。
9: 守护台湾的在地文化，就是对矿工们最好的回应。淡江之声关心您。

0: 现在时间凌晨一点，小猫咪窝在棉被里打呼。如果你睡不着，可以数数小羊，让自己慢慢放松。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 阿明，今天就玩到这里喽。
2: 啊，阿华，不再跟我玩一场哦？
1: 都这么晚了。
3: 好啦好啦好啦，晚安晚安，我自己继续玩。
4: 阿明，上课整天给我睡觉。最近考试都乱考，站起来。
5: 好啦，好累哦。
6: 沉迷电玩会导致注意力不集中、情绪不稳等问题。适当的纾压、打发时间才是玩电玩的本质。淡江之声关心您。
4: 那我走啦，你好好保重。
7: 为什么要离开我？不是说好要跟我一辈子，留在淡水收听你最爱的淡江之声吗？
4: 一辈子太长了，我想要去看看世界。
7: 但你说过，淡江之声的节目都很精彩 ，DJ 秀播的歌都很好听啊。新闻让你不出门也能知天下事啊。
4: 对啊，但是我有说过，淡江之声可以在网络收听啊。
7: 那
4: 所以我要边环游世界边收听淡江之声了，拜拜。
7: 那我也要一起去。
8: 哎，你收到喜帖了没啊？上面写流水席耶。
9: 现在还有人在办流水席哦？那不是很古早味的东西吗？
10: 古早味？你知道板豆其实超专业吗？
8: 啊，专业？
10: 板豆师傅会自己带整组厨房到现场，在空地搭临时厨房，而且出菜顺序都有寓意，鱼不能乱翻面。
8: 真的假的啊？我都只顾着吃，原来还有这么多的美感哦。
9: 而且我知道以前桌数还代表人员跟地位，整条街一起帮忙，喜事才办得起来。
10: 板豆不只是吃，是一整套台湾的人情文化。
9: 原来文化不是在课本里，是在生活里啊。
6: 想知道更多这些藏在生活里的故事吗？那就一起收听蓝喜台湾郎 Season 2。
9: 首播时间每周三晚上7点到8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三下午3点和每周五早上11点，以及每周日晚上8点，
6: 陪你重新认识这片土地。蓝喜台湾郎，因为蓝喜台湾郎。
11: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英宏。你现在收听的是淡江之声 FM88.7。

0: 喂，妈，找我什么事？
1: 妈妈想要跟你聊聊天。
0: 哦，妈，我还在熬夜赶报告，没时间跟你聊天。要不等我有空再打电话给你。就这样，先挂咯。
2: 再忙再累，也一定要记得抽出时间陪伴自己的父母。他们要的并不多，孩子们的问候足以让他们安心。多关爱自己的家人吧。淡江之声关心您。
3: 你已到达目的地。
4: 哎，导航明明说到目的地了，但这边什么都没有啊，我们还是快点回去吧。
5: 哎呀，你想想那个桃花源记里面的渔夫，他不就是迷了路才发现好东西的吗？走啦走啦。
4: 可是你看旁边的百步蛇图腾，他是不是在警告我们飞禽勿入啊？
5: 才不是嘞，百步蛇是卢凯族里面的守护者，这是在帮路人祈福保平安的，不是要警告你啦。
4: 真的吗？你怎么知道？
5: 因为我都有在收听听到部落这个节目啊，他专门在介绍原住民的传说故事、山林文化，还有各种特别的原住民景点哦。播出时间就在每周三的晚上8点到9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一早上11点和每周四下午2点，以及每周六的晚上7点。
4: 哇，天哪，好有趣的样子，我以后一定要准时收听。
6: 哦，你到底要去哪里？
4: 啊，我要去哪？你好意思问吗？我需要你的时候你都不在，你还敢？
7: 没事，我在。我是您的车长小姐六六。不论您要前往的方向是东南西北阿妈家贝公家满怀憧憬的未来，还是大货车里其中一件货的收件人手上，我都在淡水转运站，为您提供大淡水地区的即时路况、大小事，以及最真诚的那些语音留言跟温暖。服务时间：每周一晚上7点到8点，每周三早上10点到11点，周五下午2点到3点，以及周六的晚上5点到6点，都在淡江之声 FM88.7。留下来，或者我跟你走。
8: 你可记得对我做过什么最残忍？
9: 嗨，大家好，我是刘佳，你现在收听的是淡江之声 FM88。

0: 奇怪，这影片怎么一直上传不了？
1: 我来帮你看一下吧。
2: 警告警告，你正在使用有版权的音乐，请移除有版权之音乐，否则将停止你使用账户的权利。
1: 你这个影片放了有版权的音乐吧？
0: 版权？
1: 版权是赋予作品原创者的权利，而音乐就是其中一个受保护的知识产权。你换一个可免费使用的版权音乐吧。
0: 好，
3: 保护知识产权，淡江之声关心您。
4: 电台夫人，你不是说要帮我做一个量身定做的节目吗？
5: 哎呦，你这要求很高哎，不过我接受了。它会大胆，有戏剧张力，而且按照每个人生活状态来。
4: 可是我想要传统一点的节目，只有那种成功人士访谈，再配首很励志的歌。
5: 不要模板，
4: 不是应该由我决定吗？
5: 你还记得那些套用公式就想感动所有人的节目吗？主题很大，来宾很厉害，结果一句都听不下去。
4: 那你会怎么做？
5: 量身定做的这个节目，先听每个人特色是什么，再深入话题，听他分享那些经历过印象深刻的瞬间。
6: 量身定做，为你专属定制的声音时刻。首播时间每周四晚上八点，重播时间每周三下午两点，每周五早上十点，以及每周日晚上七点。锁定量身定做，一起听见每个平凡里的不平凡。
7: 柬埔寨诈骗集团花招百出，我们掌握有不少台湾女子
8: 那个夜晚听到的惨叫声，还记得在那里被毒打的时候，还记得那些惨不忍睹的日子。
9: 事情的发生要回顾到六个月前。
10: 哎，告诉你一个打工机会哦，钱多事少，轻松赚。你明天带着护照到机场，就会有人来接你了。
8: 啊，这么好哦，有好看的还记得跟我分享哎。
10: 那是当然的呀。
11: 欢迎来到 KK 园区，这里有赚不完的钱，享不尽的荣华富贵。不怕你来，就怕你不来。
6: 遇到不明打工邀约时，请民众一定要小心求证，千万别陷入诈骗圈套。淡江之声关心您。

现在时间凌晨两点，小羊一只一只跳过草原，是时候跟上他们脚步，一起到梦境里面探险啦。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0: 哇，加入会员免费看电影哎，那我来加一下好了。
1: 请问是蔡小美小姐吗？我们查到以你的名义开设的人头账户，麻烦你跟我们回警局一趟。
0: 啊，我没有哎。
1: 抱歉，身份证字号等资料都是你本人的没错，有什么话我们回警局再说。
2: 网络时代，小心泄露个资，让你惹祸上身。淡江之声关心您。
3: 王子，我要先回淡水了，马车在外面等我。
4: 仙杜瑞拉，别走。
3: 不行，再不回去就听不到淡江之声了啦。
4: 什么？哼，这还不简单，只要输入网址 votk.tku.edu.tw 就可以线上收听了。
3: 哇，好厉害哟、哦！这样只要有电脑就可以听了耶。
4: 那么，仙杜瑞拉，你愿意跟我一起回皇宫，一起线上收听淡江之声吗？
3: 我愿意。
5: 哎，刚坐在博爱座的那个人下车了，你今天不是第一天吗？坐着休息一下比较好吧。
6: 没关系啦，才一下下而已，而且等一下如果有人叫我让座怎么办？
5: 就直接说你月经来了就好了啊。当初设立博爱座不是本来就应该要让给有需要的人使用的吗？
7: 每节博爱座终于又起争议，这回是连续三天没睡饱的女乘客上车。
6: 要是能够在哪里听到更深入的讨论，那就好了。
8: 如果你也有这样的烦恼，那就来听听半理性俱乐部。在这里，你可以听到不同的观点，最真实的社会样貌，刺激的争辩，挑战你的三观。半理性俱乐部每个礼拜一晚上8点进行首播，错过了也别烦了。我们总共有3次的重播，会在每个礼拜二的下午3点、跟礼拜三的早上10点，以及礼拜六的晚上8点。现在就打开你的大脑还有耳朵，跟我们一起来讨论吧。

0: 哦，孟牛牛啊，我等下要去饮酒开 party， 请你保庇我。
1: 好，
0: 送开车来等。
2: 我乃是啊，欧姆牛牛，你们是讲要保庇我？
1: 因为我头拄啊嘛咧啉呐。
2: 虾米？
3: 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淡江之声关心您。
4: 欸，超无聊欸，这一趴要干嘛啊？
5: 不知道欸，最近红白刚结束，听听看有什么节目在播日文歌吧。
6: 现在时间晚上9:55，为了梦想，你有勇气踏上你心目中的宝岛吗？为你送上一首来自 The Connection 的新宝岛，即使未来摇晃又颤抖不已，跟我们一起用心的把未来勾勒出来吧。
4: 哎，这个节目我常常听到，每次都会介绍一些乐团以及歌手的经历，还有歌词。
5: 这个节目叫啊，这一趴听什么啦？像是红白这次登场的 Succession 就有被介绍到哦，很适合刚接触 J-pop 的听众哎。
4: 斯巴拉西，那我每天都要听这一趴。
5: 想了解更多 J-pop 级歌手的秘密吗？每周四晚上7:00-8:00首播，重播时间是每周一下午3:00及周二早上10:00，带你深入探索那些你爱听却不知道的音乐细节。
3: 哎，你收到喜帖了没啊？上面写流水席哎。
7: 现在还有人在办流水席哦？那不是很古早味的东西吗？
3: 古早味？你知道板豆其实超专业吗？啊，专业？板豆师傅会自己带整组厨房到现场，在空地搭临时厨房。而且出菜顺序都有寓意，鱼不能乱翻面。
8: 真的假的啊？我都只顾着吃，原来还有这么多的美感哦。
7: 而且我知道以前桌数还代表人员跟地位，整条街一起帮忙，喜事才办得起来。
3: 板豆不只是吃，是一整套台湾的人情文化。
7: 原来文化不是在课本里，是在生活里啊。
6: 想知道更多这些藏在生活里的故事吗？那就一起收听《南喜台湾郎 Season 2》。
7: 首播时间每周三晚上7:00-8:00，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三下午3:00和每周五早上11:00，以及每周日晚上8:00，
6: 陪你重新认识这片土地。兰喜台湾郎，因为兰喜台湾郎。
9: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荣浩，你现在收听的是淡江之声 FM 88.7。

0: 潘布雨水库大缺水，
1: 全台面临十年的大旱，
2: 将会启动第一阶段的限水措施。
1: 久旱不雨，农田现在灌溉用水不够用了，
3: 雨量站呢是创下了67年以来雨量最少的一年。
4: 让台湾的土地持续翠绿吧，我们一同珍惜水资源。淡江之声提醒您。
5: 您已到达目的地。
6: 哎，导航明明说到目的地了，但这边什么都没有啊，我们还是快点回去吧。
7: 哎呀，你想想那个桃花源记里面的渔夫，他不就是迷了路才发现好东西的吗？走啦走啦。
6: 可是你看旁边的百步蛇图腾，他是不是在警告我们飞禽勿入啊？
7: 才不是嘞，百步蛇是卢凯族里面的守护者，这是在帮路人祈福保平安的，不是要警告你啦。
6: 真的吗？你怎么知道？
7: 因为我都有在收听听到部落这个节目啊，他专门在介绍原住民的传说故事、山林文化，还有各种特别的原住民景点哦。播出时间就在每周三的晚上8点到9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一早上11点和每周四下午2点，以及每周六的晚上7点。
6: 天哪，好有趣的样子，我以后一定要准时收听。
8: 我的眼睛怎么有点糊糊的，像蚊子在飘，好不清楚，而且还酸酸痛痛的，好不舒服哦。
9: 主人主人，我好累哦，我要休息了。
8: 是谁？是谁在说话？
9: 我是你的眼睛啊！我已经8小时没有休息了，我好痛哦！
8: 诶，怎么会？
9: 长期用眼过度容易会让我里面各个部位受伤，严重的话会让你永远看不到哦，很可怕的。
8: 什么？那么恐怖哦？那我现在该怎么办？
9: 像是使用 3C 产品、看书阅读的时候，都应该要保持适当的距离，而且还要遵守60分钟就要休息15分钟的原则。还有啊，平常饮食就要均衡，摄取深色的蔬菜以及水果，达到保护眼睛的效果。
8: 我一定会好好照顾你的。
10: 使用 3C 产品时，应适度休息，避免用眼过度。淡江之声关心您。

0: 现在时间凌晨三点，黑夜的守护者猫头鹰提醒你，虽然夜晚很安静，但星星和我们一样在陪伴彼此。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 同学，这里是公车站旁边呢，你不要在这边抽烟好不好？
2: 啊，哦，对不起。
1: 有这么多学生在这边等公车，这样不但让别人吸到二手烟，身上还会沾到很多烟味。
2: 哦，抱歉，我马上就走。
3: 请不要在人多的地方吸烟，而且吸烟也有碍身体健康。淡江之声关心您。
4: 欢迎收听淡江之声
5: 影帝马拉松。
4: 哦，每天都听淡江之声，好想知道电台里面长怎样哦。
6: 诶，你竟然不知道淡江之声有官方 IG 账号。

0: 道吗？
1: 什么？没想到淡江之声也有在玩 IG 哦。
0: 没错，追踪 IG 账号就可以知道电台内的小秘密哦。
2: 追踪 VOTK FM 88.7，和我们一起成为淡江之声的小小粉丝吧。
3: 哦，你到底要去哪里？
4: 我要去哪？你好意思问吗？我需要你的时候你都不在，你还敢？
5: 没事，我在。我是您的车长小姐66。不论您要前往的方向是东南西北阿妈家贝公家满怀憧憬的未来，还是大货车里其中一件货的收件人手上，我都在淡水转运站，为您提供大淡水地区的即时路况、大小事，以及最真诚的那些语音留言跟温暖。服务时间每周一晚上7点到8点，每周三早上10点到11点，周五下午2点到3点，以及周六的晚上5点到6点，都在淡江之声 FM 88.7。留下来，或者我跟你走。

0: 高升老兄，你怎么生病了？
1: 城隍老弟啊，都是那阳间的人，平时对自我健康不在乎，生病就求神，害我工作量太多才累倒的呀。
0: 是啊，根据最新死亡统计，十个台湾人里就有将近八个人死于癌症之类的病痛，这比例真令人害怕。
1: 哎呀，维持良好生活作息，定期健康检查才是根本健康之道呀。
2: 电台夫人，你不是说要帮我做一个量身定做的节目吗？
3: 哎呦，你这要求很高哎，不过我接受了。他会大胆，有戏剧张力，而且按照每个人生活状态来。
2: 可是我想要传统一点的节目，就那种成功人士访谈，再配首很励志的歌。
3: 不要模板。
2: 哎，不是应该由我决定吗？
3: 你还记得那些套用公式就想感动所有人的节目吗？主题很大，来宾很厉害，结果一句都听不下去。
2: 那你会怎么做？
3: 量身定做这个节目，先听每个人特色是什么，再深入话题，听他分享那些经历过印象深刻的瞬间。
4: 量身定做，为你专属定制的声音时刻。首播时间每周四晚上八点，重播时间每周三下午两点，每周五早上十点，以及每周日晚上七点。锁定量身定做，一起听见每个平凡里的不平凡。
5: 哎，刚坐在博爱座的那个人下车了，你今天不是第一天吗？坐着休息一下比较好吧。
6: 没关系啦，才一下下而已，而且等一下如果有人叫我让座怎么办？
5: 就直接说你月经来了就好了啊。当初设立博爱座不是本来就应该要让给有需要的人使用的吗？
7: 每节博爱座终于又起争议，这回是连续三天没睡饱的女乘客上车。
6: 要是能够在哪里听到更深入的讨论，那就好了。
2: 如果你也有这样的烦恼，那就来听听半理性俱乐部。在这里，你可以听到不同的观点，最真实的社会样貌，刺激的争辩，挑战你的三观。半理性俱乐部每个礼拜一晚上八点进行首播，错过了也别烦了。我们总共有三次的重播，会在每个礼拜二的下午三点、跟礼拜三的早上十点，以及礼拜六的晚上八点。现在就打开你的大脑还有耳朵，跟我们一起来讨论吧。

0: 老板娘，两个一号餐外带，
1: 请帮我们装在这里面，谢谢。
2: 哎呦，小姑娘真是环保又贤惠，
1: 老板娘过奖啦！自备环保餐具可以打折，还可以杜绝一次性餐具上的化学残留，这种事谁不做就是傻瓜啦。
2: 姑娘你说的真好，小伙你可真有福气，有这么聪明的女朋友。
0: 就是啊，谢谢老板娘。
3: 多使用环保餐具，一起爱护我们的地球，淡江之声关心您。
4: 哎，超无聊哎，这一趴要干嘛啊？
5: 不知道哎，最近红白刚结束，听听看有什么节目在播日文歌吧。
6: 现在时间晚上9:55，为了梦想，你有勇气踏上你心目中的宝岛吗？为你送上一首来自 Sakanaction 的新宝岛，即使未来摇晃又颤抖不已，跟我们一起用心的把未来勾勒出来吧。
4: 哎，这个节目我常常听到，每次都会介绍一些乐团以及歌手的经历，还有歌词。
5: 这个节目叫啊，这一趴听什么啦？像是红白这次登场的 Sakanaction 就有被介绍到哦，很适合刚接触 J-pop 的听众哎。
4: 斯巴拉西，那我每天都要听这一趴。
5: 想了解更多 J-pop 级歌手的秘密吗？每周四晚上7:00-8:00首播，重播时间是每周一下午3:00及周二早上10:00，带你深入探索那些你爱听却不知道的音乐细节。
7: 红灯停，绿灯行，安全过马路我最行。
8: 小鸭宝贝们，过这条马路要小心哦。妈妈，车子这么多，过不去呀。
9: 哈哈，我可以，看我的厉害。反正我只要够快，车子就撞不到我啦！
1: 啊！妈妈妈妈妈妈！啊！救命啊！我要被撞了！咦？我是谁？我在哪？我在家。
8: 哦，好险是梦，好险现在有车辆必须礼让行人的规定，不然大家就看不到我长大漂亮的样子了，这可是社会的一大损失耶！
3: 为了行人安全，汽机车在距离斑马线3公尺以上需要礼让，在没有划设行人道的路口也有相同的规定。维护行人路权，从你我做起。淡江之声关心您。

0: 现在时间凌晨四点，小瓜牛身上的壳是保护它不要受到伤害的家，就像你在棉被里也有专属自己的小小世界。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 好啦好啦，下次再喝
2: 哈。啊，好险今天没喝太多，赶快开车回家休息吧。
3: 大家快来看，有新生加入了啦！
2: 这里是哪里？你们又是谁啊？
3: 我们都是酒驾身亡的阿飘啊，恭喜你加入我们。
2: 我错了，我要回家，赶快放我走啊。
4: 酒后轻飘飘，小心变阿飘，淡江之声关心您。
5: 嗨大家，你们知道最近陈淡水正在为某一个频率疯狂，因为他不仅拥有超级专业的新闻、超级丰富的节目以及超级好听的歌曲，而且可以一直陪伴在我们的身旁。哎，大家，今天直播先结束喽，我要去收听节目了，你们也要来听哦。
4: 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6: 哎，你收到喜帖了没啊？上面写流水席耶。
7: 现在还有人在办流水席哦？那不是很古早味的东西吗？
5: 古早味？你知道板豆其实超专业吗？
6: 啊，专业？
5: 板豆师傅会自己带整组厨房到现场，在空地搭临时厨房，而且出菜顺序都有寓意，鱼不能乱翻面。
6: 真的假的啊？我都只顾着吃，原来还有这么多的美感哦。
7: 而且我知道以前桌数还代表人员跟地位，整条街一起帮忙，喜事才办得起来。
5: 板豆不

0: 只是吃是一整套台湾的人情文化。
1: 原来文化不是在课本里，是在生活里啊。
2: 想知道更多这些藏在生活里的故事吗？那就一起收听南喜台湾郎 Season 2。
1: 首播时间每周三晚上7点到8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三下午3点和每周五早上11点，以及每周日晚上8点，
2: 陪你重新认识这片土地。
1: 南喜台湾郎，因为南喜台湾郎。

0: 今日雨过天晴，这御花园的花还开得真美呀。
1: 娘娘，这花虽好，但附近好多蚊子哦，叮得我全身发痒啊。
0: 哎呀，该不会是要传播登革热的病媒蚊吧？还不叫人把花盆的积水都倒掉，附近也要彻底消毒。去去去，咱们赶紧回宫吧。
2: 防范登革热病毒，花盆积水要清除。淡江之声提醒您。
3: 您已到达目的地。
4: 哎，导航明明说到目的地了，但这边什么都没有啊，我们还是快点回去吧。
5: 哎呀，你想想那个桃花源记里面的渔夫，他不就是迷了路才发现好东西的吗？走啦走啦。
4: 可是你看旁边的百步蛇图腾，他是不是在警告我们飞禽误入啊？
5: 才不是嘞，百步蛇是卢凯族里面的守护者，这是在帮路人祈福保平安的，不是要警告你啦。
4: 真的吗？你怎么知道？
5: 因为我都有在收听听到部落这个节目啊，他专门在介绍原住民的传说故事、山林文化，还有各种特别的原住民景点哦。播出时间就在每周三的晚上8点到9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一早上11点和每周四下午2点，以及每周六的晚上7点。
4: 哇，天哪，好有趣的样子，我以后一定要准时收听。
6: 哦，你到底要去哪里？
4: 我要去哪？你好意思问吗？我需要你的时候你都不在，你还敢？
7: 没事，我在。我是您的车长小姐六六。不论您要前往的方向是东南西北阿嬷家被公家满怀憧憬的未来，还是大货车里其中一件货的收件人手上，我都在淡水转运站，为您提供大淡水地区的即时路况、大小事，以及最真诚的那些语音留言跟温暖。服务时间每周一晚上7点到8点，每周三早上10点到11点，周五下午2点到3点，以及周六的晚上5点到6点，都在淡江之声 FM88.7。留下来，或者我跟你走。

0: 唉，朕还是好渴，好饿。来人，端可乐和蛋糕上来。
1: 陛下，您今日已经吃了第十餐了，先缓缓吧。
0: 但是朕已经吃这么多了，还变瘦，应该没关系的啦。
1: 陛下，您这样的情况应该是得了糖尿病了。
2: 糖尿病不是老人病，当有吃多喝多体重下降的情况，请尽早就医。淡江之声关心您。
3: 电台夫人，你不是说要帮我做一个量身定做的节目吗？
4: 哎呦，你这要求很高耶，不过我接受了。他会大胆，有戏剧张力，而且按照每个人生活状态来。
3: 可是我想要传统一点的节目，就那种成功人士访谈，再配首很励志的歌。
4: 不要模板。
3: 哎，不是应该由我决定吗？
4: 你还记得那些套用公式就想感动所有人的节目吗？主题很大，来宾很厉害，结果一句都听不下去。
3: 那你会怎么做？
4: 量身定做的这个节目，先听每个人特色是什么，再深入话题，听他分享那些经历过印象深刻的瞬间。
5: 量身定做，为你专属定制的声音时刻。首播时间每周四晚上八点，重播时间每周三下午两点，每周五早上十点，以及每周日晚上七点。锁定量身定做，一起听见每个平凡里的不平凡。
6: 喂，你好。阿美啊，我是阿慧啦，我们家小杰出车祸，断脚断手，人在白衣，现在要开刀，可以跟你借一百万吗？
7: 哪会啊，那么严重哦。好啦好啦，我现在去领钱给你哦。
8: 阿嬷，我放学回来了，你要去哪里？
7: 哎呦，你阿慧阿嬷说小杰要开刀，要跟我借钱啦。
8: 开刀？可是我刚刚才跟小杰一起走路回来耶。阿嬷，你是不是遇到诈骗集团啊？
7: 什么啊？假的哦！哎呦，加在你这个金算给我提醒，不然阿嬷就要了钱了啦。吼，我要跟我气死，我要去打那165反诈骗，还跟我派人来作怪啦。
8: 接到诈骗电话时，请保持冷静，并且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淡江之声

0: 现在时间凌晨五点，小麻雀已经在树梢吱吱喳喳，准备迎接太阳公公了。你昨晚有睡好吗？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 哎呦，张太，逛个大卖场还带这么 fashion 的包啊？
2: 没有啦，这是我的环保购物袋。有了环保购物袋，你可以成为全卖场的焦点，还省下了一笔不必要的开销，跟为地球尽一份心力。哎，林太太，我还没说完，你要去哪？
1: 我也要去准备一个，我要成为全卖场最亮的妹。
3: 环保时尚购物袋，爱护地球有你在，淡江之声关心您。
4: 师父，师父，后面有一团妖气追来了。
5: 悟空，这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
4: 师父，这可是关系到您的安危啊，你怎么还可以这么淡定呢？
5: 因为我在收听淡江之声呢。
4: 啊，
5: 淡江之声有专业的新闻资讯，丰富的节目内容，和去西天最需要的热情。
4: 可是后面那团妖气还是在啊。
5: 悟空，你叫他们一起来听吧。
6: 哎，刚坐在博爱座的那个人下车了，你今天不是第一天吗？坐着休息一下比较好吧。
7: 嗯，没关系啦，才一下下而已。而且等一下如果有人叫我让座怎么办？
6: 就直接说你月经来了就好了啊。当初设立博爱座不是本来就应该要让给有需要的人使用的吗？
8: 每节博爱座终于又起争议，这回是连续三天没睡饱的女乘客上车。
7: 要是能够在哪里听到更深入的讨论，那就好了。
9: 如果你也有这样的烦恼，那就来听听半理性俱乐部，在这里。你可以听到不同的观点，最真实的社会样貌，刺激的争辩，挑战你的三观。半理性俱乐部每个礼拜一晚上八点进行首播，错过了也别烦了。我们总共有三次的重播，会在每个礼拜二的下午三点、跟礼拜三的早上十点以及礼拜六的晚上八点。现在就打开你的大脑还有耳朵，跟我们一起来讨论吧。

0: 今天要来突击延长线的电源开关有没有随手关闭呢？究竟一号挑战者成绩会如何呢？
1: 一个灯，两个灯，三个灯，四个灯，哎，哇哇哇，五个灯哎！
2: 提醒大家，即使关闭延长线上的电源开关，还是有可能因为电线短路而引发火灾。拔掉插头才是比较安全的做法哟。淡江之声关心您。
3: 哎，超无聊哎，这一趴要干嘛啊？
4: 不知道哎，最近红白刚结束，听听看有什么节目在播日文歌吧。
5: 现在时间晚上9:55，为了梦想，你有勇气踏上你心目中的宝岛吗？为你送上一首来自 The Connection 的新宝岛，即使未来摇晃又颤抖不已，跟我们一起用心的把未来勾勒出来吧。
3: 哎，这个节目我常常听到，每次都会介绍一些乐团以及歌手的经历，还有歌词。
4: 这个节目叫啊，这一趴听什么啦？像是红白这次登场的 The Connection 就有被介绍到哦，很适合刚接触 J-pop 的听众哎。
3: 斯巴拉西，那我每天都要听这一趴。
4: 想了解更多 J-pop 级歌手的秘密吗？每周四晚上7:00-8:00首播，重播时间是每周一下午3:00及周二早上10:00，带你深入探索那些你爱听却不知道的音乐细节。
6: 哎，你收到喜帖了没啊？上面写流水席耶。
7: 现在还能在办流水席哦？那不是很古早味的东西吗？
8: 古早味？你知道板豆其实超专业吗？
6: 啊，专业？
8: 板豆师傅会自己带整组厨房到现场，在空地搭临时厨房。而且出菜顺序都有寓意，鱼不能乱翻面。
6: 真的假的啊？我都只顾着吃，原来还有这么多的美感哦。
7: 而且我知道以前桌数还代表人员跟地位，整条街一起帮忙，喜事才办得起来。
8: 板豆不只是吃，是一整套台湾的人情文化。
7: 原来文化不是在课本里，是在生活里啊。
9: 想知道更多这些藏在生活里的故事吗？那就一起收听《蓝喜台湾郎 Season 2》。
7: 首播时间每周三晚上7:00-8:00，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三下午3:00和每周五早上11:00，以及每周日晚上8:00，
9: 陪你重新认识这片土地。蓝喜台湾郎，因为蓝喜台湾郎。
10: Hello， 大家好，我是萧秉治，你现在收听的是淡江之。

0: 阿明哦，啊，你什么时阵要回来啊？
1: 阿爸，知呢，工作忙啦，先这样，拜拜。
2: 爸爸，这礼拜天不要回阿公阿妈家吗？
3: 对啊，爸爸工作忙。
2: 爸爸，爸爸，我好喜欢阿公阿妈，我们回去嘛，好不好？
3: 好，那我尽量把工作排开，我们回家。
4: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多多关怀家中的宝。淡江之声提醒您。
5: 您已到达目的地。
6: 哎，导航明明说到目的地了，但这边什么都没有啊，我们还是快点回去吧。
7: 哎呀，你想想那个桃花源记里面的渔夫，他不就是迷了路才发现好东西的吗？走啦走啦。
6: 可是你看旁边的百步蛇图腾，他是不是在警告我们飞禽误入啊？
7: 才不是嘞，百步蛇是卢凯族里面的守护者，这是在帮路人祈福保平安的，不是要警告你啦。
6: 真的吗？你怎么知道？
7: 因为我都有在收听听到部落这个节目啊，他专门在介绍原住民的传说故事、山林文化，还有各种特别的原住民景点哦。播出时间就在每周三的晚上8点到9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一早上11点和每周四下午2点，以及每周六的晚上7点。
6: 天哪，好有趣的样子，我以后一定要准时收听。哎，你有看到昨天那个新闻吗？那个艾滋病挑战，哇，真的超恐怖的哎！
8: 我有看到啊，这超扯的哦，为什么他们还可以出门乱跑啊？
6: 对啊，傻眼哎！
9: 同学们，这堂课不用上课哦，要去视听中心听关于艾滋病的讲座，5分钟后门口集合。
10: 好。
11: 大家好，今天由我来带大家了解艾滋病。艾滋病不像一般感冒容易传染，它的传染途径只有血液传染、不安全性行为跟母子垂直传染哦。在这边我们也要呼吁大家，一生至少要筛检一次，保护自己也保护他人。
6: 原来一般的接触不会被传染艾滋啊，哎，我的想法真是太狭隘了。
12: 能让歧视消失的是理解和关怀，零歧视，零艾滋，让我们一起了解艾滋，让艾滋生。淡江之声关心您。

0: 现在时间早上六点，
1: 咕咕咕，
0: 公鸡起床喽！你起床了吗？慢慢起床，伸个懒腰，准备迎接新的一天。这里是淡江之声 FM 88.7，
2: 专心走路啦，游戏等一下再玩就好啦。
3: 哎呦，人行道上哪会被撞到？我快破关了，你帮我看路啦。
2: 哎，要过马路了，你放下手机好好看路好不好？
3: 好啦。哎，有讯息，我看一下哦。
4: 走在路上时不要使用手机，保护别人也保护自己哦。淡江之声提醒您。
5: 各位凡人，我许你三个愿望。
6: 真的可以吗？
7: 那我希望身为淡水人可以知道淡水的大小事，身为淡江人可以知道学校的资讯，身为爱广播的人可以听到精彩的节目。
5: 没有问题，许你一个淡江之声。
8: 淡江之声有专业的整点新闻和各种不同的节目类型。 FM 88.7，一周七天，让你三个愿望一次满足。
9: 哦，你到底要去哪里？
10: 我要去哪？你好意思问吗？我需要你的时候你都不在，你还敢？
7: 没事，我在。我是您的车长小姐六六。不论您要前往的方向是东南西北阿妈家被公家满怀憧憬的未来，还是大货车里其中一件货的收件人手上，我都在淡水转运站，为您提供大淡水地区的即时路况、大小事，以及最真诚的那些语音留言跟温暖。服务时间：每周一晚上7点到8点，每周三早上10点到11点。周五下午2点到3点，以及周六的晚上5点到6点，都在淡江之声 FM 88.7。留下来，或者我跟你走。
11: 我们重返经营到我们的起点和终点，分享荣耀和宝藏。
12: 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FM 88.7淡江之声，我们是
13: 1976。

0: 听说有很多朋友都喜欢熬夜，现在就让我们来看看他们熬夜都在做些什么吧。
1: 当然是看剧追欧巴呀，
2: 打 game 才是王道，
3: 宵夜是全天下最好吃的美食。
4: 停停停停停！你们知道你们的肝有苦说不出，有泪不能流吗？
5: 什么？
3: 肝是人体中最沉默的器官，不肝不熬夜，别让你的肝气扑扑。淡江之声关心您。
6: 电台夫人，你不是说要帮我做一个量身定做的节目吗？
7: 哎呦，你这要求很高哎，不过我接受了。它会大胆，有戏剧张力，而且按照每个人生活状态来。
6: 可是我想要传统一点的节目，只有那种成功人士访谈，再配首很励志的歌。
7: 不要模板，
6: 不是应该由我决定吗？
7: 你还记得那些套用公式就想感动所有人的节目吗？主题很大，来宾很厉害，结果一句都听不下去。
6: 那你会怎么做？
7: 量身定做这个节目，先听每个人特色是什么，再深入话题，听他分享那些经历过印象深刻的瞬间。
8: 量身定做，为你专属定制的声音时刻。首播时间每周四晚上八点，重播时间每周三下午两点，每周五早上十点，以及每周日晚上七点。锁定量身定做，一起听见每个平凡里的不平凡。
9: 哎，刚坐在博爱座的那个人下车了，你今天不是第一天吗？坐着休息一下比较好吧。
10: 没关系啦，才一下下而已，而且等一下如果有人叫我让座怎么办？
9: 就直接说你月经来了就好了啊。当初设立博爱座不是本来就应该要让给有需要的人使用的吗？
11: 每节博爱座周一又起争议，这回是连续三天没睡饱的女乘客上车。
10: 要是能够在哪里听到更深入的讨论那就好了。
6: 如果你也有这样的烦恼，那就来听听半理性俱乐部。在这里你可以听到不同的观点，最真实的社会样貌，刺激的争辩，挑战你的三观。半理性俱乐部每个礼拜一晚上八点进行首播，错过了也别烦了，我们总共有三次的重播，会在每个礼拜二的下午三点跟礼拜三的早上十点以及礼拜六的晚上八点。现在就打开你的大脑还有耳朵，跟我们一起来讨论吧。

0: 阿鲁巴巴上这个肉干礼盒也太便宜了吧！什么？我家小黑的饲料买一送一，买都买！
1: 熊欧蛋姐，
2: 网购时要注意，不要买非台湾本地的动植物产品，例如香肠、香菇、植物、宠物饲料等。一旦误触法规，最高处以150,000元的罚锾。
3: 淡江之声关心您。
4: 哎，超无聊哎，这一趴要干嘛啊？
5: 不知道哎，最近红白刚结束，听听看有什么节目在播日文歌吧。
6: 现在时间晚上9:55，为了梦想，你有勇气踏上你心目中的宝岛吗？为你送上一首来自 The Connection 的新宝岛，即使未来摇晃又颤抖不已，跟我们一起用心的把未来勾勒出来吧。
4: 哎，这个节目我常常听到，每次都会介绍一些乐团以及歌手的经历，还有歌词。
5: 这个节目叫啊，这一趴听什么啦？像是红白这次登场的 The Connection 就有被介绍到哦，很适合刚接触 J-pop 的听众哎。
4: 斯巴拉西，那我每天都要听这一趴。
5: 想了解更多 J-pop 级歌手的秘密吗？每周四晚上7:00-8:00首播，重播时间是每周一下午3:00及周二早上10:00，带你深入探索那些你爱听却不知道的音乐细节。
7: 银田上神，那个雪灵仙子又在帝君的书房中胡闹，这该怎么办？
8: 这个雪灵仙子竟敢闯入帝君书房，既然一天归惩处会遭到帝君反对，那我们只好暗地来了。
9: 天哪，这个雪灵仙子也太嚣张了吧！
8: 这仙界怎么会有如此恶毒之人？
9: 这飞升神职门槛都变成
10: 还敢让他当贴身丫鬟啊？
11: 银蝶上神，是不是你发布这种不实谣言在网路上？
8: 真不是我。
12: 根据天庭事实查核中心表示，发送此讯息的 IP 位置是在银蝶上神呢。
9: 我是 LINE 讯息查证，我也能作证。
11: 现在人证物证都在，你还不承认吗？
8: 我。
11: 来人，将银蝶上神贬入凡间。
8: 求您饶了我，帝君。
7: 在网络上散布不实谣言者，恐违反社会秩序维护法，将处以3日以下拘留；若涉及恐吓公共为安罪，则处以2年以下有期徒刑或9000元以下罚金。淡江之声提醒您。

0: 비칠 거야.
1: 现在时间早上七点，小鸟唱着歌准备上学啦。今天有记得吃早餐吗？出门要注意安全，不要迟到咯。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2: 路杀是指道路上发生野生动物因车辆撞击或碾压而死亡的车祸事故。
3: 我们为了生活和经济需求，不停开辟和拓宽道路，
2: 但真正影响动物的是人类破坏自然环境的行为。路杀只是野生动物死亡的原因之一。
3: 改善野生动物路死现象，关注生态系统破坏问题，淡江之声关心您。
4: 欢迎收听今天11月20日。
5: 哎呦，我的收音机怎么坏掉了啦？这样要怎么收听淡江之声？
6: 哎，不要担心，淡江之声也可以网络收听哦。只要打开淡江之声的官方网站，就可以听到喽。
5: 耶，这样我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淡江之声了。
7: 哎，你收到喜帖了没啊？上面写流水席耶。
8: 现在还有人在办流水席哦？那不是很古早味的东西吗？
9: 古早味？你知道板豆其实超专业吗？
7: 啊，专业！
9: 板豆师傅会自己带整组厨房到现场，在空抵达临时厨房，而且出菜顺序都有寓意，鱼不能乱翻面。
7: 真的假的啊？我都只顾着吃，原来还有这么多的美感哦。
8: 而且我知道以前桌数还代表人员跟地位，整条街一起帮忙，喜事才办得起来。
9: 板豆不只是吃，是一整套台湾的人情文化。
8: 原来文化不是在课本里，是在生活里啊。
10: 想知道更多这些藏在生活里的故事吗？那就一起收听南喜台湾郎 Season 2。
8: 首播时间每周三晚上7点到8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三下午3点和每周五早上11点，以及每周日晚上8点，
10: 陪你重新认识这片土地。南喜台湾郎，因为南喜台湾郎。
11: 打开收音机，收听淡江的声音，我们在空中一整夜陪伴你，在地的生活，在地的声音，淡江之声 FM88.7。

0: 哇塞，这个天气也太热了吧！冷气、电风扇、电脑三开，让身体 chill 一下。再来看一下新闻好了。
1: 看风景挤在一起，停车挤在一起，排队又挤在一起。
0: 喂，马上去接你哦。什么？你被北极熊绑架了？
2: 侦测到你的用电量正在伤害我的北极同胞们，想救回男朋友，马上给我节能省电。
3: 电器没有使用时，请适时关闭。节能省电，保护北极熊的家。淡江之声关心您。
4: 你已到达目的地。
5: 哎，导航明明说到目的地了，但这边什么都没有啊，我们还是快点回去吧。
6: 哎呀，你想想那个桃花源记里面的渔夫，他不就是迷了路才发现好东西的吗？走啦走啦。
5: 可是你看旁边的百步蛇图腾，他是不是在警告我们飞行误入啊？
6: 才不是嘞，百步蛇是卢凯族里面的守护者，这是在帮路人祈福保平安的，不是要警告你啦。
5: 真的吗？你怎么知道？
6: 因为我都有在收听听到部落这个节目啊，它专门在介绍原住民的传说故事、山林文化，还有各种特别的原住民景点哦。播出时间就在每周三的晚上8点到9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一早上11点和每周四下午2点，以及每周六的晚上7点。
5: 哇！天哪，好有趣的样子，我以后一定要准时收听。
7: 哦，你到底要去哪里？
5: 啊、我要去哪？你好意思问吗？我需要你的时候你都不在，你还敢？
8: 没事，我在。我是您的车长小姐六六。不论您要前往的方向是东南西北阿妈家被公家满怀憧憬的未来，还是大货车里其中一件货的收件人手上，我都在淡水转运站，为您提供大淡水地区的即时路况、大小事。以及最真诚的那些语音留言跟温暖。服务时间：每周一晚上7点到8点，每周三早上10点到11点，周五下午2点到3点，以及周六的晚上5点到6点，都在淡江之声 FM88.7。留下来，或者我跟你走。
9: 我为了你浇了水，还在。
10: Hello， 大家好，我是 JJ 林俊杰，你现在收听的是淡江之声 FM。

0: 一个瓶子，两个瓶子，三个瓶子。爸爸，你看海里的瓶子又变多了，而且我的章鱼、海龟朋友们都不见了。
1: 一定是昨天的那个渔网把你的朋友们都抓走了。
2: 根据2016联合国所提出的资料显示，世界上有90%的鱼类正面临过度捕捞的情况。珍惜海洋资源，让环境永续发展。淡江之声提醒您。
3: 电台夫人，你不是说要帮我做一个量身定做的节目吗？
4: 哎呦，你这要求很高哎。不过我接受了，它会大胆，有吸张力，而且按照每个人生活状态来。
3: 可是我想要传统一点的节目，只有那种成功人士访谈，再配首很励志的歌。
4: 不要模板。
3: 不是应该由我决定吗？
4: 你还记得那些套用公式就想感动所有人的节目吗？主题很大，来宾很厉害，结果一句都听不下去。
3: 那你会怎么做？
4: 量身定做这个节目，先听每个人特色是什么，再深入话题，听他分享那些经历过印象深刻的瞬间。
5: 量身定做，为你专属定制的声音时刻。首播时间每周四晚上8点，重播时间每周三下午2点，每周五早上10点，以及每周日晚上7点。锁定量身定做，一起听见每个平凡里的不平凡。哇，
6: 下雪吗？
7: 好冷啊！天哪！
8: 各位观众，大家好，现在所看到的景象是暌违百年的冬天所带来的一场大雪。
9: 妈妈，什么是冬天呀？
10: 其实妈妈这辈子也没有遇过冬天呢，只有在书上看过大家对于冬天的描述。据说在很寒冷的地方，天空会掉下一种白色的东西，叫做雪，需要穿很多很多件很厚的衣服，是个很冷的季节呢。
9: 白色的雪，好酷的感觉。咦，可是妈妈，冬天为什么消失了嘞？
10: 唉，要是当初人类不忽视全球暖化的严重性，大家都有做好节能减碳的动作，说不定冬天就不会消失了。宝贝，你也就能够体验到春夏秋冬的变化了呢。
5: 随手关灯，减少碳排放，就从现在开始。节能减碳，从你我做起。淡江之声关心您。

0: 现在时间早上8点，太阳公公有上班吗？如果你已经出门了，抬头看看今天的天空是什么颜色吧。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 哎，来来来，当自己家就好。
2: 哎，我手机快没电了，你有没有插座可以让我接一下？
1: 旁边那条延长线你自己拿来用。
2: 我天啊，你插座上面也太多东西了吧？
1: 不然我再接一条延长线出来好了。
2: 哎，这样不好吧？可能会有超载的危险呢。尤其是吼，那些用电量比较大的电器啊，都应该使用独立插座比较安全哦。
3: 电器使用不超载，居住安全好自在。淡江之声提醒您。
4: 好好听哦，这是什么歌啊？
5: 这是淡江之声的宣传曲哦。
4: 淡江之声。
5: 对啊，除了刚刚的宣传曲，淡江之声还有各式各样的节目哦。
4: 哦，叫你好康哦。
5: 不是只有这样，淡江之声还有每天的整点新闻，只要花短短5分钟就可以知道国内外大小事。
4: 那我们还在等什么？赶快一起来听淡江之声啊。
6: 哎，刚坐在博爱座的那个人下车了，你今天不是第一天吗？坐着休息一下比较好吧。
7: 没关系啦，才一下下而已，而且等一下如果有人叫我让座怎么办？
6: 就直接说你月经来了就好了啊。当初设立博爱座不是本来就应该要让给有需要的人使用的吗？
8: 每节博爱座周一又起争议，这回是连续3天没睡饱的女乘客上车。
7: 要是能够在哪里听到更深入的讨论那就好了。
0: 如果你也有这样的烦恼，那就来听听半理性俱乐部。在这里你可以听到不同的观点，最真实的社会样貌，刺激的争辩，挑战你的三观。半理性俱乐部每个礼拜一晚上8点进行首播，错过了也别烦了。我们总共有3次的重播，会在每个礼拜二的下午3点、跟礼拜三的早上10点，以及礼拜六的晚上8点。现在就打开你的大脑还有耳朵，跟我们一起来讨论吧。
9: 微风轻轻吹，吹得我心碎。
10: 耶、大家好，我是卢广仲，你现在收听的是在地的生活，在地的声音，淡江之声 FM88.7。